留步。这当主啊，止住脚步，回过头来一看，谁说话呀？不是别人，正是这龙兴当铺的大掌柜萧龙兴啊。萧龙兴朝他拱了拱手，不知先生可否让老朽看看这幅画啊？这人一看萧龙兴，把画又递过去了。萧龙兴戴上老花镜，展开卷轴，这么一看，又上下打量对方一眼，看看卷轴，看看人，就看眼前这人呐，穿了一件青灰色的短袄，这短袄呢已经有几分的破旧了，在衣角翻边这个地方，隐隐约约的能看得出来，这里面是一件黄色的短褂。一看这儿，萧龙兴心里有底了啊，把画轴缓缓卷起来，他说了：“我小先生是打北边来。”想必已经去和其他当铺哈、啊，包括和顺当铺也都问过价了，提到了一个和顺当铺。这和顺当铺啊，就在儒正街的北头，老板呢叫尤其林。说起这和顺当铺啊，在儒正街已经开了有十几年了。那个人呢还真是先到了和顺当铺去问价，他也没隐瞒，说是我是先到了和顺当铺问过价了。萧龙兴又问他，那敢问他们给您出的是什么价呢？比贵处要高出5两银子。萧龙兴捻了捻山羊胡，略一沉吟，那这样吧，先生这幅画啊我们收下了，我给您当价60两银子，如何呀？这人一看呢，这萧龙兴给的价比那和顺当铺还要高一些，这下他高兴了，面露喜色呀，赶忙一抱拳，在下朱长贵，多谢萧老板成全呐。等这朱长贵走了，萧云山忍不住跟他爹埋怨说，爹您这是怎么了？就这么一张破画，这虫吃鼠咬的也值60两，那他到期不赎呢，那不成了绝当了吗？这画啊能不能卖这个价呢？人说你这不花钱买亏吃呢吗？萧龙兴一笑，是亏还是不亏，到时候你就知道了。3天后，这朱长贵又来了，还是那身打扮，还是那么一副落魄相，可手里呢又多了一个大包袱。他把这包袱放柜台上了，萧云山解开包袱来一看呢，里边是什么？3个盒子。再打开盒子一看，萧云山当场就愣住了。为什么？这里边装的是3件青花瓷瓶啊。另外呢，在包袱里还有这么一方荷叶灰砚，一尊翡翠佛像。这萧云山也是行家，这一看就知道这些东西那都是精品，都是千里挑一的精品。再看朱长贵抱拳一笑，请萧老板给估个价吧。萧云山连声应承着，赶紧催人去请父亲。哈，这么大事他做不了主啊。等送走了客人，萧龙兴一看这萧云山呐，儿子还没太想通，当爹的笑了，说做典当生意啊，应当知晓当地的风情民俗。宝庆府从明朝开始那就是王侯封地呀、啊，所以那人一来，我看他气度不凡，我从他身上那件短袄里边还衬着件黄马褂，我猜到了他来历并不简单。他典当那幅山水图那是投石问路，哪家当铺给的价高他就会认准哪家，往后呢就会有东西往哪家去送。后来萧云山一问，这才知只因为家道中落，只有变卖家产玩物来度日。这萧云山做梦也想不到，只因为家道中落，只有变卖家产玩物来度日。这萧云山做梦也想不到，就因为父亲那么一次吃亏，这回呢换来了这么一个大当主啊。那么和顺当铺的老板尤其林呢，哎呦，这一看呐，龙兴当铺这一开张就有了好主顾，他这心里可就生出了歹念。什么歹念呢？他要击垮龙兴当铺。转眼间年关将至，这萧龙兴呢，老掌柜的，也准备回趟老家去啊，也准备把老

0: 母亲呢也接到宝庆府来过年，跟儿子稍略的做了交代，老爷子去了。就在萧龙兴走后第二天，哎，这萧云山一看呢，这外面来个年轻人，哎呦，这年轻人穿的讲究，满身的绫罗绸缎呐，而且走起路来是一晃三摇。再看这年轻人从肩上取下了一个包袱，这包袱沉甸甸的，这里边装的什么？他把包袱往柜台上一放，掌柜的，给个价吧，少爷我急着用钱。萧云山接过包袱来，打开一看，不由得眼前一亮，怎么了？一把古琴，在古琴上刻着四个字，叫做高山流水，随手这么一拨弄，就听这琴音呐，那叫通透沉郁，饶有古韵呐。萧云山问道：“此琴，莫非就是传说中的高山流水？”年轻人一听这话，甭提多得意了。算你还有点见识，一口价10000两银子，少一两啊，我就去和顺当铺。萧云山听这话是一阵暗喜，为什么？心说如果这小子到期不赎，只要我找到买家，就这琴呐，就这高山流水，我一转手卖个2-3万两银子，那都绝不是问题呀。就算他到期来赎，月息3分，我这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啊。想到这儿，萧云山连声说：“好，好，10000两。”就10000两，成交。这年轻人前脚刚走，又有人来了。这人呐，送来了一对猫眼石。就这样，一连几天，这铺子里每天都能做成1-2笔大生意。说这天是腊月23，小年儿啊，龙兴的生意比平时还要好，或者当客们蜂拥而至啊，要把柜台都给挤倒了。哎呦，萧云山心里高兴啊。可他正高兴呢，账房先生跑过来了：“少掌柜的，账上没多少钱了，这可如何是好啊？”“
1: 是啊，你账上没钱了，你怎么收档啊？有好东西你也收不来呀。”
0: 一听这，萧云山大吃了一惊，呀，心想不会呀，那账面上本来10几万两银子，哎呦，这几天生意好啊，生意好的出奇呀，我光顾着招揽生意了，我怎把这事儿给忘了？这银库也有见底的时候啊！哎呦，要这时候真有人来当那10000两银子的贵重东西，我没钱兑给人家，这不砸我招牌呢吗？心里想着，再往外看，这时候啊，柜台外边已经挤了一团的档客呀。萧云山额头上冷汗冒出来了，可急坏喽！就这时候，外边伙计来报：“大掌柜接老太太回来了。”一听这话，萧云山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急忙向父亲问计，让父亲出主意。萧龙兴听儿子说了事情来龙去脉，眉头皱起来了：“你收当的这些贵重的古玩品类很繁杂，但件件都是精品，可在我们这样的地方，一年到头能收到其中的几件就已经是运气了，而你短短几天一连收了10件，你就没想过他们的来历吗？”“
2: 爹，您的意思是这些都是当铺的东西？”“
0: 正是。”“
2: 那谁家当铺会干这种事儿啊？”
0: 听儿子这么问，萧龙兴冷笑一声：“巴掌大的地儿，不是咱们还有谁有这实力呀？”“
2: 和顺当铺。”“爹，他们怎么会这样做呀？”“
0: 哎，同行是冤家。我们没开当铺的时候，和顺当铺在这宝庆府是一枝独秀，可现在呢，我们多了他们的很多生意，所以他们想把我们给整垮，就想出了这么一招，把他们自己的藏品当到我们龙兴来，就是要把我们的银子给掏空了，让咱没有银子收档，咱们苦心建立起来的信誉就会毁于一旦，这当铺也就没办法再经营下去了。”萧云山说：“尤其林的这只老狐狸，居然对我们使出这一手来。

0: 他心太狠了，可爹，当务之急，这么多党客等着，这我们如何是好啊？
1: 萧龙星一缕胡须，微微一笑，
0: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尤其林，要以为这样就可以击垮我们龙星，也太小看我了。实话对你说，为防不测，我早已预留了20万两银子，都存在长沙的钱庄里。你出去，你跟当客们说，今天过小年，当铺歇业一天，请大伙明早再来。我现在带人去长沙提的银子，明日一早赶回。你好生看家，等我的消息。
1: 萧云山点点头，赶紧回到柜上，就照父亲所说的，对当客们一说，他们。

叫他带人呢速去接应。哎呦，一听这消息，萧云山是大喜过望啊，命人开门。他呢火速去迎接父亲，到城门口一看，这父亲亲自压着两辆马车啊，咕噜驶进城来。马车上装着几个大箩筐，箩筐上边盖着竹席子。萧云山抢不过去，揭开竹席子这一看呢，这几箩筐满满的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少说也得有20万两啊。萧云山悬着的心这才落了下来，可算是稳当了。萧龙星擦了擦额角的汗水，走得太匆忙了，也忘了带装银子的箱子进城，这时间紧迫呀，就随便找了这么几个箩筐来装。话没说完，马车忽然一颤悠，这一颤呢了不得了，这箩筐啊一摇晃，哎呦，哗啦啦，数十块银锭子撒了下来啊，叮叮当当都滚到马车底下去了，这得捡回来呀。萧云山正要爬到车底去捡，萧龙星叫了一声，真没出息，当铺里急得要起火了，你还有功夫捡那么几块碎银子，快快回去救急呀。萧云山一听，对呀，啊，不能去捡银子了，没这功夫了，赶紧跳上马车，催马往当铺赶去。到城门口这一看呢，哎呦，又聚集了不少人呢。等马车一走，这帮人是蜂拥而上，都去抢地上银子。咱们说这银车还没到当铺呢，龙兴当铺大掌柜的已经亲自压着银车，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就传遍了全城，自然也传到了尤其林的耳朵里。这位尤掌柜啊，当时就小脸煞白了，想不到啊，也正如同萧龙兴所料想的这样，龙兴最近所收的奇珍异宝都来自尤其林的和顺当铺。这尤其林呢，就是打算用他开店十几年积累下来的雄厚的家当来击垮这家外地人新开的当铺。可没想到，龙兴有如此雄厚的实力，这太出乎他意料了。如此一来呢，啊，非但他这苦心谋划没有成功，倒为龙兴送去了那么多好东西啊！你在龙兴当东西，你得付月息呀。前面咱说过，月息三分，光这笔利息那就不是小数目啊，他还坐得住吗？赶紧差人去龙兴把这些东西一件不剩的又赎了回来。说到这儿啊，得给您揭晓一个谜底了啊，那萧龙兴进城运回来的那几大箩筐装的都是银子吗？其实啊，那装的都是石头。他连夜到长沙一位朋友那里，只借到了5000两银子，就在几个箩筐上面，在这石头上啊，铺了那么白花花的一层。哎，这叫什么？这就叫龙兴大掌柜智斗地头蛇。这个故事在宝庆城里传的是沸沸扬扬啊，直到这时候尤其林才弄明白，哦，原来自己被他萧龙星给耍了，气得他是浑身发抖啊。说这天呢，这尤其林还在当铺里生闷气儿呢，哎，就这时候就听门口脚步声响，谁来了？哎，走进来的是个年轻人，这年轻人呢面带菜色啊，这应该是很久没沾荤腥了，而且他身上呢就穿了这么一件打着补丁的长衫，这补丁都打满了啊，补丁落补丁。尤其林认得这个落魄之人，知道这年轻人呢名叫吴行，是个读书人，读了20多年书了，可仍旧是个秀才，那穷的叮当乱响啊。这个年轻人与老母亲相依为命啊，在宝庆城里啊，人都不叫他名，不叫他无形，叫他什么？叫他不行。一看这不行来了，哎呦，尤其林一板脸要把他赶出去，哎，可突然就发现这不行的手里啊好像拿着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定睛再一瞧，这是一尊汉代白玉奔马，好东西啊。一看到这儿，尤其林换了一副笑脸，哎呀，原来是吴秀才呀，有何指教啊。
无形面露担忧。

0: 把这玉马呀小心翼翼地从柜台上递过去。他说了，说这玉马是他家的祖传之宝，传自汉代，至今呢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了。可是前几日老母亲不幸染了重病了，急需银子看病抓药，实不得已这才……刘麒麟一听就明白了，顺手把白玉奔马接过来。再看这马，玉色叫莹洁柔润，构图巧妙，雕工精细。看到这儿，刘麒麟是心中大喜，你想他多少银子？2000两。刘麒麟又拿起放大镜来细细地看了看，果然是汉代留下的宝贝，年代如此久远，保存至今仍然这般的完美，实属不易呀。要说当2000两倒不算贵，只不过呀，小店这几日业务繁忙，银库里所存的银两已经所剩无几了，老朽正派人去长沙的钱庄提银子，这一时三刻呀只怕也回不来。如果吴秀才急等献银之时，只怕老朽帮不上什么忙啊。不过好在这宝庆城里开当铺的不止我这和顺一家，吴秀才不妨去别处也看看。他说着手往南边一指，吴行说了，多谢尤掌柜，在下明白了。他一拱手收起这尊白玉奔马，转身往南头走了。吴行一走，尤其林身后的管事急了，大掌柜，我瞧那马能值些钱呐，你怎么把这到手的买卖你往龙兴推呀？尤其林哼了一声，一看吴行走远了，他这才说话，这小子若不是我瞧得仔细，还真被他给骗过去了。他拿的是块假玉，玉倒不假，却是件赝品，乍一看呐和汉代真品是一模一样，可我仔细一看，我就觉着有些不对劲儿了。尤其林是从哪儿发现的破绽呢？他解释说了，说汉代呀有种工艺叫做游丝毛雕，什么意思呢？说阴刻线条细如毛发，虽然是弯曲有度，但绝无跳刀的痕迹。可他就发现这尊白玉奔马玉质构图与真品是毫无二致，可只有马肋处的阴线线条比头发丝儿啊略微要粗些，而且是似断似续，有好几处呢都露出了跳刀的痕迹，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游丝毛雕的纤细隐逸的效果，很显然这是令人伪作的啊，现在人去仿制的，存世的时间应该不会超过100年。如果单纯看这块玉啊，要当个百般两银子还是可以的，可他想当1000两以上，用尤其林的话说，他把我当冤大头了，他要耍我呀。听尤其林这么说，管事笑了啊，所以您就不动声色地把这个介绍到了龙兴那边啊，借这尊白玉奔马也试试龙兴那老头他的眼力。尤其林是咬牙切齿啊，小龙兴这个老家伙上次让我损失了6000多两银子，这回我要是让他也能吃点小亏，也算是出了我心头的这口恶气。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香蕉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现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其实每到夏季哈，现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天气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大家多多少少可能有这样的习惯，我喜欢在户外吃东西。户外呢就是晚上凉凉快快的哈，太阳落山了七八点钟，一些餐馆外面摆一些大排档。说到这大排档，说哎，你看我点个毛豆，点个花生啊，点点这个小菜儿，烤串儿，得配着冰镇啤酒来喝，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朋友喜欢哈。所以呢，这也是成为了夏季街边的一个非常亮丽的风景线。但殊不知有的时候啊，我们今天喝呀，明天喝呀，这一个夏季喝着喝着，八九月份的时候我进行体检，哎，肝发生了一些变化。体检中心说让我去医院再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去完了之后呢，拿到了医院的一个诊断，说呀酒精肝了。我听说过脂肪肝，我也听说过肝硬化，但是这个酒精肝是什么意思呢？是我的酒摄入太多了，还是我的肝已经无法承受我喝的这些酒了？那从此我就滴酒不能沾了吗？这对于好酒的朋友来说，那简直是一个噩耗啊，对吧？这当头一棒啊。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人体健康预警测评与营养干预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方亮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方亮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好，晚乔好，我是方亮。
0: 方亮，你是一个好喝点小酒的人吗？
2: 偶尔喝一点小啤酒啊。
0: 哦，对，所以你应该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哈。那对于那些真的特喜欢喝，觉得跟朋友高兴啊，我又朋友又多，今天我和这些朋友聚会，明天我和那些朋友聚会，这个无酒不成宴嘛，这也是咱们中国的一个算是习俗了哈。那你在这桌上我就得多多少少喝点，今儿喝点，明儿喝点，怎么就喝成了酒精肝了？这个酒精肝可逆吗？这酒精肝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给我们讲讲。
2: 其实现在很多人的肝脏因为长时间酗酒，它的肝脏功能确实受了很大损伤。我们前面几集讲过这个脂肪肝，其实酒精肝在早期的时候，肝脏先出现脂肪化，然后慢慢就出现可能出现酒精性肝炎，然后出现酒精性肝纤维化，然后可能到严重的就出现酒精性的肝硬化。一旦到肝硬化的时候，基本上这个肝脏功能就已经很差。但是为什么在脂肪化、肝炎、纤维化和肝硬化四个过程中，很多人他到最后过程都自己都不知道呢？这其实跟肝脏的这种特点有关系。
0: 嗯，它没有疼痛神经，
2: 对，
0: 对吧？我们不容易关注到它。
2: 对，其实像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沉默的器官，这一点我觉得既是好事也是坏事。
0: 嗯，
2: 就它不会跟你诉苦，但是它又拼命干活，干活我们喜欢，但是不诉苦呢？我觉得这个不好。如果你老不诉苦，我们可能就忽略了这个肝脏它可能出问题的一些表现。但如果一旦哪天你发现经常喝酒的人，他如果出现了肝区疼痛，出现了乏力，尿颜色变得特别深的时候，或者牙龈老是出血，或者总是觉得这个腹痛，或者出现呕吐，这些其实就是酒精对肝脏已经产生的这种实质性的损伤，可能到了纤维化，可能到了

0: 硬化，可能到了脂肪化，可能到了肝炎这种一个状态了。
1: 对，因为我们听说过脂肪肝，因为它分轻度、中度和重度，重度之后如果你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它可能就纤维化了。
0: 对，
1: 等到肝硬化之后它就不可逆了。我知道。那这个酒精肝是介于脂肪肝和纤维化之间吗？还是怎么样？它是至于什么样的一个中间点呢？
0: 它其实就属于这四个阶段的每个阶段都可能出现。因为是酒精引起来的肝损伤，所以这叫酒精性肝炎或者是肝纤维化、脂肪肝或者肝硬化，就是看到肝脏到底处于哪个阶段了。
1: 所以也就是说，有的朋友他就是脂肪肝轻度也好，中度也好，他到了医院去检测，他其实是酒精性脂肪肝。
0: 对对，
1: 也可能是这样的。
0: 嗯，
1: 哦，
0: 所以你看很多人他喝酒原来能喝十二瓶，我见过一个人特能喝，能喝十二瓶一
1: 白酒啊，
0: 啤酒，
1: 吓我一跳。
0: 但他后来只能喝两瓶，但不是说他对酒精的这种欲望减少了，他还是能喝的，但是喝不下了。因为肝脏的功能下降了，肝脏它已经到了硬化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对这个酒已经代谢不掉了，就喝两瓶他就醉啊，就是这个原因。
1: 哦，
0: 嗯，
1: 刚刚咱们说到了啊，其实这个酒精肝有可能是伴随着我们任何一个肝损伤的一个步骤，或者是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的。
0: 嗯，
1: 我们怎么去避免呢？因为它就叫酒精肝，是不是我们只要对酒精说不，对酒说不，对聚会说不，我们就能够保住我们肝不得酒精肝呢？
0: 我们喝酒呢，其实你说完全杜绝掉或避免掉，这个我觉得也很不现实。到底怎么去控制这个酒量呢？其实来说，正常你喝上一杯的啤酒或者半瓶的啤酒，那么你如果每天还生活方式还可以，它出现这种肝的这种损伤相对来说概率会比较低一些。但如果你喝的是纯酒精白酒，一天如果喝了80到160克，
1: 嗯，
0: 相当于出现了3到4两以上的时候，那么这个呢，长时间下去它发生酒精性肝损伤的概率是多少呢？最低5倍，最高可能到20到30倍，这个就非常高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酒精如果到了80到160克每天就持续的喝，这个对肝的损伤就太大了。
1: 那我们经常会听这样一句话哈，叫小酒怡情，大酒伤身。我怎么才能界定这个小酒和大酒呢？是不是酒有一定的量，我超过了这个量我有可能有风险，但我每天就在家里头咂摸这一口啊，我就喝一小杯一小点儿，我就没事儿呢？这个是有这么一个量吗？还是说因人而异呢？
0: 这要根据他的身体的肝脏功能或者实际上内脏功能的水平去界定的。如果肝脏或者是内脏水平都比较正常，那么一天喝上1到2两其实问题都不大。但如果你的肝已经出现了脂肪肝、酒精肝或者是肝纤维化，那么可能哪怕喝上一小口几毫升对你的肝都是很大的损伤。因为酒精的90%的酒精都在肝脏去代谢的，而且大家看喝酒喝多了会胃出血，胃是吸收酒精最主要的地方，所以胃会受不了，肝也会受不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肝已经出问题，胃已经不太好的人喝酒，那是要严格杜绝的。
1: 嗯，我懂了，就是肝脏它其实是代谢酒精的。先到了胃才会到了肝里，对吗？
0: 对。
1: 所以先到了胃，如果你胃都已经承受不了呢，那往往对于肝来说，那简直也是一个莫大的负担，对吧？
0: 对，
1: 因为它俩都是器官嘛，你要公平点。什么叫啊？我反正我胃都能扛住了，我为什么那个肝扛不住？这是一样的道理。你胃都不舒服了，那你肯定对肝的损伤也是依旧的。那有人说了，我胃没有不舒服，那我怎么就肝就代谢不了了？怎么就又酒精肝了呢？这也是和您可能长期的一些饮酒习惯是相关的。是不是这个肝的活性，肝的这样的一个代谢水平，也随着这个人的一些状态有关呢？比方说，有的人借酒浇愁哈，那我们也知道后面叫愁更愁，
0: 对，
1: 说他心情特别不好，
0: 他
1: 的心情不好，他遇到了一些糟心事儿，他整个人的身体都是那种低谷的状态，是不是这个人的代谢水平就不一定高？但这人今儿我高兴，我今儿结婚，我请着大家来喝我的喜酒，他开心，是不是就能对我的肝的代谢功能就能有一些小小的提升呢？跟着情绪有关吗？
0: 关系太大了。比方说一个人在特别生气的时候就暴跳如雷，那么他的肝的硬化程度会短时间内就几分钟之内肝就可能就要硬化就1倍左右或1.5倍左右。这个怎么去判断呢？就上个月我做实验室开放的时候，我就做了这么一个小测试。当然那个受志愿者他愿意比较配合，所以当时在他安全状态下测了一下肝的硬度，6.1，正常是7.4以下肝的硬化都是比较好的。然后让他生气生了5分钟，他特别生气啊，立马测，在生气的时候肝的一下到了9.5，你看从6.1到9.5一下过了正常线，
1: 对，已经变成硬化了，
0: 对，

0: 肝静下来，他的肝不带 6.1 了，都 6.4， 就说明他一生气，他的肝虽然不生气的时候肝往下降，但是离正常还是差一些的。
1: 嗯，
0: 所以经常脾气特别暴躁的人，或者这是表现出来的，有些不表现闷在心里头的人的肝脏能力都比一般人要差。我们说肝脏要分几个去评价，一个是它的形态，包括它有没有脂肪，有没有出现肝硬化、纤维化、脂肪化的形态；一个是功能评价，功能又分为生理功能和生化功能。生化功能就是临床我们去查的肝的转氨酶啊，或者是胆红素啊，就这些。那这些肝的生化功能我们当然要关注，但生理功能也要关注。什么叫生理功能呢？就是它干活的能力既没有到临床的那么差，但是跟正常又比较远，这叫生理功能比较差。可以通过一些肝的活性去判断，肝的代谢去判断。所以很多人你看他的肝临床很正常，但是他就是肝脏引起的血糖、血脂、血压的波动，因为他的肝的生理功能已经很差，就相当于临床是判断病的，而我们那是判断他功能有没有出问题的。一个人长时间功能出问题才会引起病理的改变。所以说我们说评判肝脏要评判形态、生理功能和生化功能，这样的评价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评价体系。
1: 好，那我们其实肝对于一个人身体太重要了哈。我们身边也有很多朋友会听说那么年轻他怎么就肝硬化了，哎呀太可惜了，也经常会有这样的朋友。所以我们要保护肝脏，我们怎么才能正确的做到，或者是我们吃哪些东西会有助于我们对肝脏的一个保护？当然了，酒精肝它是可逆的，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您不能在肝硬化的程度上就它就逆不了了。所以一会儿我们来问一问方亮，在可逆的范围当中，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酒精肝消失掉，恢复成一个完美的一个健康的肝？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时候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人体健康预警测评与营养干预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方亮。欢迎方亮。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我想问问啊，就是方亮在实验室开放的时候，会不会有朋友这样问你说，那个小伙子，这个设备听说能查肝的，对吧？能查肝的一个代谢水平，你快帮我查查，查完之后我就能知道我的酒量在哪儿了，我就能知道我到底是在外面喝一杯还是喝两杯，喝一瓶啤酒还是喝两瓶啤酒，我就能控制我的一个在健康范围之内的，可以吗？有这样的仪器可以这样测出来你自己的这个肝的一个承受或者代谢能力吗？
0: 我们平时做实验室开放呢，主要是对肝脏的硬度和脂肪度做评价，肝脏的功能做评价，肝脏的代谢做评价的。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可以通过不同角度去评价你的肝脏的状态处于哪个水平上。这样的话对我们评价你今后，比方说如果肝不功能或者异常的时候，那你可能就不能空腹喝酒了。你空腹喝酒，酒精的这种损伤可能比吃完饭喝酒要危险的多。第二个，如果你最近吃降糖药的、降压药、降脂药的，你要小心了。那你吃的这个就不能吃完药之后再去喝酒了，因为药物对肝的损伤已经产生的表现了，然后再喝酒，那么酒精在药物的基础上又会加倍的损伤你的肝脏。所以像你这样，像如果你有这样的习惯，你就要杜绝掉。第三个，酒的用量就不能太多了。第四个是，就是不能喝急酒，喝得特别快，你得可能就慢慢的品一点点。
1: 哎呦，身边真有这样的朋友，说来我先干为敬，夸夸夸三杯下去了，怎么办？这就是喝急酒了，对不对？
0: 对，
1: 喝急酒其实是对肝的损伤是最大的。
0: 大的，因为它没有留给肝足够的代谢时间。还有一个是刚才晚上说的，叫借酒消愁，就是在心态特别不好、情绪不好、生气的时候喝酒，对肝的损伤会比一般的时候大几倍。这个就是我们平时生活上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因为你这些不注意，我再给你提供营养运动，那这样营养运动对肝的修复远远比不上这些不好的习惯对肝的破坏。
1: 那你看啊，有的时候反正我是这样的，我挺喜欢看一些古装剧的，古装剧里面经常会呀，皇上你回来了，我已经给你做好了醒酒汤，那您先喝了这个醒酒汤，包括咱们现在可能也有一些 号称说是能够帮我们提高或者是代谢酒或者是减少对我们肝的损伤的一些保健品也好啊，营养品也好啊，还是一些饮品也好，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归类的哈。这些东西会能够有助于我们肝对酒精的一个代谢，同时能保护我们的肝吗？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0: 嗯，对，肝的营养呢，其实它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呢，我们知道肝脏每天自己要吃饭的，它每天自己需要补充的营养维持它能活着，所以它对一些蛋白质、一些脂类、一些维生素、一些矿物质，它都有特定的需求的。比方它就需要一些，比方说比较好的碳水化合物、糖类，那我们可以吃点像木糖醇或者吃一点糙米粉。为什么吃这个呢？它既提供了肝脏每天需要的能量，因为碳水化合物它是提供肝脏能量的，而且呢这个属于低 GI 食物，就它不会引起血糖的增高，就不像你吃的甘蔗吃下去很快血糖就高了。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这是每天对肝脏能量要补充。
1: 嗯，刚刚说是什么，一个糙米粉，一个是
0: 木糖醇、
1: 啊、
0: 这些呢，嗯，就属于低 GI 而且又提供肝脏能量。第二个可以补充一些磷脂，磷脂呢它可以抑制脂肪啊在肝脏的堆积，所以如果没有磷脂呢，就肝脏组织受损之后它就很难就修复。
1: 那像我们吃点卵磷脂或者是吃鸡蛋里面不是也会有卵磷脂？
0: 磷脂
1: 都是可以
0: 的，纯度越高，提纯的度越高越好，就固态的磷脂就比较好一些。
1: 哦，
0: 液态的有些里面磷脂里面加了一些油，那磷脂的浓度就很低。
1: 嗯
0: 啊，第三个呢要补充一些维生素，肝脏需要的像 VK 是肝脏特别需要的， B 族 B1 B2 B6 烟酸叶酸是肝脏需要的，还有维生素 C 对酒精对肝的解毒很重要，维生素 E 对防止肝脏中毒很重要，维生素 A 对肝脏参与一些代谢很重要，所以大家看维生素是肝脏每天需要的。
1: 嗯，
0: 第三是矿物质，像钙，肝很需要，钙可以帮助肝解毒，锌也是，还有像一些镁也是，所以这就是肝脏每天需要的一些基础的营养素，当然水一定是的，别小看水，水也是肝脏需要的。所以你看如果你这些基础营养素你觉得很日常很普遍，但实际上你如果补充的比例种类和数量不到位，那你直接补充一些直接那种强化的营养素对肝的作用是不大的，因为肝自己都没有吃饱，你给它补充别的它不会帮你去干活的。
1: 所以如果我们这么分析，嗯，就是肝脏首先它是一个非常默默无闻，
0: 对，
1: 永远不喊脏不喊累不喊疼的这样的一个员工的话，
0: 嗯，
1: 我们首先给他的活儿要一点一点给他。
0: 对，
1: 你不能夸一落把所有的资料落在他的跟前，也就是喝了几酒了，对吧，大量的酒精堆在他的面前，让他去吧消耗吧去吧，你把这些东西全都给我整理出来，这是不行的。
0: 嗯，
1: 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你不能饿着他。
0: 对对对，
1: 你不能说，嗯，哎呀我前两天喝了酒了，我们营养师说了喝了酒了，这酒也是热量啊，那我这两天少吃点吧，我空腹我就喝点清汤寡水的粥啊，喝个粥吃点咸菜，你其实基本上没有给任何营养给这个肝脏了，功能了，对吧。嗯，那你的员工为什么要给你干活呢？
0: 对，
1: 这时候不喊脏不喊累他干不动了，这也是一个。还有一方面的要注意，就是其实是如果一旦您的员工您关注到了你的肝脏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异样了，他是带病在坚持工作的时候，让他停一停歇一歇，照顾一下他。
0: 嗯，
1: 假如说是脂肪肝他胖了，您帮他减减这样的一个内脏脂肪，减减肝脏的脂肪，是吧。其实减减肝脏的脂肪也有一些其他的办法，就是运动，这是一定的。
0: 对，
1: 嗯，
0: 这运动是很好的，对肝脏进步运动。同时呢肝脏除了基础营养素之外，可以给它补充一些调节和就是功能性的一些营养，比方说你可以像吃点伽马氨基丁酸，这个对肝是非常好的调节的一些作用的，像洋甘肽或者是白蛋白啊，或者是一些牛磺酸类的，或者是低聚木糖类的，那这些的营养系统的补充啊，既可以调节肝脏的功能，又可以对肝脏的就是分泌功能产生很多的帮助。然后每天做一些肩部运动，保持心态的平和，然后呢不要过量的喝酒，心态不要老是生闷气。
1: 嗯，
0: 这些很多方式你注意了之后，肝它是有很强的再生能力的，就人体如果按照代偿来说，肝脏的自我恢复能力比其他器官总体来说都要强很多的，所以你只要对它呵护了，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
1: 惊
0: 喜
1: 啊。
0: 对，
1: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今天说的是酒精肝嘛，对吧。
0: 嗯，
1: 既然叫酒精肝，酒精肝它肯定是由酒精引起的，对吧。
0: 嗯，
1: 所以既然听到了这个词儿，我们只要是不喝酒了，我比如说我之前我前20年我都是每天都喝一两酒的人，那我现在已经是酒精肝了，我开始戒了，我不喝了，我大概多久 这个酒精性的，不管是脂肪肝也好啊，中度脂肪肝也好啊，还是有一些肝的代

0: 界的一些异常也好，它能够慢慢慢慢的恢复到原来往日的这种健康，往日的雄风呢？
1: 嗯，这个要根据年龄和它的生活习惯，如果年龄比较轻的，它可能就几个月的肝恢复的就很快，如果年龄大的就伴随糖尿病，大家知道糖尿病对肝的损伤很严重的，其实高血压也是，高血脂也是，所以如果有慢性病的，它可能它的肝的恢复就需要一些周期，可能需要的运动和营养，其他营养支持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先做一个评价，评价之后，因为你的身体的目前的一些疾病状态，一些代谢的状态，然后一些生活情绪的状态，我们才能提供这个科学的这种建议啊，就是你如果任何1000个人的肝都有问题，给他提供一个方子，那么可能对其中40%有效，其他的可能就
0: 没效果了。
1: 对，没效果了。
0: 嗯，那另外还有朋友会说了，说我知道啊，其实我的有一些这个药物，因为我是有慢性疾病的，我要伴随着吃高血压的药也好，降血脂的药也好，还是降血糖的药也好，我长期在服用这些药，人家说了是药三分毒，可能最多的这个排毒和解毒又给了肝了，
1: 对，
0: 这个任务又交给他了，可是这药我不能不吃啊，我这个药物对肝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1: 对，
0: 怎么解决怎么办呢？
1: 这就属于药物性肝损伤了啊，药物性肝损伤如果长时间下去，对肝也会产生一些不可逆的病变，像肝硬化或者是肝脏的一些炎症的一些变化。所以你如果吃药的呢，其实有些人吃那个药不是说他身体就需要那么多，因为他的肝脏代谢能力下降，他可能得需要通过量的增加去达到原来同样的效果，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保护一下肝脏，那有可能对药物的依赖或者是数量啊种类它的控制来说就比较就是有帮助。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也是先做一个它的功能评价和代谢评价，判断一下它目前肝到哪个水平，然后提升了功能和代谢之后，它的对药物它的量和种类慢慢的再做一些调整和变化，再结合临床的指标，哎，这个时候才是一个比较科学的这种干预的方式。
0: 嗯，也就是说其实你还是要充分的了解一下你的肝脏的一个水平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引起的，同时你才能去做一些方案去改良它，对吧，去解决，去改变它。那也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在医院大家因为说这个你这个血压是要命的呀，所以你得吃这个血压的药，那我就增加了剂量，我就吃，哎，我血压是降下来了，哎，过不了多久发现肝脏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我们要开始保护我们的肝脏，是不是已经有点晚了？是不是从我们开始吃药，不管是吃任何药也好，我们都要有这根弦儿要绷着，说我们要找一个什么样的方法也好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也好，能够让我们的肝能够正常和健康的运行下去呢？就是我们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做在前头？
1: 对，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就很多药物它已经注明了对肝有损伤，对肾有损伤，说明你服用3个月或6个月，它引起临床上肝损伤在全世界都得到公认的，它已经提示了你，所以这个时候你更要需要通过一些生活方式营养运动的调整去提升肝的功能，减少药物性对肝的影响。发现很多人他肝损伤之后他有一个不好的一个倾向，就是想最快的时间内解决肝脏的问题，他不想为什么肝会这样，肝这样之后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今后怎么避免，他不想这几个问题，他只想着怎么最快的方式
0: 指标恢复，
1: 对，指标恢复，
0: 嗯，
1: 然后这个是有问题的，他宁可把车子花一个月花时间去保养，但他对他的肝脏他就想着短时间让他就恢复，我觉得这个出发点本身就已经偏离了。
0: 那所以我们应该正确的去理解和对待他，就是你要给他时间，你要教会他，你要让他来恢复，就像刚才我说的，这就像你的一个非常勤勤恳恳的员工一样，
1: 对，
0: 你得让他请病假的时候，对吧，你还得好好对待他，你没准还得去这个他要是住院了你得去医院看望他，像老朋友一样，你要给他这样的时间，不要为指标论，不要为说我这个数字我现在没有达到，哎呀怎么办怎么办，我很焦虑，那其实这样的焦虑情绪对于肝的恢复也是有负面影响的。
1: 对，所以最后呢，肝脏是你体内一个非常重要的奋斗的一个器官，你一定要对它有一个足够的呵护和敬畏之心。
0: 好，其实我觉得对任何一个脏器都是这样哈，我们都要有一些敬畏之心，而且都不要去以身试法，有的人就会说我就愿意试试啊，我看看它能坏到哪儿去，千万别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就可以了。非常感谢方亮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就在刚刚过去的五一的假期里，有一位女乘客发布了一个视频，讲述自己在五一假期乘坐高铁的时候，这后座啊被熊孩子多次的踢踹，她尝试制止，结果啊被这孩子的家人辱骂，还挨了人家的打。四川当地铁路派出所表示，这个案子正在办理。
5: 在高铁里啊，我最担心的就是一旦碰到一些熊孩子大声的哭闹，或者是有人大声的聊天，那这可能会影响我整个乘车的心情啊。再加上有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呢，有可能开着外放，在坐高铁的过程当中呢，也不戴耳机，直接就播放一些他们喜欢的连续剧，那声音可以说是此起彼伏。
4: 你说五一出去玩，谁在高铁这种密闭而高速的空间里，那都是想休息休息哈、啊，看看风景啊等等。你要遇到周围的不文明的行为，肯定会影响出行的好心情。那尤其是有了互联网，您看这矛盾啊一下子那就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大家共同的过去的经历和感受。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这高铁里怎么又见小孩踢椅背了。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4: 首先咱们一块来听一听啊，当地媒体就这个案件的相关的报道。
6: 一名女子在高铁上劝小孩别踢椅背，却遭到了小孩家长的骂打。视频中可以看到，女子在列车上被小孩反复踢椅背，终于忍不住提醒对方，却遭到了家长的辱骂和扇耳光。女子也还手并进行了还击，这时候一位乘客大哥站出来控制局面，同时对待小孩的家长进行了严厉斥责。据该大哥表示，整个事件中有小孩并不代表有理，三个人对付一个人，当着孩子的面这么吵。而这些发言也受到了众多乘客的支持，响起了掌声。
7: 你们家骂人，人家不打，人家骂你你就打，凭什么打人家？跟你说，我听得非常清楚，最先从骂人是你们这男士骂的人，人家女生开始没骂人，你不能因为你骂完人了就不让人家骂了，人家骂完你就打人家，对不对？而且动手是你先动的手，而且在列车长来这段时间，你一直在吼人家，不是因为你骂完人你就不允许别人骂了，知道吗？他吼你妈也是你妈先吵到人家才吼的，对不对？而且你现在已经上升到了打人的时候，打人的了。你吵，列车长在这儿来了之后，所有人听着，一直你在喊，一直你在喊。你拿着手机录人家，人家没说，人家录你，你就不行，抢人手机，塞人手机，哪有你这样子的？
8: 我来了，拿手机啊！
7: 就是你带小孩，你也不能全是理吧？
8: 当然了，
7: 你有小朋友，并不证明你有理，知道吗？你们哪有理？还吵，三个人吵一个，列车长来了还吵，有道理吗？骂你先骂的，打他先打的，指你怎么的？
8: 小朋友看着就是你爸妈的样子，
7: 这你不行啊。那搁这指人那么半天都没吱声，我指你就不行了。
9: 同意。
7: 我们都看不过去了，只有我说话了，人家看了半天都没吱声。还有带着孩子出来这么吵，当着孩子面这么吵，毛病。
9: 同意。
4: 那不是每一个这样的争吵的现场都有这样的一个啊敢于仗义直言的这个东北大哥的哈、啊，我们俩给您描述一下这个视频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看了，但是可能有些听众朋友看的是支离破碎的一些视频。
5: 嗯，
4: 我们呢是把这个几乎啊和这个案件有关的相关的内容和信息都给您汇总到了这一段录音里。那我们给您讲述一下，在这个视频当中呢，这是个高铁车厢，两名女子站在一个座位的前后，哎，在争论什么呢？ 原来啊，这是晚上23点多，这个博主说啊，说当天呢他是独自乘坐高铁，在他的后面啊坐了5个人，其中呢是2个大人3个小孩。在这个列车行进的过程当中呢，这熊孩子呢一直在玩手里的这个电子游戏，期间呢就踢撞这个椅背儿，那撞的就是博主身后靠的这个。
5: 那这位博主呢是无法忍受，就回头去制止了。孩子妈妈却说孩子还小，再怎么着也不能这么说孩子。孩子的爸爸又开始骂这位博主，这博主呢说自己当时也没露火，也骂回去了。在争执当中呢，孩子妈妈就扇了博主一嘴巴，那博主呢当时就进行了还击。
4: 那这个时候呢，和博主呢在一个车厢的另外一位乘客啊，他呢也是给后来采访的记者说啊，说当时天都特别的黑了，这个始发站呢是峨眉山，终点是广元，途经成都和绵阳，那双方呢发生口角，列车上的人都在制止，列车员还赶紧赶到了现场进行调解。这双方的冲突确实就是这个孩子撞踢人家的椅背儿，而且最重要的是啊，大伙儿听到了，在这个视频当中呢，有一位身穿黄马甲操东北口音的这个男子给大家调和，后来呢他就直指后排座的这个乘客骂人打人的行为是不对的。
5: 而且呢，这件事情发展到最后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是在3号的下午，带着孩子出来玩的这个人啊，他竟然去报警去了，还联系了发视频的这位博主，让他删除视频。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视频呢依然是没有被删除。
4: 根据铁路12306客服的介绍，如果在火车上和他人发生冲突，建议呢第一时间找乘务员和乘警进行处理。不过我们觉得啊，在这个案件当中啊，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位仗义直言、有正义感的东北大哥，才能够啊让我们在支离破碎的视频的背后，有可能了解到这个事情的经过啊。因为这个大哥是当事人啊，您看这个大哥说了，怒斥带小孩的家长，说你有小孩你不代表你有理啊。
5: 没错，另外呢，当时的局面是3个人对付1个人，这大哥也点得非常的清楚。另外，那就是这大哥当时就说了，说你们当着自己孩子的面这么吵好吗？而且当时列车里面那么多人，听到了这句话之后，立刻就响起了掌声。
4: 我觉得这个掌声啊，是给这个大哥啊在赞赏，也是给这个女孩在撑腰啊。我觉得啊，像类似的情况，乘务员您肯定得及时叫，但是周围的群众也得有正义感，及时的介入调和，而且还不能拉偏手。在5一期间啊，人多是一个热搜上的话题，但是出行的文明的话题那也登上了热搜榜。很多网友也是纷纷吐槽自己在长途的旅行的过程当中怎么人从众，怎么人挤人，而且也列举了自己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遭遇到的不文明行为和自己反感的一些行为。
5: 那按照这些评论区里吐槽的频率来看啊，令人最反感的行为第一名就是小孩子吵闹，家长不管，在那儿袖手旁观。很多网友呢都曾经深受其害，但是对于这样的情况呢，有的时候是毫无办法。
4: 是啊，你总不能跟孩子理论，而且也不能批评那孩子哈。人家说你一个大人，你怎么这么跟孩子说话？你还得卖萌的跟这个孩子说话，你想你还得压着自己的火哈。我觉得这个挺不容易的。其实这两年啊，在这个高铁上，这熊孩子当导火索，引发了家长、其他成人乘客之间的矛盾的事儿真的不少，一下子啊就能想起来好几个。你比如说广西开往北京的一列高铁上，一个3岁的孩子就是吵闹声过大，持续时间太长，被同车的旅客啊是劝说制止，不料却遭到了孩子家长的怒怼和辱骂啊。可能大伙儿还记得当时的那个现场，那个妈妈回过头还戴个眼镜，瘦瘦的长脸，指着那个后座的这个乘客说啊，说我控制不了他，3岁的孩子不懂道理啊，嘴已经捂了没用啊，法律也没规定不让孩子喊。当时呢，你这互联网社会啊，我觉得这个妈妈她太不畏惧周围的群众监督了，结果呢很多的这个同车的人就拿起手机啊，把她的这个视频就拍下来了哈，而且呢很快就发到了网上，可能大家现在想起来这个事儿，对那一幕还记忆犹新呢。
5: 没错，同一天啊，另外一个高铁上，一个男孩呢是多次用脚踹前排的座椅，大声的被惩罚口诀。这段视频当时呢也是一下子引起了热议。那据当时的目击者表示，前排乘客和乘务员多次制止均无效，家长呢始终坐在旁边无动于衷，还在那儿夸孩子说口诀背得真好。
4: 好， 赏，挺赞赏这个孩子对别人的打扰。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当时这个案件的相关报道。
9: 用脚一直在踢着前座位，被那个乘客口诀，然后他妈妈还夸他，他声音更大。前座的乘客有站起来提醒两次，乘务员也有制止他，家长一点都没有觉得自己孩子有问题。
6: 带孩子的女子怒怼劝说着的女乘客，称其孩子才3岁，他的孩子他管不好，他控制不了他。
8: 我的孩子我管不好，不好意思，我控制不了他。3岁的小孩听不懂道理，
10: 你干嘛
8: 捂他嘴了？已经真有毛病，你这辈子你别生孩子了。
6: 随着争吵的升级，女子的言辞越来越激烈。她先是为自己的孩子辩解，称女乘客在对她道德绑架，她已经捂嘴了，但孩子还是要吵，她也没有办法。随后又半讽刺半诅咒地辱骂女乘客，你真有毛病，你这辈子别生孩子了，生孩子得给你带死了。
8: 你嫌嚷你们坐高级对不对？我们这坐的是大众的车，
10: 大众的车，所以你们就不应该让小孩一直从头到尾都在打。
6: 这场争执在乘务员和其他乘客的劝阻下，双方骂骂咧咧地停止了争吵。
2: 应急时刻，
4: 在这个视频当中，这孩子他起因是什么呀？大声尖叫，站在这个座椅上拍打椅背，满车厢奔跑，嘴里还有惩罚口诀哈、这高铁上这熊孩子这花式折腾啊，身为监护人的家长，那你真的就管不了了。其实孩子呀活泼好动，另外高铁一封闭，怎么出去一两个小时，孩子浑身的这个活力他要释放，你家长你不知道啊，你提前就得给孩子做好一些工作，比如说给孩子带点玩具，带点书哈、或者呢给孩子要讲好道理，孩子有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奔跑啊拍打这样的动作就要及时的制止。你认为孩子小，其实孩子是懂道理的，否则呢这种作妖的熊孩子，那给别人带来麻烦，那也给自己带来纠纷啊。
5: 有一条微博呢也是获得了很多网友的热议。那这条微博记录的是一次让人非常非常愤怒的观影经历，并且呢还配上了监控视频和一些相关的照片。
4: 这个博主呢是当时到电影院看电影，坐在他后面的这个男孩啊就多次用脚踢他的椅背，他呢最后一次制止的时候，这男孩的父亲啊就猛地他的大人啊他踹人家的椅背，一下子呢这椅背呢就撞到了这位女博主的头上。
5: 那双方后续的争执呢也是因此发生的。那后来呢警方发布了通报，对于视频当中的肇事男子甘某某的违法行为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
4: 您看这也是一起啊孩子惹事儿家长闹事儿的事件。那这个事件当中，虽然惹事儿的是好像不懂事儿的孩子，孩子是导火索，但真正把事态扩大和严重化的，您看所有的事情当中都是孩子的家长。那为什么这个事情当时也是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就是因为啊，从大家的评论和转发当中，大家都能看出来啊，这孩子太熊，但是更重要的是家长太恶劣。那咱们一块来听自媒体人侃哥对这一类啊孩子太熊，家长更恶劣这种事儿他的评论。
11: 孩子闹别人劝，人家妈说什么呀，这就是标准熊父母的标准话术，孩子都那样不是我们教的问题。当时那个小姑娘说了自己让孩子别吵，小姑娘开始可是劝的啊，那其他乘客呢也看不下去了，一起帮着小姑娘，这事儿弄大了。什么叫做孩子不懂管不了呀？那不就是父母不作为吗？还记得上次那个吗？一样在高铁上，一个小孩使劲踢前座，踢着那一带劲呢都赶上无影脚了，那大人在干嘛呢？没事刷手机呢。孩子熊就从不着调的父母那来的，别扯什么孩子小都那样，没有自制力，不懂得秩序，父母管不了。这说到头了，你说不就是父母失职吗？说到这儿了啊，那我就来显摆显摆我们两口子。我们住安庆，老岳父在河北，我们每年都回去的，孩子也就2-3岁吧，坐5-6个小时

0: 我坐高铁的时候啊，其实我最怕的就是几类人。一类呢是大声喧哗的大妈，这大姑娘，这三五个人，闺蜜啊、好友、亲姐妹，那不停的喧嚣，情绪特别的高亢哈、啊，而且呢根本不顾左右人，戴着耳机呀、啊、或者需要休息这样的要求，大谈自己的砍价风、自己的家长里短、自己的婆媳矛盾，反正他们家有什么事儿啊，这一趟下来基本上都知道了哈、啊，这是吵得不胜其烦呀、啊。还有呢就是孩子，你说像这大爷大妈啊，他有时候大声喧哗，你回头示意一下，但一般来说也不接受。
1: 嗯
0: 嗯，因为他没意识到，你多看几眼吧也不行，时间长了还惹矛盾。这孩子吧更是不好拿捏，你说这熊孩子老踢一辈儿啊，那你怎么办？你只能耐心的给孩子讲，人家家长还说了，哦，他又不是没妈，你可以给我说呀。
1: 嗯，
0: 哎，还真是，那你给妈说你也得好好说，有的妈她还认为我已经劝过了，那就是个孩子。于是呢，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在网上有大量的这个听众朋友啊，都发来了自己在乘坐高铁的过程当中目睹的孩子踢椅背儿、家长无动于衷、刷手机这样的视频。拍的这个人他很有正义感，因为孩子踢的不是他的椅背儿，而是别人的椅背儿。我看到坐在前面的那些人啊，拿着手机也非常的无奈啊。那咱们来听听啊，大家呢纷纷上传的这些视频当中的声音。

0: 孩子的确小，孩子不知道什么叫秩序，什么叫法律，什么叫责任。但是家长作为成年人，不能不知道这些。带孩子出来玩，谁都希望孩子高兴，但是也是一个教育孩子，让孩子成长，让孩子知道什么叫责任和秩序的一个过程。所以对未成年人不看不管，那也是不对的，甚至那是违法的呀。
1: 没错，也实行了家庭教育促进法，这其中进一步的明确指出，家庭教育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要合理运用寓教于日常生活之中，言传与身教相结合等形式，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
0: 可是呢，我们看在这些事件当中，家长的所作所为给孩子传递了什么教育理念和行为规则呢？那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影响呢？我给大家说一个例子啊，在前两天，这五一节过后了哈，我呢骑自行车啊，然后呢我就看到一个小女孩在树坑底下大便，其实这是不应该的啊。那可能啊，游客呢他不知道周围的厕所在哪儿，也比较着急，所以小孩啊，这咱也能理解，但你家长其实也可以做一些处理哈。没有，这小女孩看上去大概三四岁，也不小了，就蹲在地上大便，在树坑。这个妈妈呢都不知道啊，脱下外套给孩子遮挡了一下，这妈妈在旁边玩手机。
1: 刚才是举了一个例子啊，其实在这些事件当中的家长们，他们的所作所为会为孩子传递一个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和行为准则，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问题。同时这样做又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孩子。
0: 是啊，孩子就是孩子，但是孩子不是免责声明。你就像咱们一开始介绍的那个案子，在高铁上，那姑娘制止孩子踢椅背儿，结果被父母又是打又是骂。那位仗义直言的东北大哥说的：“你有孩子，你不一定你有理啊，哈，孩子也不是你的挡箭牌。家长不能以带着孩子，孩子知道什么呀，就自动免除自己和孩子的一切责任，无视规则，打扰别人。”
1: 那在教育专家看来，一个熊孩子背后啊，一定站着一个所谓的熊家长。在公共场合带娃，其实呢有不少好方法，家长完全是可以做足这方面的准备的。在该管教孩子的时候，一味的偷懒、纵容、护短，只会给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埋下诸多隐患。
0: 比如呢，孩子在旅途过程当中啊，在乘坐交通工具的时候肯定会无聊，那你家长呢就得给孩子准备一些东西，比如说呢用这个时间让孩子呢休息一下。如果孩子不肯休息，给孩子买一本书啊，或者买一个玩具让他拿着，甚至呢你说玩具什么时候买，不就这个时候买吗，能够安抚他，让他安静下来。所以呢这样让孩子有事干了，他呢就不会啊，比如说站在椅背上啊，在地铁的吊环上玩啊，然后在地铁里奔跑啊，在地铁的这个钢管上这个玩来玩去转来转去呀，甚至扫堂腿啊，干扰别人。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家长啊带孩子的时候不上心，他没有想过带孩子出去要应对的问题和做好准备。你看这种家长啊，大多数都在玩手机呢。
1: 没错，这个父母爱孩子不等于可以无限的放纵他们，尤其是在公共场所，更要通过一些行动给孩子建立一个相应的规则，而不是以自己管不住孩子，孩子

0: 实在太小，不懂事儿，这样作为理由啊，任由孩子去吵闹，影响他人的正常休息和工作。而当他人善意提醒的时候，作为父母啊，我们首先应该虚心接受批评，对孩子的不礼貌行为道歉，这才是为孩子树立榜样。
1: 另外，如果呢大家坐火车的时候，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也不常坐火车哈，也没有留意，其实呢在一些相应的线路上，它是有一些静音车厢的，就是在这个静音车厢里呢，那么就有一些相关的规定的要求了，手机呢不能外放，这就跟咱们的地铁一样，孩子呢不能吵闹等等。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听一听天津客运段京沪线路的业务指导徐孟超给咱们说说啊这个静音车厢的事儿，大家怎么买怎么用。
2: 在服务上面的话呢，要求乘务人员对有需求的旅客低声服务，对无需求的旅客实施不干扰服务。同时要求我们的保洁员、餐服员在通过静音车厢的时候呢，不能大声的宣传喧哗。发现咱们的旅客呢接打电话、高声聊天或者小孩的旅客哭闹的现象呢，我们的乘务人员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旅客进行一个提示。不能立即解决的话呢，我们让乘务员引导旅客到四号车厢的空余座位上，事宜解决之后的话，再将旅客请回到静音车厢。
0: 高铁上的静音车厢到底长啥样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售票车间副主任吴晨伟的介绍。
3: 是有六趟我们站的始发车有静音车厢，比如说今天的到上海的，
4: 请选择车次，
3: 大部分都卖完了，我们看一个明天的吧，
4: 请选择。
3: 然后如果你想买静音车厢，在这儿勾选请优先为我分配静音车厢席位，会有一个温馨提示，所有的静音车厢的需要的注意事项。如果您同意的话，您勾选我知道了，
4: 请将购票证件放置，
3: 然后这时候放上身份证就可以了。
5: 应急时刻，
0: 接下来大家可能会对这个静音车厢越来越感兴趣啊，马上跟大家说说到底怎么买这个静音车厢的票。其实呢，大家通过12306的这个购票网站就可以选购高铁的票了。而且呢，静音车厢是专门有一个标志的，就是在这个车次下面专门有一个小小的静字啊。可能大家在订票的时候啊，一下子还恍惚了，就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呢，这就是高铁的静音车厢的标志。
1: 不过呢，现在呢，在个别的线路上有，像成渝高铁呀、京沪高铁啊，您的买的时候可以专门看一下有没有。买的时候呢，一般啊，这个静音车厢呢，它都设置在这个二等座的车座的这个位置哈，在三号车厢。一般来说，因为呢车和车有时候还不太一样，那您既然选择了静音，那您想得到安静的环境，那您也得遵守相关的静音车厢的一些规定，得保持安静。比如说呢，您在使用各类电子设备的时候，佩戴耳机或者要关闭音源的外放的功能。
0: 另外呢，要把手机调到静音或者震动的状态，在接打电话或者是相互交谈的时候离开静音车厢啊。携带儿童出行的时候要照看好自己的孩子，避免喧哗。
1: 其实我觉得啊，我们的车厢都应该是静音车厢。那可能呢，有些听众朋友啊，有一些国外的这个旅游的经历，大家就会发现，在德国的这个高铁上，它是不允许接打电话，就是你可以接，但是你不能说话，你能听啊，你这甚至我看啊，周围呢连听电话的人几乎都没有。在日本的公共交通工具上，你比如说大公交路上的哈，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就在司机的后靠背的那个位置，就是不允许接打电话。那大家可能说，哎呦，这车里还不许接电话，是。就是不能打扰别人。所以我觉得啊，当我们的城市啊越来越发展，我们的城市化率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就得用一个公民的素质来要求自己，而不是一个小市民啊。小市民想的更多的是自己的利益，我们公民想的更多的是公众的利益，以及呢自己的公共环境当中自己的行为规范。这个静音车厢，我希望啊未来呢就成为我们所有的车厢的一个样板。其实不难啊，就是您戴上耳机听您的手机，关闭音源的外放，用您的手机呗。
0: 另外，手机记着一定要调到静音状态啊，震动状态。那在接打电话和互相交谈的时候，窃窃私语最好离开静音车厢。
1: 以后呢，希望我们的所有的车厢啊都是静音车厢，特别是您看静音车厢对于带孩子的要求也是，你照看好自己的孩子，避免喧哗。这样呢，大家呢就不用啊专门去寻找静音车厢了哈，而在一个所有的封闭的高铁里都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乘车的体验。
0: 也祝愿大家的出行都能够一路愉快。这里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在牙医诊所里，妈妈对儿子说道：“
2: 乖儿子，张开嘴，然后发音啊，哎，对对对，这样啊，牙医叔叔就能把自己的手指取出来了。”
1: 一个胖夫人对她的丈夫说道：“
3: 使我发愁的不是我的体重，而是我的高度。按照体重和身高比例，我应该长到2米3。”
1: 陆军医官在检查基地的供水系统，他问负责的中士：“
2: 你们用什么办法预防传染病啊？”“
4: 报告长官，我们先将水煮沸。”“
2: 很好。然后呢？”“
4: 然后过滤。”“
2: 非常好。然后呢？”“
4: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只喝啤酒。”
2: 在一个游泳池里边，一个小男孩误进了女更衣室，更衣室里立刻乱作一团，女士们高声喊叫，纷纷拿浴巾挡住了身体。小男孩站在中央，感觉很奇怪，说道：“
5: 发生什么事了？你们没见过男孩子吗？”
1: 在家里，老公接到妻子的电话：“
6: 喂，亲爱的，车子坏了，化油器进水了。”“
4: 化油器进水，简直荒谬可及。”“
6: 我跟你说，车子的化油器里有水。”“
4: 你连化油器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得好好检查检查。哎，车子在哪儿啊？”“
6: 在水塘里。”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话说这一天闲来没事儿，几个同事在单位办公室里你言我语的讨论哪一种睡姿啊对健康是最有好处的。这其中一位特别懂得养生之道的阿荣先说了一句：“站如松，坐如钟，卧如弓。人的这个睡姿啊，应该得像在母体之内的卧姿一样。这样的睡姿啊，哎，要按歌手大奖赛上的叫法呢，叫原生态睡法。”
2: 听到阿荣的观点，坐在一旁的小玲答了一句：“
7: 那按照你这逻辑，那我这睡觉姿势也挺健康的。你看我睡觉啊，我喜欢舔着肚子，张着大嘴。要按照歌手大赛上的叫法呀，我这是不是应该叫美声睡法？”
1: 话说这一天，在大马路上，一个叫尼克的人正在跟他的好朋友肯特在街上闲逛，碰巧逛着逛着，尼克就碰见他以前的老板布鲁托先生。“
8: 哎，肯特，这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布鲁托先生，他以前可是我的老板，不过现在啊，已经是个大富翁了。”
2: 布鲁托听到了这样的介绍，很高兴，微笑着对尼克的朋友说：“
9: 哎呀，可能你啊还不太清楚。我能有今天完全靠着你这位好朋友尼克的帮忙。”
1: 尼克听到了他原来老板布鲁特的话，觉得很惊讶，于是就问道：“
8: 哎，您可真会开玩笑，布鲁特先生，我已经离开您公司这么多年了。”“
9: 哎，正是因为这个呀，您呀走的实在是太及时了。”
0: 耶！

0: 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个爱尔兰人前往伦敦度假，住在一家高级的酒店。服务生拿起箱子带他去房间，爱尔兰人非常生气地说：“
2: 看着点儿，别以为我来自爱尔兰，你就让我住这么小的房间。”
1: 服务生连忙解释道：“先生，先生，您别生气，这个呀是电梯。
2: ”阿凡提去田里种地，父亲叫住他，嘱咐道：“
3: 孩子啊，收工的时候，请把坎土曼和茶壶找一个地方藏起来，别让人家给偷走了。”
2: 晚上收工的时候，阿凡提的确按父亲的嘱咐，把坎土曼和茶壶藏在了一棵树下。回到了村里，他看见父亲和几个人坐在清真寺前聊天。他来到了父亲面前说：“
4: 爸爸，我按照您的意思把坎土曼和茶壶都藏在了我们家那棵田里的大核桃树下，这回谁也偷不去了。”
2: 父亲回到家，生气地揪着阿凡提的耳朵说：“
3: 笨蛋，把藏起来的东西当众跟别人大声说出来，这样不全让别人知道了吗？”
2: 阿凡提向父亲保证今后再也不这样了，这才避过了父亲的一顿痛打。第二天，他又去种地，发现核桃树下的坎土曼和茶壶不见了。他急忙地回到村里，打算告诉父亲。这时候，父亲又在和那些人坐在清真寺前聊得火热。他轻轻地走到父亲跟前，把嘴贴在父亲的耳朵上：“
5: 爸爸，爸爸，坎土曼和茶壶

0: 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1: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3: 저는지금조선선수원향해서북안综合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4: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5: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2: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6: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金嗓歌王周华健的经典情歌《再爱我吧》，欢迎来到这个上午的时光留声机。再次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在这美好的初夏上午时光继续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这里是你熟悉的声音，你熟悉的广播节目，来自于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的声音问候。你好，我是星宇，时光留声机准时为您放老歌，和您分享话乐坛经典金曲。时光留声机伴您在四季轮回里用心来共同回味珍藏在岁月深处的美好旋律，让我们通过电波用歌声荡漾起幸福的波澜。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组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好声音，来自于陈明的《枕着你的名字入眠》，温柔又动人的歌声，总会在他唱响的时候带给我们无限美好的回忆。92年的时候，参加歌厅舞厅歌手大赛后，与中唱广州公司签约。93年推出首张专辑《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94年参加青歌赛，获得通俗唱法的优秀奖。紧接着推出了第二张专辑《寂寞让我如此美丽》，让陈明广为熟知。在那个神仙打架的年代，陈明在花月坛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当年的和杨钰莹、毛宁、高岭生，还有像思农、思雨，还有很多很多位歌手，那个时候叫南国歌手啊，就是说从广州发展起来的歌手，那么从北京发展起来的歌手被称为北方歌手。98年的时候呢，演唱了内地第一部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的插曲《等你爱我》，那是陈明最发展的最好的高光时刻。2003年的《我要找到你》获得了年度观众最喜爱的十大金曲奖。后来10年之后呢，《沉寂》，那10年之后，在2013年的时候参加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的第一季，又再一次翻红。如今的陈明早已经过了半百的年纪，但是他的音乐始终是几代人内心一份温柔的存在。

0: 当熟悉的音乐响起时，那些久远的记忆便会一点点被唤醒，珍贵而温暖，快乐而简单。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留声机。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雨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们就这样彼此需要，没错，我们都需要快乐的音乐，都需要美好的声音，就像是这样一个声音来自于小虎队当中的一位优秀成员苏有朋。当年由苏有朋、陈志朋和吴奇隆组成的小虎队可谓是华语乐坛音乐组合的一个标志性的这样一个组合，而他们的音乐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播放过很多次。单飞之后的苏有朋呢，也没有放弃歌唱事业，可谓是影视还有这个音乐多方面发展啊。而且如今已经稍微上了年纪的苏有朋，在舞台上依旧是活力满满的。而且前一段时间看了一场综艺晚会，真的是姜还是老的辣。我们看年轻演员的略显不自然，而苏有朋却非常放得开，这也是时光和舞台的历练带给苏有朋的一份在演绎上的一份成熟吧。我觉得任何努力都不会白费，我们的每一次努力，每一次做的小小的好事，每一次发现的美好事物，都会积累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份份的美好，然后成就更好的自己。时光留声机在美好的季节当中，让我们继续通过美好的音乐畅想美好的未来。来自于苏有朋的《背包》，能否唤醒你的青春呢？这里正在为您直播听老歌的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青春梦一场，珍惜相聚的时光。真的回忆一下，转瞬回到我的初中年代，当时我记得唱这首歌我很拿手，然后每次经常会有班会的时候活动的时候唱出来。如今过了这么多年，依旧记忆犹新。来自于苏有朋的歌，我们今天继续直播时光留声机，听今天的影视金曲《还珠格格》第三部的主题歌，由黄晓明、刘涛、周杰、古巨基、马伊琍等参演人员演唱的《只要有你》。伴随这首歌呢，今天的时光留声机接近尾声，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为您播出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金色的晨光下，少年睁大了眼睛望向海的远方。细微的尘埃，原本通明的光路，被水色与声波隔离到了世纪之外。纯粹美丽的个人世界，个人世界的纯粹与美丽。少年轻轻翘起了嘴角，向光芒四射的无尽远方悄然致意。松软的稻草上，一个人影轻微地动了动身体，直到他的意识开始慢慢恢复，睁开眼睛。
2: 哎，头好疼。
1: 上野纯一只手撑起了身体，另一只手摸向了后脑勺。很快，他的手心触到了一片黏腻的感觉，让他感到有些奇怪。拿到眼前一看，竟然是一片半凝固的血。
2: 啊，天哪！
1: 上野不自主地惊呼出来，习惯性的一手捂住嘴，眼睛张大，看着另一只手上的血迹。然后他猛然地抬起了头，他有些惊慌地环视着四周。圆形的屋子，三米高的房顶，满眼都是黄色，茅草。全是茅草，连屋顶也沾上了一层茅草，看不到哪里有门，除了透进来的光线，什么都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上野拼命地问着自己。对了，刚才跟河野约好在车站前碰面的，自己因为化妆耽误了几分钟，所以这路上是一路飞奔。在住宅区后是一条小路，自己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那里几乎没什么人。正在拐角的时候，脑袋突然感觉一阵剧痛，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样说来，是有人在路上袭击了自己，应该是这样吧。上野对自己的回忆做出了确认。那么自己为什么现在在这里呢？是被人绑架了吗？上野害怕地颤抖了一下，他蜷起了身子，心脏猛烈地跳动着，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眼睛里金黄色的一片似乎阻塞了他继续思考下去。短暂地安定了自己的心绪，上野慢慢放松了身体。像是想到了什么，上野看了看周身，带出来的小手袋不见了。他坐起来又找了找，是一无所获，手机什么的全在里面呢。上野失望地叹息着，转而又想，绑架他的人一定是拿走了那些东西。以前看过的电影镜头在脑海中忽然闪现，被绑架的女人大声呼叫，招来了罪犯，那个看上去无比凶残的男人一拳就挥了过去。上野打了一个寒颤，他决定先不动声色，于是他慢慢站起身来，小心翼翼地向前走。每一次踩在软绵绵的稻草上，稻草都会陷下去一点，像是要抓住上野的脚踝，踩上去发出沙沙的声音，细微却显得格外刺耳。快走近了，上野双手紧捏了一下，有些颤抖地伸出了手， 摸向了那片且称之为墙壁的稻草，软绵绵的，和脚下的感觉差不多。

0: 深呼吸了一口，上爷使劲又推了推稻草，仍是什么都没有推开。于是他的手慢慢地移向旁边，双手开始不遗余力地按向另一层的墙壁。推不动，是真的墙壁吗？大概是吧。上爷有些着急了，他想找到一扇门，可是这里连墙壁似乎都谈不上。他急切地寻找着，只是手每次推下去却根本一无所获。汗水渐渐地从额上渗出，他抬头去看那个大约3米高的屋顶，越来越沉重的失望笼罩在了周身。他确信自己推遍了整个墙壁，这里根本就没有门。上爷隐忍着泪水终于爆发了，他忽然发现了某个事实。刚才整个过程除了自己移动时稻草摩擦产出的声音，这里是什么声音都没有。
1: 救命啊，救命啊，
0: 他大声地喊了出来，刚刚对引来绑架者的担心全然抛之脑后。封闭的空间使他的恐惧是越来越强烈，而且除了他的声音之外，甚至连回音都没有。他靠着稻草缓缓滑下身体。
1: 何爷，何爷救我呀！
0: 喃喃的声音消失得极快。前景何爷有些焦急地看了看手表，随即又把视线移向了电梯的门。
2: 你不至于吧，一路上赶成这个样子。
0: 一起的是山田玉二，看到何野再次看表，他有些不耐烦地说着。何野白了他一眼，
2: 白痴，今天要是回去晚了，俊野一定会非常难过的。
3: 俊野，你那天里除了俊野还有谁啊？啊，连女朋友都丢了。
0: 山田取笑着他。何野一拳扫过，山田嬉笑着躲开，显然这是两人之间的老把戏了。
2: 我再跟你解释一遍啊，我可没有丢下小纯，刚才不是已经派洞山去接他了吗？
3: 那叫什么诚意啊，啊，你自己放了别人鸽子还不亲自道歉，真是过分，都快结婚的人居然这样。哎呀，我可真是替上野小姐难过呀。
0: 山田的话不经意之间也触动了何野。是啊，自己都是快要结婚的人了，居然还这样的不负责任。何野自嘲般的笑了笑。
2: 没办法，他没带手机，待会儿再跟他解释吧。
0: 叮的一声，电梯停下了，何野一个步子冲了过去，山田紧随其后。
2: 看你怎么解释，上野肯定讨厌死那小鬼了。
1: 俊野，我回来了。
0: 还没到门口，何野便提前喊着，同时把钥匙摸了出来。山田撇了撇嘴，他一向很不赞同何野的这个习惯，但是他开口也没有用。前景何野这个人，一旦遇到与他那个宝贝弟弟有关的事儿，所有的脑细胞就停止运作了。门咔啦一声打开了，何野飞奔进去，连钥匙都还插在门上。
1: 哎哎！
0: 眼看着人已经冲过去了，山田无奈地帮他取出了钥匙，正准备往里走，忽然他听到了何野的声音。
2: 俊野，俊野！
0: 不好的感觉驱使山田立马跑了进去。一进客厅，山田就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何野抱着俊野，大声地喊着他的名字。俊野的眼睛大睁着，身体艰难地挪动着，而他的身下是一大片的血迹。
1: 上野，上野，
0: 声音细如蚊呐，但是山田发誓自己听到了，他也确定俊野的口型也是那样。一种可怕的感觉冲上了脑门，他仔细地看向俊野，发现他的身旁
3: 居然是一把带血的尖刀
1: 啊！快去叫野原医生，快去呀！
0: 河野大声地吼叫着，山田一瞬间反应过来，赶紧拨通了电话。他机械地迈开步伐去找医生，飞奔回来的时候，他看到俊野的手垂下了，眼睛闭上了，那张原本就苍白的脸上失去了最后的血色。然后是河野像疯子一般的吼叫，他似乎看到了河野的眼睛里有绝望的血丝，顷刻布满。那一声声悲痛的吼叫像是世界上最悲哀的声音，震得他心里猛烈的疼痛。白色的英文字母像是精灵一样挂在小花园的门牌上，跃动着的活泼鸟类时而发出清脆的鸣叫，在晴空之下衬得十分美好。轻快的童谣如同一串别致的风铃，敲在山田的心头。前几个月的阴霾似乎减少了很多。当然他告诉自己，如果唱着这首歌的人不是性格别扭，乐于捉弄自己的黑吉他，他的愉悦指数将会上升得更高。甩了甩思绪，山田走进了小花园。他今天来到这儿的目的恰恰就是找这个讨厌的家伙，可不能被自己这些情绪坏了事儿啊。说是花园，其实也就是不大的一片种了些花草的地方，脚下的石板铺成歪歪扭扭的路，踩上去却十分的舒服。那也是必然的，毕竟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啊。山田笑了笑，甚至觉得路旁的杂草都有新的风采，那可是他当年最憎恨的东西。因为佐久间婆婆总是让自己对付他们，走过花园便来到一座两层楼的小楼房。房屋的外墙看上去像是新刷过漆，亮堂堂的晒着太阳。刚才的那个声音又冒了出来，唱着歌儿背着书包的我们在温暖的风中一路奔跑。我们有美丽的童年，美丽的童年，唱得跟以前一样的不中听。山田暗暗地想着，很快又听到一群小孩子的拍手声和笑闹声。黑崎这家伙又跟小孩子玩在一块儿了。刚进门，佐久间婆婆便笑盈盈地走了出来，老人的脸上洋溢着一如既往的温暖的笑容。他亲切地招呼着他，
4: 快过来快过来，阿琛哪，等你一会儿了。
0: 往日里很多回忆冲上了大脑，山田几乎就要哭了。他稳定了一下自己，自己可是一个成熟的人了，不能在婆婆面前哭鼻子呀。于是他拉住佐久间婆婆的手，拿出自己准备的一大盒糖果糕点。
5: 婆婆，这些东西很好吃的哟。
0: 佐久间笑着接了过去，拉着山田就上了楼。楼上的人已经疯作一团，七八个孩子哈哈大笑着，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们前面的那个大孩子，他一头不受约束的黑发在空气中自由地散乱着，年轻帅气的脸上带着天真的笑容，张牙舞爪的好像在比划着什么。
4: 阿琛呐，玉二来了。
0: 年轻人手中的动作一停，耸了耸肩膀，对一帮孩子说道，
5: 好了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厉害哥哥要去对付其他怪兽了，拜拜。
0: 山田的脸瞬间抽筋了。佐久间笑着说，
4: 大家都没什么变化嘛，
5: 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0: 山田说完舒了一口气。在看到对面的人的时候，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已然沉浸在了某种思考之中。山田轻轻地笑了笑，
5: 两年没见了，你的状态转换的还是这么快。
0: 黑崎探似乎并没有听到他的话，沉默了很久，他才开口问道，
5: 现在让我来陈述，有任何不对的地方还请你指正我。
0: 看到对方严肃的样子，山田也不禁正襟危坐，他点了点头。
2: 6月21号早上9点，浅井和也从家中出发，去和女友上野纯约定的春上车站见面。下楼的时候看见正要外出的你，便决定拉你一块儿去。原因是到春上站之前会经过珠宝店，他需要你这个设计专业的人的意见去买戒指。他们约好的时间是上午11点半，时间充裕。10点20分到达福山车站，到了站前300米左右的伊藤珠宝店选购戒指，但是并无收获。准备转乘的时候，浅井和也突然想起一天之前，也就是6月20号，弟弟浅井俊也曾经提到自己会在11点开始对某一件作品上色，希望他看到未上色的原作。于是他立马决定返回，并给上野纯打电话，无人接听。于是打电话给自己的好友藤田同山去接上野纯。回程时间是10点40，到站后一路飞奔上楼。你紧随他，直到进门之后听见他的叫声，发现浅井和也抱着满身是血的浅井俊也，旁边放着一把带血的尖刀，刀长20厘米左右。你找来邻居野原修医生后，看到浅井俊也口型似上野，之后就昏迷，抢救有效，但是一直没有苏醒。而藤田同山却根本就没有看到上野纯，上野纯自那天之后就失踪了，是这样吗？
6: 大致的经过就是这样了，上野到现在也没有消息，看警方的样子，应该认定他就是行凶的人了。
2: 讲一讲他们之间的关系吧。
6: 我是在大一的时候认识他的，和也他和我在一个寝室，我们很快就熟悉了，后来经常约他出去，都被他回绝了。那时候才知道他家里还有个弟弟叫做进也，除了在学校里的时间和打工的时间以外，大部分时间他都用在俊也身上了。俊也，
2: 山田稍稍有些不安，迟疑了一下，
6: 俊也其实有些像医师。
2: 看了看黑崎，他察觉到黑崎他的手抖了一下，脸上却并没有什么特别。山田接着说道，
6: 听和也说，俊也是学美术的，我自己也是学设计的，大概总能感到艺术学生有自己的癖好吧。俊也平时极少出门，而且不太愿意被打扰。我认识和也5年了，见到俊也的次数也不超过10次。
2: 前年初吧，和也在学校的联谊会上认识了上野，上野很喜欢和也，是他主动追求的和也。那时候我们也认识了，今年上半年两个人就订婚了。如果没有出事儿的话，他们大概已经应该步入礼堂了。
5: 对于两位好友的遭遇，山田感到了一阵无奈，也不知道是不是刚才提起的人又刺激了黑崎，他半天是一声不吭。就在山田以为他们的对话即将结束，黑崎又开始发问了，
2: 浅井和也和上野纯的关系不好吗？
6: 可以说很不好吧，俊也一开始就不喜欢上野，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至于上野，
2: 山田想了想，以前上野的抱怨立马就浮现在了脑海里，
6: 真是太不可理喻了，每次约会的时间都是因为俊也太过任性，不高兴的时候要人陪，高兴的时候也要人陪，和也还处处顺着他，难道我们结婚之后也要带着那个拖油瓶吗？
2: 学也不上，工作也没有，成天待在家里画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真是再也不想看到他了。
5: 当时上野的表情也清清楚楚地记得，只是彼时根本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上野的话终究成真了吗？把事情复述了一遍，黑崎挑了挑眼眉，
2: 看上去动机也很合理啊，为了让心爱的人全心全意地属于自己而除掉障碍。
6: 可是
2: 山田有些急了，他可不是想证明这一点才来到这儿的。 但后面的话却也没想到具体

0: 该怎么说。可是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只会适得其反，看上去似乎合理的动机也是最不合理的动机。黑崎点了点头，山田接着说道，
1: 警方当时也有人这么说，可是实在找不到其他的嫌疑人呢、啊。俊野的圈子很窄，而且跟他有仇的除了上野之外也没有别人了，更何况上野根本就没有消息啊。
0: 看到黑崎的神色有细微的变化，山田忍不住问了，
1: 怎么了？哪里有什么不对吗？
0: 太多不对的地方了。黑崎顺手拿起了一支笔，写下了三个人的名字，然后圈起了前景和也、上野纯。首先是他们两个，一个是主动追求情真意切的女人，一个是被动接受事事为弟弟为先的男人，甚至在临近结婚的时候才慌张地去挑选戒指。他们之间的感情真的达到可以结婚过日子的程度了吗？黑崎圈起了前景和也还有前景俊也。
2: 武啊，虽然不像甜那样受待见，但它呢也是我们人体中不可或缺的酸苦甘辛咸五味之一。那哪些苦味食物适合夏天吃呢？
3: 第一个呢就是苦瓜。本草纲目说呀，苦瓜可以除烦热、解劳乏、清心明目。说起来呀，苦瓜是夏季常见的食物，苦瓜熬汤可以防治中暑、治疗夏季腹泻等等。另外呢，苦瓜还含有比较多的脂蛋白和丰富的维生素 C， 经常食用是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功能的。第二个是莲子。莲子呢是一种非常适合夏季吃的滋补佳品，它味甘涩性平，可以入心肾脾三经，具有补脾养心补虚的功效。生着吃莲子啊可以补心脾，熟着吃呢能补脾胃。莲子中央的绿色的胚芽也就是莲心儿，莲心儿可是苦啊，它主要成分呢含有莲心碱、荷叶碱、牛角花素，具有清热安神强心的功效。它和莲子一起吃呢甘中有苦，在补脾的同时还可以去除心烦，改善睡眠。第三个推荐的呀是西柚。西柚呢含有丰富的果胶，是典型的高钾低钠水果，可以降低胆固醇，维护血管功能，有效的预防高血压、心脏病以及肾脏病。西柚含糖量很少，并且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饱腹感，还可以控制体重呢。第四个是苦丁茶。苦丁茶含有多酚类、苦丁皂苷、维生素 C、 氨基酸等物质，具有清热除烦渴的功效，对于夏天出现的咽喉炎、胸闷等症状有不错的疗效。另外呢，苦丁茶呀具有调节血压血脂的功效，能够抑制血栓的形成，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各项指标都有比较好的防治作用。第五个呀就是胖大海。因为胖大海呢具有清咽利喉的这种奇效，那么与此相关的保健食品呢也非常受大家的欢迎。比如大家常见的有胖大海口含片、胖大海清咽糖等等。目前呀胖大海的应用主要是清咽利喉以及啊相应的保健食品的开发，其中胖大海凉茶是公众比较熟悉的一种使用方法。像菊花啊、金银花啊、胖大海这些凉茶都是卫计委颁发的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目录管理办法规定的101种药食同源的中药。药食两用的药材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啊，常规使用呢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反应，但是如果超量服用甚至天天服用，也会或多或少的

0: 对身体平衡或者生理功能呢产生影响。日积月累啊，从量变到质变，对人体的影响就会比较明显了。
1: 有一句话叫夏吃苦胜进补，每到天热的时候，很多人都有吃苦养生来降火的习惯。莲子心、苦瓜、苦菊，爱养生的您夏天大概没少吃苦。不过什么样的人适合吃苦，哪些人万万不能吃苦呢？为了降火，夏日里各种各样的凉茶让人眼花缭乱。为何凉茶不离口的人却逐渐出现了食欲下降、腹泻等症状？健康投资家今天播出天热去火，别吃错了。夏季啊，容易生心火，需要清心凝神，而苦呢是入心金且偏寒，所以才会用苦来达到清心火的目的。夏季吃苦可以养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过于寒凉的药材虽然能清火，却容易伤及脾胃。那夏吃苦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0: 中医啊，有苦寒败胃的说法，因此夏季适度的吃苦有好处。清淡的苦味呢，可以刺激胃液分泌，而起到这个开胃和促进消化的作用。但过重的苦味或者进食苦味食品太多了，就会对胃肠产生刺激，轻者呢会感觉胃部不舒服，重者呢就会出现胃痛、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甚至诱发或者加重病情。因此呢，吃苦味食品呢要适量。第二呢，吃苦味食品呢要因人而异。苦味的食物呢大多寒凉，具有清热泻火、润燥通便等作用，是清泻类的食物，适合于湿热型体质或者强壮的人食用。对于尚未发育成熟的儿童以及生理功能下降的老年人是不适宜的。中医认为啊，脾胃虚寒者平时啊经常会出现上腹部寒冷疼痛，大便泻溏者是不宜常食用苦寒食物的，否则呢会加重病情。另外，吃苦的时候尽量不要空腹，避免其败胃的作用太强。可以把苦味的食品跟其他食品呢拌在一块儿吃，或者呢在吃苦寒食品之前呢先吃点其他的食物垫垫胃，这样呢可以减少它的副作用。第四呢，就是不是带苦味的食品都是可以吃的，比如说甜瓜、香瓜吧，大家都吃过，非常好吃。但是这种瓜的瓜皮、瓜蒂啊，是苦味的。但是这个苦味里是含有这个甜瓜毒素的，有很强的催吐和泻下的作用。一旦食用啊，轻者会引起腹痛、呕吐、腹泻，重者呢会危及生命的。另外，我们经常谈到啊，吃杏仁儿，杏仁儿有苦杏仁儿和甜杏仁儿之分。甜杏仁是没有毒性的，那么苦杏仁里是有青青酸的啊，有小毒，因此不好好处理呢是不能够直接食用的。因此呢啊，不是带有苦味的食品都是可以吃的。另外，做法上也需要注意，大多数苦味的蔬菜最好是凉拌着吃，略加一点食用油就可以了。凉拌呢能够很好的保留苦味蔬菜中所含有的维生素，如果清炒呢就会使一些维生素丢失。像苦瓜啊，它属于苦寒干燥的菜品，它吸油量是比较大的，清炒以后啊，这个苦瓜里的含油量就比较高啊，这样呢再吃它就不能起到很好的清凉败火的作用了。夏天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比较适合吃苦味食品的，不仅能够补出心阴，还能够清热祛湿。但如果是老人、小孩，或者是脾胃虚寒的人，就需要慎重了。因此啊，这个合理的食用食物啊是非常重要的。

0: 夏日啊，偏热多湿，不少朋友呢喜欢喝各种凉茶来为自己降火，那胖大海呢就是其中的一种。但有一些凉茶不离口的人呢，却逐渐出现了食欲下降、腹泻等症状，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胖大海呀，是梧桐科植物胖大海的干燥成熟的种子。这个种子呀，泡在水里

是咽肌。那么咽喉肿痛啊，多是由于咽喉热毒或者肺热内盛所致的。在治疗上呢，以清利咽喉热毒、清泻肺热为主。那么胖大海呢，它性寒啊，作用于肺经，善于清理咽喉，并能够清泻肺热，因此十分适用于治疗咽喉肿痛。无论是单独泡茶，还是跟其他清热解毒利咽的中药配合，都是非常有效的。另外呢，胖大海不但能够清理咽喉，还善于利咽开音，用于治疗声音嘶哑甚至失音啊，无论是急性还慢性的，都是有一定疗效的。第二呢，就是肺热肺燥咳嗽。风热犯肺或者是痈热犯肺引起的咳嗽，咳黄黏痰，另外呢，燥邪伤肺，肺湿速降或者肺阴不足导致的干咳少痰无痰，胖大海呢都可以起到清肺热润肺燥的作用，因此呢，治疗这个肺热或者肺燥咳嗽呢效果是很好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大便干结。因为胖大海呢它是寒凉之品，又归于大肠经，具有清肠通便的作用，因此用于大肠热积引起的便秘排便不畅。在中医学中啊，咽喉发声主要是由于肺所调节的，如果肺气充足，肺阴滋润，肺的宣发功能正常，那么人发出的声音就洪亮，音质呢清脆润泽，发音持久。反之啊，无论是外邪犯肺，肺气不宣，还是肺气不足，或者肺阴亏虚，咽喉失养，都会导致咽喉发生障碍，轻则嘶哑，重则就会失音。那么胖大海呢，它润肺利咽啊，开音，无论是何种原因引起的声音嘶哑啊，失音，都可以配合其他药物使用啊，比如说配合这个甘草治疗咽喉肿痛，配合这个蝉蜕治疗肺气不宣所造成的失音，配合这个黄芪党参治疗肺气不足引起的嘶哑失音，配合麦冬玄参治疗肺阴不足引起的嘶哑声音嘶哑失音等等。据报道啊，咱们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啊，他到晚年的时候患了一种疾病，就是失音，屡治无效。后来呢啊，就是用西洋参、霍山石斛、胖大海等药物啊，中药配合啊，数剂治好的。当然了啊，如何科学的服用胖大海呢，也是很重要的。胖大海利咽的效果很明显，很多人呢会把它当成了咽喉不适的首选药物。不论是因为气候干燥造成的咽喉不适，还是用嗓过度造成的喉咙不适，或者呢长期吸烟落下的慢性咽炎，都用胖大海来治，甚至把胖大海当作药茶长期服用。殊不知啊，胖大海它毕竟是药啊，它也有小毒，长期饮用呢会给肝肾造成负担，还可能会引起大便稀薄、饮食减少、胸闷等不适症状。现代药理证明啊，胖大海有主要以下功能。一个是泻下功能，动物实验就证明胖大海有缓和的泻下作用，内服以后产生的机械性刺激会引起反射性的肠蠕动增加，从而引起泻下，胃肠不好的人是不能长期服用的。第二个就是降压的作用，不论是这个肌注啊、颈注或者是口服，胖大海都可以使血压下降。它的降压原理呢与中枢有关，如果是血压正常或者是偏低的人群啊，长期服用胖大海的话，可能会引起血压过低的危险。第三呢，就是镇痛。胖大海的水浸物啊有一定的利尿和镇痛的作用，没有局部的刺激作用。它原理呢现在还不得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它可以

0: 抑制中枢而产生止痛作用的话，长期服用胖大海也是有潜在的危险的。第四呢，就是升高血糖。胖大海的种子外层还有七黄芪胶黏素，果皮呢含有半乳糖、木糖等成分，因此糖尿病患者必须注意啊，谨防因为过多的食入引起了血糖升高。当然胖大海也会引起不良反应，最常见的呢是过敏反应。临床上胖大海引起的过敏反应呢并不多见，但是极个别的患者啊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是可能会危及生命的。因此呢，如果饮用胖大海以后呢出现身体不适的症状呢，是需要去医院就诊的。另外服用胖大海的时候呢要注意科学的用量。胖大海是通过肾脏、肝脏将其毒性排出的，过量服用那就会给肝肾带来负担，还可能会引起脾胃的衰弱，导致腹泻、饮食减少、胸闷、身体消瘦等症状。因此胃肠不好的人啊一定要注意。另外呢，胖大海性寒，女性经期也需要慎用，以免导致痛经。食用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啊，如果是风热感冒引起的干咳无痰啊、咽痛、咽哑、慢性咽炎、便秘等症状，确实是需要服用胖大海的。每天可以用3到5枚，再加甘草3克，用开水泡服代茶饮用，以喝3到5天为宜啊，最好不超过6天。见效呢就不用再喝了，如果3到5天没有见效果就需要去看看医生了啊。服用胖大海呢还是见效就收。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1: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2: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2: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剑鱼、银子，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好，坐在旁边的是小飞。小飞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小飞。
2: 另外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八条一号的创始人张金亚。小张你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说说什么呢？依然是不可辜负的美食的这个系列。
3: 没错。
2: 旅游啊，给你在吃上又增添了什么样的一些体会和感受哈。
3: 对对对。
2: 另外呢，朋友们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当然从今以后就多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进行交流了啊。
3: 对。
2: 大家呢可以在订阅号当中的搜索饭点儿说吃，就是饭点儿说吃五个字，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不可辜负的美食，那么也就是说江苏篇啊。就在这个范围之内，您觉得有些什么样的美食让您的不可辜负啊，有些什么样的体会，都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来分享一下。
4: 对对 对, 对，
2: 好不好？健康师傅说了，说南京地区的这个烧麦做的也挺棒的。我当时看见那烧麦了，但是因为咱们北京人吧，
4: 对
2: 这烧麦都比较了解，我觉得和爱
4: 就咱们要去
2: 什么烧麦
4: 就不够经验，只有他那个包子一端上来就觉得特别惊艳。
2: 对，另外小张，我问你啊，就他们在南方，咱们吃那种汤包啊，就是你咬的时候呢，都得特别注意，因为里面的汤特别的
4: 先放一下
2: 啊，对，汤呢特别的多哈、也特别的浓。吃的时候，一个呢先咬一个小口，
4: 小一个，
2: 啊、
4: 先放一下气儿，
2: 先放一下气儿，
4: 对，
2: 然后把那个汤先嘬了以后，
4: 对 对，
2: 再吃，要不就容易烫着。那我想问一下，像这类的汤特别大这种包啊，它是怎么做成的？
4: 像一般他们都是熬那个冻
2: 冻。
4: 冻完了给它打进去，包的时候特别有水分。我看他们包过，哇塞，那手脚特麻利，因为它那个虽然它是熬成冻，但它也非常软。它都不用筷子，它用勺碗。你看，一个是它那个冻，
2: 用勺碗那个冻，
4: 那馅，
2: 那馅啊，
4: 那个馅里面加上那个熬的那个像那猪皮啊这种熬的那个冻。完了呢，打到那馅里头，所以。它那馅成品了以后，也是有点像拨浪鼓似的，筷子反正是挑不起来，必须得用勺崴，崴进去以后，它一蒸，它那个
2: 化了就
4: 对，胶原蛋白一化，它
2: 就
4: 出 汤,
2: 汤就出来了、那也不好包吧？
4: 特别
3: 不好包了。
4: 这回我还在那个安徽安庆吃了一个那个牛肉包，特别好吃。它那牛肉包是煎的。但是他那牛肉包里面，我估计他那说是牛肉包，但基本上他那大包子里头啊，应该有10%的牛肉就不错，
3: 剩下的
4: 咱们都猜不到，剩下的是那个香菇，还有什么呀？豆腐。
2: 哦，香菇豆腐，
4: 所以它不腻，它就借点那牛肉的香味。完了呢，拌那个牛肉包，其实里面大多都是香菇豆腐，做出来挺好，它煎出来的。非常好吃。
2: 你知道我这回去还吃了一道菜，就特别家常，就是垮炖带鱼。哎呦，我就觉得他居然南京人能够做出来我小时候家里边的那种垮炖带鱼的味道，所以我连着也是两天
3: 吃了
2: 三天，
3: 都是这个炖带鱼，
2: 都点那带鱼。人家我发的时候，可能人家说是不是用一张发了好几天，也不是，真的是这个吃了三天
4: 就
2: 两天，
4: 就跟我
2: 太好吃了。
4: 我在那边吃扇我都吃点的了
2: 啊、哦！你看，
4: 我就觉得这真的他们的扇我做的好。
3: 就他那、他们那边的扇我是不是会比咱们北方的一些淮扬菜的要甜一些，是吧？
4: 它那个这浓一点，而且你看它讲究的鳝鱼啊，用的小鳝鱼，而不是用大鳝鱼。它那个鳝鱼啊，它软滑不硬
2: 滑
4: 不梗。你看
2: 它
4: 鳝鱼只要
2: 还胡椒粉，
4: 对，胡椒粉
2: ，
4: 它有专门有一个烧热了的铁壶，滋那个香油。你看北京就没有，北京就给你滋好了，它那不得
2: 滋好了，
4: 炒好了以后中间弄一个凹子嘛，完了撒点胡椒面，完了它要。端上来，它有一个铁壶，里面烧的
2: 一下，
4: 烧的是滚烫的，
2: 嗯，
4: 香油一吃。
3: 所以为什么叫响油上火？
4: 响油上
2: 火，
3: 你得看的时候，你他得响啊。
4: 但你看，
3: 对，
4: 咱要没见过呢，就很难理解什么叫响油上火。北京没这么做呀，
2: 嗯，
4: 北京基本上都在厨房里头。最早我们做呢，也是在厨房里头支好了以后直接端上去。所以你说响油上火，响油上火，你很难跟人家说怎么响，他那个就当着里面一倒，就跟最早咱们说的那个桃花饭似的，就锅巴。
2: 嗯，
4: 咔一倒，哗
3: 一响。
4: 但你说现在的锅巴有几个响的呀？
3: 反正这个可能也跟年代有关系。
4: 嗯，
3: 反正那会儿我就是我父亲，就是年轻的时候，在北方的像这些有名的这些淮扬的馆子吃饭，
4: 嗯，
3: 其实也是就是也是上来再吃。
2: 嗯，
3: 可能也跟原时代有
2: 讲究，
4: 包括你看那桃花饭也是
2: 馆子都是比较讲究的。
4: 对
3: 对，
4: 那盘子要热，还有一个。炸的时候炸完了以后，那稍微底下要带一点点油，
2: 嗯，
4: 烫油，
2: 嗯，
4: 完了你一滋的话，啪，它响声立马就蹦出来。
2: 对，哎呀，我吃那个带鱼啊，就是香的，我简直是觉得就是根本就
3: 配了一碗米饭。
2: 对，我平常晚上是不怎么吃米饭，但那天我还真是吃的有一小一碗米饭。然后那小带鱼啊，也并不有多宽有多厚，
4: 嗯，
2: 然后呢，这个上面还带着鱼鳞。
4: 必须带鱼，
3: 啊，对，
4: 你看，咱们要把那，你看我们家做
2: 也
4: 是，也
2: 没有
4: 那带鱼一定要带点鳞，带鱼最新的是哪啊？它那个肚子里面那个那背上的一根血线，那是最新的，
2: 嗯，
4: 那个要洗干净的，鱼鳞带上没问题。
2: 对，特别鲜，
4: 嗯，
2: 显得特别鲜。然后它也不炸，也没有什么糊什么，它就是拿北京话就垮炖的。
4: 对，稍微一煎。
2: 但我看它里边搁了小红辣椒了，嗯，但是你吃不出辣，那个辣椒只是一个提鲜，
4: 对对 对, 对，
3: 它提味儿的，
2: 提味儿的。
3: 对对 对, 对，
2: 嗯，
4: 我就觉得他们那个胡椒粉用得好，跟胡椒粉。酱油糖，我觉得那个扬州苏州菜最大用的最好的就是糖跟酱油。
2: 对，其实糖呢，很多人认为是 甜，其实这个甜呢是提鲜的，
4: 肯定是提鲜的。
2: 嗯，
4: 你看它那个是糖跟酱油弄出那个调和出来那个酱汁的那个味道特别浓郁，完了它会挂住你舌头，让你记住啊。哦，这个味道特别浓厚，吃一回好的你就永远记住，
2: 嗯，
3: 因为浓油赤酱
4: 对
3: 是吧，
2: 嗯，
3: 它要的就是你这个刚一入嘴这个浓郁。
2: 对，其实原来啊我对有一些事情特别迷茫啊，迷惑，就是说老说淮扬菜南方菜是比较清淡，
4: 嗯，
2: 比较清淡，但为什么上海菜又叫浓油赤酱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矛盾。
4: 嗯，但你看他做的那些时令菜会做的非常清淡，
2: 哎，
4: 清水，
2: 所以它就是清淡的，真的是。
3: 对，
4: 那你想想要，
3: 而且
4: 假如要全是清淡，这米饭怎么下呀？
3: 而且
4: 也下不去。
3: 而且它这个就是，尤其南方这边啊，上海啊，江苏那边，
4: 嗯，
3: 它是这样，浓油赤酱，它跟咸没关系，
2: 嗯，
3: 它只是味道浓，
4: 嗯，
3: 但是它不是说齁的好。
2: 嗯，
3: 然后而且
2: 油真多耶。
3: 对，而且他们那边呢，往往是什么呀？包括家庭做饭也是，
4: 嗯，
3: 他们喜欢是什么呀？肉就是肉，
2: 嗯，
3: 菜就是
4: 菜。对，
2: 嗯，
3: 我不会说像比如说像北京我炒木须肉吧，他那块菜很少，他那样菜的
2: 菜肉合在一起的很少，
4: 你看那炒肉里面配料都少，
3: 他配不了。
2: 嗯，
3: 但往往您看那个就是说南方为什么说那，上海啊包括这个江苏那边他也吃红烧肉，他就，
4: 嗯，
3: 那红烧肉就是一大块那种的。
2: 对，
3: 然后他们愿意拿碗盛，
4: 对，
3: 然后碗盛一碗红烧肉，然后一碗炒青菜，因为他们那边好像就对那种绿色的菜就基本上都叫青菜。
4: 对，
2: 嗯，
3: 然后炒完了以后一碗青菜一碗红烧肉，然后你配完米饭，你然后你吃一块红烧肉，吃一口红烧肉吃下去以后，你吃的是完全的肉的味道，
2: 特纯粹，
3: 然后
2: 你知道吗？
4: 正跟我在那吃的那红烧肉，
3: 然后你再吃一口这个青菜，缓解一下油腻，清新一下，然后第二口肉还是香的。
2: 哎，那个小飞说呢，我还真是以前没怎么特别想过，就是说这个咱们这个北方人炒老是青菜里边，
4: 嗯，
2: 然后就肉片，
3: 对，
2: 肉片一起弄，还真是南方这样的菜很少。
3: 其实这个有一大原因是因为什么？毕竟北方的产东西很少产东西，
2: 对，没有人
3: 他这
2: 个，
4: 而且他的时令的东西多。
3: 对，您看人家就挨着海。
2: 嗯，
3: 然后那个这个青菜呢，年那个每一年四季几乎都有。
4: 对，
2: 嗯，
3: 然后所以他们愿意吃鱼 ，OK 得条鱼；想吃青菜 ，OK 弄点青菜。
2: 嗯，
3: 他们很，因为他们吃东西很方便，他们东西比较多。
2: 还真是，刚才你说这个南方的一些菜和肉啊，一般它有时候不互相混在一起，
3: 嗯，
2: 啊，最多我就听说过有那个什么，就是吃过梅干菜和这个
3: 肉
2: 在一起，还笋干和肉在一起，但相对还是都比较独立。
4: 对， 还有一般呢，就他那个鸡蛋烧红烧肉，
2: 嗯，
4: 哎，他喜欢这么做。我觉得真的，他那个菜，其实你说我们爱吃辣的，但我觉得吃他的饭都非常下饭，
2: 嗯，
4: 每次都容易吃多了。为什么？他那个，尤其是你要点他那个肉，他浓油酱汤那个拌米饭特别下饭，
2: 嗯，
4: 完了青菜又比较爽口，刚才他说的一样，
2: 嗯。这个老蛇可能是给我解释了，他说这个上海菜的浓油赤酱啊，指的是浦东的农家菜，说跟这个淮扬菜呢没什么关系。
3: 嗯，其实现在啊，可能有的时候容易闹混的原因，就是因为淮扬菜里面，就是像淮扬馆子，他会做各种江苏这边的菜，
2: 嗯，
3: 就都不固定做哪块儿。
2: 嗯，其实本帮菜是一路，
4: 对
2: 吧？它是一个菜系，然后淮扬菜实际上跟
4: 对。

0: 你说那其他菜系基本上都是大同，哎，这大部分混在一起嘛。那你说那几大菜系对吧？庄主月淮，你说那怎么办？再往下，再细分，再分到地方，这是很正常的。
1: 嗯，对。那这回去扬州的时候，我听说你好像去了一个叫做野春茶社。
0: 野春茶社，我觉得那个野春茶社就有点像快餐了，现在做的
1: 快餐啊。
0: 对，
2: 其实它是一个老字号，倒是
0: 它是很老，野春、富春都是很老的字号。但我觉得你要，我推荐大家就去那边，尤其早上尝尝它那个包子，就是你要不相信
1: 五丁包子，
0: 对，你先去野村、头一天你先去那富春也行，野村也行，你先去试尝一回，第二天你再去那个东园小馆或者是花园茶楼，你再尝尝那些包子。你看你去那个东园小馆尝尝他那个三丁包，上那个花园小馆尝尝那个素菜包，而且他们那个钢丝是富春做的好，早上起来的钢丝富春也做得非常不错。
1: 嗯，而且我发现像南方人，一个是包子啊，他们里面的类型非常多，
2: 是
1: 另外面条他们也是真的做的花样非常多、
2: 各种浇头，
1: 各种浇头非常多。
0: 对，反正每次我去，假如要去苏州的话呢，佟德兴他那大肉面我觉得吃得非常过瘾、
1: 大排面，
0: 大排面，大肉面，我们管它叫大肉面嘛、有的也叫大排面。这回我带他们去吃，他们头一天吃完了，第二天问他们吃什么早点，还是那样，连吃了三天，还觉得特别过瘾。
2: 那边就是，其实我是对这个大排面也是情有独钟、然后关键是因为什么呀？我在之前啊，我父母因为在上海上学，所以他们的推荐就是我去这个，哎，吃大排面一定得吃，因为这是我们小时候最好吃的东西。然后我琢磨，我说小时候你们，因为那时候你们是不是什么都没吃过呀？但是我一吃啊，确实是好吃。
1: 对，他的面就是有一个基本的面，
0: 而且
1: 然后你可以
0: 他那个大排面为什么叫大排？跟咱们的北方，包括他那做红烧肉也好，做这种大肉大排也好，跟咱们这边有不一样。为什么？我跟那个苏州菜的师傅在一起做过菜，看过他们做这个。你看。咱们北京做的红烧肉就是五花肉，对吧？
2: 对，就是五花。
0: 他那做红烧肉必须带排骨。
1: 带排骨。
0: 对。你看包括他做大肉面，他是整扇这么大一扇，五花整扇的带排骨。
2: 带排骨的那种的大的。
0: 带通脊。
1: 整
0: 扇的给他煮，先煮后焖。煮应该就要煮个三四个小时，完了再焖一宿。第二天凉了起来。捞起来以后等它凉透了，再把它那个排骨给剔下去完了再用托盘给它压出来。所以你看它的那个大肉一吃入口即化，但它有形，就是因为它压过了。
2: 就是它那个上来那个大排面以后啊，就是它那个大排确实是跟刚才张哥说的那似的，其实就是它那一块肉，其实你一开始你已经看不出来它是哪个部位了。
0: 对，
2: 因为但是你咬的时候却又有嚼劲儿，就是又
0: 有嚼劲。但你稍微一嚼，它绝对不是塞牙，没有，一点都没有。
1: 对，我发现对南方人他们这个做菜什么的，他是比较注重火候的。相对来讲特别的软糯。什么菜反正你搁在嘴里边说不上入口即化吧，但绝对不会有梗的感觉。
0: 对，你而且你看他那大肉面，你要带着，你想想那要带着排骨焖的话，它这肉肯定要比当的五花肉要香，这是肯定的。
1: 对，
2: 而且他那个大排面那汤绝对是太好喝了，特别好。而且他们喜欢这个上面撒点那种类似于那个小香葱，
0: 小香葱，还有他那个浇头啊，什么菜啊，蘑菇啊，一样一点，还是
2: 自选。
0: 好，
1: 对，
0: 那一碗面下来也得40-50块钱，
2: 那确实，
0: 但吃的非常过瘾。
2: 而且那种这个浇头那种汤头，包括大排啊，还就得用他们当地的那种面条。他们当地面条，
1: 当地跟咱们北方不太一样的面条，
2: 因为北方面条没有南方面条碱大。
0: 他那切面，
2: 对，他那碱面，
1: 他好像一摞一摞的，
0: 对，他那
1: 叠上，
0: 对，叠上的。这样来说，它
1: 特别简单，
0: 一碗一把，这一下。
2: 而且他们的面有一些，尤其到了这个江苏那边，他们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就是天儿，因为他们那晴天的时候不是很多，但是一到这个晴天，您看会看有晒面的人。他那个一节一节咔，然后那个搁那个破了，咔一破了，然后在阳光底下这么晒，把它水分的什么的尽量往出晒。
1: 还真是。
2: 哎，那个面条口感又不一样。
1: 嗯，中年人说了，说江苏呢南通地区的山羊特别的肥美啊，也特别的鲜，说应该吃吃看。嗯，这个还真
2: 吃山羊
1: 怎么
2: 挺流行
1: 过。
0: 对，
2: 他们那儿吃山羊是传统。
1: 嗯，
2: 尤其是那个把那个山羊焖了，那个味道就怎么说呢？可能吃惯了这个绵羊肉的，就是咱们北方人，
1: 嗯、
2: 刚开始吃山羊肉，刚开始稍微有点不适应
1: 啊、
2: 嗯，因为它的那个
1: 是什么是山吗？
2: 对，它那个味道可能会比那个咱们这边
1: 绵羊的更山
2: 更浓一些。
1: 嗯，
2: 但是那种浓你可以是可以接受的，不是那种那个烹调上的问题。
1: 其实说到这个面呀，那个小张，好像你在苏州的同德兴那个里边吃的那个、
0: 嗯、
1: 焖肉面哈、
0: 嗯、
1: 啊，说的特别的
0: 大排面，对
1: 大排面就是特别的好。
0: 有机会要去的话，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那尝尝，
1: 嗯、
0: 包括你看苏州的那个哑巴生煎，这都不用说对吧？每次我们去都像大排面呀、哑巴生煎呀这些都会尝的。
1: 嗯，
0: 那哑巴生煎也做得非常好，它里面也有面。嗯，但它那个面像那三包面啊，别的那些雪菜面啊，这些都可以。但我觉得要吃面，就是去那个，同德兴吃他那个大排面，我觉得要非常好。
1: 嗯，
0: 像他们家他那个芥，可以用那个芥菜馄饨配那个哑巴生煎，或者是什么，他那个牛肉粉。配那个哑巴生煎也很好。
1: 哑巴生煎
0: 啊、
1: 哦，这是一个品牌，
0: 对，也是一个很小的馆子，也就有个七八十平米、
1: 嗯，
0: 到点就得排队。
1: 嗯，
0: 他还卖粽子。
1: 另外到了苏州呢，有一个，当然你也去了一个相对比较大呀，吴越人家。
0: 吴越人家每次我都去
1: 、
0: 哦，因为我觉得，一个是去到那边吃饭，更好的是在他那个老院子里面体会一下味道。
1: 嗯
0: 啊，他那环境真好。
1: 因为一到南方的话呢，就会想到那个小桥流水人家那种古典的园林，
0: 因为它是一个
1: 湖光山色啊，
0: 比较有名的一个老宅子里面改出来的，所以相对来说它那是三进院。
1: 嗯，
0: 严格意义上说是四进院。
1: 嗯，
0: 这样一个老院子里头，你在那里面吃饭，感觉还是挺好的。
1: 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南方的那个园林呐、啊，好像更加的这个、
2: 精
1: 致小巧。
0: 对，
1: 不像咱们北方像圆明园那样大气，没有。
2: 对，而且江南的这种地方，就是如果是爱摄影的朋友，
0: 对，
2: 去江南是怎么说呢？对你来说没有挑战性，为什么呀？你随便取一个
1: 都是景儿，
2: 因为它就是你的画面感会特别强。
1: 嗯，
2: 它不像就是比如说我找一个苍茫大地那个，我且得取呢。
0: 对，
2: 它那个比如一个小园林 ，OK， 你就拿镜头，你随便
1: 一步一景，
2: 一步。
0: 它那肯定是一步一景，而且要逛园林的话，真的我在那边逛的园林应该差不多了吧，应该说80%了吧。
1: 嗯，
0: 而且还不止是逛过一次。
1: 嗯，
0: 所以我假如说啊，听众们去，我特别建议你们去两个地方。
1: 嗯，
0: 两个地方必须要去是什么呀？像那拙政园也好，留园也好，这都是算比较有名的
2: 大的。
0: 对，要没有名的，名气不是特别大的，像那个沧浪亭。
1: 嗯，
0: 沧浪亭我觉得是做的意境非常好。
1: 嗯，
0: 那个网师园是做的特别精致。
1: 嗯，
0: 那个狮子林是看它的那个石头。
1: 嗯，
0: 所以我建议大家，你要头一回去苏州的话，我觉得您应该一个礼拜。
1: 嗯，
0: 这样来说你就可以品味它，一个是品美食，还有一个要品园林。
1: 嗯，
0: 不要着急，千万不用跟团。为什么？特别方便，就是它那个城市小，你打车也没多少钱。
1: 对对对，有时候都起步
0: 10来块钱、20块钱、20多块钱算特别多的。
1: 我从北京到这些地方去的人吧，都感觉哪儿都不远。
0: 对，哪儿都不远。
2: 然后你到苏州，就是说这一礼拜啊，踏踏实实的。
0: 嗯，
2: 这个慢慢玩，
1: 嗯，
0: 对，
2: 然后下午呢找一茶室喝口茶，
0: 对，
2: 茶点，
1: 感受一下这个，
2: 然后跟当地
1: 喝茶的感
2: 觉，然后跟当地人聊聊天。
0: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说去苏州去两天，你肯定玩不好。
1: 对，
0: 你最少去一个礼拜，去休闲度假，我觉得那地方非常好。
1: 对，其实南方也有提笼架鸟。嗯，我上次也是照了张照片啊，就跟北京的那个就鸟市似的。
2: 哎，我跟您说，
1: 一些老人跟那
0: 对
2: 谈到南方鸟，
1: 很有意思，
2: 这又能说一期。
0: 对，
2: 确实是因为他们也有茶馆文化。
0: 对，
1: 另外呢，在苏州的时候呢，您吃了他的松鼠桂鱼啊。这道菜在当地吃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是吗？你看咱们北方，就是它本质的跟咱有什么区别？就是上面的那小河虾米，
1: 嗯，
0: 非常新鲜。
2: 这个、
0: 要不然你说北京，你看吧，以前90年代满大街全是松鼠鱼，但顶多就撒点松子，有时松子都没有，
2: 就是
0: 对吧？
2: 高级的没准会给你
0: 撒点松子啊，
2: 这个就是再高级的没准还能给你弄点小虾仁什么的。
0: 对，小虾仁，但他那个是必须要手工包的小河虾米，那个他要做好了特别脆啊，所以那个小虾米撒在那松鼠鱼上面感觉会非常好。
1: 嗯，
0: 为什么它成为一道名菜？它肯定是有好的地方。
1: 嗯，瓦尔特说了，说三位大侠，为什么没人去淮安呢？
0: 下回有机会
2: 去
0: 吧，
2: 看来
1: 估计可能这地方是可以推荐
2: 的。那看那我们得去一趟
1: 啊。另外老佘说，苏州呢藏书院的羊肉面啊、
0: 嗯、
1: 啊，还有德育楼，
0: 德育楼
1: 都
2: 是咱今天很多朋友都推荐德育楼了。
0: 你看，
2: 对对对，
0: 我们给推荐的是不算太有名的。
1: 嗯，
0: 对
1: 嗯，
0: 为什么说要去7天呢？两三天你根本就吃不过来，
1: 嗯，
2: 逛不过来。
1: 而且我发现去南方的话呢，就是吃应该放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0: 一半、
1: 啊、一
0: 定要吃
1: 一
0: 半、
1: 啊、
0: 玩一半，
1: 没错没错。因为在南方的话，因为它物产非常的丰富哈，它一般的食材它没有什么折扣，你
0: 对
1: 食材都是很足，
0: 你看
1: 相对比较新鲜，
0: 我特别建议
1: 馆也干净，
0: 尤其是你在苏州玩，你就是早上一个圆的，完了出来吃一顿大餐，完了晚上一个圆的，
1: 嗯，
0: 特别好，
1: 而且关键也不贵。
2: 关键是什么呀？人家食材成本低呀、啊，
1: 对，
2: 它不像咱们这儿食材成本太高了。
0: 你要不去太有名的店，真不贵。
2: 嗯、
0: 你像你想在那边那么大一盘炒山货，58、68，
1: 嗯，
0: 就做像那老苏州人家做的已经非常好，他那红烧肉38，还有里面还有4个鸡蛋，你想想，要人均的话50块钱就吃得很好。
1: 是相对来讲、嗯、消费真的。嗯，
0: 但一定要去，对，但一定要去当地人气很好的。
1: 对对对，不要去大馆，
0: 名气大不
1: 行，
0: 贵、
1: 啊。
0: 对，
1: 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跟张金雅一起呢，
0: 嗯、
1: 这个聊了聊不可辜负的美食啊，因为从江苏刚回来，
0: 嗯、
1: 当然这么短时间呢，说得很全也不太容易。
0: 对，
1: 我们是蜻蜓点水的跟大家聊了聊、
0: 嗯，
1: 但是总体来讲呢，南方确实是值得去，值得去品尝美食的地方。
2: 没错，没错，
1: 嗯、
2: 是这样。
0: 一定有机会，一定要看看。
1: 嗯，好的，好，那非常感谢呢，来自于八条一号的张金雅，也感谢小飞、
0: 嗯，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今天咱们饭点说吃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3: 爱多一山珍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0: 他九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
1: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与王罕一战惨败，铁木真的部队只剩下2600人，辎重也所剩无几。几番思考之后，铁木真决定用口水反击王罕。铁木真说他要用口水反击王罕，其实是给王罕等人传递口信，可以说是诉状，也可以说是质问书。他让人给王罕传口信时，虽然竭力保持着冷静，但还是把诸多悲愤的感情掺杂了进去。王罕背信弃义，让他损失惨重，这不仅包括他的部队大量减员，还包括他亲人的失踪。第三子窝阔台在撤退中丢失，让他心慌意乱了很久。一天后，窝阔台回到了他身边，他几乎喜极而泣。他的弟弟何撒儿像被大地吞噬了一样无影无踪，这一切都是王罕背信弃义造成的。他现在虽然不能用武力讨回公道，却不能闷声不响，他必须要在道德上赢一回。在向王罕传递诉状之前，他一退再退，一直退到大兴安岭森林深处，这已不是蒙古草原地域，他居然被赶出了草原。直到几天后，他确定王罕已经撤兵，才从森林里冒头，小心翼翼地来到红吉腊两个分部的地盘。他和部下们商议说，红吉腊部向来靠美女生存，战斗力不强，所以我们应该招降他们，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们就进行攻击。他派两个人去红吉腊部传他的话，咱们是亲戚，亲戚之间不应该相互厮杀，可如果你们不让我们在这儿休养生息，那只能厮杀。两个红吉腊分部召开紧急会议，商量来商量去，最终同意双方友好。因为铁木真现在虽然是落汤鸡，可他们红吉腊部也不是什么厉害的鸟。铁木真收编了这两个红吉腊部后，就抵达贝加尔湖东面的董哥泽休整军队。这里是个丰美的草场，完全是上天赏赐给他的礼物。直到此时，他才真正安静下来，派出到克烈部的使者传递他的话。他对王罕说，我们正住在董哥泽，这里的牧草丰美，我们的马吃得肥肥的，比猪还肥。这句话是明示王罕，你来我就奉陪，而且有实力奉陪。接下来就开始充满感情的倾诉，我的罕父啊，你为什么嗔怪我，威胁我呢？如果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尽可以教诲，用不着大动干戈地毁坏我的产业。你为什么不让你的不孝之子和不孝儿媳安心睡觉呢？王罕听到这样的话，脸色发红，眼神犹疑。使者接着传达铁木真的话，您难道忘记我们之间的誓约了吗？您说绝不让人离间我们，可事实证明您违背了誓约。如果你真的怀疑我的忠诚，为什么不找我当面质问， 而是举起棍子就打我。您不知道我们现在就好像是车的两圆两轮吗？一个圆子断了，牛就不能拖拽；一个轮子坏了，车就不能行进。紧接着，铁木真说了他和父亲对王涵的恩情，这些恩情如太阳和月亮，永远挂在草原世界的天空，人人一仰头就能看到。说完对王涵的恩德，他冷不防地反问：韩父，您对我有什么恩德？铁木真的质问让王涵险些从椅子上栽下来，他满头是汗，懊悔万分。如果当时有人给他一条鞭子，他会立即脱掉上衣，用鞭刑来自我惩罚和审判。他站起来，左右寻找，似乎在寻找鞭子，可最终找到的不是鞭子，而是一把匕首。他咬起牙齿，用匕首划破小指，血扭扭捏捏地流到事先准备好的小皮桶里。他对使者说：回去告诉铁木真，如果我以后再生一心，就让我血流不止，去见上帝。使者追问：我们成吉思汗问你，将来如何处理咱们之间的关系？王涵顾左右而言他，说：去问桑坤吧，这事儿都是他惹出来的。使者说：正好，铁木真大人也有话带给桑坤。铁木真带给桑坤的话是这样的：我是韩父有衣而生的儿子，也就是义子，你是韩父裸衣而生的儿子，也就是亲子。韩父把我们两人同样看待，你却离间了我和韩父。现在你不要让韩父忧愁，早晚出入要叫他称心如意。你难道在韩父活着的时候夺取韩位吗？你这样做只能让韩父伤心。你如果觉得我说的不对，可以派使者来解释你的行为，我给你机会。桑坤的反应和王涵迥然不同，他冷笑着说：铁木真装什么大尾巴狼啊，居然还教训起我来了，以为我看不出他的狼子野心吗？告诉你，要战就战，别废话，你我不共戴天，此生改变不了了。铁木真的使者又悄悄地找到阿勒坦等三位蒙古亲王，言辞激烈地说：别人想要干掉我，我能想明白，你们要干掉我，我打推辞，非要选我。选了我之后，你们发誓效忠于我，可现在却不推辞，非要选我。选了我之后，你们发誓效忠于我，可现在却背叛了我。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效忠王涵是危险的，王涵喜怒无常，连我这样忠心耿耿的人都被他厌烦，你们不久之后的命运不必推测，千万别等到那个时候再来找我。铁木真又苦口婆心地说：咱们都是蒙古人，不能让克烈人侵夺咱们的地盘，如果真的那样，那你们就是蒙古部的千古罪人。这些话让阿勒坦和呼察尔羞愧万分，不过他们和铁木真积怨已深，纵然不在王涵这里，也不会去投靠铁木真。他们渐渐有了另立山头的打算，并在不久之后付诸实践。铁木真的使者最后找到扎木合，冷嘲热讽：你用黑心离间了我和韩父，以前我们同在韩父那里，你我二人说好，谁起得早，谁就用韩父的杯子喝马奶。你妒忌我，因为我常常比你起得早。现在好了，你可以一个人自由。

0: 用韩父的杯子痛饮了，看你能喝多少。扎木合极度郁闷，因为自从王韩责备他不该逃跑后，铁木真用口舌反攻了王韩和他的同伙。这场口舌进攻是圆满的。铁木真用口舌反攻了王韩和他的同伙。这场口舌进攻是圆满的。他让王韩对他的态度上暧昧不明，让阿勒坦、呼查尔、扎木合开始猜忌王韩，并在不久后发动了一场政变，双方的合作关系彻底破裂。唯有桑坤矢志不移，要和铁木真作对到底。然而在调动军队上，他显然受到王韩模糊态度的左右，已不能像从前那样随心所欲。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0: 铁木真向诸位传递信息后的一个月，扎木合、阿勒坦和呼查尔在山坡上欣赏风景。风景不如画，一阵凛冽的寒风吹下落叶，纷纷洒洒。扎木合咀嚼着铁木真那段冷嘲热讽，深恨王韩。在有心机的人看来，扎木合始终想顶替铁木真做王韩的义子，但王韩好像从未拿他当回事儿。尤其是在荷兰真沙陀之战之后，王韩简直把他当成空气了。阿勒坦与呼查尔也在咀嚼着铁木真对他们说的那段话，越咀嚼越觉得王韩反复无常。一番探讨之后，三人决议反叛王韩，约定在黑夜进入王韩的帐篷，挟持他以令桑坤。但在敌人内部计划事情，泄露的几率很大。王韩很快就发现扎木合三人鬼鬼祟祟，神经兮兮，于是派人调查。当他发现这个惊天秘密之后，迅速调兵，准备把三个狼心狗肺的家伙干掉。扎木合三人也事先得到了消息，匆匆逃出克烈部，投奔乃蛮去了。而蒙古另一位亲王达里台却和三人采取了相反的方向，投奔铁木真而来。他找铁木真找得好苦，正是以人类发现新大陆的毅力和勇气，跋山涉水，历尽千难万险，才找到了铁木真。铁木真向他伸出友谊之手，并向长生天发誓，他会待达里台如从前一样好。达里台为铁木真不计前嫌而感动得老泪纵横，他单枪匹马跑到呼罗拉斯部，和该部首领谈天气，谈马匹，最后谈到部落的命运。在他的鼓动下，呼罗拉斯部终于相信，跟着铁木真才是正途，才是让他的部落能名垂史册的唯一的方式。呼罗拉斯部真的投靠了铁木真。然而铁木真很快就让他们失望了一回，这次其他人的失望和铁木真的兴奋前后脚而来，兴奋是先来的，何洒儿回来了。何洒儿在那场最惨烈的荷兰真沙陀之战的撤退中突然迷路，居然跑到了王韩的营地前，他和家人都被王韩活捉。王韩试图从何洒儿身上找到彻底击败铁木真的方法，他对何萨尔说，草原人人都知道你想带铁木真称韩，现在机会就在眼前，只要你和铁木真为敌，以后蒙古的可汗就是你的了。王韩这句话应做一个简要的补充，何萨尔是个有主见有能力并且有野心的人，在他哥哥铁木真兴起的过程中，他居功至伟，由此就产生了一种傲慢心和嫉妒心。铁木真第一次击败各部落小联盟之后，草原世界就流传着这样的一段话，卓尔勤部首领想当可汗却没有这个福分。扎木合用纵横式的轨迹推进的事业屡屡失败，

何萨尔倚仗自己的力气和神社，有称可汗的野心，但也不可能成功。只有铁木真具有称王称霸的相貌、气派和魄力，毫无疑问，他一定能够成就霸业。这个流言或者说是预言，在预示着铁木真必成大事的情况下，拿出几个野心勃勃

0: 来找他，说我想通了，我可以回到铁木真身边，用计谋把他骗进您的埋伏圈，解决他之后，我是蒙古部的可汗，铁木真如何对您忠诚，我就如何对您忠诚。王涵又高兴起来，释放了何萨儿，让他去勾引铁木真。何萨儿只身一人离开了克烈部，靠在路上吃野兽的尸体和树皮草根，终于找到了铁木真。此时他已经皮包骨头，不成人样。他带回了不好的消息，桑坤正在集结克烈部主力，随时准备进攻董哥泽。铁木真一咬牙一跺脚，继续撤。于是他们来到了后来成为蒙古历史圣地的班朱尼河，也就是今克鲁伦河下游一带。面对铁木真的仓促后撤，霍罗纳斯部的人心凉了半截。他们和其他部落的人说，我们跟随铁木真可不是为了跟着他逃亡的。众部落的人异口同声，如果总是逃亡，何必跟着他呢？咱们自己也能逃。大家意见一致，于是一哄而散。所以当铁木真抵达班朱尼河时，只有19名将领跟着他。他面对班朱尼河和眼前的19个人，不由得发出了悲伤的感叹，又回到原点了。
1: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0: 1203年夏天，铁木真在班朱尼河感叹命运多舛时，一阵暴雨突然袭来，如同鸡蛋一样大的雨点，把成吉思汗和他的战友们拍得哇哇怪叫。少年时的苦难和绝境重新回到铁木真的脑海，不过和从前一样，在面对苦难和绝境时，铁木真感叹完毕就恢复了自信。他和他的战友们说，风雨总会过去，阳光一定会来，长生天始终站在我们这一边，这是精神食粮，它和物质食粮是两码事。铁木真和他的战友们面对的是一片苦海。班朱尼河虽然称为河，其实只是几个烂泥坑，幸好他们人少马匹少，所以水勉强够喝，至于吃的，他们是上顿不接下顿。有一天，他们围坐在一起开会，商议着如何对付王涵。会议开到一半时，何萨儿突然嘿了一声，看向远方。众人随他的眼神望去，都嘿了起来。一匹野马正在那里望向这边，眼睛里满是同情。众人哪里有心思开会，都爬起来要捉野马。铁木真拦住何萨儿，他太狡猾了，我们靠不近，你觉得你能射到他吗？何萨儿估算了一下距离，可以，不过距离太远，射不死他。铁木真说，没关系，他受伤之后跑不起来，我们就能捉到他了。何萨儿取出弓，搭上箭，稍稍地瞄了一下，一箭射了过去。那匹野马嘶鸣了一声，甩了甩脑袋，大家都知道中了。让他们惊讶的是，野马没有跑，而是原地不动，仍然看着他们。这一挑衅让众汉子发了怒，大家发声喊，如同流氓打架一样蜂拥而上。野马仍然没有动，这群人拔出刀向野马浑身上下捅去，野马也没有嘶鸣，倒下的时候眼睛睁着，同情地看着他们。没有人去想这匹野马的怪异之处，他们马上剥皮割肉烧烤，吃得几乎撑破肚皮了，众人才打着阵阵酸味的饱嗝跑到班朱尼河边打水喝。铁木真就在这时举起他的杯子对众人说，

0: 后必将与诸将同甘共苦，如违背此誓言，将和这臭水沟一样被人唾弃。说完，他自己先喝了一口，然后交给身边的人，大家都轮下去，到最后一个人时，杯子里就剩了一滩泥。众人喝完后发誓说，将永远不离开铁木真，这就是蒙古历史上的班朱尼和盟誓。这19个人后来成了铁木真的核心力量，由此被称为班朱尼河派。供饮班朱尼河水后，铁木真与何萨儿制定了取王汗的策略，这个策略是狡猾而不光明的，它是铁木真经历多次王汗背信弃义后的幡然醒悟和以毒攻毒。铁木真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不干掉王汗，他将永远是草原世界的老二，而这个老二的位置也不是那么稳固，随时有被王汗突然犯神经吃掉的结局。他要扭转这个结局，要做草原世界的老大。铁木真为消灭王汗制定了什么计划？王汗又是怎样的结局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阴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5: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5: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6: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6: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7: 著名相声演员孟凡贵是已故相声名家高英培的得意弟子。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分享孟凡贵的故事。孟凡贵，顾名思义，是既平凡又宝贵的这么一个人。据孟凡贵说，论辈分，他当属孟子亚圣公的74代孙，也算得上是名门之后。孟凡贵的母亲在齐，祖上属镶黄旗统领，但后代已不会骑射，是旧京城里的穷苦人家。孟凡贵出生在京城闹市天桥东，也就是老舍先生笔下的龙须沟。1950年，政府为改善百姓生活环境，修明沟为暗沟。孟凡贵的父亲在暗沟之上修盖新房，新房建成没多久，孟凡贵就降生了。后来孟凡贵曾经开玩笑地说，如果没有政府造福百姓修沟，我这一生下来就得掉沟里了。嘿，说到这儿，我们来听一段孟凡贵与师父高英培合说的相声《孝子》。
8: 孟凡贵
9: 啊，
8: 我问你俩字儿，你会解释吗？
9: 哪俩字？
8: 孝子这俩字怎么讲？
9: 孝，这谁孝子谁不明白呀？
8: 怎么？
9: 顾名思义，您拿我来说，我孝顺我爸爸，
8: 我就是孝子。你只能理解一半。
9: 怎么理解一半呢？
8: 您说的这是名词，
9: 孝子是名词啊。
8: 现在改为动词。
9: 怎么动词？
8: 孝子
9: 啊，
8: 就说我必须孝顺我的儿子。
9: 嗨，
8: 这就叫孝子。
9: 没听说过。
8: 我跟您说啊，
9: 啊，
8: 我还不是儿子了。
9: 那您孝顺谁呀？
8: 孙子。
9: 您都有孙子了？
8: 有了。
9: 是啊，
8: 你想，高英培都有孙子了，多好玩儿啊！
9: 什么叫多好玩儿啊？
8: 那太新鲜了，我都有孙子了
9: 啊！
8: 没孙子是我盼孙子，
9: 嗯，
8: 哎呀，盼呐盼呐，什么时候能来个孙子？好容易把孙子盼来了，
9: 怎么样？
8: 我也变孙子了。
9: 您怎么变孙子了？
8: 您先说，有这孩子起这名儿。可就废了事了。
9: 给孩子起名字有什么呀？
8: 现在的小孩能看出他聪明，全在名字上了。
9: 怎么在名字上？
8: 俩字儿一样。
9: 都叫什么名字？
8: 重叠字儿。
9: 您说说都叫什么？
8: 人家有叫芳芳，
9: 好听。
8: 圆圆。
9: 哎，
8: 暖暖。
9: 您这孙子叫什么？
8: 蛐蛐。
9: 蛐。行。
8: 嗯，
9: 跟我们家孩子差不多。
8: 您家孩子是
9: 蝈蝈。
8: 蝈。
9: 俩草虫。有起这名字的吗？
8: 是啊，咱起得了，人姥姥家不同意。
9: 没法同意。
8: 姥姥家说我给起。
9: 姥姥家给起什么名？
8: 一个字儿。
9: 叫什么？
8: 宝。
9: 哦，小宝。
8: 哎呦，您可不知道，我们这个小宝
9: 啊，
8: 刚两岁的时候。
9: 两岁时候怎么了？
8: 他想要这样东西，你就得给他买。
9: 要不买呢？
8: 坐在地下磨裤裆。
9: 是啊。
8: 嗯，
9: 两岁时候他要什么了？
8: 有了孙子我高兴啊。
9: 啊，
8: 带他玩去了。
9: 上哪儿了？
8: 菜市场。
9: 哦，转一转。
8: 嗯，到菜市场碰见一个卖东西的。
9: 卖什么的？
8: 就刚才李金斗说呢，卖小王八的。
9: 啊，那叫甲鱼，吃那东西可大补。
8: 他哪懂啊？
9: 啊，
8: 他看着有意思。嘿嘿嘿嘿，您再听他说这句话。
9: 说什么了？
8: 嘿嘿，我买爷爷。
9: 哎，对，嗯，买什么？
8: 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9: 啊？
8: 买爷爷
10: 啊，
8: 我是爷爷，
10: 嗯，
8: 他不是爷爷，
10: 他是
8: 王八。
10: 您还真明白，
8: 不买那东西，
10: 嗯，
8: 那东西咬人。
10: 对，
8: 爷爷不咬人。
10: 哎，嗯，谁不咬人？
8: 认准了我是怎么着？
10: 啊，
8: 没办法，给你买吧。
10: 买了，
8: 买了。
10: 嗯，
8: 现在4岁半了。
10: 哎，那可就应该好多了。
8: 哎呦，更厉害喽！
10: 怎么更厉害了？
8: 他要这样东西不给他买呀、啊，他改了躺着了。
10: 啊，
8: 躺在地下撒泼带打滚。
10: 我跟您说呀，
8: 嗯，
10: 这小孩要什么玩意儿啊？您最好给他买。
8: 哦，
10: 您不给他买，他躺地下一撒泼打滚，一哭一闹，哭出毛病来，您当老人的心里更难受。
8: 嗯。
10: 是不是？
8: 不过他要这样东西没法玩，
10: 孩子要这样东西那准好玩，是他玩是您玩？
8: 他玩啊，
10: 还是他玩这东西准好？
8: 不好，真的我都说不出来，他不好玩呢。
10: 那就是这东西太贵，您舍不得花钱给买。
8: 那小王八我给他买了一堆，
10: 你要不就是他要这玩意儿不好买？
8: 好买，一出我们胡同口就有卖的。
10: 你这又好买又不贵，为什么不给孩子买呢？
8: 刚我话您没听清楚，告诉您不好玩不好。那么你们孩子要这样东西你给买吗？
10: 当然给买啊。
8: 哦，
10: 跟朋友们说啊，我也就一个小孩，
8: 是
10: 我那孩子要东不给买西，要星星不给月亮，我就看不了小孩哭。
8: 嗯嗯，
10: 您说说
8: 啊，
10: 您那孙子他要什么玩意儿？
8: 花圈。
10: 花
8: 您给买啊？
10: 不、
8: 说
10: 不买。
8: 完了吧？
10: 不买。
8: 完了吧？你到这不买了，你不买我买。
10: 那是啊，
8: 嗯，
10: 你们家出事了。
8: 哎，这怎么说话？
10: 你们家不出事你买这个吗？
8: 嗨，别提了，前些日子事儿。
10: 前些日子怎么了？
8: 他奶奶带着他上他姥姥家串门去了
10: 啊。
8: 到他姥姥家看见他老爷啊，手里拿着一花环。
10: 花哦，就是欢迎外宾用的那花环。嗯、
8: 对，他非要玩。
10: 嗯，
8: 那奶奶哄着，别玩，待会儿不得给老爷玩坏了。
10: 嗯，
8: 咱们多能碰见奶奶，给你买一个。
10: 哦，
8: 他就记在心了。
10: 嗯。
8: 这不那天上菜市场买菜去，带着他走到街上，他奶奶跟别人说话，
10: 嗯，
8: 他滋溜就钻在花圈店。我们胡同口那花圈店，
10: 就去年开张的那个叫松柏花圈店。
8: 对对对，
10: 就钻那里去了。
8: 钻里边他就看见当着那大个花圈，
10: 嗯，
8: 他就在那玩，他非要，他奶奶不给买，躺在那儿哭。我正在那路过，
10: 哦，
8: 他奶奶还得哄他。
10: 是啊，
8: 我跟你说，那不能要那东西，
10: 嗯，
8: 那是死人用的。
10: 对。
8: 奶奶你骗人。
10: 怎么骗人了？
8: 奶奶不是好奶奶。
10: 干嘛不是好奶奶呀？
8: 净说瞎话。
10: 谁说什么瞎话了？
8: 老爷家有，老爷家就没死人。
10: 老爷家那是欢迎外宾用的。
8: 人那是欢迎外宾用的。
10: 哎，
8: 我也要
10: 啊，
8: 买了欢迎我爷爷。
10: 这啊，有拿花圈欢迎爷爷的吗？
8: 我一想也对
10: 啊，
8: 爷爷死了给爷爷买个花圈，爷爷就不知道了。
10: 是啊，
8: 趁着爷爷活着，我们孙子给爷爷买花圈，显出他的孝心呢。这都我们家的门风，这个
10: 什么门风啊？这是
11: 不错不错，好
10: 啊。
8: 那哭着我说：“真是，他不懂事儿，你还不懂事儿吗？”
10: 说说他，
8: 你瞧瞧，把孩子急得这样。
10: 说谁呢？
8: 小宝，
10: 嗯，
8: 起来，别哭了。
10: 嗯，
8: 奶奶不给买，爷爷给买。
10: 这叫什么爷爷？这是
8: 领着我们小宝进来了。掌柜的
10: 啊，
8: 来个花圈。
10: 不卖。
8: 别的您多帮忙。
10: 不卖。
8: 老板，
10: 我听您了
8: 啊，
10: 买花圈哄孩子玩。
8: 没错，
10: 不像话。
8: 哎，
10: 现在的家长没法说。那天有小两口带一孩子来，非给这孩子买身寿衣穿。
8: 您瞧瞧，
10: 我说不卖吧哈，人家跟我打架，问我什么服务态度。
8: 嗯嗯，
10: 我跟您说，高老师，
8: 哦，
10: 您是名人，咱们又住街坊，
8: 是是是，
10: 是在教育后代上，您应当给大家伙做出一表率来。
8: 没错，
10: 不能这么惯着孩子。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8: 太对了。
10: 哎，
8: 您给来那大个的，
10: 大，非买一个，
8: 小的他不要。
10: 嗯，
8: 买了，
10: 买了吗？
8: 买了，这花圈我还真拿不动。
10: 是啊，
8: 我才知这玩意儿真有分量。
10: 哦，
8: 老伴儿，帮忙给搭着。
10: 俩人抬着，
8: 我们老两口搭着花圈，我们孙回来偷了走。刚一出门碰见熟人，哟，高先生，
10: 嗯，
8: 您上哪儿扫墓去？
10: 您说，
8: 我说上我们家扫去吧。哎，
10: 没听说过，
8: 拿回来往屋里一摆，我才知道。
10: 知道什么呀？
8: 感情这东西不是在屋里摆着东西。
10: 那是啊，
8: 越瞅越别扭。
10: 嗯，
8: 哎呀，
10: 这怎么办呢？
8: 宝啊
10: 啊，
8: 爷爷跟你商量点事儿吧。
10: 商量什么事儿？
8: 这个东西在咱屋里摆着可不是个事儿，
11: 嗯，
8: 影响交通。
11: 哦，
8: 真要把您老人家摔个好歹的，我担待不起。
11: 那怎么办？
8: 咱们住一楼。
11: 哦，
8: 你看是不是摆在咱们窗杆底下？
11: 您这孙子同意了吗？
8: 得到他的首肯。
11: 您就别拽了，搁外边的不就得了吗？
8: 刚摆在窗杆底下，您说怎么那么寸？
11: 怎么了？
8: 我们对门的张二婶跟李大妈二位买完菜回来，
11: 哦，
8: 一瞧我们小宝啊，在那花圈那正玩着了。
11: 嗯，
8: 张二婶吓一跳。
11: 是啊。
8: 哎呦，这是谁家的？
11: 嗯，
8: 怎么没听说呀？
11: 是啊。
8: 一看宝，哎，过来问问吧。
11: 对，
8: 宝
11: 啊，
8: 这是谁的？
11: 孩子说什么？
8: 我爷爷的。
11: 啊？
8: 你爷爷的？
11: 嗯，
8: 没听他说呀。
11: 是啊。
8: 老高是有点齁着喘，也不至于走这么快呀。
11: 啊，
8: 昨天晚上我们还在一块打牌呢，
11: 打麻将来着。
8: 啊，
11: 都有谁呀？
8: 有杨三婶儿，
11: 嗯，
8: 有张不开，我他爷爷，我们四家啊。
11: 哦，
8: 他爷倒是有一把牌挺好。
11: 什么牌？
8: 捉五魁一条龙。
11: 好牌啊。
8: 他提溜，
11: 嗯，
8: 一提溜没提溜上来，一生气给窝回去了。
11: 我，真能联想。
8: 要早知这，我把五万打给他，
11: 嗯，
8: 让他也胡一把呀。
11: 什么乱七八糟的？
8: 李大妈说：“你先等会儿，我再问问，我再问，别着急。”哎，宝，
11: 嗯，
8: 你爷爷呢？
11: 这孩子又说什么？
8: 我爷爷走了。
11: 哦，那孩子说呀：“刚才您在这儿，现在您出去了。”
8: 李大妈还夸我呢。
11: 夸您什么呀？
8: 您瞧瞧，您瞧瞧，就是老高。
11: 嗯，
8: 人老高家真会教育孩子。
11: 怎么会教育？
8: 这么点小孩竟说大人话。
11: 说什么大人话了？
8: 他爷爷死了，人都不说死了，
11: 说什么？
8: 说走了。
11: 嗨，这哪儿跟哪儿啊？
8: 旁边金说不对不对，
11: 嗯，
8: 这花圈上没有那缎带呀。
11: 哦，人那叫挽联，
8: 李德
11: 写上谁谁谁千古那字样，是不是？
8: 李德还说呢。
11: 说什么？
8: 这刚送来的八车在屋里正写着呢。
11: 真能瞎猜。
8: 我说他二婶啊，咱们也住这么多年了，咱也表示表示吧。
11: 怎么表示？
8: 咱也买去吧。
11: 买什么去？
8: 花圈呢。
11: 买去了
8: 啊！别等人老高就报丧了。
11: 嗯，
8: 出去他们一张都买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我们窗根得十好几个。
11: 呵，
8: 哎呦，摆一溜，这热闹。
11: 嗯，
8: 这可不错
11: 啊，
8: 有了缎带了。
11: 哦，都写上那挽联了。
8: 有了。
11: 都怎么写的？
8: 高先生垂青。
11: 嚯，
8: 高伯伯千古。
11: 嗯，
8: 高大爷安息。
11: 啊，
8: 还有一位写古词的。
11: 什么古词？
8: 高老太爷驾鹤西游。
11: 好。那意思呀，是说让您骑着仙鹤上西边旅游去。
8: 没错。
11: 您去了吗？
8: 没敢去。
11: 为什么？
8: 怕回不来了。
11: 那是回不来。
8: 您说现在这人呐，真热心肠。
11: 怎么热心？
8: 也不知道这阵谁给李金斗打了个电话。
11: 哦，
8: 李金斗开着汽车就来了。
11: 是啊，
8: 走到半道碰见城防员了。
11: 嗯，
8: 嘿，员子，快上车，高先家有事儿。
11: 嗯，
8: 俩人一块上车就来了，车停到我们胡同口。一进胡同，李金斗一瞧，哟，摆着一溜花圈。再看我老伴在这站着，俩眼发直。
11: 嗯，
8: 李金斗咧着嘴可就哭上了。
11: 哭什么呀？
8: 哎，表叔啊！
11: 等等，李金斗哭什么呀？
8: 表叔，
11: 他怎么哭表叔呢？
8: 我们俩表亲。
11: 您是金斗的表叔，
8: 他是我表侄。
11: 是啊，
8: 您再看陈方圆，
11: 嗯，
8: 我的表婶
11: 儿。您金斗人家，嗯，这怎么哭上表婶了？
8: 他不知道谁死了。
11: 乱不乱呢？
8: 他们那哭着
11: 啊！
8: 您再看我们单位，
11: 单位怎么了？
8: 派了一位给我送飞机票来。
11: 送飞机票干什么？
8: 让我去西安旅游去。
11: 哦，组织老干部活动。
8: 送飞机票这位是天津人，
11: 嗯，
8: 胆儿特别小。
11: 是啊，
8: 一看这意思，哎呀，老嫂子，
11: 嗯，
8: 老嫂子，您接来顺便吧。
11: 嗯，
8: 荒山路上没老少。
11: 啊，
8: 您看单位啊，叫我给他送飞机票来，
11: 啊，
8: 叫他驾鹤西游去。
11: 嗯，
8: 他把那缎带那词念上了，
11: 好嘛！
8: 哎呀，没想到他先走一步，我还得赶紧回去。
11: 回去干什么？
8: 回去我城里治丧委员会，我给他领丧葬费去。
11: 给活人领丧葬费？
8: 这，
11: 这嗓子，
8: 哎呀，哎呀，哎呦，妈呗，张，
11: 这嗓子，
8: 哎呀，哎呀，哎。哎呦妈呗，这都扎实了。
11: 这热闹。
8: 老嫂子
11: 啊，
8: 你的厕所在哪儿啊？
9: 都给吓得这样了，
8: 全装库里了。
12: 跟着一老马
9: 啊，
12: 别吓唬人好吧？哪儿啊？你就真是哪儿就诈尸，这可
9: 怎么回事？
12: 他吓死这儿了，
9: 吓死了！
8: 大伙说：“快点，快锤啊！”
9: 嗯，
8: 快锤，掐人中。
9: 对，
8: 掐人中抠。
12: 这位一慌，把手指头揉嘴里了，
9: 呵，
8: 嘣儿打嘴里抠出鸡蛋黄来。
9: 哎，这怎么回事？
12: 他刚吃双花月饼，
9: 好嘛，吓得给噎死过去了，
12: 喘着气还问我：“
8: 高哥
9: 啊，
8: 您还健在啊？”
9: 嗯，
8: 我说：“废话，我不健在，我怎么旅游去？”
9: 还旅游去？
8: 嗯，
9: 还旅游去？
8: 嗯，
9: 让大家伙儿说说像话吗？
8: 嗯，
9: 给孩子买一花圈，您说您捅多大娄子？这点
12: 怨谁呀、啊？
9: 怨谁呀、
8: 啊？让大家听着怨你呀、啊？
9: 怎么怨我呀？
8: 你告诉我了，孩子要非买不可呀、
9: 啊？是啊，
8: 啊，
9: 他非当然那这您这么多花圈，他怎么办啊？
12: 退是退不回去了。
9: 那是，
8: 我一看大家这么帮忙，几位真热心，
9: 啊、
8: 谢谢你们几位。待会儿走的时候，一人拿一个走，
9: 干嘛呀？
8: 拿家哄孩子玩去。
9: 不要。
7: 这就是孟凡贵、高英培合说的相声《孝子》。

0: 有培养出来的。我今儿说这傻子呀，都是培养出来的傻子。哎，那位同志不承认，说这培养还能培养出傻子来吗？分什么人培养？您当然培养不出傻子来，可是有人按照过去的话说，有钱人他就能培养出傻子来。我说的都是老年的话。那会儿啊，大财主家有钱，打孩子一落生，雇四个老妈子看着这孩子，有奶妈，有看妈，吃饭有老妈子喂。这孩子8岁了还系一屁股帘呢，都到15了不会穿衣裳，18岁了吃饭得老妈子喂。老妈子一天要不说让他吃饭，他一天就饿着，饿得肚子疼，趴炕上趴着，他都不敢起来吃。为什么？老妈子没说让他吃饭。您说这样的人他能不傻吗？可是您别看是傻子，他可有傻造化，娶个媳妇儿可美如天仙。为什么呢？过去他们家有钱，我说的这位啊，老财主有3个闺女，大闺女嫁了一位秀才，二闺女嫁了一位举人，唯独这三闺女长得最漂亮了，哎，就她嫁一傻子。出门的这天呢，没上轿呢，听丫鬟就说了，这三姑爷是傻子，她心里这个凹头啊。可到那儿一下轿，一看人家，呵，路北的广亮大门，高门大院，牛马成群，有钱呢，他这心里可就平衡了。拜了天地，俩人入了洞房，他一看这是傻子，他心里别扭啊。第二天早晨坐那点就哭哭啼啼，傻子就问了，
1: 那什么是你哭什么呀？
0: 我哭什么呀？你看你这么傻，你也不会说话，这3天回门子，等见了爹妈一看你是傻子，就你这傻德行，大姐夫二姐夫一笑话咱们，我这脸上多不好看呢，我可不是就哭吗？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傻子？
0: 我怎么知道你是傻子？你看你都不会说话。
1: 那我不会说话，那你不会教我吗？
0: 我教你，你记得住吗？
1: 我记得住，你教我吧。
0: 那我就教你吧。他这三姑娘想，我也对，我得教他，我不教他到我们家说什么他哪知道，是不是？就教他，明天要到了我们家，肯定我爸爸就出来接咱们，他要说三姑爷你进门吧，你怎么着啊？
1: 那我就走进去吧。
0: 就这么简单呀？你就走进去了？你得有几句话。
1: 那我说什么呀？
0: 你就说，岳父大人您头里请，小婿我来了，长者先幼者后，我应当的。
1: 哦，我就这么说呀。
0: 学一遍。
1: 岳父大人您头里请，小婿我来了，长者先幼者后，我应当的。
0: 他还真学上来了。等进了屋啊，瞧着我要怎么磕头你就怎么磕头，别露了馅儿。人家让咱们上桌坐下以后啊，我爸爸肯定给你布菜，你有几句话。
1: 那我说什么呀？
0: 你就说，岳父您歇着吧，我够得着，我自己来吧。
1: 哎，岳父您歇着吧，我自己来吧，我够得着。
0: 记住了啊，别忘了。哎，傻子就这一句记住了别忘了，他可逮着理了，这一天老叨了这个。
1: 岳父大人您头了走吧，小婿我来了，长者先幼者后，我应该的。岳父大人您歇歇手吧，我够得着。
0: 一天叨了够67遍，他媳妇儿可就急了，待着吧你。这句待着吧，他以为也得让说呢，
1: 待着吧你。
0: 他就给夹在这段话的后边了，他又在那儿叨了。
1: 岳父大人您头了走吧，小婿我来了，长者先幼者后，我应当的。岳父大人您歇歇手吧，我够得着。待着吧你。
0: 他媳妇儿一听，你别瞎嘚嘚了，这是不让他说了，他把这句话又给接上了。
1: 你嘚没嘚？
0: 行。他媳妇儿啊，听他一天叨唠来叨唠去，他媳妇儿就烦透了，最后说了他一句话，你要再说我给你一大嘴巴。他一听这个一打愣，不说了，可是不说了，可把这句话给记心里了。简单结说，第二天就回了门子了。姑娘3天回门子，真按着三姑娘说的，到门口

0: 岳母大门外接着呢。那什么，三姑爷来了，里边请吧。他一看这个，这傻子赶紧走上前去，岳父您前面请吧，小婿我来了，长者先幼者后，我应当的，我应当的。岳父一听，谁说我这姑爷傻呀，这不是挺机灵的吗，走吧，就全进来了。进了屋，这三姑娘怎么磕头他怎么磕头，还别说，真没露出馅儿来。大家伙落座吃饭，岳父岳母坐在上座，三位姑爷三位姑娘坐在下座，老丈人疼姑爷，就给这姑爷起来布菜，三女婿你吃这个吧。
1: 那什么，岳父您歇一手，我够得着，我够得着，您把那干炸丸子往我这边挪挪。
0: 这姑娘一听，怎么加这么一句啊。岳母一听啊，哦，她喜欢吃这干炸丸子，于是就拿勺崴起俩丸子来给递过来了。三姑爷你喜欢吃丸子你就吃这，
1: 你歇着吧你。嗯，
0: 我给他布菜，他怎么说我这个呀。大姐起来打圆盘，那什么，妈您别生气，其实我三妹夫这是好话，他那意思怕您累着，让您歇着，得让您歇着您就歇着吧，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那什么，三妹夫
1: 你瞎嘚嘚什么呀。
0: 我这跟你说好话，我怎么叫瞎嘚嘚。二姐一听啊，那什么大姐呀，您说这个呀我明白了，您过去呢跟三妹妹不和，在家呢就经常打架，肯定三妹妹过了门呢把这跟三妹夫都说了，是不是，我跟三妹妹最好，我要说什么呀三妹夫准不挑眼。
1: 别说了，再说我给你一大嘴巴。
0: 给谁大嘴巴。
2: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孟凡贵表演的单口相声《傻子学乖》。自从马三立去世后，中国说单口相声的名家就要算是孟凡贵了。在北京相声俱乐部的演出当中，孟凡贵就是用单口相声的形式串场报幕，备受观众喜爱。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1: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0: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2: 已故作家梁左成名于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他创作的相声《虎口遐想》《电梯奇遇》《特大新闻》都成为了春晚上最出彩的节目。今天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梁左创作的两部作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虎口遐想》本来是梁左的一篇小说，被姜昆发现了，就和梁左商量着把这部作品改成了相声。哎，这效果确实非常好。后来呢，相声大师马三立见了梁左，还跟他主动要求说，你要是给我写一段虎口遐想那样的相声，我也能说。也是从这部作品开始，梁左与姜昆开始密切的合作。有一次姜昆看到了一部罗马尼亚的讽刺话剧，说的是一个官僚机构中一帮人被关在电梯里，为了从电梯里出来，他们就开始在电梯里指挥办哪件事该上几楼，什么章该去什么地方盖。根据这部话剧啊，梁左写出了一段相声。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这段由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电梯奇遇。
3: 宣传科长过来了，
4: 嗯，
3: 我不是不表态啊，
4: 嗯，
3: 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
4: 你怎么也不说呀？
3: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这么老的电梯关住了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4: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3: 你关在这里头，啊，你对你讲没什么好处啊。
4: 就是。
3: 可是对整个事业来讲，当然也没什么好处了。但是它容易引起领导重视，
4: 啊，
3: 这就是一个老电梯跟新大楼新旧体制交换起来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
4: 矛盾。
3: 哎，你关在里暂时还不适应是吧？
4: 难受着呢。
3: 那么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4: 那就更受不了了。
3: 所以要加强学习，
4: 学
3: 啊，改造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4: 哎，走得出去吗？
3: 我们给点鼓励吗？
4: 鼓励。
3: 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100天，
4: 啊，
3: 第一季度开门红啊，这个门开不开啊？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哦，在家也肥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4: 都喊口号了，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嘛。现在的问题是人关在里头了。
3: 哦，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4: 多新鲜
3: 啊。不，这个人，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嘛，
4: 好嘛。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3: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力，过来就训我。
4: 嗯，
3: 我说这姜昆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我就是不说。
4: 啊，你们都商量好了不
3: 说？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膊不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4: 人家知道你这怎么回事啊？
3: 你这一人在这里老待着，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4: 着急着呢。
3: 光着急解决问题吗？
4: 解决不了问题。
3: 你说老在这里待着不上班，你是个事儿吗？
4: 他不是个事儿。
3: 你们那边领导能答应你吗？
4: 不能答应。
3: 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在这里边待着不上班去，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4: 实现不了。
3: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4: 统一不了。
3: 那13大提出那么老些个
4: 大，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
3: 啊，
4: 他是出不去呀，
3: 啊。那我

0: 我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
1: 哎，
0: 对不对？
1: 那还像个领导
0: 的样。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1: 那你说吧。
0: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嗯、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会儿啊。
1: 我看呢，你这主意够馊的。
0: 那、啊、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0: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你啊。
1: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0: 那算了算了，抓不抓在你了，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
1: 啊，
0: 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你来。
1: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0: 王主任是个东北人。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子人呐！
1: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拉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0: 你咋知道的你啊？
1: 你们全这毛病啊！
0: 我在里边也急了
1: 啊！
0: 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1: 就是啊！
0: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
1: 哼、
0: 嗯！你们要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1: 关到退休。
0: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
1: 哎、
0: 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1: 哎哎、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0: 王主任一听、
1: 啊、
0: 哎呀，姜昆同志，那玩意儿因为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咱那玩意儿一说全国影响多大，那玩意儿啊不是不给你解决，依我所解决你的问题主要是两条、
1: 哦、
0: 你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
1: 嗯、
0: 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1: 嗨，打麻将啊？
0: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字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人道主义没有呢啊、
1: 哎、
0: 算了，所有人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室开会讨论怎么救银问题，大家都去、姜昆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1: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2: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1: 是吗？
2: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1: 他真回来了。
3: 姜昆同志，
1: 嗯，
3: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他真够快的。
3: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块。中西、咱们吃一点死稀丸子鸡蛋汤啊、一顿饭就6个馒头，你够不啊？
1: 哦，研究的就这个呀。
3: 你看都来了。
1: 啊，
3: 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
1: 哦、
3: 热气腾腾的大馒头、
1: 哦、
3: 我这个饿呀。
1: 那你就吃吧。
3: 那栅栏门挡得进不来啊。
1: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3: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
1: 嗯，
3: 姜昆叔叔、哦、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1: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3: 快什么呀，别夸了
1: 啊，
3: 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1: 我说的呢，
3: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
1: 啊、
3: 弄得我嘴里头，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
1: 嘿，
3: 吃汤成问题了。
1: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3: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
1: 啊，
3: 他灌上汤往里滋。
1: 哎，这主意真行。
3: 行什么呀
1: 啊，
3: 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啊。
1: 你说这叫什么事？
3: 这么会儿功夫
1: 啊，
3: 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
1: 哦，宣传科长也来了。
3: 姜昆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又研究出来了。
3: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
1: 哦、
3: 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1: 称号？
3: 我们想像什么植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四个大字。
1: 什么大字？
3: 铁窗烈火，怎么样？
1: 这都挨得上吗？
3: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1: 哦，
3: 姜昆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1: 科长？
3: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绝对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磕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1: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3: 王主任也过来了，
1: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3: 他跟我商量
1: 商量。
0: 姜昆同志啊
1: 啊，
0: 听说你搁俺们这旮瘩关着，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
1: 嗯、
0: 群众呢也是一种夜情、嗯、为了照顾这种夜情，也为了限制一下人数，俺们决定卖票参观。
1: 啊，
0: 票价就定3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1: 哦，要拿你们。

0: 卖票。
1: 哎，来，赶紧弄盆热水给洗洗脸。那点鸡蛋汤多埋汰呀，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了，不能糊弄群众啊！
2: 我看呢，就你糊弄。
1: 大家伙儿买的票排的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
2: 哎，干嘛要低着头？
1: 他们在上呢，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2: 啊，要不看不清楚。
1: 眼看着天就黑了，就听着女同志在喊啊。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你说你至于吗？姜昆，你藏哪儿去了？出来，家家。
2: 儿子，来的这位是谁呀？
1: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2: 得，这回更热闹。
1: 赶紧讲清怎么情况。我爱人急得就要哭，他一哭我急了。哎，孩子他妈，你别哭。我在里边挺好的。
2: 还挺好的。
1: 你别看我管理的，我都当科长了。
2: 科长。
1: 伙食标准2.6块
2: 啊。
1: 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2: 不行了行了行了。
1: 你向我学习，我还挺乐观的。
2: 这叫乐观呢。
1: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
2: 嗯嗯。
1: 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千万守住了。哎呦。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2: 好了，别表态了。
3: 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2: 广播什么？
3: 各位同志请注意，各位同志请注意。
2: 嗯，
3: 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
2: 嗯，
3: 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2: 什么技术？
3: 定向爆破。
2: 爆破！
3: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
2: 哎、
3: 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
2: 啊、
3: 我爱人一听，姜昆怎么快撤？啊、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
2: 哎呦，你哪儿行啊？
1: 不行也得行啊！
2: 啊，
1: 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胡说嘛胡说嘛、
2: 啊、
1: 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目未贴、
2: 啊、
1: 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6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2: 离不开伙食问题。
3: 艾伦同志，你不要着急、啊、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
2: 哎呦，
3: 或掉旧的，我们换新的，我们换新的。
2: 那人你就不管了？
3: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2: 啊。
3: 姜昆同志
2: 啊，
3: 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的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正好得花多少钱？咣叽一炸的话，
2: 啊、
3: 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啊！
2: 他溜了，
3: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儿。
2: 他有什么主意？
3: 早说话，办实事，赶紧点火！
2: 火！
3: 所有人快坐，快坐，快坐！姜昆同志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儿，指不定想不想呢。
2: 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1: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
2: 嗯，
1: 我说同志们，你们走，
2: 嗯，
1: 危险我来上。
2: 不。
1: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2: 够勇敢的。
1: 10、9、8、7、6、5，
2: 要点火。
1: 大伙儿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
2: 啊、
1: 我一抱头，一窝腰，就给你嘎！
2: 怎么样？
1: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2: 好啊！
1: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
2: 嗨！
4: 听完了这段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电梯奇遇，我们再来欣赏一段成就了著名导演的相声。哎，说到这儿啊，您可能有点纳闷，这相声怎么能成就著名导演呢？原来，梁左创作的相声《小偷公司》是著名导演冯小刚最爱听的。他发现啊，这个段子细节可笑又犀利，他就是听过了这个段子以后，才有了拍贺岁片的想法。而且呢，每次拍喜剧之前，冯小刚都会再听一遍这段相声，从里面找灵感。他甚至啊，还想把这小偷公司也拍成电影呢。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牛群、冯巩合作的这段相声《小偷公司》。
5: 哦，冯巩，
6: 没错。
5: 我说、啊、我真羡慕您的工作，
6: 是吧？
5: 相声演员，光动嘴不动手，说完相声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6: 啊，你打算让我们说相声见血是吧？
5: 所以我的工作没法跟您相比啊。
6: 怎么呢？
5: 我是3天2头让人打得鼻青脸肿的。
6: 您是位拳击运动员，
5: 老得玩命
6: 啊。这项运动啊，对抗性是强，
5: 风险太大，
6: 那还见精神呢，
5: 提心吊胆，
6: 习惯了就好了，
5: 生怕人逮着，
6: 你躲得快。
5: 他就往死了打呀、啊！
6: 那对方就犯规了。
5: 哎呦，他管你那个，就现在的人，逮你就不让人。上回六个小伙子把我吊起来打，一边打嘴里还骂骂咧咧，怎么说的？让你小子偷钱包。
6: 你是小偷啊？
5: 看您这是有文化的人，您说话这么难听，什么叫小偷？
6: 那应该叫你掏包的，
5: 这不一样。为了偷这点东西，我真是够了，整天是战战兢兢，偷偷摸摸，窝窝囊囊，抠抠缩缩，活得一点都不潇洒。你这是人过的日子，我早就够了，我怎么当上小偷了？认识了就好，还不如拦路抢劫呢。拦路抢劫抓着就毙，我少了这么活受罪。
6: 朋友，只要你下决心改正，我可以全力帮助你。
5: 有您这句话，全起我感谢您。
6: 不用，
5: 可要让我彻底的洗手不干，他们也不会饶了我的。
6: 怎么，你参加流氓团伙了？
5: 谁参加流氓团伙？
6: 那你参加的是？
5: 我参加的那是小偷公司。哎，
6: 小偷公司，
5: 全名是小偷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 怎么有这么个公司呢？
5: 现在叫公司不时髦吗？
6: 你们公司有多少人呢？
5: 100多人。
6: 100多小偷？
5: 不全是小偷，真正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的就我们俩人。
6: 那么其他人呢？
5: 其他的都是那个领导干部。
6: 你们小偷公司还有领导干部？
5: 你说的了，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干部带了头，小偷有劲头，小偷没领导肯定偷不好，不是偷得少就是跑不了。
6: 你们说说你们那儿都有什么干部？
5: 那多了，有一个总经理，有48个副经理。
6: 48个副经理
5: 啊，各管一摊啊。
6: 都管什么呀？
5: 有管行政的，有管业务的，有管组织的，有管宣传的，有管后勤的，有管计划生育的。
6: 你们小偷公司还计划生育呢？
5: 您说的了，全国一盘棋，小偷也不能例外，要不然人家都计划生育，我们小偷随便生，回来小偷啊，大头生小偷，小偷生幼偷，小偷越来越多，好人越来越少，我们偷谁去？
6: 合着你们也是为了保持生态平衡？
5: 哎，
6: 不是，这公司下属各个科室那分工更细了
5: 啊。都什么分工啊？你就拿保卫科来说吧。
6: 哎，对对对，行啊。你们小偷公司要保卫是干嘛？
5: 哎呦，太必要了！100多小偷都聚在一块儿，公司有点什么东西还不转眼就没了，对不对？没有保卫科还行。我们公司非发1988年9号文件明确指出，越是贼窝越要加强防盗工作。
6: 哎，这属于家贼难防啊！
5: 这个呢都是常设机构
6: 啊，
5: 赶上有个中心任务，我们还要增设很多临时机构
6: 啊。什么临时机构？
5: 那多了啊！你到了春节，
6: 哎，
5: 再成立个春盗办吧。
6: 春盗办
5: 啊，春节期间突击盗窃办公室，春盗办。
6: 啊，那么三八妇女节呢？
5: 成立女盗办。
6: 五四青年节，
5: 青盗办。
6: 六一儿童节，
5: 儿童办。
6: 什么节日都不落，
5: 你甭说逢年过节了，苏联宇宙飞船前些日子上月球，我们还成立个月盗办，
6: 他偷上去了。
5: 嗨，这就是七社机构，他不办实事，
6: 你们要这些机构干嘛呀？
5: 谁说不是呢？我们那就有这个特点呢。原来打头好几年就说是人浮于事，需要精简。没精简之前呢，我们就有20多人。头一回精简完了，变成40多人了。第二回精简80多人，第三回精简120人，这不成立公司了？
6: 越精简人越多
5: 啊！都是拉关系走后门来的，来了还就得当干部。你说这个关键，我们那是个业务性很强的干部。他不是说谁来了都能偷，回来不会偷的领导我们会偷的，这肯定啊，外行领导内行没这不出事儿。你说这人不行吗？哎，人家上头说行，你说这人行，人家上头说不行，这气还生不得。我们这儿流传一副对联，太说明问题了。
6: 什么对联？
5: 上联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6: 下联是
5: 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6: 横批
5: 不服不行。
6: 这还是一代有文化的小偷啊！
5: 他讨厌的是什么？他成立一个班子，他得在下达多少钱的硬指标，
6: 他得偷去吗？
5: 你谈何容易？你最近是不偷了？不是，你偷点钱的太难了。你说你想偷大件吧，我们人手少；偷小件不值当的，偷了存折不敢取去；想偷现金又怕撞了电影。我说工作一天累累巴巴，偷不了几万块钱。
6: 那这我傻了，那就
5: 不是他紧偷不够慢花的，
6: 至于吗？
5: 我给你算算啊。这100多人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这得花钱吗？
6: 得花。
5: 没完没了的到旅游点上学习开会，这得花钱吗？这还不算，领导干部还要出国考察。你说你这个 小偷公司的出国考察生，说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偷盗技术啊。
6: 这也是为了要说这也是为了冲出亚洲偷向世界的。
5: 这得用外汇，这得用多少外汇？
6: 他们花销啊是大的。
5: 您说什么？
6: 花销太大了。
5: 理解万岁。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就是看见人家公司在电视里头做广告，我们这公司也在上电视做广告。
6: 你们公司也做广告？
5: 那连广告词都想好了。
6: 什么词啊？
5: 朋友，你想迅速发财致富吗？哦，请参加小偷公司，他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嗯，本公司的联系人
6: 谁呀？
5: 不意外传，
6: 电话号码
5: 暂时保密，
6: 电报挂号
5: 无可厚告，
6: 单位地址
5: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6: 我
5: 是你一人没法找，那警察可堵了我好几回啊。
6: 是啊，
5: 我一看这不好啊，赶紧打了一个报告。
6: 报告，
5: 鉴于风声太紧，建议公司全体人员立即转移，大早请记事。
6: 立上去了，
5: 交给副组长了。
6: 哦，副组长管这事儿。
5: 副组长一看，先画了一个圆圈，
6: 画圈，
5: 这叫圈阅，意思是基本同意，
6: 这就算拍板了，
5: 请组长酌定。
6: 他这组长定这事儿，
5: 组长一看先画了一个圆圈，
6: 又画圈，
5: 请副科长酌定。副科长先画了个圈，
6: 就仨圈了，
5: 请科长酌定。科长先画了个圈，请副经理酌定。
6: 哎呦，
5: 副经理先画了个圈，
6: 这五个圈，
5: 请总经理酌定。
6: 是啊，
5: 要说办事效率还得说我们总经理。
6: 怎么
5: 拿过来一看，五个圈。嗯，明白了。提起笔来唰唰唰唰批了几个字。
6: 怎么批的？
5: 同意
6: 呕
5: 到奥运会去偷。哎，写到这儿，警察把我们全堵在屋里头了。
6: 该，
5: 当我戴上冰凉的手铐，完了，一切全完了。
6: 好好想想，
5: 我绝望了，我是越绝望越悔恨，越悔恨越委屈，越委屈越恼火，我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是高院这报告，民警同志，官僚主义害死人的。
4: 听完了牛群冯巩带来的小偷公司，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和大家介绍一下百变的江西早餐。如果在这个世上呢有早餐天堂，那江西呀肯定是算得上的。江西的早餐硬核、柔情、朴素、丰盛，可以清淡甜蜜，也可以爆辣到你怀疑人生。有太多的早点呀，点缀着江西人的生活。只是呢，很多在盘点早餐之都的时候啊，江西总是啊都会被绕开了。或许呢，大概是江西人的内敛温和呀，造成了存在感低的印象，也令我们错过了江西的宝藏早餐。在江西啊，各地的清晨呢，干饭人可以用不同的米粉来开启，香辣的南昌拌粉、粗粗的景德镇冷粉、充满烟火气的九江炒粉和平江炒粉、新鲜的上饶千山烫粉和赣州大鱼烫皮，也可以啊是一份热量爆表的油条包麻糍，用米来做皮的饺子粑，或者是呢来一碗赣州拌面，打包两个宜春大包等等啊。无头楚尾、越户闽亭的江西呢，吸收着各省所长，在群山中也生长着自己的个性。江西人在这江湖孕育的沃野良田上，养育了一个安逸的鱼米之乡，用丰富的物产塑造了早餐天堂。一碗江西粉唤醒一座城，街头巷尾的粉店在鸟鸣和车声之中逐渐的热闹起来。江西人的早晨是从吃粉开始的，那至于要吃什么粉呢？粗的、细的、有汤、没汤、拌着、炒着等等啊。那在江西呢，几乎每个地方呢都有自己的吃粉信仰。简单呐，但不随便的拌粉是南昌早餐的腔调。用早鲜米做成的米粉呐，没煮的时候啊，很结实，而且是透明色的。煮过之后呢，就会变得细嫩洁白，朴素之下满满都是风情。调料是灵魂，低温油炸的花生啊，酥酥脆脆的，还有手工熬的辣椒油也是香辣入心，萝卜条脆嫩爽口，再撒上小葱段，搭配起来也是刚刚好。而且江西啊，有很多的米粉还坚持着古法的制作工艺。江西豪华版的拌粉呢，炫的呀是丰富和混搭，像牛肉、牛肚、猪耳朵、藕片四种食材可以单打，可以团战，辣味混合着酱香，让拌粉吃起来呀是更为的扎实和过瘾。拌粉干拌，当然还得来点喝的呀，来润润肠胃。拌粉加瓦罐汤，在南昌人心中是一对不可拆的早餐 CP， 也是最受欢迎的南昌早餐。吃粉时呀，喝汤就像是一种啊没有为什么的生活传承了。皮蛋肉饼瓦罐汤是瓦罐汤界的隐藏宝藏，还有眼花缭乱的鸡蛋肉饼汤、香菇排骨汤、萝卜排骨汤、海带排骨汤、茶树菇排骨汤，好多好多种的排骨汤呀，以及花生排骨汤等等啊，也只有南昌人才能整出这么多的花样了。土制陶器当中呢，封存着滚烫的热情。那同样啊是拌粉，景德镇的早餐呢，它是以冷粉来著称的。冷粉呢，它粗的就像一根筷子一样啊。第一次吃的朋友呢，也许会觉得口感有点接近乌冬面，粗粗的景德镇冷粉呢，口感它是很扎实的。冷粉最经典的搭配呢，就是辣椒、萝卜丁、榨菜丁，还要用上橘子皮。橘子皮加辣椒的独特香味，能将冷粉的刺激感直接拉满，调动清晨味蕾的欲望。那像上饶啊出产的二碗稻谷，也塑造了上饶及周边人们常吃的早餐千山烫粉。
烫粉的米粉呢，它一定要是当日鲜榨的，而且它这个烫粉的精髓呀，就在烫的这一下。竹筛盛好的米粉在开水中释放魅力，烫熟后的米粉呢变得超级的有弹性啊，再配上汤料立刻就活色生香了。浇头五花八门，什么猪肝烫粉啊，鸡蛋烫粉，三鲜烫粉，雪菜肉丝烫粉，羊肉烫粉等等。那再去自助小菜区啊，来点咸菜末以及酸腌菜萝卜丁，那像这碗烫粉啊，直接就是让人很沉醉了。苏州人的早餐要吃头汤面，而抚州人的清晨呢，要追头泡粉。一碗老鸭汤泡粉再加上猪杂，绝对啊是人气王了。猪骨汤、鸭子汤、鸡汤、牛肉汤，甚至还有海鲜汤底等等啊，清清爽爽的汤正是吸引抚州人早起的理由。那老抚州人呢，甚至可以通过闻香来辨店。

在抚州南方人的早餐时光呢，是充满柔情的。水粉、水酒、水豆腐这三水呀，构成了别有意趣的早餐三件套。一碗削骨肉搭粉，再来几个地方菜，糯米酿的清甜水酒啊，一喝，悠缓细腻的节奏，吃的人也是心神荡漾。

在赣州啊，用慢火来熬的牛骨汤，再加上弹牙牛肉丸的客家牛肉粉，和隔壁福建吃的呀是比较相似的，追求的就是原汁原味的鲜美。那赣州人呢，爱吃各种牛肉，鲜吃呀是最过瘾的。同样的，由猪瘦肉、猪肝、猪小肠作为浇头的安远三鲜粉，凌晨宰的猪肉用白灼法来烹饪，展现出鲜的要义。但对鹰潭人来说呢，麻椒花椒滚落在粉上，带着川味的牛肉粉呢、更是着重麻辣鲜香带来的刺激。那在萍乡，米呀、是萦绕在早餐上的悠悠乡愁。无论是米变身多少形态呀、都能精准地拿捏萍乡人的心。米浆切丝后做成的米面是薄了的河粉，米面白嫩，吃起来爽滑有韧劲，并且呢，臊子和汤头啊都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定制的。鸡蛋肉丝米面和梅菜米面呢是最受萍乡人欢迎的。赣州大鱼的烫皮呀、也是五花八门，什么脆烫皮呀、香酥烫皮、烫皮丝，人们吃早餐呢、最爱的还是鲜烫皮。鲜烫皮呢，它和广东肠粉呢、是有一点相似的。正宗的烫皮呀、它是用竹子来蒸出来的，还有各式不同的颜色，搅和成秘方的汤料来吃，又是一个美好的清晨。赣南地区的客家人呢，还将烫皮呀、包裹上馅料，涂上香油或者是熟的茶油，就成了具有浓郁客家特色的包米果。那至于包什么呀，那像春天的青菜、夏秋的瓜果、冬天的萝卜，家乡是什么味道，那包米果呀就是什么味道。九江人的清晨可以被一份炒粉开启，师傅一大早啊就挥着胳膊开始炒了，滋滋的热油当中呢，米粉在尽情的翻滚，米粉出锅的那一刻呀，米粉的香气会扑面而来，这就是九江的烟火气。炒粉呢，它是身在异乡的萍乡人心中最思念的家乡美食，也是当地早餐的宠儿。豆芽、鸡蛋、小白菜、葱花是灵魂配料，不能少。大火爆炒之后的焦香呀扑面而来，再撒上白胡椒粉，那至于辣不辣呀，其实就是很随意的了，喜欢吃辣就可以加一些。

米呢，在江河流动的活水中洗尽铅华，历经磨难呢，变成了米粉，成了江西人的一日三餐，也成了江西各地的故乡风味。鲜鱼水北镇被称为米粉之乡，鲜鱼腌粉就是以此为原料。米粉在晒干后呢，被捆扎成一摞一摞的，宜春扎粉也因此而得名。侠人善造米粉，细白胜于他处。吉安峡江县的米粉技艺也被列入了江西省非遗名录。每个米粉啊都有他自己的性情，但最终啊都会在早上化作一句句熟悉的问候，等我一起去吃粉。那米和面呢，是我们中国人早餐绕不开的两大主题。广种水稻的江西呢，在早餐的选择上呀，是格外喜欢大米的。米粉之外，那江西人为早晨中的碳水也注入了更多的想象力。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有提到了这个油条啊，它自己就足以担当碳水炸弹的名头了。江西人觉得还不够，麻糍和糯米饭被拿来分别和油条搭配在了一起。油条包麻糍和冷粉呢，构成了两个极端。这个是景德镇人爱吃甜的那一面。新鲜做好的麻糍啊，它也叫麻子果，沾满黑芝麻，拉长，然后贴在这个油条上面，再对折，这是碳水的双重绝杀。还有酥软甜糯的神奇口感。糯米包油条呢，在长江中下游的各省啊，人们大多数都有吃过。用炸好的油条浮出油锅，被裹入热气腾腾的糯米，让糯米的柔软与油条的酥脆组成绝佳的风味。那不过呀，九江人爱的那一款呢，还得在蒸熟的糯米饭上沾一层炒熟的黄豆粉，或者是芝麻桂花糖，增添一丝甜香才可以。

饺子粑呢，是景德镇人的早餐快乐，用米粉做皮呀蒸出来的饺子粑呢，萝卜丝配辣椒、韭菜、鸡蛋或者是各种腌菜，清淡或香辣的馅儿啊，都令人难以拒绝。有些店呢，喜欢把饺子粑在油里给煎一下，让清蒸的口感加上一丝油水的爆裂。而景德镇的碱水粑中呢，也是掺了一些碱水的，米浆呢会更加的细腻有弹性啊。切成薄片和这个雪里红、烟熏腊肉一起来翻炒，也成了景德镇的硬核早餐。那说完景德镇呢，在九江的早餐中的这个粑呀就更多了，糯米粉做皮的萝卜粑，裹住白萝卜丁、红辣椒丁和蒜泥，上笼一蒸啊，用筷子给戳开，淋上麻油来吃，热乎乎、辣呵呵、味鲜鲜呐。那至于流行于彭泽、都昌一带的豆粑呢，它是将这个大米和黄豆、绿豆等等啊结合给烫出来的，也是平添了一份粗粮的健康。那在修水县，人们用山芋和红薯粉包出的上尖下圆的修水哨子啊，清香绵柔，也不愧是舌尖上的非遗。每逢清明冬至，上饶千山呐、家家户户呢都做灯盏果。米浆为果皮捏出的小灯盏的形状，填上馅料，现在呢也是逐渐发展为了早点的选择了。热热的夏天一到啊，南昌的早餐店和菜市场里呢就会卖起这个冰糖发糕，吃到嘴里啊是丝丝缕缕的甜呐、这也成为了老南昌人的专属印记。那至于软糯清甜的白糖糕，白玉一样的颜色，香糯的口感，一大早呢就甜到了心坎里了。早餐吃面，江西人呐、也是一把好手。许湾油面的制作技艺啊，也入选了省级非遗名录。许湾油面被老师傅们忠实地传承着，面呢就像龙须一样飘逸，如抚河水乡的柔润一样，也在清晨抚慰着人们空空荡荡的胃。在抚州吃早餐呢，吃的呀就是一个仪式感，更是人情味儿。经验十足的师傅们用一只只热气袅袅的抚州烧饼，添加着清晨的香气，油条摊上炸出抚州糖果，也为人们的清晨来助力。

那江西赣州人的早餐呢，它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一碗赣州特色的拌面，兼容了酸菜、梅豆子、萝卜干等配料，加一碗猪肝瘦肉汤，神仙绝配呀。宁都人呢，把肉丸呢叫做肉搓，是用猪肉和薯粉做成的肉圆子，是安宁太平的象征。信丰人呢，他是以当地的红薯粉为原料做出的饺皮，再用白萝卜、新鲜的草鱼肉、猪肉做成馅料，蒸出了萝卜饺。那在早上呀，吃上一口萝卜饺呢，是人信物丰的信丰写照。而宁都的肉丸，客家办喜事啊，也是必做的一道菜了。

那像如今呢，我们全国人共享的早餐包子，宜春人呢也做出了牌面，叫宜春大包。曾经呢也是在2014年入选了人民日报十大包子之列。大包拿在手里呀，有沉甸甸的分量感，传统手工揉面发酵，让口感在蓬松之余还能感受到面皮的厚实，踏踏实实

横式名片，五香粉、芝麻粉、猪油、葱碎等等啊，构成了饼心，散发出酥饼独有的香气。经过开酥的面皮烘烤之后啊，变身为酥皮，成就了酥饼香甜薄酥的口感，也成了吉安人方便又美味的早点。

说完江西的面食啊，我们再来聊聊江西的辣。江西的辣呢，它是那种汹涌强悍的辣，那种浓烈和醇厚的劲儿啊，一大早就要用最热情的拥抱来迎接干饭人了。江西的米粉好吃的呀，也是各有千秋，不变的是恰到好处的辣。春梅雨，夏炎热，秋干燥，冬潮冷，也让南昌人格外的钟爱香辣。在拌粉中呢，颜色鲜亮的辣椒点亮了整碗炒粉，一入口啊，澎湃汹涌，令人食欲高涨。觉得不够辣呢，桌子上的辣椒酱啊，想加多少就加多少啊，就看咱们吃辣的需求度了。那喜欢咸咸辣辣口味的抚州临川人，用菜梗啊来点亮早晨。以不怕辣著称的小菜儿，用芥菜梗、辣椒等辛辣佐料来腌制而成。早上啊，一碗稀饭，一碟脆生生的菜梗，感受着芥菜的嫩爽和鲜甜，混合着辣椒的辛香，辣到面红耳赤也心甘情愿。而号称第一辣的那菜呀，也不是浪得虚名啊，其中啊以贵溪县出产的最为有名了。贵溪那菜呢，它也叫搓菜，是用来拌粥的，或者呢是加在米粉当中来调味，是最劲爆的，保准啊你终身难忘啊。萍乡的搓菜炒粉呢，可以说是又香又辣。

赣南地区呢是江西辣椒的主产区之一，丰城县志记载，这里有辣椒酱的制作传统，南康辣椒酱是从家庭走到了市场，也让红亮油润的辣椒酱在餐桌上得以普及。赣州人早上吃的湿烫皮里头包着虾米、猪肉和腌菜，淋上辣酱啊会更对味儿。那在紧挨着湖南的萍乡，也是集合了湘赣的食辣风格之大成。萍乡人呢，尤其是擅长加工辣椒，像白辣椒、油酥干红椒、辣椒酱等等啊。早餐上呢，就连喝口粥啊，也得配点辣来吃。

听众朋友们，在火热的生活当中，江西人日复一日的劳动，获取山林与湖泊的馈赠，山水晨光之间，江西的早餐呢也是格外的有田园诗意。也正是江西早餐的百味，带来了咸辣交织还有甜蜜的清晨问候。每一次的早餐时光，都是江西人与家乡山水的重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继续关注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卢英救出了慧仙，他钻到这床上去了。这时节，罗淑玉一身酒气，渐渐嗖嗖的就闯进房来。
2: 美人儿，没睡呢吧？啊，这灯还点着呢，我来了。
1: 说着嗖，这就窜到床上，用手就开始乱摸。
2: 哎呀，美人来，让我摸摸。
1: 结果越摸越不对劲儿，这怎么回事啊？
2: 哎呀，这不是女子的身体呀！
1: 吓得他一愣，
2: 你是谁？
1: 他赶忙一问，就见这卢生转过脸来，怒声说道：“我是你大爷！”啊，砰！一巴掌，当时就把罗淑玉给拍昏死过去。随即，他翻身下床，扛着罗淑玉走出房门外，去找这不空这老阴尼去。哎，很快就找到住持这房屋，里边还亮着灯，隐隐约约能听见人说话。这卢英凑到跟前，侧耳细听，就听里边呢，不空在和这老佛婆俩人商量。
2: 这个娘们儿明天要是再在这块坚持，一定要上手段了。咱们呢，咱们不能太仁慈了。
1: 那老婆子也说，
2: 对呀，那明天咱就硬整。
1: 正商量呢，罗英心想，你别整了，我来整整你俩吧。说着他当当当敲了三声门。
2: 呀哈，这是谁呀？深更半夜的，莫不是罗公子来找我了？快去开门。
1: 不空就打发这婆子过来开门。结果婆子到这一开门，就见面前站个黑铁塔一般的人，扛着个人，怒目圆睁，好像个杀神一般。他刚要张嘴喊，结果就见外边卢英抬手啊，砰，就给了他一拳，当场就打昏在地，扑通一声。这一下子可给这不空吓了一跳，赶忙站起身来，就见一个黑大汉扛着罗淑玉走进房来。
2: 你是谁？
1: 这谁字刚说出口，卢英抬手又是一把，你给我躺下吧。砰，咕咚，栽倒在桌上。这屋里这仨人全打昏过去了。随即卢英把这罗生玉往地上一扔，然后抄起这桌上的油灯，嘿嘿，我让你们仨暖和暖和。说着一把大火就把这屋给点了。随即他拔腿就走，来到外边静修这院子，翻出院墙，就见慧仙吓得脸色惨白，正在这儿蹲着呢。啊，看见了，院子里火光冲天，也不敢多问，只好说，这位壮士，你叫什么呀？卢英心想，我做好事不留名，你甭问我。他眼珠一转，我是火神，知道吗？这三个人作恶多端，现在被我一把火全收了。少废话，我现在带你走，逃出此地。咱们书说简短，当天晚上，宗室成正在房间中琢磨呢，怎么办啊？怎么救？哎呀，一定要想好啊！他正想，就听外边院中有传来声响。他好奇，赶忙推开房门，来到外边，一看周围也没人呢。啊，刚要迈步往屋里进，就听在假山石后面传来一女子哭声，开始给宗室成吓一跳，心想我们家闹鬼了，这深更半夜怎么传来女子的哭声啊？我上前看看。啊，他胆子还挺大，蹑手蹑脚来到跟前， 假山石后果然有一女子正在这哭呢。他立刻壮着胆子问，
2: 你是谁呀？怎么会到这儿了呀？
1: 女子一看来人了，立刻擦了擦眼泪，
2: 民女唐慧仙，刚才有一位黑面孔满面胡子的大汉把我救到这儿，他说自己是火神，结果把我扔到这儿他就不见了。
1: 啊，你叫什么？宗世成一听都吓了一跳，立刻瞪大眼睛，你叫唐慧仙？
2: 对，民女正是唐慧仙。
1: 哎呀，宗世成是心花怒放，知道了，这个黑大汉满脸胡子，他说他是火神，那不就是卢英吗？哎呀，还装上火神了。宗世成立刻说，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么陆游就是你的
2: 啊？他是我的表哥。
1: 好，这宗世成当时乐得差点没蹦起来，这就马上把他和陆游的交情告诉了慧仙，鄙人和陆游是知己朋友，你不妨暂住在这儿，等陆游回来再说。不过为了鄙人耳目，最好我和你兄妹相称。
2: 多谢公子，拜见哥哥。
1: 当夜，慧仙就住在沈园中。哎呀，他可没想到能脱离虎口。自己这婚事以后该怎么办呢？不由得越想越心痛，最后竟然一阵咳嗽，吐出一口血来。就在这天晚上，慧仙可就病倒了。等到第二天，宗世成一起身就来看望卢英，结果一推门就看卢英还躺在床上，在这呼呼大睡打鼾呢。哎呀，宗世成费了好大的劲儿，这才把卢英叫醒。卢英伸了个懒腰，哎呀，睡得真舒服呢，你叫我干什么呀？宗世成也不问他昨天晚上干什么了，只是看着他啊，特别高兴的笑，心想有这种朋友真是我宗谋的福分呐。这就赶紧叫卢英，俩人起来吃点东西去。

0: 走。结果正要迈步往外走，这时间仆人在外边兴冲冲地跑过来：“哎呀，公子，公子啊，今天大街小巷都在谈论一件奇事，昨晚白衣庵失火了，那个恶魔王罗书玉竟会和那个不空尼姑一起烧死在云房里，听说另外还烧死了一个老佛婆。哎呀，大家都传开了，这回呀，好多人高兴得直蹦。”卢英在一旁听着啊，越听越乐呵，不由得脸上不由自主就笑出来。等仆人一走，宗室成对着卢英一挑大拇哥，拍着卢英的肩膀，连成痛快：“干得好，干得痛快呀！我还是不如你啊！我计划好几天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是你厉害。”卢英笑着拍了拍手：“哎呀，这算什么呀？走，吃肉喝酒去。”俩人就出了房门。咱们书说简短，卢英在沈园虽然住不了多少天，却干了这么件痛快的事情，觉得不虚此行了，那就别老在人家这儿打扰人家了。这儿也不是他的园子，是他岳父的，这老在这出来进去的，时间长，哎，都会烦。卢英很快就向宗室成告辞：“
1: 哎呀，兄弟，我在这里住了很多天，闲得骨头都疼了。哎呀，没什么事了，告辞，以后再见。”
0: 这宗室成一看，这怎么说走就走啊，紧忙要留下，但是卢英啊不再多待了，拔腿就走。没办法，宗室成只好将卢英送到路口，最后俩人说了声再会，就当场离别。咱们压下宗室成暂且不说，单说白衣庵失火的消息，这可传遍大街小巷了呀。陆府的婢女小何在街上买东西的时候，听说白云庵烧死了人，她以为慧仙也被烧死了，哭着跑回来把这消息告诉了陆母。陆母一听，不仅是老泪直流啊，连着叹气：“哎呀，这个苦命的孩子真是克夫的命啊，这现在没克着我家，倒把白云庵给克了，这都是命啊。”你看他竟然说这种话。陆母担心陆游回来听到这个消息会发生意外，便叮嘱小何不许泄露半句，小何只好答应下来。咱们再说陆游进京应考，本来可以考中第一名，但是主考官受了秦桧的指示，结果名落孙山。陆游对于功名倒是毫不在乎，担心的只是婚约，因此他心情沉重，没在京城多待，就回到家中。陆母一看儿子回来，知道他没考中，免不了责怪几句，但想到现在有了退婚的借口，这心里也挺高兴啊。陆游见过母亲后，马上三步并作两步要去看慧仙，结果到慧仙房前一看，只见檐下蜘蛛结网，街上青苔丛生，门上还挂着把锁，是一片凄凉。陆游当时就呆了，想不出是怎么回事，赶忙跑出去找人问。远远看到小何，一把就抓住他：“到底怎么回事啊？慧仙呢？”小何也想说，但是太太有令，他也不敢说呀，被问得直哭：“
2: 我也不知道，你去问太太吧。”
0: 陆游只好找来母亲问，但是陆母却含含糊糊的不肯直说，还说她是我的亲侄女，难道我会害死她吗？过两天你就知道了。老太太还瞒呢，陆游一看问不出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原因。偏巧在这么个光景，宗室成来了，俩人一见面，陆游这才想起

当初曾经托宗室城照应慧仙，现在慧仙人不见了，于是一肚子的怨愤便往宗室城身上发泄。宗室城听说陆游回来，还很高兴来报喜来了，见面就笑着说，哎呀，好朋友，你回来了。哪知陆游把眼睛一瞪，你还当我是朋友吗？我托你照应慧仙，现在被人照应的人都不见了，还算什么朋友？宗室城一看，赶忙就说，哎，为了娘子，何必这样生气呢？你快跟我到沈园去，我替你另找一位好姑娘。宗室城本想逗逗他，给他个惊喜，哪知道陆游是坚决不去。宗室城一看没办法，只好说，啊，我有个妹妹要许配给你，我就要慧仙，今生绝不另娶。他是一口拒绝。宗室城说，那好吧，那你到我那儿去坐坐，走走走走。这就把陆游拉到沈园来。陆游望着外边的景色是两眼发呆呀，心中把抓柔肠，想念慧仙表妹。想着想着，他突然提笔，就在外边的墙上写了首《钗头凤》的词，把心中的积怨全都诉说出来。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流，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这就开始在这儿写。咱们压下陆游，再说这慧仙，在沈园住下后，这身体日渐沉重，病一直没好转。哎，虽然一直吃着药，但是病入膏肓。这天刚服下药，就听外边宗室城叫喊，妹妹，陆游来了，他在沉香阁里等你呢。慧仙开始还不信，哥哥，你又来骗我了。这就强撑着身体走出房门，到沉香阁一看，阁里无人，但是墙上写这一首词，他马上认出这是陆游的字迹啊。念到一半，不仅是泪眼婆娑，他也提笔在旁边也写了一首。写完之后感到心中一阵悲痛，几乎快昏过去了。丫鬟赶忙把他扶住，劝他回房休息，说这陆游在哪儿呢？刚才不还在写诗吗？这陆游啊，整个人像丢了魂似的，写完诗就开始四处游魂似的乱转。正转呢，碰到宗室城，哎呀，兄弟，你怎么在这儿呢？你快去沉香阁，我的妹妹和你合了首词，你快去看看。啊，我不想看，我没心情。好说歹说，把陆游拉过来。结果陆游到这一看，就认出这是慧仙的笔迹，赶忙就问，好朋友啊，你究竟玩的什么花样啊？宗室城说了，得了啊，你现在又当我是好朋友了，我告诉你，慧仙就在府上，你快跟我来。结果刚说到这儿，就见丫鬟跑过来，急匆匆地对二人说，不好了，慧仙小姐昏过去了。什么？这陆游撒开腿奔着这慧仙房屋就跑过来，到这儿一看，慧仙已经昏迷不醒。陆游这边眼泪都掉下来，表妹，慧仙，陆游回来了。他叫了半天，慧仙这时迷迷瞪瞪听见了陆游的名字，立刻睁开双眼，依稀认出面前正是表哥陆游啊。他不敢相信，睁大了眼睛
勉强撑起身体。

俩人抱在一处是放声痛哭。慧仙说了，即使姑母答应，我今生恐怕不能和表哥你。这话说到一半，宗世成赶忙拦住，行了，别说别的，安心养好身体，我马上去和伯母说，你和陆游兄弟的婚事一定能成。随后宗世成让陆游在沈园陪着慧仙，他去见陆母。快马加鞭到了陆家，老太太也因为慧仙的死伤心。宗世成说了，老太太，你答应婚事，答应陆游和慧仙的婚事，我给你大变活人变出一个来。老太太开始不信，她便一五一十的把慧仙救在沈园的事说了一遍。什么？老太太一听，赶紧的带着丫鬟随着宗世成就回到沈园。这半路上，宗世成再三嘱咐，见了慧仙你当面许婚，他一定能好。老太太这时也不管克不克夫了，好，我都答应。急急忙忙回到沈园，但是等推开房门，就见陆游满面泪痕地走出来。原来慧仙已经死了。陆游是无限悲愤呐、啊，人都死了还来干什么？陆母一看慧仙的尸体也哭出声来，说到底是慧仙命苦啊，你看我就说她命不好。宗世成在旁边听不下去了，伯母，事到今天你还说这些话，他几次三番的被人欺负受尽折磨，难道说这些也是他命苦吗？难道还不是不空、罗淑玉、佛婆这些恶人害的，包括伯母您呐？这番话说的老太太哑口无言。慧仙走了，陆游感到无限凄凉，天昏地暗，从此他终身消遣于山水诗酒之间，整日想着那慧仙表妹。正所谓春蝉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中国戏曲故事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7: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8: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9: 看镜头，
5: 3、2、1，
10: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11: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2: 孩子想长高，应该怎么锻炼？
13: 哎，老公
12: 啊，
13: 你看看这体检表啊，咱孩子的身高不达标。
12: 这不得怨你吗？有那么一句话，就爹搓搓一个，娘搓搓一窝，你不知道吗？
13: 你算了吧啊，闺女的身高就没问题，只有儿子个矮，搓一个得找你。
12: 你这，我1.8米大高个，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3: 你少来啊，1.79米行吗？当初谈恋爱的时候就被你忽悠了，你现在啊休想。
12: 行，啥谁忽悠谁？我当时是吧，就看你长得小巧玲珑的，以为小鸟依人挺好的，没想到娶回家里才发现，好家伙，这脾气原来和身高成反比。
13: 你说什么呢你啊？你是不是皮痒了吧？就是你天天待在家里不锻炼，所以呢孩子才这么矮的。
12: 我你那，你不也经常跟家里窝着看韩剧吗？我就这事就
13: 什么呢？
12: 就行了，别老咱自己老吵什么，有事就解决就完了吧，啊，先解决孩子你啊。

0: 对呀、啊，先解决孩子的问题啊，再来给你算账。
1: 喂，
0: 咱先听听 AI 专家怎么说。
1: 哎，
2: 您好，你们的谈话我听见了。其实你们已经把孩子不长个子的原因说出来了，就是不经常锻炼。
0: 你看看，专家都这么说了。哎，那专家，您能给支支招吗？哪一种锻炼方式最长个儿？
1: 是专家，我们这孩子确实是有点矮。
2: 解答这个问题并不难，每种锻炼都有助于身高。
1: 是啊，哎，那不等于没说吗？
0: 专家，您能不能给说一个最有利于长个儿的那运动哈？我们就照着那个去练。
1: 哎，对对对，
2: 其实也有，那就是跳绳。台湾地区的一位医生研究发现，只要每天跳绳30分钟，连续跳20周，就能比对照组同龄身多长高1.5厘米。医生还发现，孩子的学习表现也更好了。
1: 哟，这么神奇呢？那幼儿园的小朋友每天都跳那么多吗？哎，大小班有没有什么不同啊？
0: 对呀、
1: 啊，
0: 您别说多长时间啊，您说说跳多少下啊？这个好控制，我们就旁边数着。
2: 幼儿园小班孩子每天跳绳500至800下，一年级800至1000个，再大点的孩子1500至2000个，不用一口气跳完，跳跳停停，30分钟的运动量就可以，这样很有助于长个子。
0: 哎，好的，专家，我明白了。我那以后啊，跟孩子我一起跳，没准啊，我也能再长高那么一丢丢。
1: 你快得了吧你！哎呦我天，你逗我都没这么逗的。
0: 你呀、
1: 啊，啊，
0: 等着奇迹发生吧，哈！
1: 你呀、啊，行，我等着。
3: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4: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5: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狂、啊。
4: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5: 把鞋扔锅里了。
4: 怎么还不写作业？
5: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6: 爸爸妈妈，别生气。
3: 爸爸妈妈，么么哒。
5: 宝贝，爸爸
4: 妈妈爱你。
7: 高考语文里作文一直是关键的拉分项，这是很多高中学子非常头疼的。那有没有什么诀窍能够写好作文，写出高分作文呢？2021年11月，一本考场作文指导书手把手教你写出高分作文面试了。大语文名师田雷在这本书当中手把手地教学生们如何把握应试作文采分点的妙招。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语文老师作家田雷。
8: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作家田雷。田老师您好。
9: 啊，您好您好，于老师，作家不敢当、就是语文老师，语文老师。
8: 田雷老师呢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叫做手把手教你写出高分作文，好像这个成绩不错，一天两天的在这个各大图书商场里边，包括网站上面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咱们先说一说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吧。
9: 啊，于老师是这样，写这本书呢其实目的呢很简单，就有俩目的啊。一个呢就是咱们高中语文呢从教多年，也是想呢把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啊和广大学子们分享一下。
8: 嗯，
9: 对。还有一个呢更简单了，咱们知道我们古人说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咱也该做一手了是吧，稍微写点啊，就万一多少年之后还有人看呢，这也算给咱们教育界在教育史上咱留一小名头。哎，就这么点事儿。
8: 嗯，您从教多长时间了？
9: 现在是18年了。
8: 一直就是教高中语文，尤其作文擅长、
9: 啊、
8: 是吗？
9: 对的对的，于老师应该这么说啊，跟您稍微的就是解释一下啊。对，要是听众一听又得说这田老师就是一直男。这个一直是教高中语文，就是作文擅长，应该是说高中语文教学方面我们都不差啊，没有、对，没有问题。
8: 嗯。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有着多年经验的老师，并且呢应该根据我们的这个教育方法教学理念都说得通的这样的一些背景之下的一本书。那给我们分享分享就是写作文的小妙招吧，因为这里边不是手把手教您写出高分作文嘛，这个对于所有的家长朋友和一些高中阶段的同学们应该是非常关键的。
9: 行，李老师这样，那咱们就提纲挈领。我想想呢，就是咱们从三个方面来说。
8: 好，
9: 三个方面呢大家也能听得清，大家呢也能有一个挺好的落地。
8: 对，
9: 对，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要让同学们也好，要让咱们家长朋友们也好，先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叫

0: 有话可说。
1: 嗯，
0: 对，这个有话可说呢，我们拆解一下，其实就是指向咱们高考作文的评分大纲中的那个内容项。
1: 嗯，
0: 对，咱们经常这么说嘛，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然后咱们经常这么说，这个有话可说呢，它就是内容项。内容项，大概包括两个比较准确的方面，一个是呢，同学们要能特别精准的去审读材料，
1: 嗯，
0: 就审读材料以及作文的要求。
1: 嗯，
0: 这是一个精准的审读的过程。
1: 嗯，
0: 审读完了之后呢，咱们会有一个立意，不管是我们要写漂亮的记叙文呢，还是要写严谨的议论文，它都会有一个立意的问题。我在书里边也说了，写作和创作是不一样的。创作呢，可以是天马行空，我想着流传千八百年的那种创作。写作呢，咱是有任务的，咱是带着任务分解。咱们也可以流传千八百年，但是呢，它会有一个限制。
1: 场景不一样啊，
0: 对对对，戴着镣铐跳舞吧。所以说呢，首先要做到的是有一个精准对材料和要求的拆解，
1: 嗯，
0: 就是有一个立意的过程。对，立完意呢，咱们就会，如果是写议论文，那就接着下来的一步就是呢，请大家落实用实例有逻辑的证明观点。
1: 对，
0: 这个实例呢，就是实际的例子，大概是这样的。
1: 这是第一步，之后呢？
0: 对，这就是咱们解决了有话可说，哎，就咱就有的说了。
1: 嗯，
0: 有话可说之后呢，咱就得解决第二步。第二步给它起一名字，咱们叫呢，有话会说。哎，这样大家都能记得住。
1: 对，
0: 怎么着有话会说呢？这就是我们行文的专业术语，叫做条理的问题。
1: 嗯，
0: 其实呢，说白了就是对，就是咱逻辑得清楚。
1: 嗯，
0: 咱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哎，这样的，就是说有话会说。有话会说，其实建议大家，不妨呢去认真的读上那么十篇八篇的，
1: 嗯，
0: 咱们什么呢，咱们古人的文章，包括咱们现代。
1: 哦，
0: 哎，对，您听我解释，于老师啊，
1: 对，
0: 为什么是古人呢？咱如果读上十篇八篇古人的文章呢，我觉得是一举两得。第一，可以锻炼大家文言的阅读能力。
1: 嗯，
0: 第二呢，人家的文章流传千年了，那是真正的经典，并且呢，它还可以折射一个问题，好的作文的规律它是相通的。怎么相通？古今中外都相通的。
1: 嗯，
0: 比如说啊，咱们聊到这儿了，于老师，咱们随便举一个例子。
1: 好，
0: 初唐四杰有一位叫骆宾王。
1: 嗯，
0: 骆宾王呢，就是咱们都知道他的鹅鹅鹅，他的与这个易水送人，什么再遇永禅，
1: 嗯，
0: 那都是很漂亮的诗。但是他有一篇文章写得特别好，
1: 嗯，
0: 就是他们起兵造反，就是讨伐武则天的时候，有一篇文章，我习惯跟他叫讨武曌檄。
1: 嗯，
0: 这篇文章呢，我们拿它来举例子。如果这篇文章同学们读一下的话，就是可以特别好的练呢，咱们有话好好说。
1: 嗯，
0: 这篇文章呢，它不长，它很短。很短呢，基本上古文是不分段的。现代人咱们为了读起来方便呢，把它分成三段，当然是也是根据文章的意思来分段。
1: 是，
0: 您看着啊，它第一段呢，咱们就是用这种，这个可爱爱的话语来说。第一段呢，于老师，骆宾王就说了一个事儿。
1: 嗯，
0: 您看啊，我觉得于老师，我说完第一段，您就能猜到第二段他要说什么。这就叫写文章清楚的高手。第一段他就
1: 说，我争取啊。
0: 对，您肯定的，您肯定的，于老师。第一段呢，骆宾王说：“哎呀，武后真坏。”
1: 嗯，
0: 就这么点事儿。武则天那时候还没有称帝，还是太后啊，说武后真坏。
1: 嗯，
0: 所有他都指向了武则天，咱们就姑且称之为武则天，说武则天特别坏。
1: 嗯，
0: 什么地位也不行啊，为人也阴险呐、啊。
1: 嗯，
0: 这个什么勾引皇帝呀、啊，这个那个的。
1: 嗯，
0: 那么您想想，第一段说了这个，第二段，于老师您能猜到他要说什么吗？
1: 我这万一猜错了就麻烦了，他应该得证明为什么他坏啊。
0: 哎，对喽，他得证明，对，你坏，那么你为什么坏？第二段就说了，你为什么坏，来凸显出我们要造反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真的好，
1: 嗯、
0: 我们是正确的。
1: 嗯，
0: 用我们正确来对比你的不正确。
1: 嗯，
0: 那么第三段就是说呢，既然咱们是檄文，咱要起到舆论的作用，那么、
1: 嗯、
0: 那就号召天下所有的义士跟我们一块儿来造反吧、
1: 嗯、
0: 哎，跟我们一块儿勤王。
1: 嗯，
0: 这三段呢，这三段特简单，但是大家看下来，它就是就跟那个如丸走板一样，它就特别顺，特别简单，大家一看就能明白。然后呢，它里边哎，这就叫有话会说，大体上文脉清楚，
1: 嗯，
0: 然后呢，段落里头它有一些个，我们经常说按照咱们作文的术语。

0: 是漂亮的论证技巧，比如说对比，比如说假设，比如说因果，哎，这个下来就像您说的，逻辑的这个能力就很强了，彰显出来了。
1: 对，
0: 对，谢谢。
1: 哦，这样说的就是，有话可说，有话会说，然后在写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更多的技巧和方法了嘛？
0: 不，咱们说的这个说就是写嘛，
1: 那，
0: 说
1: 这
0: 跟写
1: 是，
0: 是一样。对对
1: 对
0: 对。
1: 的，就是在写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的？就你把这两个事儿解决清楚，就算写好了，这样理解。
0: 是这样的，于老师，这两个事儿解决清楚了之后，我们同学们的文章就不会低于一类，一定不会低于一类文。拿北京举个例子啊，咱北京现在高考，大作文满分是50，全国卷呢，咱们大作文满分是60，因为咱北京有一个小作文。如果这两类做好了，其实咱们说的有话可说，就是指向了内容向，内容充实；有话会说，就是指向了表达向，那就是，这个条理清楚，段落中的这个论证技巧完美。这样的话，我们北京卷这个文章，最起码是42分以上的。
1: 这一类了。
0: 啊，对，一类了，全国卷最起码是51分以上，一类。这个，按照单纯的作文来说，这其实已经是很好的一个成绩了，
1: 那当然了，
0: 对，
1: 就相当于是80分往上了，
0: 啊，对，没有问题，80分往上了，
1: 80分往上，用这两个小的技巧就可以达到80分，再往上提就难了。
0: 再往上提就难了，再往上提呢，于老师，就是您要谈到的，就是那第三个问题，咱们姑且给它起一小名字叫“有话好好说
1: 有话好好说，
0: ”，对，
1: 这个
0: 这
1: 就
0: 个。
1: 来自于他平常的一些积累，包
0: 哎，
1: 括
0: 对了，对了，对了，
1: 长
0: 没
1: 期
0: 问
1: 的
0: 题，
1: 积
0: 一
1: 累。
0: 看您就是行家啊，哥们儿，一
1: 那
0: 看
1: 当
0: 您
1: 然，
0: 就行家。
1: 对。那您教的学生当中，18年啊，将近小20年的，见过，最起码要是每个高一到高三得6批学生了啊，那见过的学生也是百百千千了。
0: 对对对，不止6批，因为后来有 N 多年，就是各种直接带高三，就高三高三高三，
1: 妥。
0: 对。
1: 那所以您在教授学生的时候，有哪些比较成功的案例，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0: 咱就随便说上两三个吧，说多了大伙儿也烦得慌啊，咱就不能多说，多说了不好。先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这孩子是15年毕业的，记得是不是14就是15，记不太清了啊，
1: 哎呦，
0: 是一个小女生，小女
1: 六
0: 生，
1: 七年了，
0: 对，小女生呢，小女生那年呢，她高考呢，语文是考了127，127其实在北京来说应该算是相当不错。
1: 那高分，
0: 对，高分，因为单科清北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拿我们语文单科在北京市来说，是124、125就完全够了。这孩子127，但是127呢，当时他考出来之后就对答案嘛，上午出来语文出来，晚上那个答案在网上就有了。那一年，他看了，他跟我说：“他说老师，这也坏了，他说我这个选择题呀丢了11分，这个我记得很清楚。选择题丢了11分，我说没事儿，咱就考后头吧。哎，结果分出来一看呢，我一看这孩子选择题丢了11分的情况下，语文127，我说这丫头这作文高分有戏，
1: 对，
0: 对，高分
1: 那也
0: 有
1: 不
0: 戏，
1: 准了。
0: 对。然后呢，这就等到了那是6月份，6月23号左右出成绩，然后等到8月份，哎，我们去考研中心，那时候8月份各个数据就已经回到各区了，去一查，哟，这孩子大作文48。
1: 就差2分，好巧。
0: 啊，对，就差2分。但是呢，我们北京是这样认为，于老师啊，48分以上就等同于满分作文。
1: 哦呦，我的天！
0: 对，那孩子那年的语文是135，那个作文后来我们查了是48.5。
1: 还1.5，你瞧，
0: 对对对，作文是有点五的，于老
1: 还小
0: 师。
1: 作文
0: 对，不是不是，就大作文就会有点五，小作文没有。大，因为作文是双评嘛，比如说我给了一48，您给了一49，哎，
1: 就
0: 48.5。
1: 一平均，
0: 这是这个他考的是
1: 精
0: 北大的经管，对，这个同学后来还特意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那个什么，我想想，我还有一回我还给同事们看，叫做就是说，就是差不多就是说，他们
1: 这
0: 都
1: 个
0: 管我
1: 年
0: 叫
1: 的，
0: 先生，哎，就是先生的作文课怎么样，就是还专门写了那么一篇，那孩子写得很好，那孩子就是特别有才气的那种，
1: 看
0: 就
1: 的东西
0: 是，
1: 多，肚腩宽敞。
0: 对对对，就是特别有才气。那回咱们北京卷给的是，那叫什么来着？文明的韧性，那孩子写完了之后，还基本上能够复述，再给咱们重新写一遍。
1: 嘿，真厉害！
0: 对，对对对，对，还有去年一个，那孩子总分是695，我记得是，
1: 哎呦，
0: 就695，
1: 我
0: 他
1: 没怎
0: 考
1: 么
0: 的
1: 扣
0: 是，对，没怎么扣，750嘛，695考的是北大的 物理。

0: 家所有的同学们都一样，我们首先呢要有一个喜欢就是阅读的一个习惯，且要善于思考。
1: 嗯，
0: 阅读和思考。
1: 嗯，
0: 大家听完了之后会觉得说，田老师您这说的有点官腔，其实我对敦化市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呢，阅读是咱写作者的故乡，没有故乡的人你是走不远的。包括您，您做主持，咱们做新闻，道理是一样的。
1: 嗯，
0: 阅读之后呢，要思考。
1: 嗯，
0: 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大家一定要学会，就是你要怎么着，哎，用逻辑控制我们的思维和语言。
1: 怎么讲？嗯，
0: 逻辑就是，其实逻辑大家都觉得很神奇，其实并没有。比如说我们事物的先后啊。方位的左右啊，时间的推移啊，这个物品的大小啊，哎，这个生长的发育啊，这些东西，这个都是我们所谓的逻辑关系。
1: 嗯嗯，
0: 也就是说呢，请同学们就是把这个写作要把它当成一个说一辈子的能力来培养。
1: 嗯，
0: 就说呢，你在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要先考虑说我要怎么表达，说这个文章我要怎么写，还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人家看明白且接受我的观点。
1: 对，
0: 这就是漂亮的议论。
1: 对，
0: 我让人家在最短的时间内看明白感动了，这就是继续。
1: 嗯，
0: 二者结合就是议论性的反弹。
1: 嗯，
0: 对，
1: 嗯，
0: 这是给大家的第二个小建议。
1: 是
0: 第三个呢，于老师更简单，
1: 嗯，
0: 但是也更难落实，就是说呢，一定要勤动笔和勤修改，不要总是去纠结说，哎呀，我这个怎么他这作文写出来就满分，我这就不行呢？那很可能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你读书读的不到，
1: 嗯，
0: 一个是呢你动笔动的不够，你改的不够。
1: 嗯，
0: 不用去太纠结别人的名篇啊，什么别人的满分，因为那个东西是在考场上写成的，考场作文拿过来我们细看，多多少少都有毛病。
1: 嗯，
0: 要多借鉴的是日常中的，比如说前人的名篇，
1: 嗯，
0: 我们现在一些名人的经过时间淘洗的名篇去对照，去对照之后看看咱的文章跟哪块有问题，
1: 嗯，
0: 改自己的文章，
1: 嗯，
0: 这样呢就不会有，这样就会很好。
1: 对，他其实这里边暗合着有一种，有一本书啊叫刻意练习。
0: 哎，对的，
1: 对吧？你得融入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永远带着问题，
0: 是是是，
1: 带着好奇心观察周遭世界。当然了，这个田老师是直接总结出来的经验，落实到我们同学们的身上的时候，是需要一些具体的方法去来做的。比方说刚才田老师说那一点啊，就是你纠结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达成目标最好的方法就是走过去，你在中间想是怎么也到不了
0: 的。对的对的，
1: 嗯，
0: 我们要面对，
1: 嗯，
0: 我们不能总去想。嗯，
1: 对，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因为关乎到小朋友们从这小学到中学到高中大学这么一个路程，他其实应该从小就打好一些基础。对于语文的基础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语文的基础的建议，我首先是要说这么一句，于老师，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我高中毕业就是我语文学完，不是的，语文关乎咱们一辈子。
1: 是，
0: 我们的表达是否清晰，我们是否有强大的抗挫折的能力，
1: 嗯，
0: 我们是否有这个强大的共情能力和同理心，
1: 嗯，
0: 这都是我们语文所带给大家的。
1: 对
0: 对，所以呢语文是真的啊，我们说语文是最重要的科目，如果说没有之一的话也不为过，因为咱们一辈子都在用语文来处理日常的东西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工作上的东西。
1: 嗯，如果非挑出一件事来让这个同学们从小就坚持的话，您希望是什么？
0: 如果挑一件事儿，就是从小让同学们坚持，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读书和思考。
1: 阅读并思考。
0: 对，阅读并思考。
1: 嗯，
0: 学而不思不行，思而不学也不行。
1: 没错，我们用了一集的时间啊，让田老师介绍了介绍他的这个新书哈，啊，手把手教你写出高分作文。另外呢，背后的一些这个方法论，包括一些具体的行动指南，我们都啊简短的跟大家介绍了。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本书和这个访谈当中获得到底应该怎么去写作文，怎么样学好语文。感谢田老师能够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
0: 好，谢谢于老师，再见。
2: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刘悦的纪实文学作品《保卫香山的红色便衣队》。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3: 1949年3月10日，对外称劳动大学的中共便衣保卫队进驻颐和园附近，他们的任务是负责从西直门、海淀、颐和园、青龙桥至香山，还有复兴门、新北京、今万寿路附近、八大处至香山这两条路线沿途的便衣警卫工作。这是隐蔽战线的斗争，虽然没有刀光剑影、硝烟弥漫，但是斗智斗勇依然紧张激烈。请继续欣赏刘寂的纪实文学作品《保卫香山的红色便衣队》。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新中国成立前，海淀地区有国民党一个区党部，30个区分部，中统特务分子就达70多人。这些家伙藏匿在工厂、商店、学校、教堂、寺庙中，所以高富有派出一些队员和高福禄一样扮成小贩摸查摸，好多队员没有做小买卖的经验，开始不免露怯。手脚勤快的小高深得刘大妈的喜欢，没多久他就和北宫门的小商贩混得很熟，对这一带的可疑对象实施秘密监控，还真发现可疑人了。同庆街10号院一对夫妇，男的60多岁，称病赋闲在家，油瓶倒了都不带扶的，成天啥也不干。女的30多岁，在北宫门摆茶摊养家。小高向高富有做了汇报，颐和园公安分驻所经过调查，男的原来是东北的大地主，带国民党军杀害过土改干部，东北临解放时带着二姨太潜逃来北平，一个安全隐患清除了。根据李克农布置的任务，便衣队各区队划分了警卫区域，一区队负责香山至颐和园东宫门，二区队负责东宫门至白石桥，三区队负责白石桥至西直门，西直门以内归北平纠察总队负责。另外三区队还抽出一部分力量负责新北京八大处至香山沿途的警卫工作，除了准备化妆隐蔽搞摊点

0: 便衣队员大多被分到警卫区域了。就在毛主席进驻香山的第五天，也就是3月30日，便衣队突然收到通报，北平市18区刘赞军人处理委员会干部董俊岭失踪，他佩戴的白色马牌手枪也不知去向。在毛主席党中央居住的香山周边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事，中央社会部、市军管委、市公安局、便衣队等都非常重视。
1: 4月7日，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在颐和园主持召开警卫工作会议，号称西郊治安会议，建立西郊治安委员会，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汪东兴为主任，207师师长吴烈为副主任。董俊岭失踪案件自然也是会上的重要话题。据查，董俊岭1926年生人，家住海淀镇菜库胡同，圣心中学，也就是北京四中初中部毕业。1945年经黄学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打入国民党青年军208师。董俊岭失踪半个月后的一天清晨，高福禄在同庆街东头小桥边水井打水，听到有人嘀嘀咕咕说，圆明园双鹤斋三仙洞里发现了一具尸体，还穿着解放军的衣服。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高福禄跑去一看，果然如此。他马上联想到不久前失踪的董俊岭，当即向颐和园分驻所卫副所长报告，并请他赶快转告队长高富有。死者的身份很快得到确定，就是董俊岭，但身上的马牌手枪不见了。是谁杀了董俊岭？为什么要杀他？他的撸子又哪去了？市公安局局长谭正文亲自到现场查案，并指定公安局交六分局局长张峰负责，挂甲屯分驻所所长冯志等人组成专案组，尽快破案。董俊岭遗体发现的当天，家住海淀三角地三号的李克勤没有去现场观看，而是径直来到董家，告诉董俊岭的妈妈，我弟弟找到了，在双鹤斋三仙洞里被人打死了，说完就匆匆走了。
0: 张峰、冯志等人很快把注意力聚焦到李克勤身上。李克勤父亲李松禄是个地主，三仙洞附近就有他家的道地，他和董俊岭是发小同学。更重要的是，李克勤曾是国民党青年军208师政工室谍报处的特务。为了防止李克勤潜逃，市公安局决定实施抓捕。审讯一开始，李克勤装得很镇静，承认和董俊岭是好朋友，董失踪的前一天两人还一起吃过饭，失踪当天他进城了，而且有证明人。但那位证明人说，那天上午两个人确实一起进城了，但进城后就分手了，口供似乎天衣无缝。张峰、冯志经过分析推理，觉得正常审讯无法找到突破口，只能采取监所侦查的办法，于是李克勤被关进了拘留所。惯偷唐三和李克勤关在一个号子里，两人早就认识，没事就东拉西扯打发日子，小偷小摸一般关不了几天。就在唐三出狱的头天晚上，李克勤对他说，兄弟，你明儿就出去了，受累给我妈带个信儿，他还不知道我关在这儿呢。唐三一口答应了，于是李克勤用给他写交代材料的纸和笔写了一张小字条，妈，九条的东西一定放好。唐三一出号子就把纸条交给了公安人员，原来唐三是张峰、冯志巧用的卧底。顺着九条这个线索，经过排查发现西城宫门口九条有家李克勤的亲戚。当民警来到这家时，一位姑娘交出了李克勤寄放的两只箱子后，指着院子里的花盆说，那底下也埋着他的东西。挖出来一看，民警喜出望外，正是董俊岭的马牌手枪。铁证如山，李克勤不得不交代自己的罪行。原来董俊岭只知道李克勤在青年军208师干过，但不晓得还是个潜伏特务，就劝他向政府坦白参加过208师，争取

0: 立功赎罪。做贼心虚的李克勤怕董俊岭告发他，就暗下狠心杀人灭口。李克勤把董俊岭请到家里吃饭，饭后李克勤提议到圆明园遗址转转。来到双鹤斋三仙洞口，两人坐下来歇会儿。李克勤假装无意地说：“你这枪不错呀，白色的，一看就是好枪，给我瞧瞧。”毫无防范的董俊岭把枪给了他。李克勤边看边说：“好枪，真是好枪。你知道吗？三仙洞里有狐狸，咱俩进去看看，碰上就打一只。”就这样，李克勤、董俊岭一前一后的进了三仙洞，发现没有狐狸。董俊岭说：“哪有狐狸？咱们回去吧。”李克勤却说：“别呀，再往前找找，说不定就有了。”看似无意，实则有意。李克勤让董俊岭走在了前面，于是枪响了。为了掩盖罪证，李克勤用一块大石板盖住了董俊岭的头部。1949年6月15日，北平市军管会判处李克勤死刑，公开枪决，极大的震慑了潜伏在北平的敌特分子。
1: 北平和平解放后，街头执勤的交警还暂时由旧警察担任。为了保障香山的万无一失，便衣队与市公安局207师共同在西直门、海淀、青龙桥、香山设立了交通检查站，配备了不少便衣队员，实际上担任着该地段保卫工作指挥分部的责任。当时还没有人民警察的制服，在检查站执勤的便衣队员一律穿旧警察制服，黑制服、黑大盖帽，这身行头让队员们挨了不少奚落甚至辱骂。青龙桥是通往香山的咽喉要道，有一次便衣队在青龙桥检查站执勤，从颐和园方向开来一辆拉灵柩的大卡车，队员示意停车检查，但司机不停招呼，想强行通过。一名队员见状不顾安危，拦住去路，把卡车拦了下来。司机下车后不满地大声嚷嚷：“你们这些国民党黑狗子，欺负老百姓惯了，解放了还想欺负人，我又没违章，你们凭什么拦车？”说着就给了便衣队员一个嘴巴。这名队员没有还手，也没有解释自己的身份，而是有理有节地说：“解放前国民党欺压老百姓，那是他们反动本质决定的。我现在是人民警察，执行的是人民政府给的任务，你必须接受检查。”一听这话，司机也意识到自己有点过了，只好接受了检查。事后这名队员向队长高富有诉说委屈，高富有宽慰说：“司机打你不对，但他也是出于对旧政权的恨，你明白了吧？蒋介石为啥会失败，不就是因为欺压百姓吗？咱们就得好好为人民服务，不然也会失去老百姓的支持。”后来查清，打人司机是中央办公厅一位工作人员的亲属。李克农知道后特意表扬了这名队员，中央办公厅的那位工作人员也领着司机向被打的队员赔礼道歉了。
0: 香山检查站发生的事儿比这个还惊险。一天，三辆卡车直奔香山检查站而来，开得挺快，快到检查站了，丝毫没有停车接受检查的意思。身穿旧警察黑制服的队员果断拦了下来，问道：“你们这干什么呢？”带队的解放军华北军区某高炮部队一名参谋长见这些伪警察如此态度，十分不满：“你们这些黑狗子管到老子头上来了！”不仅不接受检查，还把一名队员抓上了车。车开到半路，队员说明了身份，才被放下了车。军车闯关的事立即报告到高富有那里，他叫上一辆吉普车追上卡车，一问，好险呀，车上拉的竟然是报废的炮弹，还要到香山脚下销毁。高富有急了，香山上住着中央机关，这三车废炮弹要是响了，不得出大事。很快，华北军区司令部的人赶到了，急令卡车返回。那位参谋长后来受到严厉批评。1949年的8月，中央机关开始向中南海搬迁，便衣队保卫重心移向了中南海，保卫香山的任务圆满完成了。
1: 好朋友们，刘越的纪实文学作品

0: 保卫香山的红色便衣队我们欣赏完了。北平和平解放，形势错综复杂，便衣队的工作不仅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也肃清了社会上诸多不安定因素，为北平的和平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做出了隐蔽战线的特殊贡献。
1: 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陈子昂所作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诗的大意是：向前看不见古之贤君，向后望不见当今明主，一想到天地无穷无尽，我便倍感凄凉，独自落泪。后人评价这首作品，称赞他语言质朴，有汉魏时期的遗风。作为一首吊古伤今的生命悲歌，诗中时时处处体现着作者的遗世独立和孤独苍茫的情怀，而这种情怀显然又与作者陈子昂的身世密不可分。史书记载，陈子昂是初唐时期四川梓州人，少年时期任侠好义，只知道舞枪弄棒，打抱不平，而不知道诗书礼仪为何物。直到17岁那年，他因为击剑伤人，卷入官司，吃了不少苦头。从那个时候起，他便改过自新，立志要钻研经史，几年后便学有所成，并进士及第，入朝为官。武则天上台之后，陈子昂曾多次上书批评时政，却始终不被朝廷采纳。公元696年，苦于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的陈子昂加入了朝廷平定契丹叛乱的远征军，希望能在前线为朝廷建功立业。然而因为领兵主帅不听良言，此次远征以失败告终，大军被迫退守幽州。心中充满无限苦闷的陈子昂登上了驻地附近的幽州台，写下了这首流传后世的慷慨悲歌。幽州台又名蓟北楼，关于它的具体位置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议。按照古籍《水经注》中的描述，它位于今天北京市西城区的莲花池，在古时候也叫西湖。西湖东北侧有座土山，名叫蓟丘，山上有楼，名为蓟北楼。照此推断，陈子昂笔下的这座幽州台具体位置应该在今天北京市西南的白云观西侧。可惜的是，由于朝代更迭和历史变迁，不仅蓟北楼已经无法寻觅，就连当初的那座土山蓟丘也早已经踪迹全无了。倒是与蓟北楼紧邻的白云观，历经1000多年的沧桑得以保存下来。从建造时间上看，白云观要晚于蓟北楼。唐玄宗开元26年，也就是公元739年，白云观创建。起初这里名为天长观，后经战乱

0: 逐渐残败，金代曾两次重修此地，却又因大火而被焚毁。元朝初期，道教全真派掌门人丘处机奉蒙古大汗铁木真之命掌管全国道教，为此他派人从今天的白云观所在地向西，对整座道观进行扩建，并取名为长春宫。或许正是在这一时期，让原本仅存遗迹的蓟北楼并入了这一片道教建筑群中。可惜的是，元朝末年长春宫毁于战火，仅留下了东侧的部分建筑，重新整修后改名为白云观，留存至今。当年陈子昂登上蓟北楼时，想起了流传于幽州地区著名的燕昭王重金求贤的故事，感慨自己的怀才不遇，才写下了这首名篇。历千百年后，就连诗人当年登上的蓟北楼，以及他当初所见到的周边风物，也都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或者是物是人非，换了模样。反倒是诗人笔下的文字一代代流传了下来，使后人得以知晓此地曾有一座幽州台曾经存在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5: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俗话说冬至大如年，冬至以后为了抵抗寒冷迎接新春，古人们把冬至节气过成了小春节。今天咱们可能没有古人那么多的闲暇时间来过节，但是对于这个特殊的节日呢，咱们还是值得好好说道说道。一年24个节气，为什么偏偏冬至大如年呢？古人们又是怎么防寒过冬的呢？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说到节气，那可是咱们老祖宗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了。古人通过观察日月气候的变化，早在西周时期已经把一年分成了冬至、春分、夏至、秋分四个节点，此后再根据这四个节点把太阳的周年运动轨迹划分成了24等份，对应的正是24节气。早在西汉，刘安的《淮南子》中就完整记载了24节气，而冬至是24节气中的第22个节气。这一天太阳运行到黄经270度，直射地面的位置达到了南回归线，对于咱们北半球来说是最为倾斜的，因此冬至就成了北半球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对于这一变化，古人早就有所了解，认为冬至这一天寓意着阴阳交替，所以非常重视这个节气。在古代，冬至既是节气，也是重要的传统。

统节日，称为冬节、至节、亚岁节。古人在冬至这一天要举行隆重的祭天仪式。周礼著书中有着冬至祭天于元秋的说法，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比如说咱们北京天坛的元秋，就一直都是明清两代帝王冬至祭天的场所。而除了祭天仪式之外，皇家还会在冬至的时候祭祖、拜会亲友，热闹场景好比过年。说起庆祝冬至的习俗，要数唐宋时期最为流行。当时一到了冬至，政府官吏都要放7天长假，跟现在春节假期一样长。要知道在唐宋朝，寒食和清明的假期只有2天而已，相应的在这一天民间也是极为热闹，男女老幼全都穿上了最漂亮最整洁的衣服，或是上大街上闲逛游玩，或是下馆子品尝美食。当时这不叫过节，而是叫作节，反正热闹程度跟今天的小长假差不多。关于冬至，不少古代的文人墨客也都留下了相应的句子。诗圣杜甫说：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说：似闻前虫新探清，今年九九不难数。还有一首就叫做冬至的诗就更有意思了，说：至节家家讲物仪，迎来送去费心机，脚前近处浑闲事，缘物多时却在归。这首诗说的什么意思呢？说冬至节日里大家都互相送礼庆贺，可是送出去的礼物最终转了一圈又被送了回来，白白花费了路费钱。您听听，是不是跟咱们今天中秋节送月饼是一个意思呢？虽然是讽刺了送礼的形式主义，也从侧面反映了古代冬至节的热闹程度，那可是一点都不比中秋节差。在漫长的冬季里，古人为了消磨时间，逐渐有了九九消寒的习俗。元代开始，在北京地区的妇女中就流行画梅花的习俗。梅花有九朵九瓣，数九天里每天涂红一个花瓣，称为九九消寒图。而清代的宫廷之中流行一种更有文化的九九消寒图：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这九个字每个字都是九个笔画，当然了，这个风字呢写的是繁体的那个写法。这九个字本身就蕴含着冬日迎春的含义，每个字又都是九画，在这张图上每天在勾好的轮廓内描上一笔，等九个字描完，数九也就结束了。这么一想，不得不说咱们老祖宗们真是风雅得很呐。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刚才咱们说了古人过冬至的习俗，今天咱们的生活节奏如此忙碌，冬至也不放假了，恐怕没时间跟古人一样把冬至当年过了。不过吃顿热气腾腾的饺子，咱们今天还是能做到的。老北京有句话说，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南方朋友开玩笑说，你们北方怎么过什么节都吃饺子呢？其实啊，咱不是所有节日都吃饺子，但这冬至的饺子那真是没跑。相传医圣张仲景告老还乡的时候，看到了受冻的老百姓，就用羊肉和一些驱寒的药材以及面皮儿包成了耳朵的形状，做成了一种叫做驱寒焦耳汤的药物，施舍给老百姓吃。后来呢，每逢冬至，人们就模仿着做着吃，逐渐的形成了一种习俗。不过在南方的一些地区啊，人家确实不吃饺子，而是盛行吃冬至团，或者叫冬至丸，取的是团圆的意思。每逢冬至清晨，各家各户就开始磨糯米粉，然后用糖、肉、菜、萝卜丝等做馅，包成冬至团，不但自家人吃，也会赠送亲友以表祝福之意。民间也有了吃了汤圆大一岁的说法。说到冬至的民俗，农村地区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说冬在头，卖了被炙头牛，冬在腰，冻死猫，冬在尾，冻死鬼。那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分别解释一下。冬在头，卖了被炙头牛，这句俗语呢是指，如果冬至处于农历十一月的月初，那么今年冬天的天气啊会比较暖和，睡觉的时候也就不用盖上厚厚的被子了，人们就可以拿着不用的被子去置换耕田的黄牛，这样来年的耕种也有了着落。至于俗语的后半句儿，冬在腰，冻死猫，冬在尾，冻死鬼，这是说冬至如果在农历十一月中旬的时候，这个冬季将会比较寒冷，会出现冻死猫的情况，而冬至如果处于农历十一月的下旬，那么这个冬季将会比以往更冷。其实呢，这样的俗语也仅仅是人们平时劳动经验的总结，并没有多大的科学依据。既然说到了冷，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在一年当中最冷的这段数九寒天里，古人们的取暖问题。在没有暖气和空调的古代，人们到底是如何过冬的呢？一个字，火。咱们可以举一个特别古老的例子，他们是生活在温带的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是距今大约28万年的辽宁营口金牛山人。考古学家曾经在金牛山人居住的洞穴里发现了大量用火的遗迹和遗物，光是灰烬堆就发现了11个，而在灰烬堆周围遍布着烧骨和被火烧过的石块。专家推测，金牛山人经过长期的摸索，已经学会了在火堆旁垒起圆形的石头圈，以便更好地维持火势，保存火种。白天他们外出打猎，采集植物和果实，晚上回到洞穴后扒开烽火的火堆，金牛山人就会围坐在一起享受烤好的美食，度过漫漫的寒冬。再举一个例子，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随着人们由狩猎采集向农耕生活方式的转变，烧烤取暖的火堆也被人们搬到了室内。仰韶文化的居民早就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在他们定居的房屋的中心部位往往会挖出一个小坑，四周垒上砖石，中间用来生火取暖做饭，这就是火塘的由来。火塘火堆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不可移动，想要取暖只能靠近火源，冻得冷哈哈的古人们也为此想了很多的办法。您比如说春秋时期出现了可移动的取暖器具，叫燎炉。河南新郑出土过这样一个青铜燎炉，算是一个小型的青铜火盆，还有配套的炭机和铲子，用来转移火种和添加木炭。这种小型火盆呢是可移动的，用起来也就便利多了。 不过呢，可移动火炉提供的热量终究有限，如何能让整间房子都暖和起来呢？古人继续开动脑筋，有人发现了地面被火烤热之后不但不会潮湿，还会长时间保持适宜的热度，于是就有意识地把地面烤热。这种烧地卧土的取暖方式，也就是最早的东北火炕的原型。据说春秋时期，宋国有一个单名叫柳的宦官，就是通过发明火炕的方式赢得了宋元公的宠爱。话说这个柳曾经服侍的是宋元公的父亲宋平公，但是宋元公还是太子的时候就非常讨厌他。宋平公去世之后呢，柳失去了靠山，只能想尽办法去讨好新任国王。按照当时的习俗，宋元公在父亲去世之后需要守丧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不得衣狐裘做熊席，不能穿得特别暖和。当时恰好是农历12月，天气特别寒冷，按理说宋元公得要遭罪了，没想到他坐的席位却总是暖暖和和的，一点都没让他冻着。原来是柳预先用炭火把元公的席位烤暖，元公要去坐下之前先把炭火去掉，屁股暖和的元公一高兴，柳也就保住了小命，甚至再次成为了朝廷宠臣。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古人的取暖设施也是不断升级。西汉时期，汉武帝为了取暖，曾经在宫里专门修了一座温室殿，专供皇帝在冬天的时候居住。这座宫殿里设有各种各样的防寒保暖设备，墙壁是用花椒和泥涂抹的，墙面上还要挂满锦绣，地上还得铺着西域的上好毛毯。不过这些高级的取暖方式只有皇室和贵族可以享受，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家里有条件的就修一些简单的火炕，没条件的那只能靠斗过冬了。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前头我们讲到，冬至时节，南北方吃的东西啊很不一样。北方人呢吃饺子，南方人吃汤圆。其实不光是在吃这方面，在很多方面，南北方的习俗都大有不同。有句俗话说，南人习床，北人上炕。千百年间，火炕伴随着北方人度过了无数个寒冬。到了魏晋时期，东北地区已经有了使用火炕的记录，当时的方法还是比较原始。白天人们在灶台上煮饭做菜，晚上撤去炊具，堵上火孔，放上席子，就睡在火炕上头，这是比较原始的暖床。再后来，暖床经过不断的改造和完善，和灶进行了分离，床和灶用烟道相连接，烟道里的烟顺着屋外头的烟囱排出，真正的火炕就此产生。明清定都北京，偌大的紫禁城里如何取暖也成为了重要问题。古代的建筑师们根据火炕的原理发明了火地取暖法，他们在宫殿的墙壁中砌成空心的夹墙，也就是火墙。火墙的下面挖有火道，添火的口子设在殿外的廊檐底下。在炭口点火之后呢，热气就会顺着整个夹墙进入室内，瞬间提升屋里的温度。通过巧妙的设计，火道还可以通到床铺的下头，就像东北的火炕一样，连床铺都一起变暖。今天咱们如果到故宫参观，在景仁宫后殿的山墙外，寿康宫东配殿的廊下，养心殿东暖阁的山墙外，这几个地方都能看到当年取暖用的排烟口。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深受康熙皇帝的赏识，曾经在紫禁城待了13年，他对宫里的取暖方式就印象非常深刻。他说， 北京冬天使用的炉子不像我在德国、荷兰和英国见的炉子，欧洲的炉子立在房间里像小灶一样，这儿的炉子在室内不占地方，热量通过火道传导到室内，这些火道完全铺设在地板的下面。按照欧洲取暖的方法，当我们双足还冷时，头已经很热了，在北京双脚却总是舒适而暖和，适度的热量均匀地充满在房间的每个角落。当然了，除了基础设施之外，宫里还有专门的供暖保障人员，这一点就更是寻常百姓家所不能比的了。明朝宫廷设有西心司这么个机构，专门负责宫里的柴草和冬季取暖问题。西是珍惜的西，心是心火的心，这个名字一听就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这个职位的官员虽然职权的范围比较小，但是却非常有地位，因为他可是在御前伺候的。而到了清朝，西心司被康熙改称为营造司，隶属于内务府，也是专门管供暖的后勤机构。

咱们今天呢有暖手宝、暖脚宝，而古代呢也有熏笼、手炉、汤婆子等小型的取暖用具。手炉这玩意儿《红楼梦》里提到过很多次，而汤婆子起源于宋朝，一般是铜制或者锡制的，使用方法跟今天的热水袋很类似。一直到现在，汤婆子都是南方很多家庭必备的过冬神器。当然了，即便是可以移动的手炉和汤婆子，冬天拿出门去使用还是不那么方便。严寒天气里待在室内自然是最好的选择，可如果非要出门，古人如何保证自己不被冻坏呢？这就看衣服怎么穿了。历史上有钱的人家保暖要穿用狐狸皮、貂皮等贵重兽皮制成的裘，而平民百姓呢，则只能选择粗糙的、价格低廉的羊皮、狗皮，或者用丝棉、麻絮来填充衣物。不过您可能想不到，古代还有一种特殊的保暖用的衣服，使用的材质居然是纸。唐宋时期，造纸业和造纸技术大为发展，于是也发明出了一种用于取暖的纸衣。您要知道，那个时候的纸跟咱们今天的纸可不太一样，都是用树皮为原料的皮纸，没那么薄，反而是相当坚韧敦厚。特别是宋代的纸衣纸被，用料大多是拉力强、耐折耐磨的楚树皮，只要控制好一定的厚度和打浆度，就能制成既便宜又能挡风抗寒的纸衣。大文豪陆游就曾经有诗云：纸被为身度雪天，白于狐叶软如棉。洁白轻柔的纸衣倒是挺符合宋代文人的美学趣味，着纸衣、盖纸被甚至成为了当时文人圈的一种风尚。不过纸衣纸被最大的问题在于不透气，长期穿着对身体不好，所以冬天防寒还得把布衣和纸衣换着穿。至于今天，有了棉服、羽绒服、保暖内衣、摇粒绒，可纸衣这种东西恐怕只能在一些时装秀场上出现了。今天呢，咱们是从冬至的习俗文化一路聊到了古人的防寒取暖设施。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再会。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太多人在看电视剧《小欢喜》的时候都觉得剧情非常的真实，因为其中可能有一些情节就曾经发生在你的少年时期，可能在当年你的梦想和你的家人希望你的生活走向是相悖的，也许因为双方的这个不同意见也曾经发生过意见上的对峙。张信哲也是一样的，他小的时候的梦想是做一名考古学家，张信哲到现在都特别喜欢收藏古董，给房子装修也都是古香古色的。张信哲的爸爸是一位教师，从小张信哲的爸爸就希望张信哲可以多学一点音乐，长大之后做一个和古典音乐有关系的人物，结果就给他买小提琴，学小提琴，然后不管他情不情愿。但是张信哲听了爸爸的话，后来张信哲把提琴用在了流行乐当中，不过也算是学以致用了。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张信哲的这一首《信仰》，刚刚开始的那一段小提琴的演奏就是由张信哲本人来完成的。继续来听听《裙摆摇摇》。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听到的是张信哲带来的《爱就一个字》。现在80后的作家们开始大规模的来写作，然后在这个人群当中，相信你一不小心就会看到张信哲的名字，因为他的歌是太多80后的必备情歌作品。这20多年的时间，张信哲的声音划过了太多人的生活和记忆，有些回忆只是独属于某个年代的人的。当有一天你的孩子指着一张照片问你说，这个阿姨是谁呀，也许你会发现孟庭苇真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女孩了，而听她的歌长大的男孩女孩已经不再年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不太年轻的年轻人。那说到了孟庭苇，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要唱给你这一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个，我们做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4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无论车身是璀璨的金属色，还是雅致的莫兰迪色，还是经典的黑白灰，轮胎大多都坚守着沉稳的黑色。这并非车企的审美共识，而是材料力学与工业实践共同敲定的最优解。天然橡胶原本是乳白色，世界上诞生的第一个橡胶汽车轮胎便呈现白色，因此因性能短板难以适配汽车工业的发展，直到碳黑的加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橡胶的力学性能，碳黑也因此成为轮胎工业不可或缺的隐形骨架。要理解碳黑对轮胎性能的提升，首先需要从微观视角洞悉其作用机理。碳黑是一种纳米级碳元素的颗粒，微观结构呈链状或葡萄状聚集体，拥有极大的比表面积和丰富的表面官能团。这种特性呢，使其能与橡胶分子形成多维作用网络。当碳黑添加到橡胶中时，会通过双重作用实现性能提升。一方面，橡胶分子链通过范德华力被物理复吸在碳黑表面，形成结合橡胶，限制分子链运动，增强材料高性。另一方面呢，碳黑表面的部分官能团在硫化等过程当中，会与橡胶分子链产生化学结合，进一步增强界面作用。这种物理作用与化学作用结合形成的牢固网络，改变了橡胶的力学特性。被添加碳黑的天然橡胶强度低，易形变，而碳黑的加入让橡胶内部应力传递更均匀，有效分散局部的受力集中，避免橡胶在拉伸挤压的过程当中发生断裂。更关键的是，碳黑集聚体之间的空隙会捕获像部分橡胶形成的包容胶，这种被物理限域的橡胶运动受限，相当于增加了碳黑的有效填充集体，进一步提升了橡胶的磨亮和抗疲劳性能。轮胎作为汽车与地面接触的唯一部件，需同时应对磨损、载荷、高温和环境侵蚀等多重挑战。碳黑从耐磨、强度、散热、抗老化四个维度全面提升了轮胎的耐用性和安全性。首先第一呢，耐磨性的革命性提升是碳黑最核心的贡献之一。轮胎在车辆行驶中需承受地面的剧烈摩擦，天然橡胶的磨损率极高，碳黑通过增强橡胶硬度，优化摩擦系数，同时分散磨损过程中的能量损耗，使轮胎胎面磨损率降低。第二，强度。在强度提升方面，碳黑的补强效果同样突出。高结构碳黑能使橡胶的拉伸强度提升，撕裂强度提高，这种性能升级让轮胎能抵御路面碎石的冲击、切割，以及行驶中反复拉伸与挤压。无论是车辆加速时的牵引力、制动时的制动力，还是过弯时的侧向载荷，碳黑增强后的橡胶都能够稳定承受，降低轮胎出现龟裂、掉块甚至爆胎等风险。第三点，散热。
散热性能的优化则保证了轮胎的高温稳定性。轮胎高速行驶时，胎面与地面的摩擦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如热量没有办法及时散发，会导致橡胶软化，性能下降，严重时引发热失控。碳黑具有良好的导热性，能快速将胎面带来的数层热量传导至轮胎外部，降低内部温度，延缓橡胶老热化。这一特性呢，对长期暴露在户外的卡客车轮胎尤为重要，可有效地减少高温导致的轮胎性能衰减。第四呢，就是抗老化。抗老化能力的强化则延长了轮胎的服役周期。户外环境中的紫外线和臭氧会加速橡胶氧化分解，导致橡胶变脆开裂。碳黑能高效地吸收紫外线，同时抑制橡胶分子的氧化反应，形成一道防护屏障，避免轮胎因日晒雨淋出现老化龟裂。黑色轮胎的普及并非否定彩色轮胎的可能性，而是工业实践中性能与成本平衡的结果。在碳黑广泛应用前，轮胎曾经历过色彩繁荣的阶段，制造商通过添加不同的颜料生产出五颜六色的轮胎，但这些色彩轮胎存在致命的短板，未添加碳黑导致其强度低、耐老性差，且制造的成本高昂。相比之下，碳黑加持的黑色轮胎不仅性能卓越，还具备极高的性价比，原料易得，加工简便，且黑色能有效地掩盖磨损痕迹，保持外观整洁。从碳黑开始规模化应用于轮胎生产至今，黑色轮胎凭借着无可替代的综合优势，成为全球汽车工业的标准选择。如今随着绿色出行理念的普及，行业正在探索生物质碳黑、废旧轮胎回收碳黑等环保替代材料，在保持性能的同时降低碳排放。但无论技术如何迭代，碳黑为轮胎赋予的力学性和核心优势始终不变。这抹沉稳的黑色不仅是工业设计的经典符号，更是行车安全的坚实保障。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1: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今天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的这个话题，我相信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哈，可能都应该听别人说起过，或者有的是干脆自己就得过这个疾病。因为我反正从小就听这三个字是非常多非常多的，好像在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这种疾病还是挺常见的一种疾病。不知道现在呢这种疾病的情况到底什么样，那么到底如果说不小心患有这种疾病的话，应该如何来正确的治疗？我们作为家长应该如何来帮助孩子去预防这种疾病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就是中耳炎。为此呢，我们特别请到的专家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医师蒋子栋教授。欢迎您，蒋教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蒋教授，我刚刚还在说，在我小的时候好像像中耳炎听到挺多的，
2: 是因为一旦感冒了以后啊，它和感冒紧紧相关的啊上呼吸道感染的合并症就包括中耳炎。我耳鼻喉科常见的我们叫四炎一聋啊，鼻窦炎、中耳炎、咽炎、鼻炎，还有聋呢就是听力下降。那么中耳炎呢又和这个聋和听力下降又是紧紧相关的。
1: 那么现在从临床上来看，中耳炎的这个发病的这个趋势还是属于比较常见的多发病，对吗？
2: 对，因为它一定是耳鼻喉科领域的常见病多发病。上呼吸道感染啊，还有一个呢，和这种到了一定的季节和过敏性鼻炎和这种季节性的鼻炎也有关系啊。到这个季节来了，一些人的表现不仅是鼻子痒、打喷嚏，还有人呢会觉得耳朵堵、耳朵闷、听力下降，有些人可能就合并了中耳炎。
1: 那么到底中耳炎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就我们老说中耳炎、中耳炎，这个中耳到底是一个位置，是说这个位置发炎了，还是说它有什么意思在里面？为什么叫中耳炎？
2: 哎，对你说的这个提的问题非常对。我们要首先要大家知道中耳在什么地方啊，它是人体的一个解剖位置。我们要不是专业人士啊，如果只是老百姓，那就拽着自己的耳朵，那是什么？是外耳，耳廓啊。然后耳廓呢，有前面有个孔，深深的地方看到的呢是外耳道。以前啊，我们也谈到外耳道里边会有什么东西呢？会有耳屎，我们英文叫 wax 耳蜡啊，叫钉凝啊。有人喜欢掏钉凝，掏钉凝掏哪儿呢？就是通过外耳掏到外耳道啊。但掏钉凝要注意什么呢？不要把耳膜伤了。讲到耳膜的时候，我们就要牵扯到中耳了。那么中耳就像一个房子一样啊，我们所有人的耳朵分成外耳，就能看到的两边，一边一个耳廓，对不对？还有外耳道，这都属于外耳的部分。然后从耳膜再往里走，像一个客厅一样的结构，这就是中耳。再往里边走，深部的结构叫内耳。所以人体的耳朵的结构呢分成外耳、中耳和内耳。刚才讲得很清楚，这个大家了解了以后啊，对我马上讲这个中耳炎有什么表现、怎么预防、怎么治疗，这样会有帮助。刚才讲这个耳膜就像我们的窗户一样，这个玻璃一样，正常人是透亮的。为什么你到医院去看病，医生说你可能是以前得过中耳炎啊，他说我没得过，以前感冒过吗？感冒过啊。以前闷过吗？闷过。那这个正常的耳膜和中耳炎的耳膜会有什么区别呢？我就会给病人这样解释啊，我们正常人的耳膜就像玻璃一样透亮的、透明的啊，通过这个耳膜能够，如果得过中耳炎的话，即使没有症状会有什么表现呢？这个玻璃上就像有人那个妈，如果得过中耳炎的话，即使没有症状会有什么表现呢？这个玻璃上就像有人那个抹布啊，在家擦桌子那个抹布蘸上牛奶，在那个玻璃上擦过了以后留下的痕迹，
1: 改磨砂的了。
2: 对呀，有人是磨砂的，有人上面还有斑块、钙化斑。这时候要大家就明白了啊，掏耳朵，那次如果你把这个耳膜给掏穿了，就是损伤，可能损伤到中耳了。再掏得更深，那把耳朵掏聋了，有可能损伤到内耳了。所以在讲到掏耳朵的时候，不能随便掏的情况下，一定知道掏破了耳膜就破坏了。

0: 保护中耳的一个屏障。还有有些人家里啊，或者因为各种关系，同事啊，或者这都不应该的社会上，有人被人打了一巴掌，打了一巴掌耳朵堵，耳朵闷，然后觉得听力下降，医生呢会用耳镜检查一下，会发现耳膜有穿孔，这时候也要判断中耳有没有损害。
1: 说到这里了，蒋教授，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哈，就是像这种耳膜是我们肉眼可见的吗？
0: 肉眼可见，但是普通老百姓
1: 是看
0: 不到
1: 的，对不对？
0: 我们耳鼻喉医生呢，会用头顶上那个叫额镜啊，旁边有个反光灯，哎，就那个照进去，通过额镜的窥孔里边能看到这种完整的鼓膜，而且正常鼓膜呢还有光锥有标志。
1: 嗯，
0: 刚才只是讲鼓膜了哈，讲耳膜，其实呢和耳膜正对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上次也讲过的鼻子和耳朵相通的一个管，叫
1: 耳
0: 咽
1: 管。
0: 对，很多人不明白，说我也耳朵没有发炎呢，为什么耳朵闷呢？只是打个喷嚏，或者我只是捏鼻子鼓一下子，为什么哎耳朵有人捏鼻子鼓气会听到耳门啪啪在响的，耳膜会动的啊？大家知道还有结构啊，我们叫相当于排水管的结构啊。
1: 嗯，
0: 像比如说我们感冒了以后，或者坐飞机形成负压了，中耳都会有点渗液，那个液体从哪去了呢？因为耳膜窗户是完整的，对不对？这个液体呢就是从耳咽管排出去了，从鼻子排出去了，这是个好事儿，
1: 就是流鼻涕一样的，对吗？
0: 对对对，从那个分泌物就排出来了。所以一会儿讲治疗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我讲通过滴鼻子治耳朵，你才知道我就是要把这个排水管打开，让水排出来，这样呢就能解决很多的问题。
1: 嗯，
0: 我还要讲中耳在哪呢？中耳不光光啊，我们刚才讲像个套间啊，客厅一样的结构，它还有套间叫乳突，
1: 也是在中耳的位置。
0: 大家把那个把自己耳朵掀开啊、往后就耳屏往前，后边有个鼓起来的，
1: 对，有
0: 隆起的深部的结构叫乳突。所以这个病人说了，我这个中耳医生看了中耳好的，为什么还会有听力下降，耳朵还会闷呢？这个人得的病叫中耳乳突炎。其实乳突也是中耳结构颞骨结构的一个部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要把这几个部分讲清楚，我下边讲临床表现，讲治疗的机制，有人要短期治，有人要长期治疗，你才能理解啊。我们中耳是人体解剖上的一个结构啊，整个人体的耳朵分成外耳、中耳、内耳。那么中耳炎，那它一定是这个炎症和围绕中耳这个结构有关系。我们一般医生最简单检查的看到呢耳膜啊。
1: 嗯，
0: 耳膜呢是相当于这个屋子里边的玻璃啊，然后呢中耳整个的结构呢，中耳腔呢就是相当于家里的客厅。
1: 嗯，
0: 它有个套间，套间呢叫乳突，就像马蜂窝一样，那个结构叫蜂房样结构，所以叫乳突啊。还有呢我们还知道鼻子和中耳相那个房间相通的一个排水管叫耳咽管，所以后续的我们所有的解释啊都和这个整个的结构有关系，大家可以想一想，然后呢哎医生也说得通，医生给你治疗也说得通，这样呢你才能得到正确的有效的治疗，还有呢有效的预防不得
1: 中耳
0: 炎。
1: 没错，蒋教授，说到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就是您刚才说到了我们这层很重要的窗户哈，就是那个耳膜。
0: 对，
1: 耳膜如果一旦受过伤或者是说受到过损害，它是不可修复的吗？
0: 不是啊，就说所以科普知识真的非常重要。比如说这个病人被人打了一巴掌，耳膜穿了，耳膜有自己修复的功能，你只要这时候医生一定要交代你外耳道进水，不是往里边灌水哈，禁止的禁，禁止往耳朵边，包括滴消炎药都不要滴。这种情况下一般三个月到半年的时候，80%人这耳膜自己就修复了，
1: 哦，
0: 穿孔自己长上了。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避免手术啊，因为长不上影响功能的情况下，有些人的职业啊他就要游泳，因为耳膜穿孔是很被动的哈。那我们外耳刚才讲的外耳是皮肤，那种它的抗刺激的能力是比较强的，中耳是黏膜，就比较娇嫩的啊，一旦有水刺激了以后呢它就容易感染，容易有分泌物，所以呢这层玻璃一定要保护好，防止呢这个水啊进入中耳，进入刺激。所以有中耳炎的人，如果有耳膜穿孔人呢，我们会交代病人避免耳朵进水。刚才讲到外伤的病人，你只要不要进水的话，耳膜自己本身还得给长上，如果你进水，尤其有些人不知道还去游泳进了不干

0: 净的水在荷塘里边，这种情况下呈化脓性中耳炎，本来是个玻璃上有个小裂孔自己能修复，变成一个整个玻璃都坏掉了，自己修复的机会就比较小，这时候医生可能需要做手术来修补。
1: 嗯，
0: 但谈到手术的话，做中耳的手术是有风险的。
1: 对，
0: 因为中耳里边还有个重要的结构是管我们嘴弯眼斜的神经，叫面神经。你只要不做这个手术，一般很少去有人能碰到这个面神经，它的骨管里边。但是有些人呢会有变异，但你为了做补膜的修补的时候，就要把房子旁边那个墙垛上的墙皮要衬起来啊、
1: 嗯、
0: 然后把那个修复的东西要垫进去的时候，一旦损伤了以后有可能会出现面瘫。
1: 所以这个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要告诉大家如何去正确的认识中耳炎，包括了解它的原因表现和正确的治疗方法，
0: 保护最重要啊。
1: 对，
0: 那个包括还有人现在也生活条件好了，到哪地方去旅游喜欢去潜水，潜水负压时候也会有耳膜穿孔，耳朵疼啊，到医生一看啊，耳朵有裂隙穿孔，而且周围有血迹，我们一定要注意耳朵里边千万不能进水，洗澡洗头的时候把耳朵罩起来保护好，然后呢即使疼了也不要滴消炎药，不要 让这个液体的物质
1: 进入
0: 要禁止的进入到中耳腔，这样呢你这个耳膜一般最快的人可能都一个月不到就能长上。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说一说，刚才您提到了根据这个中耳炎的这个不同应该会有不同的种类，刚才提到一个化脓性中耳炎。
0: 对，我们中耳炎有和细菌感染有关系的啊，这个人感冒了以后，刚才讲了病毒细菌，或者鼻涕有大量浓鼻涕，擤方法不对，通过了鼻子耳朵通的管逆行进入了中耳。
1: 擤鼻涕的方法还会影响到？
0: 对呀，曾经不讲过洗鼻子擤鼻子方法不对，这两个鼻孔全捏起来用劲一擤，鼻腔的分泌物那个压力正好通过鼻子耳通那个耳咽管进入了中耳腔，这时候呢就是要感染引起的孩子会有听力下降，耳朵疼啊，然后有这种疼是剧烈的疼，这时候一旦耳膜穿孔了反而不怎么疼了，压力缓解了。但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一定知道，这小孩感冒了以后突然耳朵剧烈的疼，孩子一般很少装的，这时候会到急诊，甚至晚上啊，那时候一般到冬天这种病人比较多，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人晚上急诊来看耳朵疼的时候，就看到刚才那个玻璃是红的。
1: 哦，
0: 急性中耳炎，这时候医生要赶快给点低耳朵的止疼的消炎的药，这样很快控制症状了，避免耳膜穿孔。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玻璃非常重要，我们避免损害它，避免掏耳朵啊，要保护不要被人这个打一巴掌的时候它那个是靠那个压力碰击啊，
1: 冲击的
0: 把耳膜冲穿了，而且知道那包括潜水时候啊，一定要知道潜水完了以后耳朵剧烈的疼痛，那时候也要去看医生。还有刚坐飞机，飞机气流不稳，突然是升高了，再回来以后耳朵闷，甚至有些人落了飞机以后落地了以后耳朵也疼，耳朵甚至还流水，也要看看有没有耳膜穿孔。如果发现这个玻璃破的话，不要往里边灌水，让它自己这个玻璃自己长好，我想一定对大家有帮助。
1: 对，所以刚才其实我们在介绍中耳炎的过程当中已经说到了导致中耳炎发生的部分的原因。
0: 对，刚才只是讲了化脓性中耳炎。
1: 对，还有
0: 一种是分泌性中耳炎啊。
1: 什么叫分泌性？
0: 它也是中耳炎，但这种病人呢是吃消炎药是没有用的，它是过敏造成的。以前讲过了，到这个季节了哈，或者前一段时间讲空调中，好多人也没有消毒，有螨虫，这人鼻子痒打喷嚏，流清水鼻涕、黄脓鼻涕，擤鼻子不当，让鼻子的分泌物或者鼻咽的分泌逆行冲过耳咽管进入中耳腔。还有呢，过敏本身就会让这个中耳，这个刚才不讲黏膜吗？会分泌的多。你看我们过敏性鼻炎是鼻腔的里边那个鼻子那个黏膜，像我们家里床上铺的那个床单，它水肿了，不停的往外是溢液，这个人所以鼻涕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流的不停。其实呢过敏是一个全身的疾病啊，在鼻腔里边会表现流鼻涕，鼻子痒打喷嚏，那么如果到这个季节了他也会得分泌性中耳炎，就是渗出有关系。所以它不光是中耳黏膜水肿，乳突的黏膜也会水肿。
1: 哦，
0: 所以这时候我们一般啊，以前是中耳炎的病人，分泌性中耳炎的病人呢，透过这个玻璃看见中耳里边有水了，而且还有液瓶，就像看通过那个家里不有那个我们有透明的杯子，对不对？里边放上水了，透过这个玻璃杯子、玻璃瓶子可以看到里边有水。医生就是这样通过这个耳膜。哎，发现刚才讲了，不是耳膜是透亮的吗？看到里边有液瓶了，有水了。然后这个病人的表现是逛着逛着耳朵，耳朵还响，听了声音啊特别遥远。有时候躺倒的时候呢，哎，声音好点；坐起来的时候呢，声音就差一点。因为大家知道水是有张力的，它随着体位会有变化的。最主要一摇头，耳朵里边还有声音咣当咣当响。当然和外耳的那个耳屎排出了以后，那么医生有专业的医生就能耳镜一看，哦，原来这个耳膜里边看见水了，这叫分泌性中耳炎。我们很少让病人吃消炎药的，这时候就有一个治疗的机制，叫滴鼻子治耳朵。所以很多的家长和大人不理解，说我明明耳朵有病，这个大夫为什么给我开滴鼻子药，然后给我开喷鼻子药呢？就是想把刚才讲那个耳咽管把它打开，让这个水从鼻子排出来。以前不了解这个机制的时候啊，在门诊的时候，医生会拿那个很长的一个尖针，透过这个玻璃把水抽出来。
1: 那不是玻璃本身也会被损伤吗？
0: 对呀，但它很快就长上了。
1: 哦。
0: 长不上的时候还要直管呢，就是要放一个通风管，带小孔的小塑料管卡在这个玻璃上，让那个水排干净。为什么只穿一次不行呢？大家想想，你不光有客厅，还有套间，套间的水还不停不停的
1: 往出分泌，
0: 往这渗，对，所以你也不能老穿刺。所以反复得分泌性中耳炎的病人，医生通过保守治疗无效的话，就要收来做手术。手术干嘛呢？就在玻璃上放一个通风管啊，一个像圆圆的通风管卡在这个玻璃上，然后就像家里是放那个排油烟机，哎，排风扇油烟机那个，哎，就要那个水不停地排出来，彻底排干了以后，医生再把这个管取出来。这时候呢，只要不感染哈，所以刚才讲分泌性中耳炎是无菌的，
1: 对，
0: 这个玻璃很快自己又修复好了，甚至有人修复好连印儿都没有。
1: 教授，这跟我们很多人去游泳的时候，比如耳朵里进水，然后一晃也咣啷咣啷响，它进的也是
0: 两个概念。很多人啊，跑到门诊说：“蒋大夫，你赶快帮帮我吧，我那个游泳耳朵进水了，我中耳炎了，中耳进水了。”不是，它有时候其实我们人啊，这真是进化的原因，其实水都能排出来的，它就设计的跟那个屋檐那个排水管一样。但是呢，有些人呢，他那个耳膜和外耳朵之间，哎，往往有个小裂隙，有时候会有水卡在那儿，所以许多人你是方法是对的啊，哎，在耳朵里边掏一掏，然后呢
1: 跳一跳，
0: 跳一跳，对对，没问题，跳一跳，然后呢，哎，耳朵往下，对不对？然后那个水就能排出来。这时候很少啊进入中耳的，为什么呢？你就知道我们原来有个耳膜，耳膜很重要，是玻璃挡在那儿了，进不去。
1: 对，刚才您提到了，其实在提到两种，一种是这个化脓性中耳炎，
0: 那种要急诊啊，要积极治疗的，要吃消炎药，甚至有的要输液的，因为它的表现不光有分泌性，刚才讲有水的表现啊，就是耳朵堵、耳朵闷，耳朵主要感受听力的嘛，
1: 会疼，
0: 听力下降也 会疼啊。中耳炎的病人是很疼的，尤其化脓性中耳炎的病人啊，它是感染造成的，这时候要消炎药，而且有时候我们要还要输抗生素的。现在虽然反对啊静脉给抗生素，但是这个孩子如果有中耳炎，而且发烧，一查血象特别高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房间，你们家搁这个天花板上面是什么呢？上面是脑袋，颅脑，因为中耳炎现在是我们也是中耳炎的病人少了，抗生素好了，生活条件好了，以前啊中耳炎很多人会有颅内感染的合并症的，就得了中耳炎，这人命送了，牺牲了。什么原因？就是中耳的炎症穿过了这层天花板进脑子里边了，成化脓性的脑膜炎。这多可惜呢，或者脑子里边啊有脓肿了，都是急诊手术要引流的。所以大家一定知道，如果你不发烧，只是哎，比如说感冒了以后有负压啊，然后耳朵堵、耳朵闷、听声音遥远，这样医生给你滴滴鼻子，耳朵好了就没事了。如果你耳朵剧烈的疼痛，最主要发烧，尤其小朋友，告诉你我感冒了，小孩感冒了以后，感冒发烧38度、39度、39度无疑以上，耳朵剧烈疼痛，那时候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到医院去看。如果这孩子不疼痛，耳朵不疼还好一点点，如果孩子耳朵疼，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急性中耳炎。其实呢，就要说及时的治疗，避免耳膜穿孔。
1: 正确的治疗方法其实是至关重要的，
0: 非常重要哈。而且即使这个病人有化脓性中耳炎了，我们现在药也很好，有双氧水，有医用的双氧水，它可以滴到耳朵里。

0: 边，他会起沫把耳朵里边脏东西都排干净，再滴一滴耳朵局部的消炎药。早期的话，他耳膜就中耳控制好了炎症，哎，不要迁延成慢性，自己耳膜也能长好。就是其实有些病人耳膜略微大点穿孔，它只要有圆儿啊，像玻璃你别烂了一点圆儿都没有了、嗯、哎，我们卡玻璃那种和结构还有它自己有时候还能长上，就说早期控制的话呢也是非常好。如果是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它时间长了后有一种叫胆脂瘤型中耳炎，所以叫胆脂瘤，它不是肿瘤哈，它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吃鸡蛋一样，鸡蛋不有个硬壳吗？还有个鸡蛋皮儿，里边是蛋白，然后是蛋黄，
1: 对，
0: 就是耳朵里边有那种像蛋皮一样的结构，它呀有像我经常形容像那个老鼠啃骨头一样，它容易破坏我们中耳和脑子相通那个天花板
1: 哦。
0: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看本来所以今天强调中耳炎很重要，如果患脓性中耳炎，你也避免反复进水、反复感染。
1: 嗯，
0: 避免成慢性化脓性中耳炎，避免成胆脂瘤型的中耳炎，就能减少很多的颅内的并发症。
1: 没错，说到这里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哈，我们刚才其实结合不同的中耳炎，然后我们说到了一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
0: 嗯、
1: 可能对于我们家长和我们成人自己来说啊，然后更多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了解一下怎么样去预防中耳炎的发生呢？
0: 应该非常有帮助，因为现在社会竞争压力也很大，而且我们生活质量在提高，一个人走进社会，他听不见、听不清楚，多么的痛苦。还有呢，就是当你刚才讲到了胆脂瘤型中耳炎，面对手术、面对全麻的时候，
1: 嗯、
0: 医生术前给你谈话，啊，说做这个手术可能全聋，做这个手术可能嘴歪眼斜，可能面瘫。我想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对未来可能面对这些困难、面临困境的人来说一定有帮助的。
1: 对，
0: 防护是第一位的，不要把自己陷入那种绝望的困境中去、
1: 嗯、抓狂的疯了就已经
0: 真是，就说每个人，我可以告诉大家，你只要做中耳手术，每个医生都会给你交代可能面对的这种风险，其中有一条就做这个手术，即使功能性手术也可能存在嘴歪眼斜的面瘫。
1: 所以一分钟的时间，蒋教授跟我们说一下怎么样来预防，
0: 防止避免感冒啊，还有呢，到过敏的季节要控制好过敏。我们洗鼻子的方法一定要对啊，雾化啊，然后呢，擤鼻涕的方法也一定要对。
1: 大家都会说，擤鼻涕我还不会吗？
0: 不是，许多人捏着两个鼻孔使劲一擤，那就容易形成中耳炎。还有最主要给大家讲到的，一旦要是耳膜穿孔的情况下，怎么能够保护自己的耳膜，促进耳膜它能够自己的修复，不要让这个玻璃烂得越来越大，让它不可收拾，甚至呢被别人收拾换玻璃的时候会面对风险。
1: 嗯，
0: 而且呢一旦真是有感染啊，有这种中耳炎发高烧，耳朵剧烈疼痛的时候，那就是要看急诊。
1: 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关于中耳炎的话题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要再一次谢谢蒋子东教授，谢谢您。
0: 不谢。
1: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
4: 药也吃。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60年的12月，在位于北京东皇城根甲42号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里，时任所长的钱三强正在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
9: 钱先生，
10: 快进来，快坐。
9: 于敏同志，我代表上级通知你，经组织决定，任命让你担任氢核理论组副组长，加入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10: 这个
9: 我理解，去搞氢弹就需要长期隐姓埋名的工作，还意味着要让你放弃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未来的前途，换成是谁都会舍不得。
10: 不是的，钱先生，我不是舍不得，我承认搞氢弹跟我之前的研究方向差别很大，也不太符合我的兴趣，可是我知道爱国主义大过个人的兴趣。您知道的，我小时候正赶上日本侵略中国，敌人对我们的那种侮辱压迫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所以既然国家需要我去做氢弹，我当然义不容辞。我之所以犹豫，主要是担心。
9: 担心什么？
10: 搞氢弹很困难，要牵扯到科学、技术、工程多个方面、多个学科，我怕自己不能胜任，耽误了大事。
9: 就因为搞氢弹很难，我们才放心交给你。你聪明、勤奋，又喜欢钻研，组织上相信你一定能胜任这项新研究。
10: 谢谢组织信任，那我就尽自己的全力，努力完成任务。
8: 估计各位已经听出来了，这个和钱三强谈话的人名叫于敏，是中国最重要的核物理学家之一。在俩人结束谈话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从事着秘密的工作，直到1999年，我国政府颁发了一批两弹一星勋章，用以表彰在两弹一星项目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于敏的名字赫然在列。他还代表受奖者发表了讲话。随着部分资料的解密，于敏的事迹和他的故事开始渐渐为人们所知。那么在隐秘的那些年里，他为咱们国家做了多少贡献呢？少年学霸为何会去研究理论物理？学术前途一片光明，他却为何舍弃一切去做秘密工作？除了造出中国第一颗氢弹，他对于我国核武器的发展又起了怎样的推动作用呢？这样一位两弹一星元勋，又有哪些普通而又温暖的故事呢？听天下跟您聊聊隐姓埋名的氢弹之父于敏的故事。

0: 咱们还是从头聊起吧。1926年8月16号，于敏出生在天津市宁河县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他从小聪明好学，喜欢读书，成绩也好，是货真价实的学霸。这可不是我瞎说啊。于敏的高中上的是天津当地著名的耀华中学。打从高一开始，他就以各个科目排名第一的身份享誉全校。到了1944年，他更是顺利考取了北京大学。能读北大的学生，那个个肯定都是尖子。可是，在一群尖子生里，于敏依然能够独占鳌头，以至于在当年的北大校园里流传着两个关于他的传说。第一个传说是关于于敏的学号，他在北大的学号是1234013。传说当年北大学理工科的学生几乎都知道这是于敏的学号，因为但凡有数学物理一类的考试发布成绩的时候，这个学号一定是在前几位的。大家老在排行榜上看到熟悉的学号，自然会好奇和互相打听，一来二去呢，于敏就成了校园里尽人皆知的名字。另一个故事是关于转系的。于敏最初进入北大读的是工学院，不过在念了一年之后，他找到系里的老师，主动申请转系去理学院。当时的老师劝他，你成绩好，转系当然没问题，但是换了学院就意味着有些东西必须从头学起。虽然如此，于敏仍然要执意转系。事实也证明，学霸不论换到哪个学院仍然是学霸。加入理学院以后，于敏把自己的专业方向选定为理论物理，并且在这个领域里一路狂奔，一发不可收拾。说到这儿，估计有人会说，那看来于敏真是聪明过人呐，不然学习成绩怎么能这么好呢？有意思的是，于敏本人却并不觉得自己聪明，他是这么看的：
1: 我不笨，我自己认为我也不聪明，但是我方才说过，我是很勤奋的。每年夏天暑假我回不了家，因为没有路费，常常跑到景仁顶上去，拿着课本，拿着习题，在那儿乘景山的凉风，勤奋的很。
0: 1948年底，著名的物理学家张宗燧先生从美国回到祖国，加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1949年，他开始招考自己的第一批研究生，于敏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这个资格。两年后，于敏研究生顺利毕业，留在学校成为一名助教。他还不知道的是，就在同一年，他的人生方向即将出现巨大的转变。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1951年的一天，于敏接到通知，让他去东皇城根42号一趟，有人想见他。当他来到这里的时候，竟然意外地发现，接待自己的人居然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中国核物理专业奠基人的彭桓武先生。彭先生开门见山地告诉他，这里是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是中国核物理和核科学技术的基地，他想要邀请于敏来这里工作。面对这个邀请，于敏当场就同意了。为什么呢？第一，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学物理的，喜欢做这些跟理论研究有关的工作。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核物理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可这也是当时最热门的专业，这对于刚毕业不久的于敏而言显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就这样，于敏加入了近代物理研究院的理论组，这个组里汇聚了一批当时中国理论物理界的巨人，包括了胡宁、朱宏元、邓稼先、黄祖洽、金星南等人。和这样一群大牛成为了同事，从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于敏的学术水平是得到了普遍认可的。加入理论组之前，于敏从事的是量子物理的研究，

0: 现在他又要从头开始学习原子核物理的相关知识。可还是那句话，学霸就是学霸。短短四年里，他不仅成功掌握了相关知识，还在核物理研究的关键领域里写出了不少有重大影响力的论文和专著。由于在几次调研中的突出表现，彭桓武直接把原子核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交给了他和邓稼先。对了，俞敏还参与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这本书在之后的很多年里成了我国理论物理学教学的重要教材。按照这样的发展节奏，俞敏未来在学术领域的成就不可限量。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却接到了一个新任务，去进行氢弹的理论研究。这也让俞敏之后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那么他又是如何去完成这项任务的呢？到1960年的时候，俞敏已经成为了国内原子核理论领域的顶级专家，为我国原子弹工程的理论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我们开篇小剧场里提到的那一幕。1960年底，时任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先生把俞敏请到了办公室，要求他负责领导氢弹的理论研究。在这儿我们得跟您插上一句，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那个时候的世界呢，已经进入了核竞争时期，美国和苏联先后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中国也在研究自己的原子弹。与此同时，毛泽东做出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就这样，俞敏接过了氢弹理论研究的重任。可能有人会说，原子弹和氢弹都是核武器，原子弹能搞，再造个氢弹也应该不难吧。在这儿啊，我们得郑重地说一句，很难。为什么呢？首先说，原子弹和氢弹的原理完全不同，氢弹理论研究完全是从头做起。另外，中国在研究原子弹的时候得到过苏联的支持，虽然之后苏联撤走了专家，可是有些技术储备还在。而氢弹呢，我们没有任何外部的支援，也不可能有。氢弹在当年可是顶尖技术，各国保密封锁还来不及呢。俞敏当时面对的就是这么个情况，完全等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做起。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俞敏还是接过了这项重担。从此时起，他开始隐姓埋名，投入到了氢弹的理论研究之中。1964年10月16号，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就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时刻，俞敏和他领导的科研小组却还在为怎样设计出氢弹苦苦探索。就在原子弹爆炸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就紧急部署，要求科研人员一定要在1968年以前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实验。时间紧任务重，所有压力都落在了担任理论负责人的俞敏的身上。虽然此时压力山大，俞敏却独自扛了下来。他不仅没有把压力转嫁给自己小组的成员，反而是鼓励大家放松心态，解放思想。他相信只有这样，大家才能最大程度开动脑筋，找到那个最佳的氢弹方案。当时曾经在俞敏的小组里工作过，后来成为了中科院院士的贺贤土曾经这样回忆，
1: 关系非常密切。从来他们也要我们不要叫什么长什么主任，所以我们都是叫老邓，邓稼先叫老邓，周光韬叫老周，老俞敏呢叫老俞。
0: 同样是在这个小组工作过，后来成为了工程院院士的杜祥晚则是这样回忆的，
2: 当时我们这个理论部有个什么很好的优点呢，就是学术民主，谁有什么想法上台讲，这个学术民主的基础上呢，这些专家们集中最后理出了不止一种实现氢弹的思路。但这不止一种呢，怎么选择呢？怎么决策呢？上计算机，上计算机去算。
0: 到了1965年，氢弹的研制

0: 这方案终于有了进展。为了验证方案最终是否行得通，于敏带领几十名科研人员赶赴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利用国内当时仅有的一台高性能计算机进行验证计算。估计您知道，那时候的计算机可不像今天似的有显示屏，那会儿的计算结果都需要靠打印机打印出一卷卷的纸带。在那段岁月里，于敏每天都扎在大量的计算纸带里反复比较各种计算结果，直到有一天，在一次晚饭后的散步中，他忽然有了灵感，立刻叫上技术人员重新搭建了氢弹方案，又拿到计算机上进行了几次计算，最终认定这个方法可行。兴奋之余的于敏立刻往北京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用暗语把这个好消息通知了自己的同事兼好友邓稼先。从那个时候起，氢弹的研制工作进入了一马平川的新时期。1967年6月17日，在新疆罗布泊的上空，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消息一出，世界为之震惊。要知道，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人用了7年，苏联人用了6年，英国人用了4年，而我们呢，只用了短短的2年0.8个月，速度之快，冠绝全球。为中国设计出第一颗氢弹，无疑是于敏一生中最值得称赞的伟业。许多人不知道的是，除了为我们国家设计和改进核武器之外，于敏还有一项更重要的贡献，那又是什么呢？1986年，在301医院的一间普通病房里，人们经常看到于敏的身影。他经常来这儿探望一位老朋友，谁呢？邓稼先。可能您知道，邓稼先也是我国核物理领域的先驱，参与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1979年，在一次核试验过程中，他意外遭受了核辐射，辐射引发了直肠癌。到了1986年时，他迎来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于敏后来回忆道：“
1: 我经常去看他，看他的时候我就提到，我说是不是到头了？而我们是为39人功亏一篑了。”他说，他有这种想法，他特别信任调研了美国的情况，得出结论也是如此。我说，这是事情而到如此，可很难办了。他说：“赶快上书通了。”
0: 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两位科学巨人如此担忧呢？原来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在进行核试验的同时，也在国际上呼吁要禁止全面的核试验。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在核武器领域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阻止和限制后来者的核武器发展水平。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美国人的这种呼吁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可如果我们真这么做了，那我国核武器的水平就会落后别人好几个档次。一旦真的爆发战争，就会让我们的国家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让邓稼先和于敏非常担心。就在301医院的这间病房里，两个老朋友商议以俩人的名义给中央写信。这封信后来被命名为《中国核武器发展规划建议书》。在信中，于敏和邓稼先建议中央加快核试验的发展速度，一定要赶在全面禁止核试验以前，让我们国家的核武器达到实验室模拟水平。换句话说，就是让我们能够通过电脑模拟的方式达到和真实的核试验一样的效果。于敏和邓稼先的这封上书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在之后的日子里，中国加快了核武器的发展速度。1996年7月29日，中国进行了最后一次核试验，之后便向世界郑重宣布，从第二天，也就是1996年7月30号起，中国暂停一切核试验。正是因为有了于敏和邓稼先的战略眼光，为我们国家的核武器发展争取到了宝贵的10年发展时间。利用这宝贵的10年， 中国成功掌握了领先的核工业技术。

星研究的学者，保守秘密自然是第一位的，不光是对外人，也包括对亲人和朋友。当年于敏开始投入氢弹研究的时候，他只是告诉妻子孙玉琴，自己要去从事一项重要的工作，可能会经常出差，其他的一概不能说，以至于妻子一直不知道他做的具体是什么事儿。直到多年后于敏的身份解密，妻子才惊讶地跟人感慨，没想到老于做的是这么重要的大事儿。还有这么一个故事，每年有许多时间要待在青海和四川的研制基地，他的朋友邓稼先也是这样，偶尔有机会呢，俩人会回北京汇报工作，顺便和家人小聚。说起来，这两位都是地道的京剧迷，每次回京总要相约去看京剧演出。可您也知道，当年的京剧票并没有那么好买，邓稼先就交给于敏一个买票的窍门，就站在快开演的剧场门口，一手举着钱，一边用标准的京腔问每一个过来的人，有富余票吗？据说这种方法还有个专业名词，叫调票。于敏事后回忆，自己从来抹不开面子去调票，全靠邓稼先。邓稼先还研究出了一套调票心得，能从来人的脚步和眼神里判断出这个人是不是有富余票，以及是不是愿意出手。说实话，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脑海中会出现一幅独特的画面。北京的某大戏院门口，两个穿知识分子蓝制服的中年人，一个扭捏地站在另一边，另一个手里拿着钱，不断询问着来人，哎，有富余票吗？就是这样，两个看上去如此普通的收黄牛票的人，竟然也是我们两弹一星的元勋。您说有趣不有趣呢？因为保密的原因，直到今天，于敏所从事的工作和部分经历依然没有解密，但这并不妨碍他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了解。2015年，于敏获得了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奖，同一年他又成为了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2019年9月17日，习近平主席签署主席令，授予于敏共和国勋章。唯一遗憾的是，就在这次授勋的8个月前，于敏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这枚共和国勋章成了他被追授的荣誉。在于敏的晚年，很多人称他为中国的氢弹之父，他本人并不喜欢别人这么评价自己。在于敏的心中，他不过是一个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将一生融入其中的普通知识分子。他用一首诗总结过自己的一生：一夕峥嵘岁月稠，蓬背同心方岸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鸿谋。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 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

0: 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8: 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1到3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4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3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7: 1到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8: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1到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8: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1: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

0: 省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0: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2: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3: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5: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6: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8: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7: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亮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9: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7: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3: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0: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的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转回家。
3: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9: 我们农技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2: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1: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2: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7%，水陆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6: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2: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4: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 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3: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15: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2: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6: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2: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6: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2: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当地时间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此前已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当天，日本民众自发在日本国会外进行集会，反对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集会现场，民众自发举起了标语，上面写着停止修宪扩军，表达了对相关法案通过的反对和担忧。针对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学者认为，高市政权的行径已开始让日本走上危险的战争道路。近来，日本当局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推动多层面整合升级情报力动向，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情报机构的种种做法如出一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有日本媒体指出，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相当于直属于首相，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可能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连续高温叠加区域工业生产稳产满产、民生消费活力释放等多重因素，南方电网经营区内用电负荷最高达到2.59亿千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比历史峰值增加183万千瓦，比往年提前近一个月。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因为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7号称，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方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当地时间27号表示，立陶宛将从芬兰购买936辆装甲车，其中300辆将在2030年前交付。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今年7月1号到9月30号，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13%。此刻提示：最近上海气温逐渐回升，湿度加大，已经进入了白蚁高发期。专家提醒，白蚁防治属于专业操作，尤其是已经筑巢造成木质构件损坏的情况，居民个人难以根治，切勿擅自处理，以免增加治理难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3: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先来说一件近日发生在山东济南的一桩小事。山东济南一名乘客啊，近日乘坐出租车抵达济南东站之后呢，谎称下车后付款，趁机恶意逃单车费68.5元。没想到啊，这个乘客的手机遗落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你说尴尬不尴尬？尽管这名乘客逃单了，但是呢，的哥姬广卓仍然选择是以德报怨，第一时间呢向公司报备，并且报警，将手机送往附近派出所。值班民警了解事情经过之后，对姬师傅的举动给予了高度认可，当场主动为他垫付了被逃的68.5元车费，并对整个事件做了登记备案。目前呢，派出所已经联系上了失主，失主需要亲自到派出所领取手机，希望民警同志好好批评教育他一番，垫付的钱也得要回来。网友说了，这师傅格局大呀，以德报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换作是我呢，就算要还也得想办法让他多着急一会儿。还有网友点赞民警垫付给力，不能让好人受委屈。当然也有网友调侃了，说这乘客算盘打得啪啪响，结果把手机给人家落下了，人家大气的行为更衬得自己猥琐啊，这波是血亏。丢东西不可怕，丢人呢才掉价，希望他能够吸取教训吧。其实这件事之所以这么多人探讨啊，就是因为他展现出来平凡人身上非常珍贵的品质。姬师傅呢，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善良它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本能。而民警的垫付行为呢，则让我们看到以人民警察为代表的正道的光对善意的守护。诚信是立身之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几十块钱的车费考验的是一个人的人品，一次不计前嫌的归还彰显的是一个人的风骨。愿我们都能像姬师傅和民警一样，用善意对待他人，用正义守护善良，给这个社会的温暖和美好做做加法。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气象部门表示，此轮降水整体进入尾声，雨带逐步南压，强度减弱，仅局部雨势较强。专家提醒，前期多轮降雨累积效应明显，西南山区山洪、华东及长江流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突出，相关地区需要密切留意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和往年同期相比，此次南方强降雨明显异常，那么如何研判后续降雨及次生灾害的风险？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接受了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一下专家解读。
6: 往年这个时段，强降雨基本集中在华南一带，北方大部、长江中上游还没有进入多雨时段。但今年，雨季整体提前启动，不少地方出现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特大暴雨天气。湖南、湖北、广西等多地站点，单日降雨量直接打破历史同期极值。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表示，这一轮天气过程异常特征非常突出，风险也叠加放大，整体完全偏离了往年五月的天气常态。
7: 相当于呢，把我们的主汛期级别的强降雨硬生生的提前到了五月中旬就出现了。那么在这两轮过程里边呢，全国范围呢数百个气象监测站点呢先后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短时的雨强非常大。那么像重庆永川24号的早晨呢，凌晨的时候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

0: 超过了100多毫米。这种强降雨的破坏力，它比我们普通的持续性的降雨呢要大得多。往年呢，五月份的这种降雨带呢都是比较窄的，它的区域也相对比较集中。但是呢，今年呢，这种暖湿气流呢北上呢，受这个影响呢，这种降雨带贯穿整个南北方，波及了得有20多个省区，范围呢也远超常年同期。
1: 当前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长江中上游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部分河段接近警戒水位。孙洪权表示，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降雨间歇期，多轮降雨接连来袭的态势比较明确。
0: 短期内南方降雨呢仍将持续，珠江流域呢也马上要进入我们所说的这种龙舟水的时候了，江南啊、华南啊、长江中下游呢还会有持续性的阶段性的这种强降雨过程，北方地区呢降雨的也会频繁出现，不会说很快呢都回归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对于前期受影响较大的南方地区来说，大气环流异常让强降雨持续发力，叠加前期土壤水分饱和，次生灾害重复受灾风险显著上升。孙洪权提醒，次生灾害是现阶段防范的重中之重。
0: 因为前期的这种多轮降雨情况下呢，我们尤其是南方地区的这种滑坡泥石流崩塌的风险可能会居高不下，并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不是说我们的雨停了风险就消失了。再一个呢，就是中小河流、水库、塘坝这些呢，它的水位呢还是相对偏高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后期如果是在叠加降雨，一些小型的水库、塘坝它的漫堤啊、漫坝的这种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像我们的城乡低洼地带啊、下凹立交桥、地下空间、还有景区工地等等这些的隐患呢，也会持续的存在的。简单来说，就是降雨没有停，我们的风险没有减，但是呢就算是降雨暂时的停歇了，一些地质次生灾害呢仍然是处于高风险的状态，所以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 目前还没有进入传统主汛期，极端降雨就已经接连来袭。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六月到八月主汛期，我国还会形成南北两条多雨带，同时台风登陆数量偏多，强度偏强，活跃期也提前。孙洪权表示，接下来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降雨北移，南北双线承压，防汛风险将远超常年同期。
0: 一方面呢，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近些年雨带北台这样的情况下呢，再加上今年我们受到的这种副高的更加的偏北偏强这样的个影响，那么北方呢将会降雨提前，那么强度也会远超往年。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北方地区的防汛的经验还不足，水利工程的防汛能力呢普遍偏低，那么面对这样提前到来的强降雨呢，应对能力是偏弱的，所以呢今年南北双线承压将会成为防汛的一个难题。本轮的强降雨呢也已经显现出链生灾害的特征，就是我们的暴雨、山洪、滑坡这些灾害呢一环扣一环的，特别是呢就是我们的山区啊，夜间的暴雨很多，这对我们预警响应、避险转移啊和抢险救援呢都带来了很大的考验。
1: 防汛周期拉长，基层队伍、工程设施、物资保障都要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孙洪权表示，要针对最不利、最极端的情况，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准备。
0: 特别是北方地区，要放弃北方无大汛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要加大我们的防灾的一些科普宣传啊、演练啊，尤其是要针对呢老人啊、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啊，要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提升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开展风险的隐患的排查，那么特别是呢近些年经常容易出现灾害事故的一些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小型水库、河道险工险段，还有呢像我们城市的地下空间呐、养老机构啊、旅游景区、在建工地这些高风险点，要把风险呢化解到灾前。
1: 此外还要做精做细监测预警和教营机制。孙洪权表示，针对夜间暴雨多发的特点，要加密夜间气象、水文、地质预报频次，推动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到户到人。
0: 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不但要叫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针对于前

0: 面的几轮多轮的降雨啊，连续出现的情况呢，要把我们的抢险的队伍啊、物资啊、大型的机械设备前置到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加强那种连排连调和联防联控，确保我们出现险情后呢，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防汛背景情况下呢，也要采取这种土洋结合的方式，不仅要发挥我们这些老把式的作用，还要充分利用一些智能化的新技术、新装备，比如解决我们通信中断情况下的这种星立通的紧急呼叫终端，还有解决我们的巡机查险的应急质询的无人机等等。
1: 那简单总结一下哈，今年雨水啊来得早，范围广，雨量大，而且是好几轮连着下，中间几乎不给喘息的机会。专家特别提醒，雨停了不代表风险没了，山体滑坡、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呢，往往滞后发生，风险区域的群众得多留个心眼儿，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别犹豫，防汛这根弦呢，得一直绷到雨真正停下来。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买猪肉了吗？这个价格是不是感觉便宜了不少？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猪价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何时奏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3: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块，是近十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4: 前一段高的时候呢达到5.2块，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块。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3: 在生猪养殖行业中，有一个英文简称词叫 PSY， 它是指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是衡量猪场效益和母猪繁殖成绩的核心指标。袁泉水所说的生产效率高，就是指 PSY 的值高了。牧原股份为我国生猪养殖龙头企业，企业生产总监段新海介绍，
5: 我们的 PSY 从之前的21.2提高到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那么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
3: 据了解，河南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4: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量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3: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介�绍。生猪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6: 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3: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新版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将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7: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即预警，小幅偏离即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3: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官秦军表示，
8: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

0: 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1: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0: 农信数据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2: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或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3: 这猪价低啊，咱们买肉是便宜了，可是养猪的农户亏得厉害，长远看呢不是事儿。国家这回出手呢，它不是直接涨价，而是让养猪的少养点，精养点，慢慢的呢把市场拉回正轨。政策见效还得几个月啊，那下半年的肉价可能会温和回升，但是呢不要指望暴涨。对于咱老百姓来说呢，正常消费就可以了，而对养殖户而言，则要顺应市场节奏，不赌行情，平稳经营才是长久之计。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的老房子卖不掉换不成，想住得舒服点怎么办？广州呢最近出了个新办法，国企直接来收购你的二手房。5月26号，广州官宣重磅楼市新政，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正式启动卖旧买新试点，试点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本次试点呢，主打市场化运作，主要收购广州环城高速内70平米以下、总价在300万以内的刚需小户型二手房，通过两次评估协商确认的模式定价，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居民可以线上线下报名参与。卖房所得呢，款项全程银行专户托管，专款专用，只需要在180天内购置广州的新房即可。而收购的旧房呢，也不会闲置，将变身保障房、人才公寓，来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难题。和以往的松限购、降利率的调控方式不同，广州国企下场托底、盘活存量房的新模式是楼市调控的全新尝试。那么这次新政为何偏偏广州率先落地，又传递出了哪些不一样的楼？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深度拆解这次新政的核心价值和市场信号。
10: 广州为什么这个时候推出这项政策？和以往楼市政策相比，值得注意的点在哪里？
11: 这项政策的出台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初衷呢，就是广州目前存在的中心区的老旧住房的业主或者住户，他们住房改善的这种循环严重的不畅。中心四区那么老旧住房呢占比在60%，而且这个老旧程度呢是30年楼龄以上的，占存量住房的60%那么这些业主呢年龄呢也比较大一些，他们这个置换住房的需求比较旺盛那么最简单的一个，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没有电梯，所以上下楼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同时的话，这个区域呢它也是广州机关国企事业单位集中的区域地铁覆盖率呢800米范围内呢达到了80%那么接近了国际上东京、伦敦国际大都市的水平，所以呢中心区的租赁需求也很旺盛。但是呢由于这个存量住房的适居性比较差，年轻人不愿意租在这里，往往是愿意租这种公寓或者近郊的地铁沿线的这些方面，导致这些存量住房呢租也租不出去，然后呢业主呢想去

0: 换又换不掉啊，这个卖房的周期在2年以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已经失控，那么政府呢，有必要介入促进这个交易的循环，那么将这个中心区的置换需求打通了，带动这个新市民的租赁需求和这个老业主的改善性需求，因为国企收回来以后，它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把它改造以后，一方面呢，作为这种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住房，更重要的就是说，现在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呢，主力就是在中心区那么这个就是不管是我们讲的国家提出的旧建筑改造，还是老旧小区改造，它主要的区域就是在这四个中心区。那么存量的改造过程中，也需要这种短期内临时周转的这种房源作为租赁住房，政府手上也没有，刚好那么收回来以后呢，就可以对存量房源进行改造，有一些业主他就可以在这里面去租住，这样的话你就实现了政府需要筹集保障房和临时这个城市更新改造的这个临时的周转用房那么达到了一个一举多赢的目的。
1: 这套模式是否可能会被其他城市借鉴？那如何看待它透露出的信号？
0: 我觉得广州呢借鉴意义非常大因为广州呢是一线城市里面率先全市范围内，特别是组成四个区同步启动收储存量房的城市。那么从这个刚才讲的出发点以及我们调研发现的在大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中心区或主城区都存在类似广州这样的情况，也就是中心区有大量的楼龄特别长的一些老旧住房，那么业主呢居住不舒适养老康养，日常的生活上下楼梯都存在困难的情况下，那么他们租住不方便，想置换但是卖不出去，要卖的话折价的幅度非常大，这个是普遍存在的。第二，交易周期长是普遍存在的。广州这个呢，以越秀为例的话它这个交易周期超过2年挂牌交易，而且的话折价幅度非常大根据中介平台统计数据，它20年楼龄的话折价要7到8折来卖。那么这样的话呢，卖不出去，折损大，而且租赁也非常的难因为年轻人不愿意租这样的房子。这种类型的情况在类似于广州这样的一二线热点城市的中心区都普遍存在，业主卖旧买新的难度非常大。第二就是他转做租赁住房的难度也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有违政府必须要积极的作为那么介入到市场交易里面，打通这个交易循环的堵点，促进这个二手房和新房刚需和改善老市民和新市民这种住房消费的循环，这个在每个城市都是存在的。同时的话呢，广州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在一线城市以及一二线热点城市中心区，他们这些房源呢，在我们讲存量盘活取代了过去的大拆大建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要发挥他们区位优势比较好，周围的公共设施比较好，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都比较全，而且都比较优质的，这种区位优势一定要发挥出来。只要把这个配套设施市政公服补上来通过借助城市更新把这个整个房屋的本体和这个楼梯楼道这些设施能够翻新，那么它的价值就能够发挥作用。而且呢安居集团它收回来以后，只要做刚才我说这种改造，它能够达到出租效果非常好那么出租收益率呢也可以达到3%或者以上因为它的区位优势发挥好以后呢市租性提高以后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能够这么去做，就是国企有必要去介入，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带动市场主体后续来运营这些房屋，作为租赁住房也好那么临时的这个更新周转住房也好。那么他这样做释放出的信号呢，就是他能够把这个我们讲的中心区的优质房源的老市民的改善和新市民在这里租房结合起来， 而且有一部分可以销售出去，这样的话就新市民的刚需的上车和老市民的改善结合起来，能够有效的盘活存量，这种房子能够循环起来，存量房的价值才能够稳定。那么循环起来价值稳定了以后啊，那么整个市场的预期才能够稳定，因为存量的价值它是决定了增

0: 量未来能不能价值稳定，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稳楼市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和一个切入点。
1: 总的来说，广州这次卖旧买新试点跳出了传统楼市调控的思路，用国企托底的新模式来盘活存量房源，既帮刚需家庭解决旧房置换的难题，也补齐了保障性住房的房源缺口。那后续的试点效果怎么样，会不会被其他地方借鉴，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楼市的最新动态。
2: 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想过哈，平时扫个码付钱，连个 WiFi， 甚至去领个小礼品，背后可能藏着看不见的风险。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呀，已经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如何识破二维码当中的陷阱，共同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秘密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专家分析。
3: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4: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3: 国家安全部今天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4: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3: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阔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4: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粉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0: 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省阔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1: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2: 所以说啊，扫码这事儿呢，不能图省事儿，随便扫或者图新鲜啊，扫扫看，多看一眼，多想一步。二维码有没有被改过的痕迹呢？要么要你的通讯录啊，这个银行卡号啊，天上是不会掉馅儿饼的啊。路边那些扫码抽大奖，更得留个心眼儿。护好自己的信息，就是护好咱们自己的安全。记住啊，可疑的码咱不扫。
3: 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消息显示本次谈判旨在达成更广泛的安全、经济和地缘政治共识，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伊美谈判已进入到实质考量阶段。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的主要议题。美国此时召开内阁会议有何考量？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了中国之声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4: 现在美国召开内阁会议是很重要的，因为从最近几天美国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美国国内甚至美国共和党高层之间对于这次协议有很大的争议，认为这次协议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大，美国从伊朗手里边没有拿到什么东西，那么核问题伊朗也没有承诺要销毁它的核材料，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还是要控制和管理海峡，所以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共和党内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内阁会议上肯定是要讨论到底哪些条件能够接受，哪些条件不能够接受，什么时候能够签署这个协议。
2: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伊朗媒体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消息称，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如何看待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4: 它的难点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说一签署备忘录它就要解冻资金，但是伊朗已经说了，伊朗说必须是一签署备忘录，美国先解冻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之前伊朗自己埋下的水雷，然后水雷排完了，海峡才能开放。所以为什么现在解冻资金变得这么重要呢？因为伊朗现在在海外被美国冻结的资金大概有1000多亿美元，这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其中在卡塔尔是大概有240亿美元，根据伊朗的说法是要求第一时间解冻120亿美元，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对这个进行任何的表态。
2: 整体看，当前美伊谈判步入关键期，却深陷内外的双重阻力。后续美伊能否打破僵局，达成有效共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否会进一步扩大，都将直接影响中东地区的稳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

0: 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6年6月1号起，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在全国执行。昨天这则消息就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和广泛热议。就在今天下午，规则的起草负责人解读了相关问题。他表示，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即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而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它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那规则呢，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才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这个新规呢，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的判定体系，引发了热议。很多人啊，多数人是认同新规它更科学、更严格也更安全的，但是呢，不同群体的疑虑也不少啊。比如说了，有普通的私家车车主网友呢，就会担心，比如说我前一天熬夜带娃加班没有睡足6个小时，我第二天开车会不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呢？而以网约车、出租车、货车司机为代表的职业驾驶群体，焦虑它更加具体。客运司机24小时累计驾驶不能超过8小时，不会影响赚钱、影响生计吗？夜间22点到凌晨6点连续驾驶不能超过2小时，这个夜班司机该怎么开车呢？平台强制派单导致的这个超时驾驶责任该由谁来担？网友的担忧不无道理啊。多维度的综合判定如何避免主观的偏差？那面向多元化的出行和职业驾驶场景，新规需要配套怎样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机制才能够化解落地的难点呢？我们来对话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
1: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应该是一个机动车驾驶人的安全带，是严重交通事故的一个缓冲阀哈。那可能很多人会比较纠结，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是不是只能用在这个事故调查环节，是一个事后的发挥作用的东西，它能不能延伸到应用在日常交通管理的这个场景当中去维护到这个交通安全呢？
2: 我觉得就是管理嘛，怎么理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像行政管理的话，特别是要按照执法来管理，比如说哪个驾驶员或哪家企业没有按照这个来对这个驾驶员进行一个工作安排，那么能不能去处罚？啊，这个可能是需要法律法规的规定，啊，它是一个技术标准，啊，技术标准，而且是个推荐性标准。但是在这个企业的安全生产过程当中，其实要适用这个，可能要参照适用这个。啊，我是这么来理解，甚至就是说我们驾驶员在日常的这种营运过程当中，或者安排这个工作时间的时候，也要参照这个来处理。
1: 那我们说这个新规呢，打破了以往单一时长的判定模式，对于这个疲劳驾驶啊，什么过去是说这个不能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那么引入到一个你的睡眠时长、你的身心状态、你的生活轨迹等综合的评判维度，它是一个多维度的，但是呢我们总感觉它还是相对软性的一个指标嘛，就是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比如说统一的、客观的、可溯源的一个判定规范，来有效规避主观认定的一个偏差呢？
2: 这个呢可能的确相对复杂，比如说你驾驶员这块的类型就比较多样，可能大家比较关注，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一些比如像那种客运驾驶员，客运驾驶员像长途客运的话，我们以前有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要装那个就是这种就是行车记录仪。那行车记录仪如果说你平常要保持在线啊，如果说车辆连续行驶比如超过4个小时要强制你休息，其实它有一种科技手段来处理，但是有些比如说像我们说像城市交通

0: 梦里面一些，比如说像网约车驾驶员。那网约车驾驶员他有时候在不同平台上接单，那平台他可能那个接单的时长，在这个平台里面可能超过6个小时了，或者不达到6个小时，但是在其他他接到呢，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有些地方呢是要求车辆装那个行车记录仪，而且接到这个主管部门的这个后台里面，那主管部门会了解，或者平台或者是车辆所有人会了解，那么发现这种超过车辆行驶超过6个小时了，那可能去干预。我觉得科技手段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科技手段现在呢，不光是在营运车辆上啊，现在很多的普通驾驶员的车上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车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些设备啊。你看像现在有这个监测设备，有这种比如说询问像高铁一样，它会
0: 去
1: 证实驾驶员的是否存在精神恍惚或者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的一个状况啊。对，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呢，也可能会更加的泛化的应用在我们的这个驾驶场景当中。所以就也想问问您，就是精细化的认定标准怎么在保障公共道路安全、维护普通车主的这种出行权益、稳定营运驾驶行业运行秩序之间实现某种平衡？
0: 这个呢，可能目前是比较细的，除了科技手段，那就是管理手段。管理手段呢，因为涉及到，因为有时候工作选择权的问题啊，那就是说可能行政干预，可能行政干预的话，可能就像我刚才讲的呢，可能是要在法律法规上明确。比如说像以前的人社部，我们前些年人社部出一个指引，它里面比如说像涉及到有些，它会提一些细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在线时长、宽放时间。那宽放时间，比如说那个营运驾驶员，你宽放时间你还休息或者是去上厕所，这些时间它可能还有一个很细的一些政策啊规则来处理。但是日常呢，更多是在于是驾驶员自己，或者是我们说企业，因为企业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安全生产这方面的一个就是说比较强的一个管控。那么安全生产其实它有可能疲劳驾驶它可能不会直接显现，但是在如果多了它会汇聚在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里面体现。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有时候去安全生产去倒查的时候，去对企业进行一个整体在排查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体那就是这方面的监管适当，那通过这些方式来综合性的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的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呢，是经历了大量的数据哈，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对于大数据的分析和研判才诞生的。所以说面对多样化的出行和职业驾驶的场景，这个新规需要配套怎样的技术手段、怎样的管理机制才能够化解这个落地的难点？每一个机动车驾驶、每一个交通的参与者，如何去把这样的一套规则去正确的看待它，去把它化作一个自己安全出行的一个保障呢？
0: 像每个人的时候，就是一个可能生活当中其实是自负其责啊。当然我们一些有像媒体这样的对这种规则的标准的反复宣传啊，大家会理解的。疲劳驾驶嘛，它非常容易产生交通事故。当然我觉得现在像一些像智能车的普及啊，智能车的普及，很多使用辅助驾驶啊，它甚至车内的一些提醒啊，其实这方面的一些新的这种智能车的这种作用啊会越来越大啊。我们也意识到好多我们自己使用那种辅助驾驶的车呀，它也有这些提醒功能啊。我觉得是不是嵌到这些生产厂家的一些里面啊，比如车开久了驾驶员疲劳了，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里面也会发挥作用。但我理解啊，这个标准可能更多是针对生产企业的吧。
1: 他就是说要化解一个落地难点，要规范化、要常态化、要公平化的落地哈。规范的话呢，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有的时候他这个在生产企业之外的话，可能需要驾驶员自觉去向这样的一些规则靠齐。常态化、公平化的落地呢，就您的建议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机动车生产企业当中呢，把这些技术前置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整套这个系统当中。那除此之外，您还有没有哪些建议？就是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认定规则能够更好的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其实就是说管理过程当中，或者大家这个比较一致的共识，就是说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啊，那么这个我们交通事故认定的时候，交管部门啊，公安交管部门认定的时候，如果能把相关的汇聚过来，把调查清楚，他是可以依据这个来认定他的这个是有责一方啊，或者这个责任呢是加重的。那这个其实它能够通过这个方式来落地啊，这是从管理角度来讲啊。如果生产生活当中，就是企业和从事这个职业的这种司机，甚至我们 生活当中个人使用的开车的时候，自己要特别去注意。但企业呢，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有法定责任、安全生产责任。哎，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要综合实测吧。
1: 好，总结一下顾老师的观点，其实可以回答一下之前那些网友提出的担忧哈。普通车主不用担心睡眠不足上路会被处罚，因为这个交管部门呢，仅会在发生交通事故且具备避险条件未避险的时候，才会将这个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作为辅助认定的依据。那日常行驶呢，他不会单独据此认定或者处罚的。而我想说的是呢，精神饱满的上路，他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负责。客运司机8小时累计时长的问题呢，这个是保障安全的一个法定底线啊。新规呢将倒逼企业平台去优化这个排班，合理的分配订单，然后呢避免将安全成本转嫁给司机，也能够减少事故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夜间行车2小时的限制呢，那就更得明确了。其实这个夜间呢是疲劳驾驶事故高发期，标准它是一个特殊的风险管控。专家建议企业应该合理的去调整夜班的薪酬休息的安排，尽到各项的管理义务，完善安全机制。无论是普通车主的顾虑啊，还是职业司机对于生计对于责任的担忧，其实本质上都是对更安全也更人性化的交通治理的期待。这份新规啊，它不是为了多开罚单，也不是为了就是让大家担心，而更是为了少事故多平安。它不一定会在实践当中这个发挥，我们它一定会在这个实践当中不断的去完善边界，来校准尺度，在守护公共安全的同时呢，也守护好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吧，6月1号起呢，这份带着温度的规则能够真正成为道路安全上的安全带和缓冲垫，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抵达。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爱。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28号，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海黄埔主场活动将走进外滩中央广场。本次活动以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集科学实验、科技体验、科普集市、科学手作于一体，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商务部明天下午3点将举行例行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应社会关切。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明天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等6个主题展馆，吸引741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展会现场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明天到29号在深圳举行，
5: 以资本市场与创新成长十五五规划下的中国机遇为主题，多维度展现十五五规划下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新机遇。国际方面，泰国前总理他信原定于25号进行的首次假释缓刑报到，已由其律师协调申请延期，改为5月28号进行。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纽约，将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阐述加拿大全新经济战略等。加拿大政府计划5年内撬动总额达10000亿加元，折合7240亿美元的新增投资。体育方面，明天的体坛精彩纷呈，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将展开1/8决赛争夺。本次比赛，中国队派出石宇奇、陈宇飞等24人全主力阵容参赛。法国网球公开赛进入第二轮较量，明天中国选手吴亦丙、意大利选手辛纳等名将将相继亮相。CBA 总决赛第二场将于明天19:35在上海开打，上海队目前大比分1-0领先，本场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广厦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本周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甲状腺是我们在颈部的一个小小的器官，却被称作人体生命发动机。甲状腺真的会被气出病来吗？我们平时吃的碘盐、西兰花、海带到底要不要忌口？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有多远呢？相关内容欢迎收听21点的新闻超链接。

0: 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400-179-2599。
1: 北京时间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

0: 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0: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0: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0: 爱上中国文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许勤主持并讲话，梁慧玲参加。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听取全省服务业调研情况汇报，研究推动服务业发展工作。
0: 特别策划十年春作答，今天走进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八岔村，感受新时代新传歌。
1: 今年前四个月，全省 PM2.5 浓度达到2012年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低，龙江兰创下最好记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27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50次集体学习，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梁慧玲、蓝绍敏、刘慧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把握大势，统揽全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经济思想具有广阔时代背景、深厚理论渊源和坚实实践基础，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21世纪世界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指引。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全面系统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准确把握科学内涵和核心要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以建设现代化强省实干实际，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准确把握做好经济工作的方向、路径、内在规律、科学方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要牢牢把握黑龙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锚定无转变一迈进战略目标，统筹当前和长远、速度和质量、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发展和安全，推动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要强化前沿意识、开放意识，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提高国际经贸合作水平，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加强经济运行调度，统筹抓好农业生产、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工作。要认真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
0: 25号至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听取全省服务业调研情况汇报，研究推动服务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梁慧玲指出，服务业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激活提升存量，做大优化增量，更好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动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培育消费升级服务新业态，做精做细个性化服务。 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做强科技服务，发展先进制造服务，培育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发展检验检测认证服务，提升金融物流服务效能。要加快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建设，推广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强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推进服务业开放合作。要深刻把握产业演进趋势，注重分业分类施策，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要统筹发展和监管，寓监管于服务之中，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法治环境。要压实责任，细化措施，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于建、李毅、张启祥、韩胜建、丛立参加会议，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发言。25号至26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在大庆市齐齐哈尔市调研。在大庆市，刘振国先后到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庆之驿站及明阳智慧能源、易泰半导体材料、沃尔沃汽车制造等企业。他表示，要传承弘扬大庆精神，奋力推动统战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在齐齐哈尔市，刘振国深入梅里斯区哈拉新村、北大仓集团、飞鹤齐齐哈尔乳品有限公司、中国一众等。他强调，要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用心用情助力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刘振国还走访了宗教活动场所，他表示，要始终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坚决抓好党中央关于宗教工作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地落实，进一步夯实宗教工作基层基础。5月27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7件，来电32件，来信4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7件。77件案件中，哈尔滨市3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牡丹江1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佳木斯市5件，大庆市1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鸡西市3件，双鸭山市4件，伊春市2件，七台河市1件，黑河市2件，绥化市5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6件，水类案件8件，生态类案件24件，噪声类案件6件，土壤类案件6件，固废类案件13件，其他类案件4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7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9批6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6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6件，阶段性办结26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2016年5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八岔村考察调研，殷殷嘱托，温暖人心。特别策划十年春作答，今天跟随记者再次踏上这片热土，看赫哲人如何在振兴路上踏浪前行，用奋斗唱响新时代的新船歌。
1: 眼下正值旅游旺季，走进八岔村时，一场热闹的文旅活动正在进行。
2: 在乡亲们的热情张罗下，我也换上了一整套的赫哲服装。此刻啊，八岔村是一片欢腾，乡亲们载歌载舞。我想，这不仅是一场庆典，更是向总书记交出的十年发展答卷。
3: 这十年当中变化老大了。
2: 最大的是啥？您感觉？
3: 最大的就是，环境啊。还有这些楼房啊，我们的生活都比蜜甜了。
1: 从空中俯瞰，民居错落有致，生态绿意盎然，这里已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美丽休闲村庄。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小房子啊，都是当地村民的家，而且啊，村里还开启了很多民宿。我们刚才走过来100米的距离呢，大概就有5-6家民宿，据说啊，这是最火的一家，我们来看一看。你好，咱们是哪儿的游客？
4: 我是四川来的，
5: 我是吉林过来的，特别推荐，
4: 对，非常推荐过来玩。
5: 不知道说会把这做得这么好，远离城市喧嚣，空气质量也特别优啊，然后心情变得特别好了。
1: 十年蝶变，赫哲群众早已告别单一渔猎，依托边境生态与民族特色，走出一条文旅融合的多元发展之路。仅今年前5个月，同江接待游客近70万人次。不远处的北山旅游综合体全新升级，乡亲们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6: 变化大呀，原先只有一个山道，没有玻璃栈道，什么广州上海的那些人说有都是，包括我发鱼都发到北京天津上海武汉。
1: 十年的蝶变不止于村容与产业，更深深烙印在赫哲人饱满的精气神中。走进总书记曾到访的伊玛堪传习所，几位非遗传承人正通过网络直播将古老的赫哲文化传向五湖四海。十年前，伊玛堪仅有几位老人传唱，珍贵的艺术一度濒临失传。总书记到访时特别留下殷殷嘱托：
7: 我们唱完乌苏里船歌以后，习总书记就说，船儿满江鱼满仓是那时候赫哲人的生活真实写照。总书记还说，伊玛堪很好听，鱼皮画很好看，鼓励我们好好的把民族文化传承下去。
1: 这句嘱托，赫哲人记在心里，也落在了行动上。去年12月，伊玛堪成功载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保护计划同时入选全国优秀实践名册，创下全国范围内2项成果同步落地的记录。十年间，同江市非遗项目从44个增至432个，传承人队伍从74人壮大到396人。非遗传承不仅要保下来，更要活起来。今年5一，同江非遗数字体验馆免费开放，全息投影、VR、AR 等技术让古老的渔猎文化变得可触可感。眼下赫哲文创已成为新国潮，鱼皮技艺制作的小虎头包在网上悄然走红。
8: 天哪，
9: 他儿子背的那个小虎头包最近在网上就是非常火啊。我们用这个赫哲族的鱼皮制作技艺，
8: 给咱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9: 鱼皮技艺，完了也做了一个类似同款的虎头包。
10: 我也没想到都70来岁还来在这直播呢。有一个5岁的孩子就说，奶奶奶奶，我去上你家去唱赫哲歌，赫哲语言歌，哎呀把我乐的。
1: 赫哲人常说，只要江水流淌，歌声就不会断。在同江市第5小学新设立的特色课堂上，赫哲族老师吴静声情并茂地讲述着他从小听到大的赫哲传说。他的父亲吴宝臣是伊玛堪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如今接力棒已经交到了他手中。
11: 除了赫哲族，还有很多是汉族孩子，还有一个满族的孩子，看到他们，我觉得就是我们民族的未来。
2: 游客多了，民宿满了，乡亲们的腰包更鼓了。 改变的是村庄的模样，生活的品质，不变的是赫哲百姓那颗奔向幸福的心，更是牢记心底的那句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2: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同江看望边疆少数民族群众时，深。

0: 情寄语，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全面小康民族发展一个也不能少。十年间，黑龙江牢记嘱托以荣为笔，在龙江大地上绘就了一幅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画卷。从节庆欢聚到文化共成，从产业共兴到人心归聚，一个荣字串起了北疆各族儿女同心筑梦的铿锵足迹。
1: 初夏的哈拉草原歌舞欢腾，齐齐哈尔梅里斯达斡尔族区的群众正紧锣密鼓筹备一年中最隆重的库木勒节。作为刚刚获评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今年的库木勒节将进一步升级，打造各族同胞共荣共乐的大舞台。
2: 我是达斡尔族，
3: 我是满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蒙古族。
6: 每年的库木勒节都是我们最期盼最热闹的日子，接下来我们会齐心协力努力排练，把咱们民族最美的风采展现出来。
1: 从达斡尔族库木勒节的草原欢歌，到鄂伦春族古伦木踏节的林海回响，从鄂温克族色宾节的篝火欢腾，到蒙古族那达慕的骏马奔腾，再到赫哲族乌日贡大会的渔猎欢歌，一场场民族盛会如约绽放。节庆不再是单一民族的独唱，而成为各族群众其乐融融共谱的交响。这份融在节庆里的烟火气，让各族群众的心越贴越近。融合不仅见于节庆的欢聚，更根植于文化的传承。六一儿童节前夕，抚远的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手把手教孩子们制作赫哲鱼皮画。与此同时，设在齐齐哈尔的黑龙江省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也迎来全新升级，新增鄂伦春族桦树皮画等沉浸式互动项目，吸引各族群众前来打卡体验。就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劳动节，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连续开展了一系列民族文化课堂，带领各族青少年寻访那些世居在大小乡岭的古老民族印记。一项项濒临失传的老手艺，一件件承载着民族记忆的文化瑰宝，正在代际传承中成为各族群众共同的记忆。文化的生命力最终要融进百姓的日子里。最近，桦川县朝鲜族乡星火村全新开园，星火馆民族体验点全面开放，捶打糕、腌辣白菜、酿米酒，这些昔日的老手艺如今成了增收的新引擎。天南海北的游客换装打卡稻田美景，村民们在家门口吃上了热腾腾的文旅饭。
7: 以前啊，这些老手艺、民俗文化就藏在村里，没人了解，也没人关注。现在不一样了，村里把民俗资源盘活了，村里热闹了，游客也多了，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
1: 星火村的星星之火正在点亮更广袤的原野。今年夏天，嘉荫县新推出的山水相逢石榴红特色旅游线路持续火爆，红石榴主题公园、民族团结示范街、知青园等景点完成升级。嫩江市则依托莫尔根古道驿站博物馆，打造省级筑牢中华人民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民族旅拍等新业态悄然兴起。文旅融合的热潮不仅让游客流连，也让民族特色产品有了更广阔的舞台。节庆之融，融出了欢声笑语的大家庭；文化之融，融出了薪火相传的民族魂；产业之融，融出了共同富裕的新引擎；人心之融，融出了守望相助的向心力。十年深耕，全省累计培育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59个，省级358个，各级示范阵地已实现全域覆盖。如今的龙江大地，民族团结之花处处绽放，一幅和睦共生、繁荣共进的北疆振兴画卷，正在新时代的阳光下铺展得更加辽阔动人。十年前的殷殷嘱托犹在耳畔，十年后的龙江大地气象万千。从石榴籽的美好比喻到共同体的生动实践，黑龙江以文化铸魂，以产业暖心，引才固边，富民兴邦，夯实共同富裕根基，汇聚振兴发展合力。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到每每与共和和共生的生动画卷，

0: 百分点。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1.5微克，同比下降每立方米7.5微克，创下2012年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好水平。这一历史最优成绩单是全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的生动缩影。龙江蓝正变为百姓抬头可见、驻足可感的常态蓝。黑龙江的蓝天之路其实走得并不轻松，漫长的寒冬里，取暖是刚需，燃煤是老路，再加上深厚的工业底色， PM2.5 每降一微克都像解一道难题。
1: 我们是老工业基地，大气污染物排放体系复杂，减排难度大， PM2.5 化学成分复杂，来源多样，不仅有本地产生的，还有区域输送的，可以说每0.1微克的下降都来之不易。
0: 在建龙二成钢铁有限公司，以往浓烟滚滚的烟囱口，如今只见淡淡白雾。变化源于企业投入近4亿元实施的超低排放改造。
2: 这根烟囱啊，实际上已经不应该称之为烟囱了，叫排气筒吧。每个工序吧，都配备了相应的这个污染物治理这个设施。假如说现在排这个水汽就是一个游泳池，那么这个污染物在里面的占比呢，也就是一杯水这么多吧。浓度呢，远低于国家标准，也就是相当于国家排放标准的30%左右吧。
0: 排放大户主动变革，带动全局突破。截至2025年底，全省钢铁、水泥、焦化等行业完成超260项改造，700多台大型燃煤锅炉实现清洁排放。治理既抓大也不放小，海伦市民发现，往年乌烟瘴气的小烟囱已不见踪影。
3: 前几年的时候吧，等到那个到冬天供暖的时候啊，看那些小烟囱啊，一根一根的往出冒那些小烟儿。这两年我发现小烟囱都没了，也不乌烟瘴气的了，感觉这天儿现在是越来越蓝了。
0: 居民口中这些扎心的小烟囱已在去年被拆除，替换为清洁能源。
4: 钱应该是4万左右的煤，去年用电的话应该也就是5万块钱左右，跟煤的价格来说涨幅一点，总体来说还比较合算，因为还有省个人工钱嘛。
0: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淘汰改造低效锅炉，推动集中供热与清洁能源替代。仅2025年，全省淘汰10征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和2征吨及以下生物质锅炉超2300台，今年1季度再淘汰近100台小锅炉。
5: 从心肺之患到常态之蓝，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每一微克 PM2.5 的下降，都是民生幸福的增量，更是龙江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鲜明底色。
6: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召开“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未成年人检查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级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品牌“雪融花开”正式发布。品牌标识以冰雪彰显龙江特色，以融字传递法治温度，以花开见证青春成长。
7: 将各地已经建成的卫检工作品牌聚集在这一品牌之下，凝聚各方力量，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全面综合保护。
6: 发布会通报了2025年度黑龙江省卫检工作白皮书。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部署开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专项活动，全省首次实现未成年人犯罪、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双下降。全省3级检察院多个案例入选最高检典型案例、优秀案例。
8: 初夏时节，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持续升温，从大学校园到城市商圈，特色夜市烟火升腾，为龙江大地注入满满活力。
9: 夜幕降临，我在东北农业大学校园里啊，发现了一处深夜食堂，香气四溢。那这里呢，就是学校全新打造的特色夜市，一改了传统校园食堂的就餐模式，把各种美食啊搬到了户外，而且呢还引进了烧烤、特色小吃、轻食甜品等，共计30多个美食品类，打造校园专属的夜间小美好。
8: 在场景打造上，校园特色夜市别出心裁，潮流露营风设计加上梦幻亮化灯饰，营造浪漫温馨的氛围，成为集美食品鉴、解压休憩于一体的校园师生共享空间。
10: 下班了，随时就可以来这坐一坐，吃点，特别有感觉。
11: 必须得就是在毕业前得打卡，感受一下学校这种气氛，很美好。
8: 夜色渐浓，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灯火璀璨。全长600多米，汇集近300家商铺的特色夜市，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

0: 不但为市民带来一站式夜间消费新体验，也成为中俄双向免签政策下俄罗斯游客跨境串门的热门打卡地。
1: 夜市的规模很大，可以散步，可以购物，非常让人着迷。中国人特别友善。
2: 这里的美食震撼到我们，很喜欢你们的城市，我们爱中国。
0: 越夜越精彩，龙江各地特色夜市层出不穷。大庆夜市增设中医理疗体验区与免费义诊点位，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养生文化。罗北凤栖湖夜市全面升级，集装箱式商铺设计整齐划一，即将迎客。同江、虎林等地的夜市细分经营区域，打造特色美食加亲子游乐双体验模式。嫩江创意里青年创业街区将市井烟火与潮流音乐融合，集结非遗体验、特色甜品、潮流文创等创意摊位，为青年创业与文化传播搭建平台。宝清不夜城夜市则将风味美食、休闲娱乐与常态化文艺演出相结合，光影流转间营造氛围感十足的沉浸式夜游体验。
3: 26号，今天首趟新疆方向市老化旅游列车开行，专列搭载520名旅客，沿途打卡敦煌莫高窟、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本趟旅客中年龄最大者为84岁，银发旅客占比较高。列车沿用一铺到底、同铺往返、夜行日游的运行模式，免去中转换乘及搬运行李的劳顿。
4: 我们在列车站台上准备了民族相框打卡，旅途中呢，我们还会开展特色的文艺互动活动，组织呢棋牌友谊赛、红歌合唱等，进一步丰富出行体验。
3: 自2017年以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已累计开行新疆方向旅游列车55趟，未来，哈尔滨铁路文化旅游集团将陆续推出新疆南北疆全景、甘肃丝路环线等多个热门线路的特色旅游列车，并通过票价优惠、服务增值等方式加大文旅惠民力度。25号，军工铸魂合力启航，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红色传承大思政课主题活动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举行。课堂创新思政育人模式，通过情景剧、合唱、朗诵等载体，再现老一辈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用青春和生命铸就大国重器的光辉事迹，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两弹一星精神、哈军工精神，共筑强国强军梦。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8: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9: 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全省经营主体请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如未依法及时报送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可处10000。
10: 来的高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1: 我一生。
10: 来的高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高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高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1: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生活中常听见这样一句话，叫尽人事听天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家伙可能都会说，胡老，那还不简单，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老天吧。很多病人也都这么想，治了挺长时间，没什么效果，最后只能认命，认为这个病确实没法治，治不好，我能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还有比我更差的，你看那隔壁老刘，脑血栓都卧床不能动弹了，我这不还能拄着拐去外面走一走吗？知足者常乐呀。这是大家伙误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咱们凡事不要只看表面，其实咱们老祖宗说的这句话是有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做不好，什么事儿也办不成。但听天命这三个字，其实不是让你把事情做好后就等着结果了。那天命这两个字其实也扩在人事的范围里，您最后没达到最理想的结果，那一定还是没做到，没做好，不能就这么认命了。万事万物都有解决的方法，没解决好，一

定是咱们没有做到位。就像咱们农民种田，勤劳的总去照顾庄稼，除草、上肥、浇水，最后肯定会丰收。懒惰的呢，啥也不干，那庄稼不带好的。这就是尽人事，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换来丰收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也不是什么都能控制好的，我们控制不了这个气候，如果天气大旱，这就是天命，咱们没办法。但话说回来，没有水，这庄稼要不行了，咱们就得听天命吗？没办法了。不对，您到农村看，那些勤劳的农民还会想办法打井啊，多外面拉水浇地啊，办法有很多，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天气大旱，那庄稼也差不到哪儿去，该有收成还会有收成。但是您要是懒，啥也不干，那肯定就绝收。治病也是这个道理，同样是一个脑血栓，有的患者病得很重，但最后恢复的和正常人差不多，天天去公园遛弯，在家还能做做饭，生活完全能自理，这样的患者您肯定见过。还有半拉身子动弹不了，下地扶着墙走的，您肯定也见到过，都是一个病。为啥有两种结果？就是看咱们在治疗上使没使劲儿。很多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固有印象，认为这个病就应该如何如何，就得是这样。脑血栓这个病治不利索，想恢复成正常人不可能。脑出血留下那后遗症，就得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这都属于正常现象。这个想法太害人了，要是咱们不经过考虑就信了，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你自己都不想治，那神仙也没有办法。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啊，要仔细研究，不要人家说啥咱们就信啥。眼睛看到的东西都不一定是真实的，何况是嘴上说说。您看过去那个年代，肺痨就是不治之症，现在不也就是一个小病吗？国家还给免费药物，一段时间就能治好了。我们很多人总把芝麻大点的事儿看得比西瓜还大，那是因为咱们不懂不了解。你了解了，经历了，芝麻它就是芝麻，谁把它说成西瓜您也不会信了。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病的后遗症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治疗的。就说胡家老糕吧，吃胡家老糕的患者脑血栓半拉身子麻木，走路胳膊跨栏脚画圈的，脑出血除了说话啥也干不了，只能躺在床上靠别人照顾的。吃上半年多胡家老糕，很多患者确实他生活就能自理了。有人说胡家老糕这本源疗法真挺神奇，还是那句话，一点不神奇，大家伙平时多去了解一些治病的常识，多去看看，多去

听听，就不会感觉这个胡家老高神奇在哪儿。就是给大家伙治病的一种药，就像您皮肤哪儿发炎了，抹上点红霉素软膏，一两天就好了。咋没有人说红霉素软膏神奇呢？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个药有这个作用，抹上就好，所以就不觉得奇怪了。胡家老高也是一样的，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多，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肺子上的病、胃肠道的病等等吧。用过的人看到疗效了，就了解这个药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用上胡家老高把病治好就行了。当然了，玄妙的东西有没有？也有。没有这个玄妙，胡家老高也不能有这么好的疗效。但是您要问胡家老高到底是怎么给大家伙治病的，这个要往深里说，大家伙也不懂。您买个电视机，您看那个电视机屏幕里人清亮，声音画面都好就行了，没几个人去考虑电视机屏幕上为啥会出人，研究那个东西也是浪费时间。什么事咱们要一个结果就行了，总想去深究原因，那您再聪明也做不到。术业有专攻，磨剪子的他永远不知道咋修鞋，就是这个理儿。用胡家老高治病，您就踏踏实实吃，把心放肚子里，把病一点点治好，这就行了，别的不用多考虑。时间到了，自然而然就都明白了。无论做什么事儿，咱们都得自己多努力，去争取一个好结果。如果没有好结果，那一定是您自己还没努力到位。我平时喜欢养花，养花的土给它选择好，肥上好，温度光照都看护到了，这花开的时间就长，否则就开不出来花。这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把事情都考虑好，研究好，才会有这个结果。我们要有方法，同时也要有信心，心态得放平稳。花开就有花谢，您花开的再艳，也有凋谢那一天。这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是一样的。老话说得好，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穷不能穷一辈子，富也不能富一辈子。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无法预料的。今天好，不代表永远都好；今天差，不代表永远都差；今天健康，不代表永远都健康，这是生活的常态，每个人都如此。得了心脑血管病，身体落下残疾，很多患者都埋怨命运不公平，为什么得病的偏偏是自己？原来身体一直挺好，为什么就得病了？平时吃素还得病，别人成天抽烟喝酒，怎么没有事儿啊？咱们得知道，得了病肯定是有原因的，有因才有果，什么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还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话说回来，既然病来了，咱们就别纠结以前了，那毫无意义。

对现实，想想以后怎么办。人的眼睛为什么长在前面？就是让你往前看的。既来之则安之。无论是冠心病、心梗难受的要命，还是脑血栓、偏瘫、口歪眼斜、卧床大小便不能自理，谁变成这样都痛苦，都是肉体凡胎的，心理上受不了是正常的。这时候让患者有一个好的心态，可以说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心态不好，这病就会越来越糟糕。什么事情您越在意的，您受的伤害越大。我们喜欢得到，害怕失去，得到东西高兴，失去东西就受不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人这一辈子，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失去，失去时间，失去财富，失去机会，失去亲人，失去健康，您控制不了。您不失去这个，您就会失去那个。如果天天在意这些，这生活还怎么过呢？您越在意一个东西，您就越容易失去。过去那些年，咱们耍猴的人，那猴子难抓呀。有一个词儿说得好，猴精猴精的，您离他近一点他就跑。耍猴的人都有经验，先在树林里撒下水果糕点，猴子性格贪，特别在意这些吃的，捡起食物就抓在手里，您抢都抢不过来。拿的东西越多，负重就越大，拿了太多的东西，行动就费劲儿。耍猴人轻而易举就能抓住，如果猴子不在意这些吃的，就拿一个苹果或者一个香蕉，想抓住他们是难上加难。太在意这些吃的了，结果失去自由了。咱们人的心呐，就像一个水杯，容量是有限的，您装进去一堆苦恼，那什么别的东西您就装不进去了。得了病谁都痛苦，但痛苦什么也解决不了，整天哭天抹泪的，如果能把病治好，那还用药干什么呢？得了病我们还得放下，轻轻松松往前走，您身上什么都不带，走得就快。除了往前看，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眼前是有困难，咬咬牙，挺一挺，一使劲儿就过去了。但如果您咬牙这股劲儿都没有，或者说有劲儿不使，那谁也帮不了您。再好的治疗方法，再好的药物放在那儿，您不想用，不去用，有病不去治，谁也没有办法。人睡了，您可以给他叫醒，但是人要是装睡，那您永远没办法叫醒他。所以咱们还是得睁开眼睛去面对疾病。这个世界上虽然有些事情没法改变，但还有些事情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不管您情不情愿，该来的都得来，该走的都会走，自然规律。您要是不去接受它，那您就是自己给自己添加烦恼，而且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空给自己。

0: 添负担，自己给自己背个大石头。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改变的，咱们就给它放在一边，不去管它。人就那么点精力，把精力多放在能改变的地方。人这一生，生老病死，唯有病是我们能改变的。当然，得病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能去把病解决掉。人有七情六欲，吃五谷杂粮，会生病很正常。人的身体和车是一样的，车开久了，各方面性能肯定会下降，您得去修。得病是避免不了的，您就是天天喝着养生茶，每天去公园里锻炼身体，那也会得病。但病是可以治的，不管什么病都是有解决办法的。病有来的路，就同样有去的路。我们治不好病，就是因为没有看清它来的路，也没有找到回去的路。都弄清了，病解决起来就容易了。说起来是挺简单，但是真正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却不多。什么事情都是说的容易，做起来难。都知道火箭能上天，车一踩油门就能往前走，但是怎么造出来就那些人懂，普通人也没有必要去懂，只要是用就可以了。其他的也不用多考虑，治什么病都是一样的。胡家老高用的人不少，用上一小段时间，脑血栓的该走走，该跳跳，恢复正常生活；哮喘的，支气管肺炎的，用上后喘气啥的都正常，这口气上来下去都舒服。风湿骨病的，别让关节变形，疼痛肿胀全给它消了，解决了这就行了。您要跟我探讨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那我不用干别的了，那得坐下来和您探讨个几天几夜。而且大家伙也不是大夫，估计也听不太明白，您就知道本源疗法就行了。咱们身体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差不多那个意思就行了。治病啊，遇到挫折是一定的，坑坑洼洼的路一定会走过不少。很多患者路越走越窄，希望越来越少，就放弃了。不少当初不想治的患者，用了胡家老高恢复正常生活后，都和我说没想到。这样的话听得太多了。在治病上，其实路一直都在，只不过是我们的心变窄了，自己一点一点把自己憋上绝路了。如果在得病身处困境的时候，心里就有这么个想法，那什么病都不用怕了，早晚都有康复那一天。治病啊，咱们就记住一条，只要心宽，路就不会窄，再往前走一段路，目标就能实现，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了，实现目标需要时间，不管什么慢性病，用上胡家老高，有的三四个月，有的需要六七个月，病情不一样，恢复时间也不一样，但是肯定会有水到渠成那一天。这就像一锅汤，熬的火候到了就好喝了。用胡家老高 短时间内缓解症状，然后再用一点时间去恢复本源，这身体就一点点好起来了。尤其是后期，您就会发现每一小段时间都会有明显变化。治病啊，光有药也不行，心也重要，心里要亮亮堂堂的，心里有光，人生就不黑暗。人生本无常，一切顺其自然，随缘随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 400-179-25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您的讲课啊，我是爱听，我经常的听，这不是前两年我就听上了。
0: 哦。
2: 您讲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也听得懂。您在讲课的时候啊，提到这个回归本源，啊，就是回到没得病之前的那个状态。
0: 对。
2: 啊。
0: 对。
2: 啊，你看我啊，是一生的毛病。
0: 嗯。
2: 我今年是62岁了。我当时的毛病啊，就是啥了，就是那个将近20年的高血压啊。平时用那个两种降压药降我的血压，但是血压啊始终就下不来。用的左旋安露地平，还有那个坎地沙滩纸片，但是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啊就是有时候100-105。
0: 嗯，
2: 我经常感觉啊，这个头晕头疼，走路没劲儿，我老怕来个什么脑出血呀，或者是脑血栓什么的哈，我就害怕的不行。
0: 这非常容易啊，是不是？
2: 嗯，是的。后来吧，因为这个血压太高吧，又引起啥了？左心室肥大啊，出气啊什么的，感觉不匀称了，感觉你说稍微走得快一点儿。或者是咱们吃饱饭了以后吧，感觉这个气往就上不来了。
0: 嗯，
2: 我的那个心脏那个跳动啊，也就是个每分钟44-45下的样子，就那么、
0: 哦、
2: 那么少，那么
0: 心动过缓的，哎，
2: 过缓，检查什么窦性的行动过缓。
0: 对。
3: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5: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中即将和大家分享各种和情感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听众提出的。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

0: 如峰老师，董老师啊，一位女生是这样说哈，女生说，我今年呢23岁，我呢和我姑姑在一起住，因为我在北京读大学，毕业以后就留在这儿了。我姑姑呢现在是单身一个人，我有一个表哥已经出国读书了。我们两个人都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经常两个人一块儿听，还分析，还分析一下节目里那些故事，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获益匪浅。我想，如果我在恋爱和结婚中遇到问题，我一定会来问你们的。但是呢，最近我跟我姑啊，两个人有一件事儿，我们俩就开始讨论了，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呢是说一个空姐结婚生孩子了，但是呢却不领结婚证，特别想让你们说说呗，想听听咱们今夜思语时的老师怎么分析这个事儿啊，我跟我姑姑各有各的看法，他就说了这么多，所以呢我就去搜了一下这个空姐结婚不领证哈，这还果然曾经上了热搜的一件事儿哈。大概的事情可能是这样，我们先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哈，大概是说很漂亮的一位女孩子，这个空姐哈，大概几年前呢，和她的先生是在飞机上认识的，在自己的工作场所认识的哈，因为她很漂亮，所以她的先生对她就一见倾心，然后呢，她的先生就开始主动的追求她，还这个两个人就开始热恋了哈，那么女方家里边对这个男友是非常满意的，因为男友外形也好，长得不错，然后这个谈吐啊各个方面都不错，但是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呢，男方的父母是拼命的不愿意。为什么？此时这个才知道男方家太有钱了，男方家里有什么集团产业，资产数亿，就是一个豪门哈。那么豪门的这样一个男生富二代娶了一个这个想娶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家里面就是不同意。这个结果呢，这个女生啊最后就提了一个建议，说我不和你领证了，我只和你结婚。那么她的想法可能是不领结婚证不涉及财产问题，你们家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这个提议呢倒是男方同意了，所以他们现在结婚了，孩子也有了。在别人的眼里这是一桩无证婚姻，总觉得缺点什么哈，但是当事人好像人家并不在乎，他觉得是为了爱，而且他说真爱是不需要领证的哈，大概这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咱们先说婚姻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1: 对，
0: 其实合法婚姻是应该领证的，
1: 对
0: 吧？
1: 对的对
0: 的。那么这个大家确实是还挺关心这件事儿的，为什么呀？这个给咱们发来微信的这个女孩和她姑姑两个人甚至争论起来了哈。
1: 咱不知道她争论的内容哈。因为爱情呗，要让我想就因为爱情呗。但是这个女孩子还是挺有勇气的哈。她可以不去寻求那个社会层面或法律层面的保护，就勇敢的跟这个男孩子生活在一起啊，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啊爱这个男孩子。并不是图他的这个钱财。
0: 对，我看到这个好像有一些人确实是有一些讨论哈，有人会觉得这个女生对婚姻的选择好像有点草率，有点不够负责，觉得婚姻里边还应该有自尊，那么觉得这个在这个婚姻当中她放弃了这样的一纸婚书哈，结婚证就是向男方家里去妥协了，有人是这样讨论的，所以有人会觉得替他感觉到不够公平，当然也有人会担心了，说你现在你可能是觉得出于真爱你也结婚了，那么你也生孩子了，但是将来如果万一婚姻出了什么事情，你可一点身上的保护伞都没有，那这也是很多人担心的。我估计这大概就是一些争论的焦点吧。
1: 对对对，这个真的是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而每个人的选择本来就是千差万别的。
0: 对，
1: 这个女孩子她就勇敢的去选择，她可能没想到什么自尊的问题，她只想到爱情的问题。
0: 是的，
1: 对吧？她就勇敢的去选择，这是第一个。再一个，人的选择有时候很大一部分受情景左右。她这个女孩子当时处在那个情景，再加上爱情，我们知道人在爱的时候，真的都是这个超级有勇气的，对吧？然后做出。

0: 这种决定来，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我甚至可以觉得轻轻的可以点一个赞吧。我个人哈，我个人角度，再一个我们来客观说哈，其实你说领证啊，寻求这个承诺呀，甚至我们一些这个跟结婚相关的、跟爱情相关的这种视频，也要恒久远永流传啊。
1: 嗯，
0: 这不都是为了找那种确定和稳定感吗？
1: 对。
0: 但是殊不知真正杀死爱情的，就是你玩了命的寻找的那个确定感。
1: 对。
0: 啊，那个真正把爱情给杀死了。
1: 嗯。
0: 这是一个现象上我们所观察到的规律哈。还有一个比较究竟点的规律，就是人都在避免风险。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在某些事情上，风险是对半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一半是安全的，一半是有风险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完全选择冒险，
1: 嗯，
0: 你的损失可能就二分之一，你完全选择保险，你的损失可能也是二分之一。
1: 嗯，
0: 啊，就是说你无论怎么选，你只有一半的概率能得到那个结果嘛。
1: 嗯，
0: 所以怎么选都一样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心理感受不一样。比如你选择超级保险，比如说结婚领证，甚至有什么保全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的心理感受觉得是安全了。
1: 嗯，
0: 但是最终结果还是二分之一。你像这个女孩子，她什么都不选，完全是放心的，她最终结果也是二分之一，啊，就是心理体验不一样，她可能体验到的是一种不安全感。
1: 嗯
0: 嗯，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个人认为啊，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啊，需要一点点的不安全感。
1: 嗯
0: 啊，而且这个自由的基础就是不安全感。
1: 嗯，
0: 你要是完全追求安全感，你就没什么自由了。
1: 嗯，
0: 而感情里边呢，自由又很重要。
1: 是的，
0: 所以他这个选择不一定错。
1: 嗯，
0: 我们从这个爱情的维度和体验的维度来讲哈，他整个的这个女孩子选择是有智慧的。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还挺厉害。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应该遵从这个社会的一些规定或者是什么的，寻求法律的保护，这是应该的哈。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女孩子还挺勇敢的。
1: 对，
0: 嗯，
1: 确实每个人的选择会不一样哈。
0: 对，
1: 大家可能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讨论，我想都是会，投射到自己身上，会考虑到要是我该怎么办？
0: 对，
1: 安全感低的人就会觉得，如果没有那个结婚证，我绝对是不结婚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洒脱的人可能会觉得没有关系，爱情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这个跟自尊其实关联不大。
1: 嗯，
0: 这女孩子只恰恰是为了保护或者是保证自己的
1: 尊严，
0: 她才这么做的。
1: 嗯，
0: 啊，我因为她选择的是爱情，
1: 对
0: 对吧？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2: 我不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3: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1: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下面有一位问问题的，这是一位妈妈，她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她说我想问一下，我儿子结婚了2年了，这个儿媳妇呢，没结婚之前啊，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是对她很满意的，我们对她开始有一点点看法，这个看法呢就是在婚礼上，在婚礼上当时是她父亲要致辞，那么有这样一个环节，提前我们当然也没有听她父亲要说什么，结果在那天致辞的时候呢，让我们是很难堪的，这个难堪呢就是他父亲一直在说他女儿在他们家是如何的宝贝，他女儿嫁到我们家了，希望我们做公公婆婆的不要为难他们的女儿，不要让他们的女儿做那些从来在家里没有做过的家务，他们的女儿在家里边吃什么喝什么都是用最好的，到了我们家希望我们这个做公公婆婆的不要让她生活品质降低等等，这些我们在结婚前和这个亲家接触的并不是很多，那么婚礼上是第一次直接有了了解，之前两家人就坐在一起吃过一顿饭，当时是觉得他父亲有一点点自我，可是没想到在婚礼这么公开的场合说出来的话让我们男方的父母非常的难堪，在这之后我对儿媳妇的态度就是最好我们不要走得太亲近，你们过你们的，我们过我们的。那么我的先生呢非常不高兴，一直到今天都不会很原谅亲家和儿媳妇，我先生这个人的个性也很强，说对方家庭太不懂事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和儿媳妇之间确实是希望少往来，可是就是如此，这个儿媳妇呢可能是从小被她父母骄纵的，看到他们和儿子在一起，看到她和儿子在一起的生活，我还是觉得替儿子很委屈，她在家里边不做饭不做菜不打扫房间不洗衣服，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我儿子在做，我心里很心疼，有的时候忍不住跟我儿子唠叨两句，但是尽量还是控制着，因为不希望自己做没有修养的婆婆。可是我先生现在对这个儿媳妇就非常生气，一直在跟我儿子说这样的老婆就应该休掉，我们家里的这些事情该怎么办呢？
1: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一边听这个故事我一边脑子里反复就是俩字儿，界限界限界限啊，
0: 界限，
1: 从那个叫亲家，
0: 对，就是那个岳父吧，
1: 岳父在结婚典礼上的讲话，
0: 就是没界限，
1: 就没界限啊，人家咱老百姓的话讲就不太着调那个讲话，
0: 对
1: 吧？
0: 对，
1: 情商不高嘛，是吧？怎么能说那些话呢？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给咱们来信的这个
0: 妈妈、
1: 妈妈、
0: 婆婆，
1: 还有那个爸爸、那个公公，生气是可以理解的。大庭广众之下，但是你除了选择生气，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态度。呵呵一乐也是一种态度。他那情商，小孩情商跟他较什么劲呢？对吧？但是反过来讲呢，这位爸爸呢，就真的是过不去这个坎儿。啊，这个就还要，他们两个还要劝儿子休了这个，
0: 对，主要是这个爸爸，主要是这爸
1: 爸。爸
0: 爸
1: 说，
0: 我觉得这个婆婆她自己也说了，不想做没修养的婆婆。
1: 哎、
0: 这个婆婆还是一直在克制自己，
1: 克制的，
0: 而且这个婆婆是其实选取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不跟你太近了。
1: 哎，对
0: 啊，这样也好。
1: 对，
0: 这样这个也不用你父亲说我们给你没品质的生活，
1: 对，
0: 我们支持你做这做那哈，就是心里其实是憋着一口气。
1: 没错，其实他俩呢都是一个是选择面上的那个 OK，一个是表达憋着的那个气嘛。这个爸爸就选择了那个释放憋着这口气，劝儿子休了那个儿媳妇，这也是界限问题。再一个呢，看到这个家里全是儿子做饭洗衣服什么烧菜之类的，其实我想问一句，就是儿子这么做他快乐不快乐？如果那个儿子这么做的时候他很开心，那也没什么问题啊，他愿意就做去呗，本来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说实话也没什么标准， 一切以主观体验为准，啊，人家天天都干活，有一个天天就坐那看电视，但那干活的特乐意，那也行啊，啊，所以怎么办呢？这个妈妈来信，那你就劝劝老头呗，
0: 嗯，
1: 对吧？啊，跟老头好好聊一聊，
0: 嗯、
1: 然后让宽慰宽慰老头，
0: 嗯，
1: 然后孩子们的事儿就让孩子们自己去折腾吧，
0: 对，
1: 哎，少管，然后那边呢，亲家那边呢。我觉得该沟通还是沟通。
0: 嗯，
1: 那你想想，有可能那个亲家他就一直这么自我。
0: 嗯，
1: 也有可能他处在应激状态。
0: 哦，
1: 那当众
0: 女儿要嫁
1: ，
0: 然后自己要当众说话，很激动，不知道说什么。
1: 没错，要嫁呢是个分离焦虑，这个对有的父亲来讲是个挺大的刺激呢。
0: 对，
1: 啊、嗯，又加上这个，哎，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呗，反正一个讲话嘛。
0: 嗯，
1: 你们好了，反正孩子才高兴。
0: 嗯，
1: 你们如果天天这么折腾，最终伤害的是孩子。
0: 是的，
1: 哎，所以这事儿还得掂量掂量。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让您先生慢慢的顺顺气儿，
1: 顺顺气儿吧。
0: 啊，嗯，还有一个问题，这问题呢是，一位男生提出的啊，一位男士提出的。他说，我结婚一年的时间了，老婆不做饭，家里边总是在叫外卖，老婆呢就是提出了他。不愿意在厨房待着，不能够闻油烟味儿，等等这些，我也就认了。但是现在是这样，我体检查出有肝炎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对他说，我们不能再吃外面的饭，因为怕不卫生不干净。我父母也是这样说的，但是他依然是觉得他不愿意做饭。他跟我说，让我回到我父母那儿去吃我妈妈做的饭，他愿意。我们是分开居住的状态，这一点我觉得除了他让我回到我妈那儿吃我妈做的饭之外，另外他其实当他知道了我体检查出肝炎之后，他对我是嫌弃的，因为他在家里边的很多事情都是要和我分开的，包括洗衣机里面的衣服都不愿意和我一起洗，我心里很难过，我该怎么办？
1: 对，你该怎么办啊？
0: 嗯，
1: 觉得我也想问你、啊，你问我们，我们想问你，我也想问你，你该怎么办？
0: 嗯，
1: 就人家一开始不做饭，你得了肝炎了，还是不愿意给你做饭？
0: 对。
1: 然后因为你得了肝炎呢，很多事情还跟你分开，
0: 嗯，
1: 甚至还愿意接受分开住，
0: 嗯。
1: 那你说你该怎么办？
0: 嗯，
1: 我也不知道你该怎么办，那你就分开住呗，分开住，然后自己做饭。
0: 嗯，就回、
1: 啊、
0: 或者回到父母那儿去哈。
1: 对，
0: 我觉得我想这些所有的问题，其实透露出的是这个男士的委屈吧。
1: 对 对
0: 他觉得在婚姻关系里他好委屈。
1: 没错没错，
0: 在婚姻关系里，这个别人都能讨一个啊，愿意给我做一碗热面条、做做热饭的这个老婆，我没讨到。嗯、
1: 对，
0: 我老婆说了不沾油烟。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么，我现在在外面吃外卖，我这个吃坏了，我吃成肝炎了。那我病了，你总该照顾一下我吧？
1: 嗯，
0: 不照顾，
1: 对，
0: 让我回我妈那儿去。
1: 对，
0: 而且还显现出了对我的那些嫌弃、
1: 嗯。
0: 哎呀，这些都让这个男士好委屈啊！他觉得在婚姻当中哈，
1: 对，
0: 我们听来也觉得挺委屈的。
1: 对，
0: 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他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
0: 他问我们他要怎么办？
1: 对，
0: 也就是他很委屈，但是。
1: 他不知道怎么办，我也真的不太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讲这个东西，因为他这个故事我一听啊，我个人哈、啊、就产生了特别明显的价值倾向
0: 哦、
1: 啊、
0: 什么呢？
1: 所以我就不好建议，就是我觉得你太太怎么能这样呢？
0: 嗯、
1: 这很心里就这句话，
0: 嗯，
1: 就是真应该照顾你们，至少你原来不做就不做嘛，
0: 嗯，
1: 对吧？我觉得有些女孩现在就是不爱做家务
0: 、
1: 哎、不爱做家务、
0: 嗯、
1: 那就
0: 不爱做饭，
1: 对，而且现在都做指甲、
0: 嗯、
1: 做完指甲做饭好像也不太那个方便哈。
0: 哪里，其实现在的指甲是什么洗碗啊炒菜啊什么都没有关系，
1: 没关系、哦、
0: 一点关系都没有。对
1: 对，我觉得病了之后应该是要照顾一下的，
0: 嗯，
1: 要不然你说夫妻之间干什么呢？
0: 对，这就说到了，就是夫妻之间的那个责任和义务，
1: 对、啊、
0: 还有那份情感，
1: 对、啊、
0: 它究竟内涵是什么？
1: 没错，
0: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对方需要我们支持的时候去支持对方，
1: 对，
0: 需要我们照顾的时候去照顾对方，
1: 对，
0: 这样的话婚姻关系才会连接得很紧。
1: 没错，
0: 要我说这个妻子够作的，
1: 对，
0: 作到这一步 这个婚姻你要还是不要呢？
1: 对呀，
0: 就是这个婚姻对你了。
1: 我也见过有些男性，就是无论如何他也不愿意去走出这段，因为他很喜欢那个女的。我也见过有些男性，就是无论如何他也不愿意去走出这段，因为他很喜欢那个女的。就不管那个女的怎么去作啊，或者是闹，他也依然很喜欢。他甚至还有的越作越喜欢。那你就继续留在里面，啊，留在里面虽然有痛，那肯定也有快乐。然后你就想法解决你这些问题呗。你比如说第一阶段，我当时还想给他建议找保姆。但是到了第二阶段，人家有点嫌弃你这个病了，都不想跟你在一块儿待着了，那可真是没办法。我估计他们也没什么亲密接触吧。
0: 对，好像是的。
1: 应该是。
0: 所以这个问题还得您自己来拿主意啊。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我今年32岁，我有房贷，没有车，月薪还可以吧。我自己觉得我的条件一般，是因为我外形看上去比较老。那么

0: 一份工作，和我谈一场同城恋。我现在该怎么办啊？反正心里边就比较犯嘀咕啊。
1: 嗯，犯嘀咕的是什么呢？不清楚啊。
0: 对，我觉得是他是可能他这么说应该是对自己不够自信，对不对？
1: 就长相上。
0: 长相上不够自信。
1: 对。
0: 不相信女孩子会真爱上他。
1: 嗯，是的。
0: 是吧？
1: 对 对。
0: 现在有一个女孩子说了，你这个我们别异地恋了，来。
1: 同城恋。
0: 啊，你在北京给我找份工作，我到北京找你去，我和你谈恋爱去。
1: 对对。
0: 女孩子可能有女孩子的想法，第一，嗯，也许觉得哎。确实很向往大城市的生活，
1: 生活对
0: 对，然后又有一个你跟他谈得来的这么一个男生，
1: 对，
0: 那女孩子就觉得谈一谈吧，
1: 对，
0: 但是男生心里打鼓，可能也有很多原因哈，
1: 很多原因，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沟通或者互相了解到什么程度了。嗯、第一个还是应该先做好这种更确实一点的准备吧，就是因为现在各种的事情也挺多的，
0: 嗯，
1: 啊，我想他能听明白我们的意思哈，
0: 嗯，
1: 做好更确实一点的准备。再有一个就是，不管男生女生哈，当认为自己在恋爱领域有一个明显缺点的时候，他的择偶的标准会迁移，
0: 嗯，
1: 会迁移成什么呢？会迁移成如果这个人啊不讨厌我这点儿，
0: 其他都 OK，
1: 其他都 OK， 但是你知道，当你慢慢的被对方接纳了，比如说就这个男生哈，因为。他觉得自己长得不好，哎，遇一个女孩呢就不嫌弃他，而且还觉得老成可靠、嗯、你这个时候他自己内在的这个不满足就被满足了吧，
0: 对，
1: 满足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这个担忧就没了，
0: 嗯，
1: 至少在这个关系里就没了，这个担忧没了之后别的需求可就来了，
0: 嗯，
1: 那时候他可能就不满意了，
0: 嗯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倒是他应该注意的，他应该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自卑的这点啊去把它先处理处理。怎么处理呢？也挺简单的。第一个，这个长相这东西真的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0: 是的。
1: 啊，再有一个也没有一个什么标准，说你这样就老气，那样就洋气。
0: 对。
1: 啊，第三个呢，就是一个男人的价值还跟女孩还不一样。
0: 是的。
1: 啊，女孩的外在可能占的比例还挺重。
0: 嗯嗯。
1: 啊、男的不是、
0: 嗯，
1: 男的主要是内在、谈吐啊、社会功能。这些方面 对吧？
0: 对，
1: 你也有房子对吧？
0: 对，
1: 工作也收入也不错，可能人际关系还挺好的，
0: 嗯，
1: 这是你有价值的地方。原来我们做过那个男女择偶的调查，很多男性对女性择偶的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入眼的，确实是长相、
0: 外表，
1: 还有那个腰臀比，
0: 嗯，
1: 这可能跟生育相关，
0: 嗯，
1: 那个女孩子看男性，那绝对是社会功能，
0: 嗯，
1: 跟性格。
0: 嗯，
1: 所谓社会功能就是男性的战场嘛，
0: 嗯，
1: 啊，你的社会上的价值啊、嗯、创造的价值啊、
0: 嗯、
1: 还有就是你的性格、
0: 嗯、
1: 所以你别把它给搞反了
0: 啊、
1: 哦、啊，
0: 这其实现在长得帅的男生也女生也一样会比较看颜值了，现在
1: 也哎对对也看颜对对对对也看颜值，但长得帅的肯定还占优势嘛，
0: 那当然
1: 对吧，但是天长地久的我觉得哈、
0: 嗯、
1: 还得是这个有个比较好的可靠的性格，可能对男生来讲更关键吧，
0: 对，其实董老师说的对，就是、
1: 嗯，
0: 女生看男生虽然也会注重颜值，
1: 对对对，
0: 也会觉得哎呀长得帅，也会觉得
1: 对对对
0: 哎呀他可帅了如何如何，但是其实并不像男生对待女生那样的看待外表，
1: 对， 对、
0: 女生还是会综合其他各种各样的条件的哈、啊。至于你是不是要谈一场同城恋，那看来这个董老师的建议是你能不能和这个女生再多了解一些，
1: 哎，没错，
0: 你们再确定，
1: 没错
0: 啊，
1: 嗯，
0: 好，谢谢董老师，稍后的时间、今夜思语时的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回答各位的问题。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等等

0: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是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在下半时段继续来看各位留下来的各种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男朋友对我很好，就是男朋友脾气稍稍差了一些，大概就在前几天吧，那天他可能是白天累了，通常是这样的，他如果白天工作强度特别大特别累的时候，到下班我如果给他打电话，他的口气就不好，也就是一听就知道他这一天不是很顺心。那么那一天呢，他到我这儿来，刚好和我同租的那个同事一起租的那个女孩不在家里，那么我和男朋友就在家，我们两个人在家呢，因为一些家务上的小事情，我让他做一点点家务事情，他那天不高兴，情绪不好，所以呢他的状态特别不好，脸色也特别不好看，我当时就急了，我就说了他几句，现在想起来说的稍稍的有一点重，而且我当时拍着他对他说，你走吧，我就这样把他轰走了。其实过去我从来都不这样，每次当他情绪不好的时候，当他很疲倦的时候，我都会显示出我的温柔，我会更多的去体谅他。但是不知道那天也许是一些情绪生理各种各样的反应吧，我自己就觉得我没有耐心，所以呢基本上是没有让他吃晚饭就把他轰走了。这几天我心里一直都不是滋味，他走了以后他还给我发微信向我来道了歉，说他那天情绪不是很好。而我呢这两天就在想，我是假装这事儿就没有发生过，下周继续和他正常约会，还是我也应该主动去道个歉呢？其实是因为我挺害怕的，我怕我自己的那种无理以及我自己对他造成的那些伤害改变了他对我的看法，也改变了我们关系的走向。
1: 我觉得他这个担心还挺有觉悟的有的时候确实是就是两个人相处当中的一些点啊，就是一些事儿真的能改变彼此的感受还有这个关系的走向。
0: 对，
1: 那么怎么办呢？怎么着这个事情影响就小了呢？也特别简单，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反复说，就是感受上的沟通就能化解掉事情所带来的那种隔阂或伤害。你看这个，
0: 比如说
1: 这个男生人家跟他道歉了那么就是在意他的感受了。
0: 对，
1: 那么你有没有在意到男生的感受？当然你也不用说非得刻意的道个歉，你可以下次在跟他见面的时候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表现，男生其实就感觉到了，感觉到你可能对那个事情有所愧疚也好，或者是有所悔意吧，哈，类似于这种感觉也好。然后这还没完，其实好的关系是一定要把一些发生在两个人之间比较觉得比较影响关系的事情要谈的，真的要谈。当时可能不谈，你可以找一个时间两个人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这个事情。我认识的好多关系比较好的夫妻，我发现他们真的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谈，而且还有的夫妻有两个人的咖啡时间。这个就很难得吧。
0: 对，就是两个人会设定一个时间专门谈心。
1: 对，还约着去咖啡馆呢。坐在咖啡馆喝咖啡，还聊一聊，聊一下午。这都是结婚四五年的哈。我说真好。他说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到现在能这么好，可能就得益于啊他们在咖啡馆的那个时间。在那个时间里他们谈天说地，偶尔聊聊彼此。更多的时候会交流一些可能跟两个人不相关的事儿。但是也会有一部分谈一谈最近两个人彼此的一些感受。我觉得真的是挺好。
0: 对，所以如果一对伴侣大家觉得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之后，这个假装没发生不去谈，其实是有问题的。
1: 有问题的。对，
0: 但是我们也在节目里说过，很多人是怕这个要是万一谈不好，那矛盾又更深了，
1: 更深
0: 怎么办呢？
1: 对，有人不会谈。确实不会谈，然后有的特别是一些女性反应呢，就是男方不跟我谈，这是男人应该克服的一点。
0: 对，
1: 男的确

0: 是不喜欢谈。
1: 嗯，
0: 男的希望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1: 嗯，
0: 啊，坐下来还跟我单独谈这个事儿，花了时间，花了耐心，还要花感受来跟你谈。男的好多是不太乐意的。
1: 哎，您说的对，这是个障碍。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听到我们节目的男士呢，如果你在这个关系当中确实有这个心理哈，
1: 嗯，
0: 你应该稍微克服克服。
1: 嗯，
0: 其实女性有的时候，女性耳朵比较好使，
1: 嗯，
0: 你说点好听的呢，她其实还挺管用的。
1: 嗯嗯。
0: 反过来讲呢，她也需要你的耳朵。
1: 嗯，
0: 就是她需要你倾听。有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什么都不做，听完了就行了。有三个字比较适合夫妻之间的沟通，
1: 嗯，
0: 叫停、听和挺。
1: 嗯，
0: 停呢就是在冲动的时候，
1: 嗯，
0: 或者在对方说话的时候，你学会停下来。
1: 嗯嗯。
0: 听呢，这个听不单单是姿态上的听，你还真得听得懂。
1: 嗯
0: 啊，你要知道你的太太或你的先生他想说什么，有时候可能会语无伦次。再一个挺，就是无论怎么着给他一个支持。
1: 嗯
0: 啊，他能出来跟你谈，能说就值得支持嘛。这样两个人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这是具体谈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哈。再一个谈的时候，其实情景还挺关键的。
1: 嗯
0: 啊，你最好别，有些女性可能喜欢随时谈。
1: 嗯，
0: 瞪过来就谈。
1: 嗯，
0: 男的可能真的不行，也得约一约。
1: 哦、
0: 啊，哪个至少问一问你现在忙不忙？
1: 嗯，
0: 或能给我多少时间、
1: 嗯？
0: 当你给男人一个时间上的概念的时候，男人就愿意付出。
1: 嗯，
0: 要不然他怕，谁知道谈多久啊？这东西，你比如我们就谈十分钟。
1: 嗯，
0: 哎，男的就一般能耐下心来听。
1: 哦，
0: 哎，这个时候你不要从指责开始，
1: 嗯，
0: 然后从说自己的感受开始，
1: 嗯，
0: 啊，就会好很多。
1: 嗯
0: 嗯，
1: 好，谢谢董老师、嗯。下面是一个男生的问题，说我和我女朋友谈恋爱半年了，有的时候呢也会闹矛盾，这些矛盾也有我的无心之失吧，也有我的女朋友情绪不太好，脾气不太好，她比较容易小作一下，然后我们就闹起矛盾来了。每次我们和好之后，她总会告诉我，她说她跟她的闺蜜说了我们之间的事儿，她闺蜜给的建议就是让她和我分手，就说她闺蜜让我们分手这句话已经说了不下五六回了。也就是说我们每次吵完架，她闺蜜的建议就是让我和她分手，所以我特别生气她有这闺蜜。上周我跟她说让她跟她闺蜜断交，
0: 嗯，
1: 她又跟我生气了、
0: 嗯、
1: 我估计此刻闺蜜又在让她和我分手、
0: 嗯、
1: 我想问一问啊，这女生为什么闺蜜都想让自己的女朋友和男朋友分手呢、
0: 嗯、
1: 我该怎么对付她有这么一闺蜜？
0: 我先出两个招再说道理哈。
1: 嗯，
0: 第一个招就是如果你能够也学会去缓释你太太的情绪啊，
1: 嗯，
0: 她就不会在闺蜜那儿表达那么强的情绪，闺蜜也就一般不会给她提分手的建议。
1: 嗯，
0: 她肯定是在闺蜜那儿说的很激烈的一种情绪嘛，对吧？
1: 嗯嗯嗯，
0: 或者很伤心的一种情绪。再一个呢，你要多参与她跟她闺蜜的一些活动啊，让她闺蜜对你有个直接的认识。
1: 嗯，
0: 别老从你太太嘴里说，女朋友嘴里说，因为你老是吵架的时候去倾诉，肯定说的都是不好的。
1: 嗯，
0: 这样难免会给出一些错误的建议嘛。
1: 对、
0: 嗯。再有一个呢，有个词儿叫亲密嫉妒，然后你比如说我们在做咨询的时候，
1: 嗯，
0: 有时候我们会告诉来访者，
1: 嗯，
0: 这个事儿呢，我除了尽保密义务之外，你也要尽保密义务。至少在多长时间之内你不要跟任何人去讲我们咨询当中的内容。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他有一段时间保持内心的少干扰。
1: 嗯
0: 啊，有的时候他会有这么一个亲密嫉妒的心理，就是比如说我的这个咨客哈，
1: 嗯，
0: 他有一个特好的这个，假如是女咨客吧，他有一个特好的闺蜜，然后呢他会发现他这个咨客把好多心事都跟我说了，没跟那个闺蜜说。
1: 嗯，
0: 而且在言谈举止之间呢，好像董老师说的我觉得很正确很客观，你就是那个闺蜜会产生嫉妒的。
1: 嗯，
0: 无意识的。
1: 嗯，对
0: 对吧，
1: 董老师比我还重要。
0: 没错，
1: 那董老师说的哪儿对呀、啊、
0: 没错，
1: 我了解你，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你其实是这样这样的。
0: 哎，对对，
1: 那董老师说的不对。
0: 没错，甭听他们那些搞心理咨询的瞎说、
1: 嗯、
0: 啊，也不给个建议哈、啊、光听嗯啊的，哎，这不就受影响了。
1: 嗯
0: 啊，他所以这个叫亲密嫉妒。
1: 嗯，
0: 都有。
1: 嗯啊、嗯、所以就是这是个道理了哈、
0: 哎、道理了。方法就是让闺蜜直接了解你、
1: 嗯、
0: 多参与到她跟闺蜜的一些活动当中。
1: 嗯，
0: 可以邀请一块吃饭啊，来家里坐坐呀，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对你太太的情绪多一些缓释的这种沟通。
1: 嗯，
0: 她就不会带着那么强烈的情绪去跟你跟她的闺蜜讲。
1: 嗯，

0: 她闺蜜也就不会那么轻易就给出分手的这种建议来了。
1: 嗯嗯，一位女生说到一个问题啊，说我还差三个月就30岁了，那么我呢是非常希望自己能在35岁以前有孩子的。我的男朋友今年28岁，我跟他提出我们应该考虑到结婚的问题，但是他对我说下半年他要安排到国外去学习1年多的时间。为这个我现在就很纠结了，我要等他回来吗？如果等到的是已经改变了的他该怎么办呢？如果我现在不等他就和他分开的话，我当然也舍不得，但是如果等他回来的话这个期间假如说他不想再娶我了，或者我们的感情出现问题了，我岂不是在耽搁我自己吗？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这个年龄啊，让我内心挺焦虑的。
0: 嗯，我怎么倒是觉得你如果真等他一年他回来变了，或者中途就变了，算怎么还算是等着了呢？我觉得这一年反倒是等对了呢。我是这感觉吧。
1: 嗯，
0: 就是假如说你们现在结婚了领证了，那其实是有约束力了，但这个约束力真的有那么强吗？就该发生的事它就不发生了吗？这个真的是很难说，有的时候很难说。所以就他这个问题呢，我能理解他那个年龄焦虑哈，
1: 就是年龄焦虑。
0: 年龄焦虑，对，有些女孩子确实会觉得，特别是想生小孩的时候，好像还有一些这个跟生理因素有关的东西，会让女性更焦虑。怎么说呢？他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不建议，就因为这个年龄焦虑跟生育焦虑就必须得怎么着，这样反倒会让两个人的关系不好。有些事情啊，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不是你那个担忧引发的问题。是你那个担忧你的处理方式引发了你们后期的问题，但是后期发生问题之后呢，你会认为你看我担忧的就对了吧，就形成这个假性的验证。所以你有这个担忧很正常，但处理方法很重要。假如说你因为这个担忧逼着你男朋友跟你结婚了，将来出了问题，你会觉得你担忧是对的，你不会觉得你逼他结婚这个问题造成的。所以这个点，这个相关点哪个更相关一定要搞清楚。所以这个问题还得回归到哪儿呢？还得回归到谈，就是什么样子的方式能解决你的这个担忧，让你有一些安全感。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谈不能只局限于要不要先结婚再去，还是要不要等我回来结婚，不局限在这儿，往深处谈。怎么谈呢？谈担忧。不是不能谈，我真的很担忧这一年会发生什么变化。谈出来，把这种担心讲出来，别放在心里，放在心里始终是个坑。你这样，你谈出来之后，你男朋友才知道你真的是在干嘛。他有可能会跟你说，你不用担忧，我不是怎么怎么，我不是那种人，什么什么样子的。他可能会用超理性的东西来对你讲话。你这时候再告诉他，他说我理性上，你就告诉他，我理性上也会这么觉得，但我内心里还是有所顾忌，
1: 对，
0: 有所担忧。
1: 对，
0: 因为有时候男性沟通的时候不太能碰到人家的情感，所以你就那么一点点的来跟他讲。有时候我们咨询的时候会教给这夫妻5步沟通，就是前5步沟通下来，因为好多夫妻在类似事情的沟通超不过3句，就是开吵，把5步走下来之后，两个人才能进入到那个感触碰感触的那个上面。
1: 那您跟我们也讲讲哪5步？
0: 刚才已经说2步嘛，第3步就开始，我们就开始交给先生了。这时候必须得交先生了。先生得说什么？得说我能够理解你这个担心，我也知道可能我这么说这个说没问题，
1: 对，
0: 不足以解决你的这个困扰。OK， 这不第3步就有了吗？第3步上感受不就碰触到了吗？第4步就开始找共识，就是那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挺关键的，一定要有一方说我们怎么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就不要再把这个当成
1: 你的问题
0: 、或者我的问题了。OK， 第4步完了之后，第5步就是那我们一起想办法，就类似于这样就把整个两个人之间的因为这种担忧顾忌造成的这种分裂呀，他就给聚焦在一起了，他就形成一个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形成共同工作的联盟了，OK， 他们接下来找的方法就一定引导他们去找共同付出才有的方法，而不是单向度的了。就是说要么你不去，要么你去之前跟我结婚。没有人愿意被卡在这种节骨眼上做决定的。
1: 对。
0: 就是你要不选择 A， 要不选择 B， 不行啊。所以到了第5步之后，两个人就开始共同探讨，咱们怎么办。

0: 办呢？你看咱们这样行不行？他是，其实那个方法不关键了，
1: 嗯，
0: 关键的是他俩一起在想方法，
1: 嗯，
0: 这才是核心。
1: 是的，
0: 嗯。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下面是一位男士问的问题哈，他说，我结婚了，我呢原来的家庭的条件是非常差的，差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啊，第一次我女朋友到我家里去的时候，她后来告诉我说，她看到了之后马上就想离开了，因为我家里真的是很穷啊，我还有哥哥，那么哥哥一家三个孩子，哥哥嫂子三个孩子和我父母都住在家里边，嗯，我哥哥和父母都已经拿出家里边最好的东西来款待他了，但是在他眼里看来连一顿像样的饭都没有，这就是我家里当时的情况。那么和他相处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家里也是经常劝我和他分手的，因为我家里很穷，家呢和他也不是一个地方，但是还好他这个人呢，我一说两句软话他就铁了心又跟着我了，所以我一直还是很感激他的。为了对他的那份感激，那么这些年呢我也一直在很努力，经过我自己的努力，这两年我自己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自己基本上手里也有了一些闲钱了，那么也能让他过上还不错的生活了。现在呢我们已经结婚了，但是问题就在于我有一个拖累很重的家，所以我是一定要给家里边留出钱，不管家里边我受不了，但是管家里边呢，我这点钱说实话养了自己的家再养我父母和哥哥那边当然就困难了，手里这点钱要均分到两家，手里这点钱要拖着我那一大家子这样的一个生活拖累很难的，我自己也不可能在事业上会有更多的飞跃了，也就是一个很现实的状况，所以现在我老婆开始不高兴了，几乎说到钱的事情就会和我吵，说到钱的事情就会和我吵，以前那些对我的体谅不嫌弃我的贫穷现在都没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呢。
0: 嗯，这个好办，要有信心啊。
1: 嗯，
0: 首先要有信心，第一个来讲，这男孩还是一个挺负责任的男孩。
1: 嗯
0: 啊，一手托两三家，
1: 对，
0: 自己的父母的哥哥的
1: 哥的
0: 一手托三家，挺不容易的。
1: 嗯，
0: 再一个这女孩还真是一个很不错的女孩啊。
1: 嗯嗯，
0: 就这种情况下还跟他风雨同舟的。
1: 嗯，
0: 但这时候婚姻就容易发生一个问题，咱们原来说过，感激多于感情了，就容易出问题了。
1: 嗯
0: 啊，所以感激归感激啊，但是它不能代替感情。
1: 嗯，
0: 我的意思是无论你的生活现在是个什么样子的状况，现在不是还好吗，对吧？
1: 对，
0: 一定要拿出一部分经济还有一部分时间来经营你俩的感情，要让这个女孩子体验到情感上的互动。
1: 嗯，
0: 而不单单是感谢啊，而不单单是用你的努力是不是挣到钱来让她有一个好的生活，那个固然重要，但是你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忽略了现在是老婆了，忽略了老婆的那个感受，就得不偿失了。
1: 对
0: 啊，所以回到感情，把感激的那个分量啊缩小一点
1: 啊，
0: 回到感情，你会发现他很快可能就会有变化。我觉得是他们两个之间男孩子太忙于挣钱，他觉得挣到钱他就 OK 了。
1: 嗯，
0: 再一个呢，心存感激，好多地方是感激冒出来的比较多。
1: 嗯，
0: 你知道你经常感激一个人那人什么感觉吗？
1: 嗯，
0: 那人感觉很不舒服。
1: 那夫妻也是这样吗？
0: 都是这样的。如果你老感激他，老感激他，他就会发现你在他面前太低了。
1: 嗯，
0: 你在面前太低了，他也觉得是自己把你弄低了。
1: 嗯
0: 啊，你偶尔感谢几次，人还挺有价值的。
1: 对，
0: 你感谢多了，人有

0: 自罪感。
1: 嗯，
0: 当人有自罪感的时候，他就开始对你不满。
1: 嗯，
0: 他通过对你的挑剔来减轻这个自罪感。
1: 嗯，
0: 啊，所以不要老感激了，经营感情吧，感情把感情和挣钱，
1: 嗯，
0: 作为两条主线。
1: 嗯，
0: 问题不大，把那个感激先放下。所谓感情就是挣了钱给太太买一个她喜欢的东西，带太太去吃她喜欢吃的餐馆，
1: 嗯，
0: 然后买她喜欢穿的衣服，能力范围之内哈，这就是感情。
1: 对，
0: 嗯，感激呢其实就是老表达，
1: 嗯，
0: 老说那个话，
1: 哎，
0: 老把人家
1: 我们家那么穷你都不嫌我，
0: 对对对对，把人家架到那个
1: 嗯
0: 那个神的那个位置上，
1: 嗯，
0: 谁老在那儿待着，待着那儿多难说
1: 啊，
0: 那地方不食人间烟火，
1: 嗯，
0: 而且还不能做错事儿，
1: 嗯，
0: 啊，还得永远保持那个高尚，那个什么的那个东西，受不了的。
1: 嗯
0: 嗯，
1: 所以看来他们之间其实是感情上可能疏于沟通，出现了一些问题了，
0: 对对对，是的，
1: 并不是真正的钱的矛盾。
0: 没错没错。
1: 嗯，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语是各位听到的是大家和我们来分享的这些情感问题。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让我们一起听完昨晚那个客人没有讲完的故事。在这位客人的老家，有一个叫慧芳的女人，在知道嗜赌如命的丈夫为了钱杀死了自己的堂姐以后，为了孩子和家庭的完整，她才向警方隐瞒了真相。面对艰难的生活，她开始种植牛膝这种中药材，自己养家。可面对无可救药的丈夫，她又能做些什么呢？

0: 其实种牛膝的时候啊，慧芳还差点出过事儿。
1: 出什么事了？
0: 这牛膝种完了，不是得摆到房顶上暴晒十来天吗？有一次，慧芳在房顶上收牛膝，正提着一大捆儿，踩着梯子下来呢，正好听到儿子李健在前头敲门叫他，他一急，脚就踩空了，直接从房上摔下来了。
1: 没事吧？
0: 当时就动不了了，
1: 摔骨折了，
0: 他自己也怀疑呢。

0: 这一看他半天不开门，就直接爬树翻进院子，这才看到他妈躺在地上，赶紧扶起来之后，慧芳试着活动了一下，发现虽然浑身疼吧，但好歹能走路。本来想着去医院拍个片子看看，可一想到还得花钱，就没去。
1: 这种钱也要省，
0: 所以啊，你就想想他们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吧。虽然慧芳疼得直掉眼泪，可心里还挺高兴，觉得没摔断骨头就能省几百块钱。说到底啊，只要不花钱他就高兴。主要是他家里真没钱呢。05年以后，他家就不断有人找上门，拿着李小涛的欠条要赌债。慧芳说这是李小涛的事儿，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你们要是敢强拿我家东西，我就报警。其实他家里哪儿还有什么东西可拿呀，就一个放衣服的破箱子，儿子的书桌都是学校不要的，一张大桌子那也是砖头垒起来的。据说有两个来收赌债的人看了以后还说了一句话，说这李小涛是个什么东西啊，然后扭头就走了，之后人家再也没来过。
1: 连外人都看得这么透了，慧芳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这事儿啊？
0: 不是说了吗，他非要等儿子上大学，所以之前无论多苦他都忍着。这李小涛啊，到后来已经把赌博当成生活的全部了，经常几个月不回家，偶尔回了一趟就是管慧芳借钱，还理直气壮地说等赢回本啊就给他种山药。慧芳也不傻呀，每次都跟他大吵一架。有一次他们吵得太凶了，那天正好李健也在家里写作业，他竟然不吭不哈的拎着菜刀就往李小涛身上看。
1: 啊，
0: 哎，不过毕竟还是个孩子，根本伤不着人，但这还是把李小涛给吓着了。他指着慧芳的鼻子大骂，说什么娘教育出什么儿子，连亲爹都敢砍，然后转身就走了。
1: 哼，当初说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让孩子有个爹，可现在呢，还不如没有呢。
0: 是啊，不过你也不能指望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能一下子就把问题想得那么清楚，不是？好在后来啊，总算是熬到了儿子高考。
1: 考得怎么样？
0: 嘿，你别说，这李健啊，真挺争气的，考上了我们省的师范学院，正经的本科啊。
1: 不错呀。
0: 可不是嘛，慧芳甭提多高兴了，她也想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李小涛，也想让他这个当爹的给儿子掏点学费。可是眼瞅着就要开学了，整整一个暑假这李小涛都没回来。
1: 他还真指望一个赌徒能掏学费啊？
0: 其实他知道李小涛在外面也会打点零工，否则他哪儿来的钱赌这么多年。慧芳本来想着毕竟是亲儿子上大学，如果当爹的有心给儿子攒点学费，这不也能少赌点了吗？
1: 他对这个人竟然还抱有希望。
0: 要说啊，其实他也有准备，这些年他是累死累活的干，早就攒够了给儿子上大学的钱了。
1: 他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去报警啊？
0: 这种事儿你应该能理解吧，其实如果不被逼一下是很难真正下得了决心的。
1: 你的意思是后来出了什么事终于逼他做决定了？
0: 是啊，最后他不得不说了。
1: 出什么事了？
0: 儿子李健不是上大学了吗？大一上半学期结束后放寒假了，直到那个时候李小涛都还没回过家，一直到了阴历29那天李小涛才提了一块五花肉回来。慧芳看一家人难得团聚一次，就什么都没说。到了年30晚上，三口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李健跟他爸说自己的学费生活费都是妈妈出的，新学年的生活费希望他这个当爹的能给出一下。李小涛一听到乐了，他说你妈那么能干，种中药材挣了不少钱，既然有能力就多出点呗。李健跟他爸说从法律上你也有义务掏钱。一听儿子提到法律了，李小涛就问要多少钱。儿子说 一学期的生活费他只

0: 只要800。
1: 800不算多呀。
0: 是不多，可是你猜李小涛给了多少？
1: 他还真能给啊。我以为他一个子都不会掏呢。
0: 这还不如不给呢。他直接从兜里掏出一张50的给了李健，而且大言不惭地说，这是压岁钱，儿子拿去花去吧。那口气真跟给了50000似的。不过因为慧芳一开始也没抱希望，所以就没拿这事儿当事儿。后来到了初五那天，李小涛说要去一趟镇上，李健本来以为他是要去筹钱，结果没想到一直到了初十，孩子都要上学去了，这个当爹的还没人影呢。等李小涛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正月十五了，到家就要吃饭，说自己两天没吃东西了。慧芳当时气坏了，直接出门找朋友聊天去了。等聊到天黑，他估摸着李小涛应该又去打麻将了，这才回了家。结果没想到一进家门，他就看见屋里被扔得乱七八糟，这李小涛啊还把锁着的箱子给撬开了，正在看慧芳的日记本呢。
1: 他发现了。
0: 对呀，慧芳一看李小涛已经面露凶光了，扭头就跑。李小涛起来就追，眼瞅着慧芳已经跑到大街上了，李小涛上去一拳就打在慧芳脸上，慧芳开始拼命的大喊救命救命。好在当时啊，他们镇上派出所正在搞平安过春节群众联防活动，每个村都有巡逻员，正好有3个联防员在附近巡逻呢，听到呼救之后赶紧跑过去了。慧芳一看见有人就开始大喊大叫，抓杀人犯，他要杀人了。李小涛顿时就慌了，他开始狠命地把慧芳往家里拖，一边拖他一边笑着跟巡防员说慧芳是精神病。哎，不过这巡防员里有一个人是认识他们家的，就说了，嘿，这精神病还天天去地里种油漆呢，哎，你健健康康的天天打麻将啊。巡防员最后把李小涛给拉开了，慧芳撒腿就跑。巡防员叫慧芳不要怕，让他们俩都去派出所把话说清楚。一听说要去派出所，李小涛就慌了，扭头就跑。这仨人一看这有问题呀，立刻追上去把他们带回了派出所。在派出所里，慧芳把10多年前李小涛杀死自己堂姐的事儿全说了，一下子惊动了县里的刑警大队，他们就调出了当年的监控录像，证实了慧芳的话和当年作案现场的情形完全吻合，然后连夜审讯李小涛。李小涛这回也知道自己是躲不过去了，就把杀人的经过全都交代了。
1: 总算是尘埃落定了。
0: 是啊，这件事儿因为太大了，17年的悬案终于破了，所以我们县里的电视新闻连续好几天都是滚动播出。李家人也都看到新闻了，大哥把一家人召集到一起商量怎么办，看是不是能想办法疏通疏通关系。一开始大家都不说话，最后还是李家3姐先开了口，她觉得慧芳够意思，为了儿子能平安长大竟然忍了17年，换谁能做得到？自己家的猪被人杀了，大家都还不依不饶呢，何况死的还是自己的堂姐呀。而且他们家李小涛那也是自作自受，自己爹娘死了都不带孝不出殡，早就没人性了。后来李家二哥也说，虽然李小涛是大家亲弟弟，但是他犯的毕竟是谋财害命的事儿，就算是出于亲情想去疏通关系，可这种事儿是你有钱就能救得了的吗？所以啊，听天由命得了，李小涛那是罪有应得。那一晚上大家就这么七嘴八舌地说着，可是一说到该怎么办，大家就又不吭声了。
1: 可见谁也不想趟这滩浑水，人做到这份上也真够可悲的，况且这还真不是他们想救就能救的呀。
0: 说的是啊，所以最后那个家庭会议什么也没说成就散了。后来李家3姐和5姐商量着去看看慧芳，慧芳啊因为当年做伪证的事儿 一直被警方拘留。

0: 姐俩刚到派出所就碰上警察暂时放慧芳回家，仨人一见面抱头痛哭啊，哭了好一阵儿，三个人才一起回了慧芳家。那个家呀早就是空荡荡的了，吴姐就让慧芳搬到自己家住。慧芳本来不答应，但架不住吴姐反复劝，她最后就搬过去了。这段时间李家的四个哥哥一直都没说过什么。后来又过了几天，大哥大嫂一起去了老五家看望慧芳，还给他拿了一把钥匙，说这是他家新院子的房门钥匙，虽然现在只有三间砖房，但也已经打了盖三层小楼的地基。房子呢本来是给他们家儿子准备的，不过因为儿子已经到上海打工去了，也在县城买了商品房，肯定不会回来住，所以呢就打算让慧芳搬过去常住。然后他还掏出了6000块钱，说这是他们兄妹六个一起凑出来的，一是帮慧芳度过这段难关，二也是给李健凑点生活费，还跟慧芳说有家人在，再难的日子也能过去。
1: 慧芳的婆家人真不错。
0: 是啊，慧芳当时一听就哭了。
1: 毕竟慧芳这些年的辛苦和委屈大家都看在眼里吧。后来李小涛怎么判的？肯定是死刑吧？
0: 必须的呀，虽说李小涛也上诉来着，但最后也被驳回了。原本这些事儿啊，慧芳都没跟儿子细说过，李健只是知道他爸爸杀人了，也不知道杀的是谁，反正在他眼里他爹干出什么事儿他都不意外，所以也根本没想回来看看。但就在快执行的那段时间，李小涛突然说他想见儿子一面。慧芳想着毕竟夫妻一场，就给儿子打了个电话，把事情的原委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当时啊，他儿子正在外地打工，一听说爸爸杀的竟然是自己的亲姨妈，当天就回来了。当时李小涛被关在他们县城的看守所里，正好有个狱警呢是慧芳的初中同学，他很同情慧芳的遭遇，所以在请示领导同意之后，破例让一家三口在一个气氛相对宽松的会见室里见了面，相当于是最后一面吧。李健一见李小涛就哭了，上来就冲他喊，我长这么大你付出过什么呀？除了赌博和打我妈之外你还会什么呀？现在你要死了装可怜让我来看你，你这是罪有应得，你也配当我爸？你算什么爸爸呀？当时谁也没想到李健越说越气，突然就站起来举起椅子就往他爸头上砸了过去。
1: 啊，
0: 那椅子抡的是真结实呀，直接把李小涛砸得头破血流。他本来还想抡第二次，但是被狱警给拦住了。最后就听见李健喊了一句，我没有这样的爹，然后头也不回的就走了。结果就因为这事儿啊，看守所受了处分，整个看守所也开始狠抓纪律。可是慧芳那个同学后来跟慧芳说，自己虽然受了处分，但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说，让李小涛在死前见见儿子，自己也算是积德做好事了。
1: 也不知道李小涛在死前有没有好好的反省过自己的这一辈子，
0: 这就不知道了。希望被儿子打了那一下能让他明白自己活得有多失败吧。说执行那天吧，是李小涛的四个哥哥去收的尸，直接从刑场拉到火葬场火化的，骨灰就放在一个纸箱子里。哥四个骑着电动车去了村里的公墓，在最边上随便挖了个坑就给埋了。因为按照我们村里的规矩，李小涛这属于凶死，是不祥之兆，所以是不能进家里的祖坟跟先人们埋在一块儿的。
1: 哎，那现在慧芳过得还好吗？他做伪证的事儿
0: 啊，当时啊给他判的是监外执行一年，去年刑期已经满了，后来邻居给他介绍到城里一个工地上打工，今年春节还跟儿子回了老

0: 老家一块团聚来着。本来李健是让他妈不要再去打工了，太辛苦，可是慧芳说自己还年轻，还能再干两年，挣点钱，为将来当奶奶做准备。哎，我这次其实就是去工地上采访他的，看他都有点发福了，气色也不错。他跟我说工地上人多，大家一起说说笑笑的，心情挺好，而且活动量大，吃的也多，人自然就胖了。看到他现在过得不错，我也挺为他高兴的。
1: 是啊，他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0: 哎，是啊，只不过呢，这事儿真经不起琢磨呀，仔细一想也挺可怕的。
1: 我明白你想说什么，稍等，我想先送你一杯鸡尾酒，看看我想的和你想的是不是一样的。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嚯，这金灿灿的酒，味道一定不错啊，
0: 可以尝尝看啊。不过要慢慢喝。
1: 慢慢喝？为什么呀？
0: 因为，
1: 哦呦，我的天哪，这怎么这么辣呀？这酒你早说呀！
0: 早就说了让你慢慢喝呀。哎，
1: 你这酒太有欺骗性了啊，看着跟果汁似的，怎么喝到嘴里就跟吃了炸弹似的。
0: 这款酒之所以辣，是因为它是由五种威士忌混合而成作为基底的，然后呢再配上茴香酒、柠檬汁和鸡蛋清调成的。威士忌本来就辣，何况呢是五种。
1: 哎呀，你是觉得我的故事太刺激了，所以要送我这么重口的酒啊？
0: 你的故事啊，并不适合用刺激来形容。就像是你一开始跟我说的那样，这个故事让人越想越可怕，所以啊，我才送你这杯响尾蛇。
1: 哦，这杯酒叫响尾蛇？
0: 对啊，因为它的口味过于辛辣，刚喝的时候就像是被响尾蛇咬了一口。
1: 哦，原来是这样啊，被咬的这一下确实够熟的。哎，你是想用它来形容李小涛吗？
0: 其实啊，是因为慧芳和李小涛的关系，让我想到了农夫与蛇的故事。农夫出于同情，把东江的毒蛇放在怀里，最后却被苏醒的毒蛇咬死。虽然慧芳并非是出于同情，而是生活所迫，隐瞒了丈夫的罪行，但这无异于养虎为患。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包庇罪行只能让罪犯更加肆意妄为，自己和更多的人都将深受其害。最可怕的是，如果那天李小涛没有发现日记，慧芳是否真的会去报案呢？她会不会一再忍受这样的生活？那么李小涛之后必然还会做出更可怕的事情来。还有一种可能，如果那天没有寻方圆，发现真相的李小涛又会对慧芳做什么呢？慧芳真的是幸运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明明知道响尾蛇有剧毒，还愿意把它护在怀里，十有八九的结局将是死无葬身之地。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17年后，她告发了谋财害民的丈夫。原作杨海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张帆、陈光，录音严乔峰、董科。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7: 超级比赛日，欢迎各位的收听，关注 NBA 西部决赛。天王山对决又赛一场，雷霆主场呢战胜马刺，率先拿到了赛点。在已经结束的东部决赛当中呢，骑士是遭遇了横扫，所以今天呢直播间我们请到了老朋友寇宇豪，我们共同聊一聊。宇豪晚上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
7: 还有我的搭档张文。
9: 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咱们好好聊聊 NBA 主要两个问题，一个是西决还会有第七场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东决为何会一边倒。
7: 是东决先放一边啊，这东决其实我当时就是个人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可能性，就是个4-0横扫。一会儿我们可以聊一聊，其实周琦说的很到位啊。周琦在解说的时候说到了，说看克里夫兰这球就跟看北京北汽打上海是一样的，
9: 就俩人打球，
7: 就是对，就是一个赛季好像都没合到没磨合到位，就是两个人打全场大家看啊。我看解说嘉宾当时没人敢接，说这个你说的我没人敢说，就论敢说啊，当今这个 CBA 赛场第一敢说是周琦啊，当然这个东部那比赛一会儿再说。

0: 先来说说马刺和这个雷霆啊。当然呢，这个比赛反正我看的感觉呢，就是我不会成为雷霆球迷啊。虽然一豪今儿穿的是雷霆的衣服啊，但是这个你现在出去，我跟你讲要注意安全。最近这风口浪尖，这件衣服是。来，先简单说说吧，雷霆为什么现在有点遭人恨啊？
1: 主要是这裁判争议吧，今天。
2: 我觉得雷霆这个队啊，就是他，首先啊，就是因为他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展现的实力有点过于强大了，所以呢，就是他一直扮演一个反派的角色，所以使得他的球迷呢相对少。再一个呢，就是这支球队确实他的核心球星啊受的争议比较大，
0: 亚历山大
2: 呀，他这个打法呀，这个造杀伤能力确实强，而且呢，就是，确实裁判呢在他的身上想的哨也多，他这个罚球也确实是相对多，所以可能呢就是造成这个现在比赛的流畅度和观感大打折扣，所以使得呢就是球迷对于亚历山大本人以及对于雷霆这支球队，可能相对的这个好感就锐减。我觉得这是雷霆这支球队呢，这最近这两个赛季吧，就尽管他们拿到了总冠军，尽管他们现在是可能是夺冠的最大热门球队，但是他们仍然饱受争议，而且看上去无论是从球迷的认可度还是从整个市场的认可度来看，就对于雷霆来说都是有点扶不起来的这感觉。
1: 咱们就说今天这场比赛裁判这么大的争议，你觉得有主场哨的因素吗？
2: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你季后赛的比赛啊，你主场的球队受点照顾，有主场哨很正常。这你不是说在 NBA， 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赛场上，就是你东道主的球队也好，或者说你主场的球队也好，就是有一点偏哨，我觉得属于正常。就是今天这比赛呢，仅就这个马刺跟雷霆这场比赛而言，就第五场。主要争议发生在第三节的最后一分钟，就是因为当时呢，雷霆一度是领先20分以上，然后马刺是一波高潮追到差8分，然后这个时候呢，第三节剩一分钟的时候呢，连续出现两次关键的判罚对马刺不利。第一次是，科内特有一个补篮，然后被卡森华莱士封盖，当时呢，这个球是有干扰球的嫌疑，电光火石之间的裁判没有吹，这个我说实话可以理解，因为当时科内特那球呢，本身他补篮的时候就存在已经是进攻干扰球的嫌疑了，所以说呢，裁判没有吹这个卡森华莱士的这个防守干扰球，我觉得可以理解。那第二个这个吹罚呢，就相对来说更让球迷口诛笔伐一点，就是有一个球呢是文班亚马突破的时候呢，球很明显碰到雷霆的球员脚出界，然后呢裁判呢在合议之后把球权给了雷霆，然后马刺这边呢主教练米奇约翰逊去要求挑战，但是呢裁判可能没有听到就是马刺教练组的这个要求，然后比赛就正常进行了。那这时候马刺的全队从教练到替补席都不干了，然后裁判还额外给了马刺的主教练一个技术犯规，额外给了一个 T。这个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呢，马刺的主教练也是一带而过了，就是今天这场比赛如果你单独拎出来啊看这些吹罚的话呢，可能不是特别的过分，但是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基于第一场第二场雷霆前两个主场的比赛啊，裁判可能有一些吹罚，然后让这个球迷觉得对雷霆有过度的偏袒，然后所以呢就是有一个球迷他有一个情绪上的积累，然后延续到今天这场比赛，可能你有一些小的不公正或者说有争议的判罚就会被球迷所放大，我觉得问题出在这儿。
0: 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现在就是雷霆常规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亚历山大这个技术动作前仰投篮啊，这个在 NBA 历史上这种投篮动作呢以前也有但不多啊，就我们以前说后仰从乔丹时代到科比时代这个大家比较能接受，或者是你是横向滑移的投篮，这种往前靠有一个球特明显，因为互联网现在特别容易传播嘛，就当时他有一个前仰找犯规，那福克斯一转身就跟那个就是相当于就是训练的一个侧身动作完全没碰到，一点空间感都没有，没有碰到任何身体，就什么什么这个你的整个的一个圆柱体啊完全没碰到，最后还是判了。就今天你看看亚历山大这罚篮17投16中，这是罚球，那就是相当于最后赢的球里面你这有16分是从罚篮线上拿到的，包括其实如果刚刚一豪说那个裁判的话，因为我以前也训过也做过裁判员哈，就是国家

0: 一级这个水准，就是裁判的黑哨他不吹在最关键的最后时刻，他吹到你起势的时候，就是某种程度马刺想起势要起势的时候，这两个哨你整个马刺的节奏就变了，就跟王新宇一样，心态就变了，就崩了，就包括那个 T， 那本来就是你错判，我要求挑战你没看见，我再喊两声你给我一个 T， 这实打实说确实是有点，
1: 我觉得就是今天这场比赛你觉得裁判的判罚到了影响比赛的胜负的程度了吗？
2: 我觉得没有。就是刚才郝迪说这个亚历山大个人造犯规的这一点啊，以及这个双方罚球啊，我觉得
0: 联盟已经默认了。就跟詹姆斯的八步上篮一样，是吧？
2: 都是郝迪说的啊。这个我跟你讲，
0: 你怎么胆这么小？
2: 这个我说，
0: 应该是你告诉我的吧？
2: 我说两点啊，这个亚历山大呀、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球员，就是你看随着这个时代发展啊，就是球员呢他会不断的去吃透规则，去根据规则以及裁判吹罚的尺度以及现在这个规则的变化去加以利用。那我觉得亚历山大就属于把这些东西吃得很透。那就是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因为 NBA 啊，它这个规则呢跟我们所说的国际篮联咱平时看的这个FIBA规则是不一样。NBA 的这个规则呢，就是你怎么去定义这个防守人的犯规呢，叫四点，叫 RSBQ。R 呢是 rhythm 节奏。就是你突破的时候，比如说我这个变向的时候，你拉了我一下手，破坏了我的节奏，这是犯规。第二呢 ，S 叫 speed 速度，就是我在加速行进过程当中，你从侧面过来撞我一下，
0: 有危险。
2: 对，把我这个速度减缓了，这是犯规。那第三个呢，叫 B 叫 balance， 就是平衡，就是我在起跳的时候，我准备出手的时候，你在空中撞了我一下，让我这个在空中失去平衡了，这也是犯规。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叫什么？叫 quickness。就 Q 叫 quickness， 就是叫敏捷性。就比如说我在用一些技术动作的时候，我变向或者说是这个加速的时候呢，然后你对我的这个动作有干扰，影响了我的这个动作速率，这个也是犯规，叫 RSBQ。这是 NBA 对于防守犯规规则四。
0: 那亚历山大是占哪条呢？
2: 亚历山大他学会了一招很重要，叫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0: 那就是
2: 你有犯规动作的时候，有的人呢他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裁判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是
2: 亚历山大他是真摔，他是真做很大的反应。那你这个时候就是，
1: 那足球场不都这样吗？亚马尔那演的多好呀，哪次不摔？
2: 对，所以我们说的就是人家把规则吃透了，就是你防守这个犯规有没有动作
0: 影响我的节奏，失去我的平衡。
2: 你说你这个球的动作有没有大到说影响我这个 RSBQ？ 不一定。但是亚历山大呢，就是我把我这个
0: 演到份上，
2: 我把我这个受到的这个影响我给它放大化，然后呢我进而影响这个裁判的判断，或者说去主导裁判的判断，我觉得这是他的聪明的地方。
0: 但是对于一个篮球的发展啊，你比如说我们从乔丹时代是攻击篮筐啊，在空中滑行，然后呢到库里时代是三分球，詹姆斯时代呢就是可以多运行几步啊，然后呢我们到亚历山大这个时代，对于篮球技术的一个提升，你说他能给这个事业留下什么呢？
2: 所以
0: 前仰投篮，
2: 为什么现在雷霆和亚历山大本人呢，这个球迷群体确实相对少的一个原因，
0: 就很尴尬。
2: 但是我也要说，就是你刚才提到罚球这个事儿，你看现在这个前五场系列赛打完啊，亚历山大一共罚了51个球，文班亚马罚46个，这其实差距并不大，对吧？而且呢，如果你看两支球队整体的罚球，马刺是比雷霆多的，马刺比雷霆多10个左右，多如果没记错应该是11个。那我觉得
0: 那证明他有可能雷霆、
1: 这个、拍在你脸上了，这咱们
0: 不是有可能是雷霆应该更少，你没有那么多的突击，你就这么多还都是骗来的，这是个原因。就我本来应该60，你30，你骗出15个来，你还是占便宜了。
2: 那我觉得不是，就是因为你不可能说骗一场两场，你一年多你上一个总冠军，
0: 比亚历山大都骗了好多年了，不是一场两场，
2: 对吧？对吧？
1: 哎呦，这期节目好听，我觉得听出了一种超级比赛日的感觉。
0: 不是，就听出了这个每个人对这个篮球支持队伍的完全都不同。
2: 而且呢，亚历山大今天的表现不是影响这场比赛最后的一个胜负手。
0: 我跟你讲，胜负手在哪儿哈？我今天觉得马刺啊，你既然替补席上有一些比较狠的人，你比如说奥利尼克啊、比永博、普拉姆利。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啊！今天我觉得就是奥利尼

0: 何在场上裁判敢这么判？那就包括这个是普拉姆利上去以后，就肘子就开始找人了，已经。你该上动作得上动作，因为从第一场比赛打的时候，当时我是给雷霆出主意，说文班这么打下去，你们就没戏了，你们必须得把你们的中锋挂在文班身上。好，这下这个主意出大了，现在人家是挂上了，但马刺还没这个感觉呢。现在就马刺如果想翻盘，是不是得上点手段？
1: 就是我觉得一支球队啊，如果说想最后去拿到总冠军，你肯定球队是需要各种各样的元素，
0: 对啊，对啊，
1: 超级球星，
0: 对，
1: 很好的战术体系，
0: 打手，
1: 包括你队里面可能需要我们说所谓的狠角色嘛，
0: 狠角色，
1: 就是狠角色，就是能帮助球队提升你的强硬。
0: 马刺他现在一直没用，他不是没有啊。
1: 那你毕竟就是你这几个人，现在的水平跟状态是打不上正常轮转嘛？
0: 咱不打球啊，
1: 打不了长时间这个高强度。
0: 咱上场以后也不是完全打球的嘛。
1: 那我觉得这个有点极端，就是毕竟人家雷霆呢，虽然可能有一些这个
0: 骗点犯规，这边就要打人。
1: 视频剪辑出来的争议画面出现，但是人家在伤了阿杰·米切尔、伤了杰伦·威廉姆斯的情况之下，人今天这个卡鲁索拿22分，
0: 卡鲁索、
1: 加里德·麦凯恩第一次季后赛先发。在雷霆拿20分，你这没得说了吧，对吧？人家从替补席上第六上来一个，而且加里德麦凯恩是今年交易截止日雷霆临时交易来的，不是说我这个上赛季我拿冠军的时候就在队里边，所以说雷霆这支球队我觉得
2: 还是厚，
0: 这点我们都承认，毕竟
1: 他的这个阵容深度厚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雷霆这支球队呢，他过去这些年啊，他手握大量选秀权，他选来的新秀或者说他愿意培养的新秀
0: 都是
1: 他给大量的时间，
0: 对，都是红利期，都是红利期。
1: 然后你包括他现在就是这几年他放弃的这些新秀啊，你比如说像迪隆琼斯啊，像这个奥斯曼吉昂啊，包括这个前几年这个有一个欧洲的大个叫波库舍夫斯基啊，他不是说我用一年觉得不好我就放弃，他都用了3到4年的时间，然后给他们充分的时间展现，然后发现你确实跟我队里边呢这个匹配不了，然后你的发展不如预期，然后呢再去帮你想其他好的出路。我觉得这是雷霆他很好的一个文化，
0: 对，他从维斯布鲁克、哈登和这个凯文杜兰特时期就已经留下这个文化啊。
1: 对，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你看他的轮转阵容确实很深，然后呢就是我用人不用疑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个包括今天麦凯恩上半场状态不好，就打先发一上来第一节连续的进攻，上半场就得2分，然后第三节才爆发，最后拿20分球。那我觉得这都是雷霆的可取之处。
0: 就是这个我其实是认可的，因为毕竟是常规赛人成绩在那摆着呢，就是能力上肯定是在联盟里面很强的，但是呢马刺这个队是联盟当中为数不多就是能够克制他一些点的一个球队，你换其他队可能性更小了，对吧？你包括去打尼克斯这个整体来说应该，尼克斯还有的一打，应该要是换成克里夫兰都没得打。就是现在马刺怎么办？就是换一个角度说，对于这个联盟来说，是文班亚马成为总冠军有商业价值，还是让亚历山大继续当这个总冠军有商业价值？
2: 那肯定是文班，这不用说了。
0: 不是，
1: 那我想先听张文发表一下你的观点。
0: 不是，我跟你讲，因为他们还觉得文班还有点早啊。
1: 其实我同意张，我觉得是文班亚马，
0: 是文班，
1: 因为现在从无论是这个，马刺这支球队的文化底蕴，还是现在在全球范围内的球迷的这个
0: 喜好度
1: 以及球迷的基础量，圣安东尼奥马刺现在他有隐隐约约成为一支超级球队的势头，就因为这支球队有非常良好的篮球市场以及篮球底蕴，再加上现在呢这两年文班亚马的这个，
0: 我以为你要说雷霆呢，我也希望是文班亚马，
1: 有点势不可挡的意思，
0: 对，就从
1: 有点
0: 自从他来了少林寺以后，我就把他当成自己人，从来没有当过外人，
1: 少林武僧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你真要说、
0: 这
1: 个、
0: 我
1: 这
0: 个法号太高啊，太高。来，
1: 真要说这个从商业联盟的角度出发，我说实话，就是马刺是一支更值得扶持球队，而且，联盟也更希望去给到马刺这样的机会。
0: 因为这个球队呢，它是有传承的，包括波波维奇、蒂姆·邓肯、大卫·罗宾逊，包括吉诺比利啊，这些球员现在还跟这个队有联系，就是重大比赛的时候，大家还愿意到现场，像一个家庭一样的去支持一支球队。就是这个其实是
2: 太符合中国球迷对于
0: 一个球队的爱好，
2: 对
0: 球队
2: 的文化，
0: 包括 NBA 现在急需这种血脉感，因为 NBA 现在是相当于一个很割裂的一个 版图，就大家这个打球的方式不同，但是归属感很差，就当。

0: 那我们说一人一城这样的故事，阿莱文森呢，包括科比这样的故事越来越少了，对吧？
1: 包括全队打球的这种方式，其实是 NBA 现在你要想拿到总冠军特别重要的一点。但与此同时，它也会造成这个队可能没有那种以前所谓闪耀的巨星的存在。
0: 但我们现在其实你看聊这个点，我们都认可是文班更有商业价值，但是联盟现在从整个的感觉上，它是酝酿着4-3逆袭，是吗？
2: 这个东西你没法酝酿，因为你竞技体育还是靠实力说话，你最后还是要让你球还是得打出来。
0: 你又这么腼腆，就我做过一个国一级裁判，就是我是能控制这一切的。
2: 我是觉得肯定，
0: 如果联盟想的话，
2: 打抢七
0: 会打抢七，
2: 我觉得肯定会打抢七。
0: 就是因为说白了，文班这只马刺其实在同样水平线上，有可能是5.1-4.9，要超过雷霆0.2个点。
2: 而且呢，咱话说回来啊，咱们说了半天这个雷霆受到这个吹罚呀、裁判的照顾。马刺主场那两场其实也多少有点偏袒马刺，
0: 多少有点，
2: 对吧？那你第六场回到马刺的主场，而且你之前有一些这个吹罚的这个积累的争议在，那我觉得马刺在第六场比赛就是毫无疑问，就是你那当然你如果说到第七场之后是什么情况，那不知道，更多
0: 抢七会非常的有噱头，是吧？
2: 对对，
0: 会很有感觉。
2: 所以
0: 同样是这个问题，我就要问，为什么纽约连回纽约的机会都没给，在克利夫兰就4-0了，已经。就当时所有人想的是，这没必要吧？这3-1啊，回去以后打个4-1，在纽约晋级，捧这个东部的总冠军这个杯，不挺开心一件事吗？就在克利夫兰就4-0了，就啊。
2: 这个是只能说骑士跟这个尼克斯啊，相对而言
0: 差距太大，
2: 还是有点大。
1: 嗯，
2: 就是因为这两支球队呢，我觉得是今年东部啊，就是唯二，就是对冠军的渴望最高的球队。因为骑士去年他常规赛是打出了历史性的一个赛季嘛，
1: 嗯，
2: 但是呢，他季后赛打得不好。尼克斯呢是去年打到总决赛，然后今年又拿了这个 NBA 杯赛的冠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两支球队可能是在赛季开始之前，东部的各个球队里边啊，势头最好也是最明确，今年他们要尝试去从东部杀出来的球队。
1: 嗯，
2: 因为你像活塞在赛季开始之前没有人想到他们这么强，
0: 嗯，
2: 然后凯尔特人呢在赛季开始之前塔图姆是一个赛季报销的状态，没有人想到他能够在赛季末期复出，
1: 嗯，
2: 然后七六人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恩比德各种各样的伤病，保罗乔治各种各样的伤病，就排除在这个有机会从东部脱颖而出的这个名单之外了。那所以其实真正说有实力最后去做这个竞争的就是尼克斯跟骑士这两支球队。
0: 嗯，
2: 那与尼克斯相比啊，克里夫兰骑士他今年常规赛要表现得更挣扎，而且呢他在交易截止日是相当于做了大手术，这个送走了达里乌斯加兰换了詹姆斯哈登，
0: 嗯，
2: 这相当于是把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攻发起点，就是二当家，虽然说是二当家啊，
1: 嗯，
2: 但是无论是达里乌斯加兰还是詹姆斯哈登，在骑士的一些比赛当中，他相当于可以扮演头号球星的角色。
0: 嗯，
2: 因为米切尔不是每一场他都是头号球星，
0: 就是加兰他其实是这个队当时塑造的一个队魂和发动机。
1: 嗯，
2: 队魂谈不上，但是确实呢，加兰有一些比赛他能代替米切尔 carry 全队，他也有这能力。
0: 但是哈登来了以后，就来了一个更大的腕儿。
1: 咱就说哈登又来了这个事儿吧。
2: 我这样，我对哈登这个球员呢，我没有任何个人偏见。
0: 嗯，
2: 就是你看他从常规赛这些技术动作表现，你明显感觉他现在不是巅峰状态了。
0: 嗯，
2: 就是他突破也好，后仰出手的节奏也好，就明显是巅峰时期的慢速播放。
1: 嗯，
2: 就是明显是整个节奏已经慢了。所以说，我觉得
0: 89年的，
2: 就是你对于一个37岁的球员，就是你不可能要求那么高。
0: 嗯，
2: 那骑士这支球队啊，他其他的一些问题就是他今年的这个锋线啊，这个马克西斯特鲁斯其实是他正常的一个先发，但是斯特鲁斯呢到常规赛很后期，最后剩不到10场球斯特鲁斯才回来，就是打的时间很少，然后斯特鲁斯呢直到就是最后一场 G4 了才回先发，就是我觉得对于骑士整个这个阵容的结构上也有比较大的影响。
1: 嗯，
2: 那此外就是骑士这所谓的双塔，他这个阿伦和这个莫布利这对组合其实外强中干，就是你看上去是一个双塔组合，
0: 挺高的，挺壮的，头发也挺长的。
2: 其实骑士的篮板球 在这两个赛季在全联盟一直是排在前十开外的，
0: 嗯，
2: 所以就是他这个所谓的内线组合是外强中干，锋线呢也没有强有力的球员，他就靠这后场双核驱动，
1: 嗯，
0: 关键尼克斯这边这个
1: 这俩锋线太强了，
0: 阿努诺比是没有能对上夹的，这个才相当于在骑士的队里面的防守者，嗯
2: 嗯，有点这个感觉，就是
0: 完全是你队里面没人能防，
2: 尤尼克斯啊，就是你看他这个队里边啊，其实如果你单纯论这个首发阵容的话，他是很平均，而且相对来说综合实力很强的，就是他没有说哪一个点是短板。
0: 嗯，
2: 那我觉得你作为一支争冠球队啊，就是你强当然好，但是如果你每一个点都够用，那我觉得这是支撑你去成为一支争冠球队，去有实力去更进一步的基础。
1: 嗯，
2: 那我觉得尼克斯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的这个首发五人组啊，这个又厉害又耐用，
0: 唐斯，
2: 而且这五个人啊，就是不光是在这个西伯杜手下打了这么多年球，他这个唐斯和布里奇斯这两个人是出了名的耐用
0: 结实。
2: 布里奇斯这个我忘了是600多少场了，就是没缺席过比赛，连续多少个赛季全勤了。
1: 嗯，
2: 然后唐斯呢也是出了名的受伤少，
0: 唐斯也不进去，
2: 就这几个球员呢，就是他平均的出场时间是非常高的，所以他这个首发的核心竞争力是很强的。
0: 嗯，
2: 而且呢他之前这个过这几关啊相对来说也比较轻松，
0: 对，
2: 就是打这个七六人啊，这个都相对来说是横扫嘛，所以说他体能上有优势。
0: 嗯，
2: 然后第一场呢尼克斯可能受到一些威胁，
0: 克里夫兰是一路抢七，应该是
2: 对，克里夫兰一路抢七，然后呢东决的第一场当时骑士是一度也是领先20分，然后第四节遭遇了大逆转，这一下就有点一泻千里的意思，
0: 就气势没有了。就是其实啊，现在说到这个东部，如果尼克斯这个现在唐斯在，如果文班亚马的马刺进决赛还不好说了，因为唐斯是能够对马刺的文班亚马造成伤害的，因为他飘在外线，你文班得出来。
2: 是这样啊，今年这个就在
0: 我没有多想马刺进决赛，
2: 选这个总冠军啊。
1: 对，我刚才想怎么就马刺就进决赛了，在里面。
0: 就我们在靠我们说进去的啊。
2: 我选的尼克斯，
0: 嗯，
2: 就是在这个整个季后赛开始之前，
1: 嗯，
0: 冠军，
2: 总冠军
0: 啊。
2: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西部的竞争实在太激烈了，就无论谁脱颖而出，必定损耗巨大。
1: 嗯，
2: 就无论是体力上还是在球员的伤病上，一定有。就是超乎想象的损耗，
0: 堪比英超联赛啊！
1: 哎，我刚才也想说，相当于英超的冠军很难拿到欧冠冠军。
2: 可能有点这个意思。
0: 但是雷霆和尼克斯的常规赛战绩呢？
2: 这个我忘了。但是在 NBA 杯赛的决赛，尼克斯是赢了马刺。
0: 嗯，
2: 今年 NBA 杯赛决赛，尼克斯拿冠军嘛，就赢了马刺。但是在杯赛的时候，马刺赢了雷霆。
0: 嗯。
2: 尼克斯跟雷霆这个常规赛就各打一场嘛，各主场打一场，这个我记不住了。
0: 这个过去十场，雷霆对尼克斯10场8胜2负，胜率80%。
2: 但你这个没什么意义嘛，因为他一年就打两场嘛，相当于你跟这过去十场球是过去5个赛季的一个，过去得是过去5个赛季的一个对比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客场是103-100，当时雷霆才赢3分。然后主场是111-100，赢11分。嗯，是你说这个对，但是那这几年人家都有这队，不是这几年建的，就这几年一直有这么一个优势啊。所以说就是现在是这样，如果雷霆和这个尼克斯会师的话，一豪那个想法呢要打一个大问号。
2: 没有
0: 吗？
2: 我今年就是很看好尼克斯，
0: 就尼克斯，
2: 就是因为
0: 这么看好纽约的市场是吧？
2: 不，就是因为纽约尼克斯这支球队，他的阵容太稳定了，就是而且他这核心首发五人组他不受伤，然后无论马刺跟雷霆谁从西部脱颖而出，
0: 对，
2: 就是
0: 你说
2: 都会有巨大的损耗。
0: 今天其实马刺祭出3条硬汉，比永博这个就是已经向雷霆下了战术。
2: 就是人雷霆这边阿杰米切尔和杰威是一时半会儿回不来，马刺这边福克斯这腿伤可是比想象严重，他现在是带着伤打的。
0: 是福克斯，包括这两年球迷很多人说打的是什么，因为他是带伤出战的。
2: 嗯，还是对他有影响的。
0: 所以说如果马刺真要上手段的话，这俩队有可能最后两场比赛还真会有人再受伤，那最后来到尼克斯面前就是个残阵了，不管是谁都是个残阵。嗯，行，这比赛呢咱分析得很透彻啊，今儿这个聊得也很好。这个最后都看好谁啊？咱最后尼克斯，你
1: 尼克斯，
0: 你也尼克斯。不是你得这么瞧不起西部吗？我以为你咱还报个雷霆，
1: 我完全
0: 三个队。
1: 我完全已经被寇宇豪
0: 说服了，是吧？
1: 说服了。刚才这个英超的事儿让我想明白了。
0: 我是觉得雷霆要是进了决赛还是雷霆，然后如果是文班要是进了决赛就不好说了，就有可能尼克斯。对，我这种看法，因为唐斯确实能把

0: 文班给消化掉。
1: 咱们现在一般来讲，咱们预测都是两个人两种结果，三个人三种结果，
0: 今天是
1: 这次一个结果。
0: 没有，我还有个雷霆半个啊。
1: 好吧。
0: 嗯。好，那行，今儿感谢一豪的分析哈。这个互动平台大家也在说啊，有朋友说看好马刺夺冠，你看跟咱谁说的也不一样，就是大家在节目里面基本把所有的答案都说出来了。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零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22号19点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今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今晚完成第

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这是神二十一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据介绍，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为夜间。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当地时间5月2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正式通知亚美尼亚，如果其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2013年12月2号签署的俄罗斯联邦政府与亚美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向亚美尼亚共和国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此刻提示，人社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在薪酬、休假、用工安全、工伤保障四大核心问题上作出硬性规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初夏吃水果是头等大事儿，在这个果香流溢的时节，别的事儿都可以放一放，但是樱桃红了就得吃樱桃，桑葚紫了就得摘桑葚，枇杷黄了就得赶紧下手，毕竟这些果子不等人的。好像只有把这几样水果吃进肚子里，夏天才算是真正在人心里落了地。文人墨客们爱这些果子也爱得实在，一点儿也不含蓄。他们夸樱桃，说它细碎流飞皮，寻常力可奴，认为那些细小的石榴籽无法与它相比，寻常的荔枝也只能做它的陪衬。写桑葚要写它含甘吐叶，好吃到停不下来；写枇杷索性来一句摘尽枇杷一树金，满树金黄摘下来像摘了一树的阳光，翻来覆去无非一个意思，太好吃了，不吃不行。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让我们一同在果香与墨香中品尝初夏的诗意。如果说有什么水果一定要在初夏吃一吃，那绝对有樱桃。昏昏欲睡的午后，伏案忙碌，不时从左手侧的玻璃碗里取一颗樱桃，牙齿轻抵，指尖微微。

0: 用力，一颗圆润的樱桃便滑入口中，只需牙齿轻捻，那一泓汁水便会冲破薄如蝉翼的果皮扑向舌面。更会吃的人会在樱桃上浇一层烙浆，小心地咬起一颗，用嘴含着，清凉的口感碰着唇舌，有一种吃冰激凌的快感。樱桃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周朝的时候入夏的第一捧樱桃可不是献给天子享用的，而是赶紧送去宗庙献给祖先，因为樱桃是一年之中最早成熟的鲜果之一，古人水果而含容的天时，将它作为祭祖告天的第一份献礼，这种以时先祭献的礼仪称为献心，是祭礼的重要组成。到了西汉，叔孙通礼制将樱桃献心正式纳入国家典制，让它成为了一种礼制符号。到了唐代，樱桃从宗庙走向宴席，成为唐朝进士及第后的宴会上的绝对主角。樱桃宴上，新科进士们以樱桃佐酒，那是一生中的高光时刻。樱桃号称百果第一枝，正对应金榜题名、独占鳌头的寓意。这道风俗一直延续到明清，王维曾奉旨作诗记录唐玄宗赐百官樱桃的盛况，白居易更不吝赞美：寒桃最说初冬无，香色鲜浓气未疏。一颗樱桃吃出了整个王朝的自信与风流。只是樱桃的果期实在太短，等到六七月，一场骤雨落，果园里多半只剩绿肥红瘦、焦焦而一样的美人，哪里禁得住刀锋剑雨？所以吃樱桃必要趁早，晚了只能空对绿树，叹息一声金盘玉柱无消息。樱桃果期不过几周，却在中国人的情感世界里红了3000多年。这小小一枚朱红里究竟寄托过多少种心事，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风里有诗行》，一起感受樱桃的前世今生。
1: 樱桃在古代叫樱桃，黄莺的莺，据说是因为古人观察到黄莺喜欢啄食樱桃。在《礼记·月令》中有修以寒桃先见寝庙的记载，这里的寒桃指的也是樱桃，说明在3000多年前，樱桃在中国就已经作为珍果贡品来栽培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樱桃既是仲夏时节重要的物候标志，也承载着文人们的情感寄托与生命感悟。点火樱桃照衣架，荼蘼如雪。春正好，见龙孙穿破紫苔苍碧，乳燕引雏飞利弱，流莺唤友娇声泣。问春归，不肯带愁归，长千结。节选自《满江红·点火樱桃》，宋辛弃疾。稼轩提笔时是词坛的星辰，落墨处便成了山河。满江红·点火樱桃 以火红的樱桃，雪白的荼蘼。

春景，映衬了作者辛弃疾对春天易逝的感伤，对家乡的思念，对国破家亡的悲哀，以及对收复失地的渴望等多种复杂情感。樱桃花下，送

0: 竹万片绕林垂，折枝花赠行，唐·元稹。折花赠行和折柳送别一样，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离别场景的标配符号，也是藏在千年古诗词里的东方浪漫。这样具有仪式感的送别，让离别的情绪变得更含蓄，也更久长。因此，那些元才子曾经爱过的女子，也都成了唐诗里不肯愈合的伤。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云笼。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云缘亚许同。节选自《野人送朱缨》，唐·杜甫。杜甫收到了乡野邻居为他精挑细选的满满一篮子红樱桃，于是即兴创作了这首堪称咏物典范的《野人送朱缨》。杜甫笔下的樱桃复杂而含蓄，有邻里间的温暖，有对过去的眷恋，还有对未来的怅惘。2001年9月23日发现的小行星110289号以杜甫的名字命名，一生记挂苍生的杜子美，亦被苍生记挂。樱桃在中国的几千多年历史中，除了是鲜美可口的水果，是文人笔下托物研制的珍品，它还有一些特别的功用，比如樱桃宴。唐熙宗时期盛行举办樱桃宴，庆贺新科进士及第。樱桃宴也是曲江宴的一种。那时新科进士发榜，正值樱桃成熟的季节，樱桃号称百果第一枝，正对应了金榜题名、独占鳌头的寓意。樱桃也可做成药膳食疗方，南宋林洪的饮食典籍《山家清供》就有樱桃煎的记载。元代《饮膳正要》明确了其药膳属性。樱桃去核切碎，与冰糖加水煎煮10分钟。据说内服具有调理气血，外敷具有消斑抗皱的功效。一颗樱桃的旅行，从枝头到心头，我们走了3000年。
1: 初夏是慷慨的，此时樱桃红透，桑葚梅子，枇杷熟黄，口口可以品得初夏果蔬的爽口与清凉。一首周深演唱的《田埂五月风》过后，我们再继续聊聊初夏水果的前世与今生。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初夏时分，乌溜的桑葚正是时令美味，吃上一口，汁甜似蜜，满口香甜，令人欲罢不能。和其他水果相比，桑葚似乎更多了一些野性，它不像樱桃那般娇贵，对土壤气候都有严格的要求。它只是长在村头田边的桑树上，熟透了就自己往下掉，把树底下的泥土染得紫黑一片。小时候，谁没有干过爬树摘桑葚的事呢？从树上下来，手是紫的，嘴是紫的，连衣服口袋都印出深深浅浅的印子，回家少不了挨顿骂。可那满口的酸甜，爆开的一刻，什么都值了。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回忆的童年，也有这样的颜色：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他随手一写，就把桑葚嵌进了后人耳熟能详的童年画卷里。说起来，桑葚可以算是中国文学故事里颇具存在感的果子。《诗经》里就拿它说事儿：“须嗟鸠兮，无食桑葚。”诗人借斑鸠贪吃桑葚会醉的

传说，劝诫少女莫要沉溺于爱情，比性之见心思巧妙。到了天下纷争的年代，桑葚摇身一变成了乱世中的救命粮。三国志中就提到，曹操的军队也曾在断粮时靠新政令杨沛储存的桑葚干渡过危难。

是甜，泛上来的是乡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文章啊，桑葚，听听这枚小小的野果里究竟藏着多少人的童年与乡愁。啊，桑葚，作者闲云落雪。周末的家庭电话粥里，儿子说，我都有10年没有吃到家乡的扇子了，真想啊。我说，想吃就回来呗，从5月下旬到6月，只要你有时间，保证让你吃上。扇子这东西南方并不缺，是那种个头很大的黑桑葚，儿子偏不喜欢吃，总说那味道酸酸的，不怎么甜，还是家乡的白桑葚好吃，甜的爽利干脆。这一点他跟我出奇的一致，想来人的味蕾是有记忆的，即使中间隔了多少年，他还是钟情于熟悉的味道。小时候在农村能吃到的水果很少，尤其是春天，什么水果都没有。到春夏之交，伴着麦香，桑葚成熟了，它是第一个端上人家饭桌的水果，农家水果季自此开启。因为是开季水果，桑葚赢得了我的格外偏爱。而最令我念念不忘的是屋门前那棵桑树上的白桑葚。桑树是父亲亲手种下的，长得很快，第2年已经挂满了果子。鲜绿色的叶子中间，一小簇一小簇的嫩绿色珠粒，捉迷藏似的，忽而冲你点头憨笑，忽而踪迹难寻。忽一日，枝头露出了晶莹如玉的小白果，亮亮的，鲜鲜的，特别诱人。熟透的桑葚会自己落下来，我当然等不得它落，也舍不得它自由落体，会摔烂的。养了父亲给摘下来，乳白色的桑葚个儿大饱满，闻上去香甜扑鼻，牙齿一碰，立刻汁水满口，甜香四溢。要说起来，桑才是人类最久远的朋友，曾经和我们密不可分，几千年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由他发轫。相传是皇帝的元妃雷祖首创了种桑养蚕之法，使先民真正有衣可穿，雷祖也因而同炎帝皇帝一起被尊为人文始祖。种桑养蚕是古代先民的日常，文学作品里多有反映，这正应了文章合而为实而著，歌诗合而为事而作的先训。在文学的人物长河里，采桑女这一特定的人物群像始终光华夺目。蚕生春3月，春桑正含绿，女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阳春3月，采桑女在一望无际的桑田里采摘春桑，碧绿的桑叶间，她们的双手上下翻飞，与之相随的是迎风远扬的欢快歌声。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的田间劳作图啊！我仿佛看见她脸上沁出的细密汗珠，仿佛听见她婉转悦耳的歌唱。可是这样和谐美好的田间集景，却被一位不自量的太守打破了。罗夫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采桑女秦罗夫正在城南采桑，她的美貌不仅征服了往来行人，还惊动了当地的太守。太守派人来问，宁可共在否？态度傲慢，语寒轻柔。

罗夫丝毫不畏权势，他上前义正辞严：“使君亦何愚？使君自有父，罗夫自有夫。太守，你何其愚蠢呢、啊？有权势就能随便欺辱别人吗？我的夫君比你强百倍。”或许正是罗夫的自爱自重，让他得以青史留名。历代词人雅士都对他推崇备至，并最终有了《采桑子》这个词牌的吧。只不过长久以来，人们种桑多为养蚕，桑葚只能算是副产品。我们村也曾经种过桑树，我家还养过蚕。那时我已经有了模糊的记忆，还能想起母亲从集市上买回的蚕子，它们秘密地排在一张纸上。想起大清早母亲从外面背回的带着露水的桑叶，想起母亲将桑叶铺在一个方形的大容器里，甚至记得蚕吃桑叶的沙沙声。母亲说，还有许多事你不记得，你小时候胆子可大。咱家刚开始养蚕那年你还不会说话，我抱你去喂蚕，你看见白胖胖的蚕伸手就抓，抓起来就往嘴里放，一点儿也不知道害怕。我大笑，那是我吗？我现在咋看见虫子浑身就起鸡皮疙瘩呢？说起这个来话就长了，养了好几年的蚕还是忙活不上一家人的吃喝，难啊。母亲说起往事有些激动，我赶紧打岔说，我只记得你往家背桑叶了，怎么不记得吃葚子了呢？母亲收回悠长的思绪，叹了口气说，那都是养蚕的桑树，结的葚子都比较酸不好吃，要等它熟透了才甜，可等它熟透麦子也熟了，早顾不得了。桑葚是好东西，营养丰富，口感好，但它时令性强，不耐贮藏，不易清洗，尤其是白桑葚。前些年街面上还见不到黑桑葚，沿街揽客的果农小车上推的都是白桑葚，有人来买，主人便小心地给收进塑料袋称重。熟透的白葚子呈半透明的黄白色，非常软糯，必须轻拿轻放。不知什么时候，黑桑葚大步闯进了人们的视野，它装在一个个塑料盒里，摆在商店的柜台上，闪着锦缎般的光泽，莹润诱人，高端大气，身价不菲。在我的印象里，白桑葚似乎从没有过这种待遇，一直是在街边叫卖。我买过几次黑桑葚，总觉得味道偏酸，即使有的不酸，口感上也差多了。不仅如此，它还掉色掉得厉害，吃不了几个，手上、嘴上、牙齿上就灰黑一片，实在让我爱不起来。于是果断放弃，买必是白桑葚。还有一种野桑葚，红红的，很小，但很甜。公婆原来住的屋子后面有一条非常狭窄的空地，里面就长有一棵野生的桑树，又细又长的枝条杂乱无章的横生斜飞，遮蔽了房屋的后窗。每逢桑葚成熟，总有小孩子跑进去摘桑葚吃，攀着墙头跳进跳出。有时实在吵得太厉害了，公公就会隔着窗户喊一嗓子，可过不了多久又会响起翻墙声。那树上结的红桑葚很好吃，曾给儿子的童年带来很多欢乐，满足过他探险的好奇心和贪婪的味蕾。但公公终是不堪墙外孩子们的无尽骚扰，叫人给砍掉了。
近些年交通便利，物流发达，慢说南方水果，就是国外的水果，只要你想吃总能买得到。甚至这种原本也上不得台面的水果，似乎就更难以跻身主流市场了。可我还是那么执拗地喜欢它，一到采摘季就到处去寻觅。一天中午，我正在厨房做饭，爱人提着一小盒东西进了门，神秘兮兮地说：“给你买了好东西。”我打开一看，居然是黑桑葚。我有些埋怨他：“黑的不好吃，你买它干啥？”他说：“你先尝尝。”我拈起一个放进嘴里，一股浓甜的汁水立刻溢满口腔，跟以往吃过的决然不同。难道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还是它改良了？我一面忙着清洗，一面纳闷地嘟囔着：“哈哈，只能说明你以前没买对。”他的语气颇有些自豪。看来经验主义真是要不得呀。据说黑桑葚比白桑葚营养价值更高，而且它质地较为紧密硬实，比白桑葚易于贮藏和运输，所以商家更青睐黑桑葚。说到底，只不过是我的个人喜好罢了。朋友圈里有人发动态，说夏津桑葚采摘节开幕了，还配了一幅令人遐想的美图，这又一次勾起了我的向往。夏津黄河故道的古桑树群落，是联合国授牌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树龄大都在百年以上，还有多株千年古树。从历史尘烟里走来的他们，是否见证过古代采桑女的艰辛悲喜？是否为今日的盛世繁华而额手称庆呢？有机会定要走到古树前，亲自问问看。这天爱人又买了一大兜回来，是才刚上市的白桑葚，里面夹杂着一些未及成熟的青果。我洗了一盘摆在桌上，拍照给儿子发了过去，权且叫他望梅止渴吧。不想儿子很快回复道：“过几天要出差，正好路过咱家，为了十年没吃过的葚子，我也要公司兼顾一回，周末回去。”后面是一张调皮的鬼脸。我喜出望外地说：“好啊，一定早早地给你备一下，选最好最甜的葚子，让你一饱口福。”

说完了桑葚，咱们再来说说不少人的心头号琵琶。五月江南碧苍苍，残老琵琶黄。琵琶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很多南方朋友心中无可取代的入夏第一果，特别是生活在江南的人，他们对琵琶的喜爱程度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但凡有院子的人家儿，总爱种上一株琵琶树。琵琶树不像桂花树，无需悉心栽培，依着自然节令缓慢生长，这样长大的琵琶果自然也是小小的，但是琵琶果依然饱满金黄，有着浓郁的果香。撕开薄如蝉翼的果皮，丰盈的汁水淌了满手，赶忙用嘴吮一吮，想喝了一口蜂蜜。熟透的琵琶口感又软又甜，轻轻一抿，果肉便都化去了。这样的甜和荔枝的丰腴不同，它自带清爽，在炎炎夏日像流淌在口腔里的冷泉。

0: 人曾称琵琶是独备四时之器之佳果，因为它秋天蓄蕾，冬季绽花，春来结籽，夏初成熟，跨越了完整的四季，古人因此尊它为果中之皇。这不只是说味道，更是说一种时间哲学，耐得住寂寞，才酿得出甘甜。这份独特的时令之美，让古人在描写初夏的景色时，总也绕不过它。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古人的诗词，一起来品味琵琶的诗意。
1: 南宋画家林春创作过一幅《琵琶山鸟图》，描绘的是江南五月，成熟的琵琶果在夏日的光照下分外诱人。一只绣眼鸟落在琵琶树的枝条上，正准备啄食琵琶，可它突然发现琵琶果上有一只小蚂蚁。小鸟于是呆在那里，定睛端详这只蚂蚁。整幅画作非常生动写实，鸟语、果脐、叶脉，乃至小如针孔的蚂蚁都刻画入微，体现了宋代格物致知的审美风范。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我国就开始人工栽种琵琶。琵琶秋天萌芽，冬天开花，春天结果，每年的5、6月份都是大部分品种琵琶成熟的季节。《本草纲目》中记载，琵琶能润五脏，滋心肺，琵琶的果和叶都可入药。中医认为琵琶有润肺止咳的功效。清代园艺学家陈浩子在他的园艺学古籍《花镜》中写道，果木中独备四时之气者为琵琶，这一颗颗金黄色的琵琶果在诗人的笔下也是风光无限。琵琶山鸟，名林红。沉香烟暖碧窗纱，绿柳阴分夏日斜，梦觉只闻林所响，不知山鸟啄琵琶。明朝诗人林洪在这首《琵琶山鸟》中描述了初夏闲居梦醒瞬间的细腻感受，造就了一幅舒适惬意的《琵琶山鸟图》。诗人在午睡时听到风铃声响，原来是山中的鸟儿飞来啄食琵琶，不小心惊动了系铃的绳索。明朝初期，文人们讲究诗画交融，林洪这首诗本身也是一首题画诗，他以诗还原了一幅初夏庭院小景，全是基调清幽闲适，略带空灵。诗人彼时没有了官场烦忧，这首诗就是他归隐后恬淡心境的写照。

初夏游张园，宋，戴复古。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初夏时节，南宋诗人戴复古和朋友到一个叫张园的地方游览，写下了这首《初夏游张园》。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意境优美、生活气息浓郁的田园风光图。小鸭在池塘里嬉戏，梅子已经成熟，天空半晴半阴。诗人微醺，索性醉卧园中，看着满树金黄的枇杷尽数摘下，酒后尝鲜，惬意满足。全诗色调明丽，气氛欢快，生活气息浓郁，是宋代田园诗的经典之作。天平山中，明，杨基。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这首《天平山中》是明代诗人杨基在初夏时节漫步苏州天平山时有感而作。诗人用工笔一样的诗句细描了江南初夏的景色，让我们看到了600多年前的苏州美景。杨基作为明代吴中四杰之一，善于描绘江南风物，文笔清丽婉约。全诗没有一句是直抒胸臆，但却借山形所见所闻，流露出恬淡隐逸、悠然自适的情怀，具有田园诗清远的格调。金黄色的枇杷，既是中国古代诗画里的闲情逸趣，也是初夏时节独特的鲜活美味。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从来都藏在顺时而行、应物而生里，以物寄情的淳朴智慧和生活态度世代相传。依四时流转过日子，随节气更迭品风物，我们与万物和合而生，在草木枯荣与晨昏交替间漫赏山水清景，细品人间滋味，把平凡日常过成诗画里的恬淡从容。这正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精神底蕴。

夏天少不了的水果当然还有荔枝，一颗颗果肉紧实的荔枝，只需要用手在饱满果腹轻轻一捏，它那虚张声势的外壳就失了气势，豁的一下显出真身，露出完整饱满如若凝脂的果肉，一口下去汁水淋漓，鲜嫩清冽，让人大呼过瘾。荔枝的美味和它的娇贵程度是成正比的，白居易在《荔枝图序》里说得明白，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而且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往往我们刚剥开荔枝那层粗粝的红壳时，果肉是晶莹剔透的，泛着水润的光泽，可不过片刻接触空气后便因氧化而渐渐变成乳白，从小透明变成了磨砂白，甚至连它的名字都在提醒你这份短暂。荔枝最初就叫离枝，离了枝便留不住了。可荔枝的美味很大一部分正是因为这份娇弱，短暂的保鲜期让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得以全部放在一颗小小的荔枝上，轻轻咬破那层薄薄的膜，一泓琼浆在

0: 唇齿间蹦开，霎时满口清甜。这一刻的我们全然活在了当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作家萧复兴的散文《荔枝》。
1: 我第一次吃荔枝是28岁的时候，那时我刚回到北京，家中只有孤零零的老母。我站在荔枝摊前挪不动步，那时北京很少见到这种南国水果，时令一过不消几日再想买就买不到了。想想活到28岁，我居然没有尝过荔枝的滋味，再想想母亲快70岁的人了，也从来没有吃过荔枝呢。虽然一斤要好几元，挺贵的，咬咬牙还是掏出钱买上一斤。那时我刚在郊区谋上中学老师的职，一袋里正有那个月42.5元的工资，硬邦邦的鼓起了几分勇气。我想让母亲尝尝鲜，她一定会高兴的。回到家还没容我从书包里掏出荔枝，母亲先端出一盘沙果，这是一种比海棠大不了多少的小果子，每个都长着疤，有的还烂了皮，只是让母亲一一弯去了疤，洗得干干净净，每个沙果都显得晶莹透亮，沾着晶莹的水珠，果皮上的纹络显得格外清晰，不知老人家洗了几遍才洗成这般模样。我知道这一定是母亲买的处理水果，每斤顶多5分或者1角，居家过日子，老人家就这样节俭了一辈子。不知怎么搞的，我一时竟不敢掏出荔枝，生怕母亲骂我大手大脚，毕竟这是那一年里我买的最贵的东西了。我拿了一个沙果塞进嘴里，连声说真好吃，又明知故问多少钱一斤，然后不住地说真便宜。其实母亲知道那是我在安慰她而已，但这样的把戏依然让她高兴。趁着她高兴的劲儿，我掏出荔枝，妈，今儿我也给您买了好东西。母亲一见荔枝脸立刻沉了下来，这么贵的东西啊。我打断母亲的话，这么贵的东西不行咱们尝尝先。母亲扑哧一声笑了，筋脉突兀的手不停地抚摸着荔枝，然后用小拇指指甲盖划破荔枝皮，又不让皮掉下，手心托着荔枝，像是托着一只刚刚啄破蛋壳的小鸡，那样爱怜地望着，舍不得吞下，嘴里不住地对我说，你说它是怎么长的，怎么红皮里就长着这么白的肉。毕竟是第一次吃，毕竟是好吃，母亲竟像孩子一样高兴。那一晚正巧有位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到我家做客，望着桌上这两盘水果有些奇怪，也是一盘沙果伤痕累累，一盘荔枝玲珑剔透，对比过于鲜明。说实话，自尊心与虚荣心齐头并进，我觉得自己仿佛是那盘丑小鸭般的沙果，真恨不得变戏法一样把它一下子变走。母亲端上茶来，顺手把沙果端走，那般不经意，然后回过头对客人说，快尝尝荔枝吧，说的那般自然妥帖。母亲很喜欢吃荔枝，但是她舍不得吃，每次都把大个儿的荔枝给我吃。以后每年的夏天，不管荔枝多贵，我总要买上1-2斤让母亲尝尝鲜。荔枝成了我家一年一度的保留节目，一直到母亲去世。母亲去世前是夏天，正赶上荔枝刚上市，我买了好多新鲜的荔枝，鲜红的皮一剥掉，白中泛青。

0: 的果肉蒙着一层细细的水珠，像一张张汗津津的小脸，仿佛跑了多远的路。是啊，他们整整跑了一年的长路，才又和我们阔别重逢。我感到慰藉的是，母亲临终前一天还吃到了水灵灵的荔枝。我一直认为这是天命，是母亲善良忠厚一生的报偿。如果荔枝晚几天上市，我迟几天才买，那该是何等的遗憾，会让我产生多少无法弥补的痛楚。但是我错了，自从家里添了小孙子，母亲便把原来给儿子的爱分给孙子一部分。我忽略了身旁小馋猫的存在，它再不用熬到28岁才能尝到荔枝的滋味，它还不懂得什么叫珍贵，什么叫舍不得，只知道想吃便张开嘴巴。母亲去世很久，我才知道母亲临终前一直舍不得吃一颗荔枝，都给了她心爱的馋嘴的小孙子吃了。而今荔枝依旧年年红。
1: 这大概就是初夏的味道了，樱桃是舌尖一点清亮的酸甜，桑葚是染紫了童年的野，枇杷是江南庭院里慢悠悠的黄，荔枝则是褪去粗粝外壳后一瞬间的清冽香甜。风把这些滋味搅在一起，吹散到天南海北，带来一场关于初夏清甜的梦，一年又一年，从未失约。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何其芳的作品《夏夜》，由我为您朗诵。在六月槐花的微风里，心木过了。你的鬓发流滴着凉华的幽芬，圆圆的绿荫做我们的天空，你眉目里有明星的微笑，菊花巧睡在翠叶的梦间，它淡香的呼吸如流萤的金翅，飞在湖畔

飞在迷离的草际，扑到你裙衣轻覆着的膝头。你柔柔的手臂如矾石的葡萄藤，围上我的颈，喝着红薯的甜的私语。你说你听见了我胸间的颤跳，如树根在热的夏夜里震动泥土。是的，一株新的奇树生长在我心里了，且快在我的唇上开出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抗战岁月里，重庆上清寺嘉陵江畔有一座不起眼的私家园林特园，它是爱国民主人士先英的宅邸，更是大后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被誉为民主之家。这里诞生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见证了重庆谈判的关键相聚，掩护过无数进步人士与革命志士。先英以一腔赤诚与一身担当，敞开家门，倾尽家财，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为民主与团结撑起一片天地，用一生践行爱国报国、追求光明的初心。那么，一座私人宅院为何能成为万众敬仰的民主之家？主人先英有着怎样的人生选择与家国情怀？特园如何成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共商国事的重要场所？民盟又如何在这里秘密诞生？重庆解放前夕，先英又是以怎样的勇气为古城平安立下大功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民主之家先英与特园的风雨往事。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先英的早期经历。先英字特生，1885年出生于四川省西充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拿不出多余的钱供他读书，买不起鞋袜，少年先英常常赤脚跋涉100多里山路，往返于家乡与学堂之间。命运的转折来自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引路人，中国近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张澜。张澜同样是西充人，德高望重，时任顺庆府官吏中学堂监督。他一眼看中这个勤奋刻苦、坚韧不拔的农家子弟，将先英收为得意门生，与朱德一同被视为两大高卒，悉心栽培，全力提携。在张澜的言传身教下，先英从小树立起救国救民、造福桑梓的理想。他刻苦读书，心系时局，一步步从旧式学子成长为追求进步、胸怀天下的新青年。五四运动前后，张澜在北京担任晨报常务董事，实际主持报社业务。期间因母亲去世返乡奔丧，眼见家乡闭塞落后，民众思想沉闷，当即决定以文化唤醒民众，以新知启迪民智。他鼓励先英筹办报纸，先英早有此意，一拍即合。 两人随即在重庆筹备创办新属报，明确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宣传爱国救亡、启迪民智为宗旨。先英主动邀请恽代英、萧楚女等早期共产党人执笔撰稿，主持笔政，让这份报纸迅速成为大后方影响力巨大的进步舆论阵地，被后人称为不是党报的党报。也正是在筹办和主持新属报的过程中，先英开始与共产党人深入接触，逐步了解革命主张，认同团结抗日、追求民主的理想方向。此后，先英的人生轨迹逐步从军政界转向实业。1920年代后期，他被任命为川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兼重庆桐园局局长。桐园局本以铸造流通桐园为主，利润微薄。先英审时度势，看准战时子弹极度紧缺的现实需求，果断将桐园局改造为子弹厂，转身投身实业生产。1936年，在张澜的建议下，先英回到家乡南充，创办四川蚕丝改良厂，积极引进杂交蚕种，推广先进养蚕技术，打造栽桑、养蚕、缫丝、贸易一条龙产业链。随着缫丝设备更新、工艺改进，南充生丝品质明显提升，不仅带动当地蚕农增收致富，更让川北蚕丝产业迅速复兴，在四川乃至全国产生重要影响。先英也因此积累下较为丰厚的资产。难能可贵的是，先英仗义疏财，不贪富贵，始终把国家大义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他做生意所得的相当一部分收入都用在了招待进步人士、支持民主活动、接济贫苦乡邻之上。1929年，先英买下重庆上清寺旁一片70多亩的坡地，此地中央有小山头，曾是江西会馆旧址。先英工作繁忙，修建家园的重任几乎全部落在夫人金竹生肩上。金竹生贤惠能干，深明大义，主动自学房屋建筑知识，亲自监督施工、调度物料，亲自设计特园主体建筑达官楼。经过数年辛劳，一座依山傍水、雅致开阔的私家园林正式落成，因先英字特生，故定名特园。先英为人豪爽，待人真诚，特园建成之后，很快成为重庆各界社会贤达、进步人士频频往来的场所。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这座山城一跃成为全国战时首都、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也成为各方力量汇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发展的核心地带。1938年，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全面负责南方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重中之重就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一直在寻找一处安全、隐蔽、便于联系各界、利于开展活动的场所。经过多方了解，先英的为人品格、政治立场和特园的地理位置、院落条件成为最合适的选择。董必武率先到访特园，与先英坦诚相见，深入交流，讲明中共坚持团结抗战、依靠各界力量共赴国难的主张，先英深表赞同，态度十分积极。不久之后，周恩来亲自在董必武陪同下登门拜访，与先英见面。周恩来开门见山，坦诚探寻今后中共代表团的一些对外活动，会见各界人士，召开小型会议，能否借特园举行。面对这样的请求，先英是否愿意？会不会害怕国民党特务的打压报复？面对生死考验，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场给出掷地有声的回答：一愿意，二不怕。 这六个字重若千钧，成为先英对中国共产党、对民主事业、对国家民族的庄严承诺。从此特员大门正式向进步力量敞开，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活动场所，被誉为大后方的统战俱乐部。南方局在这里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国民党左派、文化界名流、工商界代表频繁会晤，共商国事。许多不便在公开场合举行的会议、座谈、联络都放在特员进行。先英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全力做好安全保卫、食宿接待、消息掩护等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与安危。国民党当局很快察觉到特员的特殊地位与影响，开始严密监视，百般骚扰，威逼利诱。特务化妆成摊贩、鞋匠、车夫，遍布从上清寺到特员门口的道路，匿名恐吓信接连不断，威胁先英及其家人安全。当局甚至派人上门进行许愿，声明只要先英拒绝与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往来，断绝特员的进步活动，就可以要官给官，要钱给钱。面对利诱与威胁，先英毫不动摇，斩钉截铁予以拒绝，始终坚守爱国民主立场，用一己之力守护这座风雨中的家园，守护团结抗战的阵地。先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与支持并非一时之举，而是由来已久。早在创办新蜀报时期，他就邀请共产党人主持比政，宣传进步思想。1935年担任四川第11区督察专员期间，他大力兴办教育，服务社会，全力支持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他们开具通行证明，突破封锁，护送成行。他还不顾危险，想方设法向陕北苏区秘密输送食盐、药品等急需物资，用实际行动支援革命。正是这种长期以来的相互了解、彼此信任，让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对先英高度信赖，让特员成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历史见证。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抗战局势面临严峻考验，国共摩擦加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遇危机，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痛感时局艰难，深刻认识到必须团结起来发出声音，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倒退，呼吁实行民主，挽救民族危亡。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与帮助下，张澜、黄炎培、梁漱溟、张伯钧、罗隆基等17位爱国民主人士决定在原有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组建新的政治团体，凝聚力量共赴国难。经过多次在特员秘密商议，充分筹备，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员正式秘密成立。这是中国民主党派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中国民主力量走向联合，走向壮大。先英全程积极参与筹备工作，出力出资，提供场地，掩护活动，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此后特员顺理成章成为民盟的主要活动基地、议事场所和对外联络窗口。民盟的重要会议、宣言起草、政策研讨、对外发声，绝大多数都在特员举行。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员召开会议，正式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进一步扩大社会基础，增强代表性。先英继续在民盟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民盟影响日益扩大，国民党当局更加恐慌，对特员的打压监视变本加厉。军统投资戴笠专门租下紧邻特员的康庄房屋，设立特务机关，日夜监视出入特员的人员。 对面广播电台大楼顶上甚至公然架设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时刻对准特员，特务在街上辱骂阻拦盯梢进步人士已成常态。但先英毫不畏惧，依然敞开大门坚定支持，与张澜等民盟领导人风雨同舟，并肩而立。1945年10月，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特员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商民主建国大计。这是民盟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至此特员真正成为中国大后方民主运动的核心阵地，各民主党派共商国事的共同家园，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民主之家的光荣称号。董必武亲自为特员题写民主之家四个大字，由冯玉祥将军手书成匾额高悬门楣，成为一段历史佳话。郭沫若曾深情写道，要叙述重庆的民主运动，特员实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为了争取国内和平，反对内战独裁，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开启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追求和平、民主、团结的最大诚意。毛泽东抵达重庆稍作休息后，便专程来到特员，一踏入大门，毛泽东便十分动情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来了。他抬头看见门楣上民主之家的匾额，得知是董必武的题词、冯玉祥手书，还有郭沫若的题诗，连连称赞，称这是难得的三绝。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先后三次来到特员，这里成为他与民主人士交心谈心、阐述主张、凝聚力量的重要平台。先英一生好酒，家中珍藏着自己亲手酿制的枣子酒，在招待毛泽东时，他特意拿出珍藏多年的枣子酒，以最高规格款待贵客。席间毛泽东谈笑风生，挥洒自如，深刻阐述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民主团结、反对内战的方针政策，耐心倾听各界人士的意见建议，坦荡胸襟与豪迈风采深深打动在场所有人。宴会结束后，先英恳请毛泽东留下墨宝纪念，毛泽东欣然应允，提笔蘸墨，在纪念册上写下苍劲有力、意蕴深远的四个大字，光明在望。这四个字既是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坚定信心，也是对先英与特员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这段重庆谈判期间的特员相聚，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亲密合作、共促和平的历史佳话，永载史册。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人民解放军挥师西南，重庆解放指日可待。在败退前夕，蒋介石下达秘密指令，要求时任重庆市市长、重庆卫戍司令杨森执行毁城计划，对重庆实施大规模破坏和屠杀，重点摧毁大西沟发电厂、水厂、交通设施等关键目标，企图把一座残破毁坏的山城留给人民。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南方局再次把一项生死攸关的任务

交给了仙英。仙英与杨森有着特殊关系，两人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窗，当年在校同住上下铺，情谊深厚。更重要的是，仙英之子仙恒与杨森的女儿正在相恋，两家日常往来密切。这种特殊的同窗之谊、亲家之情，成为策反杨森、保护重庆的最有利条件。此时仙英早已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名单，随时面临生命危险，但他临危不惧，义无反顾，毅然接受南方局交付的重任，冒死开展策反工作。他要完成的任务艰巨而关键，要劝说杨森率部起义，不追随蒋介石逃往台湾，要劝说杨森放弃毁城计划，不得破坏市区建筑，不得破坏大西沟发电厂等重要设施，要尽力释放关押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的政治犯，尽一切可能配合地下工作，保全重庆。仙英深知杨森老谋深算、行事圆滑，在蒋介石严密监控之下，处境复杂，举步维艰。他通过儿子仙恒多次向杨森转达意见，反复劝说，你是四川人，千万不能做破坏家乡、对不起父老乡亲的千古罪人。经过仙英多次耐心劝说，小以利害，杨森最终做出郑重承诺，绝不破坏重庆市区建筑，确保水电设施安全完整，尽力保护城市。虽然受形势所限，他无法实现起义和释放全部政治犯的要求，但他坚守了最核心的承诺，最终没有执行蒋介石的毁城命令，把一座基本完好的重庆完整交还给人民。仙英一生追随恩师张澜，爱国爱民，追求光明，清正坦荡，仗义疏财。他把一座私人宅院化作风雨中守护正义的阵地，团结各方的桥梁，民主进步的摇篮。他在最黑暗的岁月里坚守气节，在最危险的环境中挺身而出，倾其所有，倾其一生，践行了一愿意、二不怕的庄严承诺。他不谋官职，不图名利，不求富贵，不避危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爱国民主人士的崇高风骨，书写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生动史诗。1968年3月，仙英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骨灰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昔日烽火中的特员，历经岁月洗礼，如今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2008年5月，经中央统战部批准，重庆市委市政府修复特员遗址，在此建立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如今特员已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第七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成为传承爱国精神、弘扬统一战线、铭记民主历程的重要阵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陶芳轩，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4年底，苏雪佳、张千一受邀为电视剧《天路》创作音乐。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千一。
1: 从我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

0: 后期他要求的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这肯定是不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也喜欢这个西藏的这种人文的这种感觉啊，自然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啊，比如说我们从图片上看到那布达拉宫离天那么近，它简直就在天底下啊，太近了，那种神奇壮观的那种感觉。
1: 平日的文化积累和对西藏这片净土的向往给了张千一创作灵感。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演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浑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
2: 等到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我原来其实就写的咪，那就是青藏高，就好那个是李娜试唱的时候，她说我还可以搞，
3: 又上去了，
2: 哎，加了这样一个华彩。那个时候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啊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了。
1: 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雅。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人们的

0: 1957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巩固。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得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

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麦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

广播剧《家住黄河滩》，策划殷满仓，编剧杨军，监制陈卓明，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广琴，请听第五集。

0: 马书记，你看，这是根据气象资料修订完成的防汛应急预案第三版。另外，气象局又连发了3次预警，橙色预警已经上升为红色预警了。
1: 你先放这儿，我马上看。
0: 哎，
1: 婷婷。
0: 啊。
1: 通知各组组长，立即到村民议事堂开会。
0: 好。
1: 向斌。
2: 哎。
1: 各小组的排水沟排查的怎么样了？
2: 马书记，东头三组的主要沟渠都疏通好了，就是二组老渠那段堵得厉害。我已经组织人手在清淤了，就是有些村民他不太配合，说咱年年喊防汛，年年不见水，嫌咱小题大做，耽误他们收冬枣了。
0: 马书记，县防汛指挥部又来电话了，说这次暴雨系统移动的速度比预期还要快，强度也比预报还要急还要猛，可能要提前到了。他们要求咱们务必做好万全的准备，特别是低洼地区还有盐渠住户要做好转移准备呀。
1: 时间紧迫，冬枣蔬菜和玉米是咱们全村人的命根子，更是村民一年的指望。婷婷啊，王工到了吗？
0: 到了。
1: 好，你马上用大喇叭循环通知，让全村村民到议事堂开紧急会议，这事儿绝不能耽搁。
0: 好。
1: 哎，栓老，你什么时候来的？
3: 我都来半会儿了。
1: 哎呦，
3: 你看你这都忙了一天了还没有吃饭，这不我给你送来了。
1: 你放这儿吧，我忙完了就吃。
3: 你胃不好要趁热吃啊。
1: 知道了。
4: 你干真远，
5: 就是他来，年年是个这样，
6: 对呀，
5: 对呀，我绝对没问题，要是咱成熟人，相信可以。
7: 哎呀，这开会又开会，

0: 我这早还正上着堂呢，贼都贼不过来，开啥会你们开会？
1: 就是的呀，赶紧来干活你们，又会开会干啥？
2: 哎呀，就是的，哎呀，干啥？就是的。
1: 老书记，哎，啥事儿？啥事儿？
0: 书记，嗯，不好了，那村口那老渠那都堵死了 啊！上游下来的水啊，快路上快漫上路面了都，这不会出啥问题吧？啊？
1: 哎呀，不要慌，这是。安静点，别吵！别吵！听我说，这天大的事儿也得有个章法吧？乱嚷嚷解决不了问题。咱们听红丽把话说完。
3: 乡亲们，汛情紧急，刻不容缓。刚接到最新通知，专家预测，这次是5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咱们辛辛苦苦忙了大半年，眼看就要到手的收成，不能就这么泡汤了。
4: 就是，
3: 咱们必须抢在暴雨前头。
0: 嗯，哎呀，马书记，年年旱狼来了，年年也没见年嘛。那不是我不相信你，你看看这天，这能下个雨不能吗？现在这些灶都没有熟，这贼了不就是糟蹋钱啊？这损失你跟我说谁赔啊？对不对？
1: 是不是？这损失可不是一点半点，
0: 就是呀。马书记，我家那十亩枣，那可是抵了房子贷的款，
5: 就是嘛。
0: 刚刚红了一小圈，这现在要是摘了，太可惜了呀。这贷款还没还呢，这要是水没淹，这提早又摘了，这损失我可咋办吧？
3: 建军。你先别着急，你的难处我知道，这谁家不是指着这点收成？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现在摘损失30%的收益，合作社按保底价收购，能保住大家的本钱和大部分辛苦钱。可万一淹了呢？那就是颗粒无收，血本无归。你们自己算一算，哪个损失大？合作社的保底收购协议上写得很清楚，我马红利担保，绝对不让大家吃亏。
1: 嗯，听明白了没有？
6: 这能行？
7: 从我家现摘，我相信马书记，咱要是等雨来了，可就晚了。嗯，
8: 哎呀，说的好听，报地价我比市场价低多少？你这、
4: 就是、
8: 这差价损失那算谁的嘛？
7: 哎，你
8: 再说了，咱村里我些大多数的庄老李都外出打工去了，这留下来的都是老弱病残。哎，这么短的时间，哪来这么多人收我几千亩的冬枣、蔬菜跟玉米嘛？哎，到时候咱人手不够了，雨再下来了，那不是枣也没摘成，玉米也没收，两头空嘛？啊！哎呀，
9: 大家安静一下，大家请安静，大家安静一下。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10: 嗯，好消息。
9: 正是考虑到咱们村劳动力不足的现实困难，咱们马书记一直在积极争取。经过专业科研团队几个月的攻关和连夜的调试，全国首款冬枣采摘机器人出样机试验成功了。
11: 机器人？
9: 这个数据显示啊，效率最高可达人工的5到6倍呢。
1: 这么厉害？假的！
3: 乡亲们，年初我提的冬枣采摘机器人计划马上就能实现了。昨天专家团队带着冬枣采摘机器人已经来了，就住在咱们县里。今天王工也来了，下面就请王工给大家讲讲具体的情况，大家欢迎。
12: 好，各位辅导乡亲们啊，这个经过这段时间的研究和实验，我们给这个采摘机器人啊搭载了最先进的这个视觉识别系统和人工的智能算法啊。这个算法呢能精准的判断每一颗冬枣的成熟度和糖度啊，做到选择性采摘啊，这个破损率啊是非常低的啊。而且呢它不受光线的影响，夜间

0: 靠辅助灯光连续作业十几个小时呢，啊，
1: 这么厉害！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啊！我们呢，希望能首先在畅村的冬枣园进行大规模的实地的应用测试啊，这对我们技术的完善和推广至关重要啊！
2: 哎呀，关键是这样啊！
3: 王工，王工，
4: 机器人就是你带来那个铁疙瘩啊？
0: 啊，对，
4: 那别在我家地里做实验啊！那谁知道这洋玩意儿靠不靠谱？
5: 对呀，
3: 对呀，
4: 别枣子没摘下来，把树枝打折了，那谁赔我的枣树啊？
2: 哎呀，
3: 就是，
2: 你还不放心？
3: 我放心，放心，
5: 弄不成，
0: 马书记。
6: 这就是今年我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的重点建议，我们要相信科学，用科学解决咱农村劳动力短缺和生产成本高的难题。嗯，现在机会就在眼前，这机器人啊是帮咱们致富的好帮手，机器人和人一起上，跟老天爷抢时间。如果因为这次实验的新机器人出了什么问题，造成了损失，我马红利个人承担，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不会让大家吃亏的。
2: 哎呀，乡亲们，乡亲们，哎，安静，安静，听我说，听我说啊，我张明利在咱村也待了一辈子，是吧？好歹也当了20多年的支书了。红利这个娃是我看着长大的，他带着咱畅村修路、建合作社。搞电商得了多少先进，挣了多少实惠，大家心里没个数。大家都明白吗？他啥时候糊弄过大家啊？啥时候把咱村的利益、大家的冷暖不是放在第一位？所以今天呢，我老汉把话就放在这儿，我们要相信他。大家先抢收，这次机器人抢收如果出了问题，算我老张一份，先从我家的地开始。
6: 老书记，
3: 马支书，马书记，王书记，
2: 说，
3: 我支持你们的意见。
7: 对，
8: 我也支持，
3: 我也会支持。
2: 行，好。那咱说干就干，时间不等人，大家走，
3: 走，
9: 走，
3: 走，
9: 干，
10: 干，
11: 走，
12: 走。

0: 好家伙，这机器人是真厉害，动作又快又稳，而且丁伟还精准，这一棵树一眨眼就清完了，而且这还专挑红的摘。大家加把劲儿，别被机器比下去，咱不能丢了庄稼汉的脸吗？哎，王哥，你们铁疙瘩快是快，但是也不能光秃快嘛，这造皮子薄啊，小气的很。牛大大同志，请你放心。
1: 他的这个压力传感器啊，比人的手感更精准啊！只要咱设定好了力度，只会轻不会重的啊！哎，大家看啊，这个手持监控终端，它可以实时看到它捕捉到的图像、分析的数据和工作的状态。哎呀，
0: 这真不错！
2: 哎，
0: 这
2: 看起来跟个打好手机一样，怎么看呀？
3: 雷达到了！
0: 哎。 他停住了，卡住了，没电了，哎呀，坏了吧？我就是你这养鸡器靠不住，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了。哎呀，真行！哎呀，别急，大家都不要着急啊！来来来来来，大家看这里啊，看这儿啊，这个数据显示什么呢？它是识别到了这一片区域的枣子，它的成熟度。 刚刚达到了85%，那我们系统设定的最佳的采摘度是多少呢？是百分之。

0: 90%
1: 啊，
0: 对，
1: 这么高，
0: 所以呢，它没有到90%，自动就跳过了这一片啊，先去摘那些成熟度更高的枣子去了啊。所以啊，哎，乡亲们，所有的这些数据，包括每一棵树的产量、成熟度分布，都是实时传回云端分析的，方便后期啊精准管理啊。
2: 哎，
3: 哎呀，快！哎，这真快呀、啊！这机器摘的是又快又好啊！哎呀，
2: 我刚看了啊，这破损率啊比人手还低。哎呀，这机几乎是看不到一个烂的。哎呀，哎，照这速度啊，我家那十亩枣园，这天黑前肯定能摘完。哎呀，这贷款啊，有指望喽。
4: 哎呀，我的个神呀！哎，你说这铁家伙看着不咋样，但干起活来，哎，还真有两下子啊！啊，哎呀，这铁胳膊比我的胳膊都灵巧，哎，眼睛也尖。你看这屏幕上，这看得清清楚楚的，比我这老花眼强。
5: 注意安全啊！
6: 好，
5: 这个天气预报说暴雨可能要提前到了。
6: 嗯
7: 啊，
5: 抢完冬枣，玉米地也是一场硬仗。
6: 嗯，
5: 秀芳，
8: 哎，
5: 我先在这儿盯着，你带些人去抢收玉米，让各家先出一个劳动力。
8: 好，
5: 快去吧。
8: 哎，各家呢，出一个劳动力跟我走，咱们快点去准备。
9: 好。
5: 大家快点啊，大家快点啊，
10: 站住！

0: 喂，畅村村委会。啊，
1: 马书记。
0: 啊，
1: 马书记。
0: 江斌。啊，咋样？
1: 村口老渠疏通了。哎
0: 呀，太好了。
1: 水流顺畅多了。
2: 啊。
1: 蛋蛋他们正带人在粮库周围加固堤岸垒沙袋呢。
2: 嗯，好。
1: 应该能顶住第一波洪峰了。
0: 好，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婷婷，哎，刚才谁打电话？马书记，是邻村李书记，他们好多地都淹了，
2: 嗯，
0: 玉米地全泡汤了，冬枣园还有好多人家的房子都进水了，
2: 进水了，
0: 损失惨重呀。他刚才打电话问我，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3: 书记，
2: 嗯，
3: 老书记
2: 啊。
0: 怎么样？
3: 这底岸沙里啊，暂时是抱住了，用沙袋都垒起来了，但是水势啊太大了，上游这泄洪量还在增加，
2: 还在增加
3: 啊，还是得轮流盯着，不能松懈。
2: 好，好。
3: 哎，这以前实在太混账了，光顾着自己眼前的小利息，今天我总算是明白了，撒娇集体。撒娇贼人，撒娇顾全大局。
2: 啊，牛蛋儿，你总算是明白了啊！
0: 好了，别自责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今天立了大功，现在最重要的是确保所有人的安全，绝不能有任何伤亡。
2: 对，
0: 继续看守好堤坝和粮仓。
2: 嗯，
0: 咱们是保住了大部分收成。
2: 是的，
0: 但是洪水还没有退，抢收还没有结束。咱们可不能麻痹大意呀、啊！
4: 马书记，
0: 九芳，
4: 马书记，抢收完毕了
0: 啊、哦！大部分的玉米都安全进仓了。
2: 那好，
0: 好，就是东南角那片玉米地。
2: 玉米地咋了？
4: 那实在是没有来得及收呀，水已经漫上来了。哎
0: 呀，九芳啊，
4: 啊，
0: 大家都已经尽力了。
4: 嗯，
0: 这次。机器人立大功了，
4: 嗯，
0: 夜里还能干
4: 哦。
0: 最后那片枣园也刚刚收完，
4: 嗯，
0: 王工说数据好得很，
2: 嗯，
4: 好，
2: 嗯，红丽呀，
0: 啊，
2: 你这个带头人可是不简单呐，
0: 哎呀，
2: 做得对，这次呀，要不是你坚持提前抢收，顶住压力推广新机器，要不是你调动起大家的干劲儿，咱们村。那后果不敢想，不敢想啊。
0: 老书记，
2: 嗯，
0: 这次抢收和抗洪是大家新奇，是科技助力，
2: 对，
0: 是老书记您坐镇指挥的好呀。
2: 哎，
0: 也是向斌、秀芳、婷婷、建军还有牛蛋蛋，他们毫不含糊的执行，
2: 对，
0: 是咱们畅村老老少少团结一心，
2: 嗯，
0: 齐心协力，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呀。
2: 是啊，是啊。
0: 婷婷啊，
5: 哎，
0: 这里是咱村外最高的地方。
5: 是啊。
0: 哎，你看这下面远处那河滩上一大片邻村的田地，白茫茫的，全都泡汤了。
5: 是啊，邻村这回损失都很大，好在咱们提前动手了。
0: 嗯。
5: 哎，马书记，你看乡亲们都上来了。
6: 马书记
7: 马书记
6: 来了。马书记在这儿呢，歇了半天，
7: 多亏了我们听了你的话呀。
8: 书记，你这次救了我们的命呀。
6: 是啊，
7: 救了我们的命。
6: 要是我们不同意你的意见，我们早都被淹了。
7: 哎呀，
2: 对呀，来，大家听马书记给咱们讲话啊。
7: 欢迎
0: 乡亲们，咱们都是一家人，村是大家的，家好了大家都好。
7: 嗯，
6: 对，
0: 这些日子呀，大家都辛苦了，也都付出了很多，在这里我谢谢大家了。但是我更要感谢的是王工和他们的科研团队。
6: 对，
0: 是他们让咱村的损失降到了最低。下面请大家欢迎，让王工跟咱们说几句好不好？
9: 好。 出去。
10: 我就不说了吧。哎呀，啊，
11: 公公，你就给大家讲讲吧。
12: 说几句，
13: 说几句，
11: 说
13: 几句
11: 吧。
10: 好，那我说几句。哎，乡亲们，我就给大家说说这次的数据吧，好不好？
6: 对对对，
10: 啊，这次啊，咱机器人采摘作业平均破损率啊，是低于1.8%的啊。远超人工采摘的97%以上的完好率啊！这回综合效率啊，也达到了人工的5.8倍呢。哦，
6: 5.8倍啊！
10: 对对对，另外啊，夜间作业能力啊尤其突出啊，这充分证明智能化农业装备的巨大潜力和实用性。哎呀，真是！我看啊，这套系统啊，完全可以在全村、全乡乃至全县推广。
6: 好，好，好，好，好，
0: 乡亲们，你们看，彩虹出来了！
10: 哎呦，
6: 彩虹！
12: 彩虹！
6: 彩虹
12: 出来了！
0: 在咱们黄河滩上呀，大雨过后，天上就会出现彩虹。这场暴雨，让我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咱们唱村，靠团结的心劲儿，靠科技的先进性，闯过来了。
14: 好，
0: 我马红利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带领乡亲们把穷日子过成好日子。我在全国两会上许下的承诺，今天终于兑现了。乡亲们，路还长，咱们的劲头不能减，咱们还要齐心协力，把家乡建设得更美，把日子过得更红火。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住黄河滩》，主要演员有胡晓丽、常宁国、顾婵、王华、李桂清、李霞、葛伟、扎燕、杨凯。参加演播的还有赵立强、王康、贾莹、王刚、陈继安、石兴义、李兆龙、赵秦月。本剧编辑黎英、马健、张子模、赵婉婷，剧务李永红、程君涛、贾莹，副导演李成哲，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本剧由中共渭南市委宣传部、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共大荔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
1: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20: 用你的方式承担，
19: 用你的方式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我们继续陪伴大家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了，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这两天呢，打开热搜，博主硬刚稻城亚丁景区截断省道收费的话题，讨论量一路飙升。
1: 视频中呢，该博主质疑稻城亚丁景区将462省道通往亚丁村等行政村的部分路段截断，需要缴纳120元观光车费后才能够进入，认为此举不合理，要求景区出示相关的文件。
0: 眼看呢，博主是态度坚定，景区工作人员提出了和解方案，免除观光车车费，报销住宿费，但必须乘坐观光车，被博主拒绝。最终呢，博主签署了一份免责承诺书之后，驾车进入景区。
1: 景区随后又发了一份通报称，涉事工作人员因违规放行博主自驾进入景区，已经被严肃批评并依规处理，但未就截断省道收费一事做出任何回应，被指有避重就轻之嫌。
0: 此前呢，146元看山，266元看车，成为了调侃稻城亚丁的段子。文旅部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曾公开批评摆渡车乱象，稻城亚丁被点名。网友们质疑的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稻城亚丁路段确实呢山高谷深，弯多林崖，但是否就可以单方面将省道划入景区并拦截收费呢？
1: 事实上，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公路受国家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损坏或者非法占用公路、公路用地及公路附属设施。那么这意味着，即使某段省道恰好穿过风景名胜区范围，理论上其所有权和公共通行属性并不因此转移给景区。
0: 景区可以给摆渡车服务找到很多的合理性，比如说保护生态环境、缓解交通压力、保障游客安全等等。但当这些理由不能被游客认同或被反例质疑时，就要慎重了，认真想一想如何回应大家的关切，到底该不该收，该收多少，怎么收。

0: 其实一直以来游客反感的都不是摆渡车本身，而是不得不坐、价格不透明、服务不匹配、收益去向不明这一连串的问题。面对质疑，景区方嘴硬回避没有任何意义，听劝积极解决问题的姿态才是赢得公众信任的最优路径。
1: 况且景区与省道重合的问题并非无法解决，也不只有收费一种方法，只要管理方愿意放下围起来收钱的惯性思维，总能找到兼顾生态保护、公共通行和景区运营的共赢方案。毕竟大家愿意来才是景区长久经营的根本。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昨日新闻重现，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相关典型案例，重申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向以为了孩子好不打不成器、家事免责等为借口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说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0: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2月至12月，田某携不到2岁的婚生女小田与文某某共同生活，期间两人经常采用打骂、捆绑、吊起、罚站、冻饿等方式虐待小田，还频繁使用拳脚、拖鞋、饭铲、木条、皮腰带、手机充电线等暴力殴打孩子，原因竟然是嫌弃2岁的小田不能流利说话、不听话。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三级高级法官于萌说，
11: 2023年12月19日，田某因嫌弃小田不听话，持木条殴打孩子，打得孩子臀部红肿，大腿外侧出现血印。2天后，也就是21日早上6点左右，田某上班后，韦某某因小田尿床，又用手机充电线等严重殴打他，孩子倒地抽搐。韦某某叫田某回家后，一起将小田送到医院，结果小田因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2岁的孩子体表挫伤面积竟然累计达到800多平方厘米，系在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挫伤的基础上，因胸部受到钝性外力作用，从而造成右心房破裂致心包积血，急性心脏亚瑟死亡。
10: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二级高级法官赵俊甫介绍，
12: 法院认为文某某长期持续反复实施故意伤害，而且在案发当天实施的殴打行为是导致被害人右心房破裂死亡的直接原因。文某某严重的违背社会公德，践踏人伦底线，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10: 法院对被告人文某某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罪犯文某某已被执行死刑。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蔡金芳表示，虐待未成年人绝非家务事，而是碰触法律红线、践踏人伦底线的违法犯罪。人民法院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
13: 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手段残忍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直至判处死刑。
10: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是不容懈怠、不可放弃的法律义务。 典型案例中，2024年5月，女子王某某

0: 害两岁的非婚生子小陈与男友黄某某同居生活期间，黄某某因小陈生父多次向他的家人发送威胁信息，迁怒于年幼的孩子。赵俊甫介绍，
1: 黄某某对两岁的幼童小陈拳打、手掐、衣服勒脖子，逼迫孩子抽烟、喝酒，甚至把孩子左腿打骨折。孩子的母亲王某某都在场，但是没有阻止，也没有带受伤的孩子去医院检查。直到他的朋友发现孩子伤情之后，告诉了孩子的亲生父亲，小陈的父亲报警。最后，黄某某是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王某某被认定属于虐待罪的共犯，获刑1年。这类案件这样裁判，就是要倒逼监护人履职尽责，杜绝不作为式的伤害。
0: 蔡金芳强调，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行为隐蔽性强，危害持久，必须坚决遏制。
2: 在相关案件处置中，法院依托校园法治工作室，联动政府职能部门，综合运用人身安全保护令、撤销监护资格、刑事追责、司法救助、心理疏导、判后回访等举措，构建发现、干预、追责、救助、保护全链条保护渠道。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杭州的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步后突然发生休克，后经医生诊断，他被确诊为吃面后运动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
6: 而就在前几天，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这类特殊过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7: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
8: 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他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7: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本月发布，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11.6%，尤其在13到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到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9: 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一个呕吐啊、腹泻啊。
5: 为什么以往天天吃的食物在运动后就变成了致敏的高危因素？到底是吃的不对还是动的不对？怎么去防范类似严重过敏的发生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10: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就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再有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

0: 到就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1: 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建议，
2: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1: 魏晴雨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0: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萎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高市政府这一举动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怎样的冲击？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自民党总裁竞选期间率先抛出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构想，上台后立即将这一主张写入执政联盟协议，并强力推动落地。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堪称日本情报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制度重构。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日本情报体制改革至少完成了4个层面的制度突破。
8: 首先就是从决策这个角度来看，过去呢它是比较分散的，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第二呢就是从职能定位上看，过去的日本的情报主要是内向防御，现在呢开始转为外向进攻。第三呢就是权力边界，过去呢是有限约束，现在到扩权松绑。国家情报局可以干的事情很多了，比如说现在可以进行网络监控、卫星侦察、电子情报，而且还可以去管控什么社交媒体啊。最后呢就是体制架构，过去呢是非常碎片化的，在很多很多部门当中分散，现在呢是一体化作战中枢，就是构建了一个决策、执行、行动这么一个三级体系。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就是更加的具有外向性、进攻性，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7: 高市政府此举还使日本舆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特高课，特高的全称为特别高等警察。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高市政府此次调整情报体系刊发社论指出，日本宪兵和特高曾对国民实施监视、镇压反战人士，这一历史教训绝不能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观察认为，
9: 长远来看，设立国家情报局是日本突破战后

0: 国际秩序的约束，加速在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日本借强化情报职能，不断的松动和平宪法的约束，以情报军事化来带动整体的安保体系的军事化，逐步消解战后和平主义的根基，会推动日本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向外延伸，这就暗藏着军国主义回潮的风险，为区域的安全稳定埋下长期的不稳定的隐患。
1: 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的担忧还在持续发酵。日本律师高山俊吉表示，
2: 高市政权想方设法为修宪制造契机，想要撬开一个口子，打开一个缺口，于是便提出所谓紧急事态条款，也就是在发生重大事件时暂时把国会的功能交由内阁行使。真正的意图是国家如今正在认真考虑在极其关键的局势下抓住发动战争的机会，比如这次关于设立国家情报局的事情，其目的就是去搜寻那些反对战争的人，把他们找出来，然后加以处罚压制，进一步推进战争政策。无论是国家情报局还是反间谍法，都是作为这种工具而登场的。这种做法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担忧。
3: そういうことを懸念する人というのは、
1: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筹备许久的奇葩运动会，叫增强运动会。这个概念呢，是由澳大利亚商人阿伦·德索萨提出的。最直白的解释就是，运动员可以使用兴奋剂参加无需参加药检的运动会。根据阿伦的说法，运动员都是成年人，他们有权自主决定自己该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体。我的身体我做主，你的身体你做主。这套说辞放在竞技体育里当然是被鄙视了，但这个点子还真是得到不少人支持。当时就在本周，首届增强运动会终于在拉斯维加斯办起来了。比赛项目呢，涵盖游泳、田径和举重，42名运动员参加。结果啊，参赛选手的身体里充斥着睾酮、人类生长激素和特制胆固醇等等禁药，但实际比赛只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更讽刺的是，也有3名选手选择干净参赛，并且还拿下了各自项目的冠军。其中呢，巴黎奥运会男子百米的季军弗雷德·科尔利以9秒97夺得了男子百米冠军，这个成绩放在巴黎奥运会决赛只能垫底。而科尔利直言啊，对手的训练强度还得加强啊。而巴巴多斯选手伊芙琳呢，是以11秒25问鼎女子百米，这个成绩在巴黎奥运会的决赛当中啊，也只能名列第八。他也说啊，这场比赛印证了胜负并非仅靠药物加持。而在男子力量比赛当中，《权力游戏》里面扮演魔山的大力士比约恩松也参赛了。有意思的是，他也是唯一一个愿意在采访当中透露自己到底服用了哪些药物的力量运动员。这个运动会啊，本来是想证明科药能突破极限的，结果呢，他证明了科药的还是跑不过不科药的，多少有点自取其辱。其实所谓的我的身体我做主这个口号有一个致命的 bug， 就是体育比赛它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你想科药啊，你的身体你做主，但是赛场规则是大家的，今天你科药，明天他不科就会吃亏，后天所有人就都得磕，这不叫自由，这叫不正当竞争。而在一个不正当竞争横行的环境里，身体到底是自己做了主还是被逼服药了呢？我觉得这个答案不言自明。增强运动会啊，背后还有一个生意经，那就是比赛背后挂靠的上市公司。据说这比赛完了之后，股价是一夜暴跌。看来啊，这就是一个大型带货卖高价补剂的现场，结果还翻车了。所以您看啊，哪有什么人类增强的理想，全是生意，而且是一门坏生意。这个闹剧最后告诉我们一个特别朴素的道理，那就是顶尖运动员之所以顶尖，是他们长期用汗水锻造自己身体的结果。当然这中间也有无法复制甚至无法解释的天赋。药物想要在短时间内提升选手的运动表现，甚至是弯道超车，现在看来不仅情理不通，而且物理失败。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0: 马上住更健康的七面板。
1: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先来关注安全提示，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呢已经融入了我们的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不过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用诱导广大人民群众的方式扫描特制的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那么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识破二维码当中的陷阱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5: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4: 国家安全部今天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5: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4: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阔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5: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粉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4: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沈阔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5: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

0: 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1: 南风起，覆陇黄。
2: 三十对儿，还有六十只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1: 千愁熟，古飘香。
3: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天热嘛。
4: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廖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罗霄山中种麦人，采制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6: 今天我们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7: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廖荒地和东咸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6: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年前呢提前拔节了，拔节了它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7: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6: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7: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8: 191.9公斤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2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7: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廖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100户村民在廖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9: 当时呢，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

0: 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1: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谭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撂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2: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跟田地吃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都明年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征求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由大户来种。
1: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3: 王修，是吗？
0: 啊，那个仓库给
1: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3: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0: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撂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0: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就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回响，
1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5: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6: 广西金嗓子，
1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9: 昨日新闻重现，
1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来关注事关食品安全的一大隐患，就是幽灵外卖。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会让消费者防不胜防，也给监管带来难题。
1: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无堂食外卖店必须在平台醒目位置标注专属标识。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用数字化手段建起全流程管理闭环，从源头上严打幽灵外卖。监管体系和科技手段如何协同发力，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请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的报道。
2: 线下餐饮门店入驻线上外卖平台早已成为行业常态。对于众多餐饮从业者来说，线上经营拓宽了客源，但传统纸质证照的上传模式也滋生出资质造假、证件冒用等问题。为破解这一顽疾，上海创新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以数字化手段重塑入网审核流程。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黄丽荣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在获得入网餐饮经营者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实现电子证照数据在线交互和展示，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3: 改变了原来入网餐饮者上网的流程。原来的话，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电子证照的核验系统，将来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2: 通过这一应用，政府在帮平台把好入网审查关的同时，也为平台核验商户信息提供了权威技术支撑。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会与官方数据库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的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淘宝闪购政府事务部协同治理总监孙奇表示，电子证照核验能有效过滤证件造假、信息冒用等问题，让商家资质真实可查、可信可验。
4: 对平台而言的话，我们通过电子证照库的比对校验，可以过滤出证照 PS 造假，还有同名同姓假法人冒用证照开店的情况，在以往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来保证证和人的真实性。除了做信息比对以外，官方也会把商家授权过的电子证照直接回传到平台，然后商家他在展示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到法定代表人授权在什么平台来使用他的证照，完成核验的日期是哪天。
2: 不仅平台把关更严，商家操作也更简便更安心。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精准授权，确保真人真事真意愿，从流程上杜绝冒用盗用。上海普陀区一家麻辣香锅经营者童伟告诉记者，电子化操作不仅更方便，也让自己的证件更安全，不用担心被他人冒用开店。
5: 我们原来是上传纸质版的文件嘛，那现在对我来说全是电子化的，等于说也是更加方便了。我直接登录营业执照上面授权，用我的营业执照去授权，人脸识别相当于我们个人去认证一番，杜绝了别人冒用我的证件。
2: 记者了解到，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前期已指导多家外卖平台和连锁餐饮自建平台完成接口开发与测试，随着6月1日新规正式施行，下一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每半年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及时跟踪预警，确保入网餐饮商户资质持续合规。美团外卖公共事务总监陈新应介绍，目前技术通道已全面打通，接下来平台将对存量商家有序完成数据回滚与亮证工作，也就是重做一次实名复核，对新入驻商家直接执行新流程，让乱象无处藏身。
6: 目前所有的技术接口都是已经打通的，平台需要6个月提供一次相关的数据给到我们的地方监管，也是可以趁这次机会，我们把所有的，因为现在存量其实是更大的量级，我们准备把

0: 7到8万，在上海商家有序的去给他们做数据的回滚，能够把这些证都亮出来。有新的商家进来，那就走新商家入驻的那套流程，就直接亮证了，市面上的一些乱象就会能够得到有效阻止。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说一说猪价。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呢呈现了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了《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那么猪价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何时才能奏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是近十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5: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元，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元。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4: 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6: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即预警，小幅偏离即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4: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南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7: 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4: 猪价走出低谷，进入上行周期，行业摆脱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6: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4: 农信数质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8: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会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近日，食用油开封近2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在很多消费者看来，食用油耐储存，特别是大多数食用油外包装上都会标明保质期为18个月，因此呢，不少家庭习惯购买大容量的食用油回来慢慢使用。
3: 不过呢，近日有媒体援引一项研究表明，家庭用油条件下，大容量食用油在开封之后仅经历42到63天，其过氧化值就可能超过了国家标准限制，发生明显的品质裂变，而一升装食用油的氧化速度则在28天左右。高温灶台、阳光直射、分装不当等居家常见的习惯是油脂氧化酸败的加速剂。
9: 报道引发了人们对科学用油的思考，同时也提出了更多待解问题。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能等同于普通的家庭厨房？略微氧化的食用油究竟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0: 食用牛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引发热议后，家住吉林通化的市民任先生在做饭时特意闻了闻家里的油壶，这一话题让他重新审视起全家人的日常用油习惯。
11: 我们家平时买油主要就是看有没有打折呀、促销啥的，然后买的一般都是大桶的，大桶的有活动的时候买都便宜嘛，比小瓶便宜。用油我们就是习惯把这个大桶的一般就到我们家那种小壶里面，然后随时都能用。一般就是用1桶5升的油的话，我们家能吃2-3个月，但是也遇到过就有这个哈喇味儿怪味儿的情况，然后炒菜的时候能吃出来一点。我家反正老人都不舍得扔。
10: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类似用油习惯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辽宁鞍山的卢先生家里一共3口人，由于孩子爱吃花生油，家里日常消耗花生油较多。
12: 像这个大桶油开了之后吧，我就会把它装到那个小油壶里。油壶的话真没特殊清理过，就是看着它油渍特别重了，快用完了，我们就把它洗一洗。一桶油从开封到吃完的话，我们怎么得用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分辨油的好坏主要还是看颜色闻味道吧。
10: 也有市民表示，自己家习惯将大桶油直接放置在燃气灶旁，做饭顺手就拿，更加方便。有时候炸东西剩下的油也会过滤一下，收起来再次使用。那么各类家庭食用油开封后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真的2个月就变质吗？记者查询发现，媒体关于食用油开封近2个月就变质的报道，源于2025年发表在《中国油脂杂志》上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该研究通信作者、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研究员金俊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了试验方法及结论。金俊介绍，研究团队从市场上采购了近100瓶涵盖不同品牌、不同生产工艺的4至5升大包装食用油，品类包括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试验对室温环境进行了严格监测，白天控制在26至27摄氏度，晚上平均在20摄氏度左右，以真实还原普通家庭的用油场景和消耗周期。
13: 我们也是在这个用油的这个经验当中啊，就发现就是事实上很多消费者他包装上了18个月当做他一个保质期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可能还是有必要就是来系统的做一个这样的这个研究，就是来告诉消费者怎么样用油。那么家庭用油，我们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推荐的，我们每人每天的这个用油量换算下来，一个三口之家每天差不多用油是80到90毫升。实验呢也是在中午和傍晚每天5、6点的时候开始取油，达到每天取这个80到90毫升的这个量。这个包括这个油量的减少，剩下的油与空气的这个接触可能又会进一步的这个交换会增加。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每天取样，取的这个样呢5到7天来测一次啊，测一下这个指标的变化。
10: 金俊介绍，结果显示在油脂酸败的过程中，4类油品的酸值均未超过限定标准，但反映油脂氧化程度的特征指标过氧化值却陆续超标。
13: 4种典型的用油呢它有明显的区别。过氧化值是我们监测这个油脂氧化最直接的这个指标啊，也是国标里面强制推荐监测的这个指标。不饱和度最高的这个亚麻籽油呢，它氧化事实上最快的第42天啊，它就超过了这个限值了。那么这个葵花籽油差不多在这个第49天这个左右啊。那么大豆油跟花生油更加长一点啊，差不多在55天到60天啊，差不多2个月的时候啊，可能会超过这个限值。
10: 研究团队表示，油脂发生氧化酸败后，过氧化值随之升高，过程中会生成氧化自由基等物质，长期摄入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诱发机体慢性炎症与病理性损伤。
3: 不过不少网友也有困惑，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过于严苛，与真实的家庭厨房之间是否存在出入？另外，一般家庭又该如何建立科学的用油习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多位受访专家也表示，不必因此产生用油恐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向中国之声表示，现实用油环境中变量繁多，油品的氧化酸败速度也取决于油脂本身的品种和工业加工工艺等多个条件。
14: 说我们市场上能买到的这些食用油，实际上都经过高度的这个纯化，杂质含量会很少啊。然后不要接触一些金属， 一些金属离子也会诱发它的这个氧化啊等等。
10: 受访专家认为，家庭用油既安全又兼顾经济性，应把握以下几个核心维度。首先，改变采购策略，倡导小包装、快运转，购置大容量食用油可以分装使用。金俊介绍，
13: 分装的瓶子很重要，倒新油的时候不要有之前残留的这个油啊，因为残留的油它里面的自由基的这个氧化啊已经开始了，就会像一个链条式的一个反应啊不停地进行下去。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新油加进来呢，相当于给它提供了更多的这个氧化的这个原料，最好就是要把原来这个瓶子擦干净啊，不要有残留的原来的这个油。
10: 其次，要严控存放环境，牢记避光、常温、防潮、远离热源。孙立军，
15: 油纸打开之后呢，一定要尽量的避光保存。第二点呢，啊，油开封之后啊，尽量放到这个低温的环境当中，尽量不要放到这个灶台旁边。灶台旁边可能温度会高于其他的一些地方。
10: 针对部分网友提出能否将食用油放冰箱冷藏以延长保质期的问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解释说，普通的植物油在冰箱冷藏的低温下容易发生凝固或浑浊，当反复从冰箱拿进拿出时，冷热交替以及冰箱内部高度潮湿的环境反而会促进油脂的氧化酸败。孙立军补充，一些特殊油品可以考虑放在冰箱冷藏室中保存。
15: 饱和补充的话，它可能需要摄入更多的不饱和脂肪酸，氧化酸败最容易发生在不饱和脂肪酸那个阿尔法位上，所以说特别给宝宝添加的辅食，给老人增加的那些鱼油什么的，你就放冰箱里放。
10: 此外，专家提示，拧紧瓶盖后可以再用厨房常用的封口膜将瓶口进行包裹缠绕。刘军，
14: 盖完盖子以后再用封口膜封一下，长时间没有用它的话，它这个瓶子它会发现它瘪了，那就说明你封口封的其实挺好，其实你也不必过于担心它的这个氧化呀和其他的一些问题。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周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在今天的新闻唠嗑团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甲状腺真的会被气出病来吗？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有多远？为了甲状腺健康，西兰花还能不能吃呢？此外，我们还将关注初中生吃面之后运动突发休克，什么是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呢？杭州一地打造无蚊公园，55台设备模拟人体呼吸诱捕，蚊子为什么会赴这场鸿门宴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本周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那甲状腺呢，是我们颈部的一个小小的器官，却被称作是人体的生命发动机，掌管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心率调节、情绪波动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它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人们在体检的时候都挺害怕听到甲状腺结节这样一个结果。那在饮食上呢，有人会特别注意是否加碘，甚至还有说法称甲状腺有问题的患者要忌口西兰花等十字花科的蔬菜。网络上呢，还有一句特别火的流行语，说忍一时乳腺增生，退一步甲状腺结节，来强调保持心情舒畅对甲状腺健康的重要性。那甲状腺真的会被气出病来吗？我们平时吃的碘盐、西兰花、海带到底要不要忌口？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有多远？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困扰大家的关于甲状腺健康的这些说法。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所谓甲状腺被气出病来的这么一个事儿哈。大家对于甲状腺的这个生气会导致甲状腺出问题的这个认知是对的吗？真的就是它能被气出这个甲状腺的疾病吗？
1: 其实我们说一个人的一天或者一生啊，情绪的平稳或者情绪的这种正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你遭遇了任何的不良的情绪，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愤怒的时候，那么我们大家知道人体的应激的反应系统就会被激活。那么这种一旦被激活以后的话呢，你体内的很多激素就会发生了一系列的生理的变化，比如说你会情绪愤怒的时候心跳加快，
0: 对，
1: 血压升高，对吧，内分泌的失调。那么这些情绪变化呢，长久的作用当然会影响到我们机体的任何一个器官，包括我们今天谈到的甲状腺这个器官。那么当然的话，

0: 那影响到这个器官它的功能，它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甲状腺分泌出来的甲状腺激素。因此的话呢，其实包括你的心跳的加快，包括你的出汗，也和我们的肾上腺素包括甲状腺素的分泌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其实任何的情绪的长期的这种不好，不单会引起甲状腺，可能会引起我们全身的很多器官的损害。但是我们要纠正另外一个说法，说我的甲状腺疾病是因为我总生气带出来的，其实这是没有太大的科学根据的。但是呢，其实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我们保持一种情绪的这种良好的状态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心情，有一个好的情绪，有很好的情绪的调节能力，其实啊，不只是为这一个器官，对吧？其实对我们整个的身心，
0: 对对，
1: 哎，都是有好处的。
0: 对，我们整个的身心的健康都是非常有重要作用的。
1: 刚才说到这个甲状腺，它是位于我们颈部的前方，这个个头啊，说不大，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器官，然后呢，很像一个小蝴蝶一样哈、啊。但是呢，又说这个器官特别的重要，说是人体的生命发动机，掌管新陈代谢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就这么一个小器官，怎么会对人的身体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0: 哦，当然，其实我们主持人非常好的告诉了我们，甲状腺在我们的颈部，那么像个小蝴蝶一样的这个小小的器官，不要看它小，那其实在我们内分泌的所有的器官当中，它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器官，一个内分泌的器官。但你说比起肝脏，比起肺脏来，它是小，
1: 是，
0: 但是呢，它分泌的我们甲状腺激素对我们整个人体的生长发育、新陈代谢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尤其是我们在怀孕的妈妈的体内，包括我们的儿童的生长期，那么甲状腺激素假如说你分泌不够，尤其是非常小的孩子，比如说在妈妈体内，你的甲状腺激素分泌不够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疾病叫呆小症。那它不单是发育非常矮，而且他的智力会受到影响。那么当然，其实你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我们到了生长发育，或者到了成年人的时候，你甲状腺激素不够的情况下，哎，我们会发生甲状腺功能的减低，我们叫甲减，会影响。这个甲减一旦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的整个的全身的系统都会受到它的影响，会引起我们的发胖，包括我们的面色的苍白，包括我们的心脏系统，包括骨骼系统、肌肉系统都会受到影响。那么大家其实还知道，这个器官一旦出了问题，它不但是少了，可能它分泌太多的情况下，又会引起我们整个机体的代谢的一些紊乱。我们有时候会夸张的说，假如说甲亢的情况下，你的整个的机体是泡在这个高甲状腺素的这个桶里面。所以呢，其实这个甲状腺虽然说不要看它小，它分泌的这个甲状腺素对我们整个的一生来说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人体的甲状腺素激素的话呢，其实它在正常的生理的功能方面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甲状腺激素一定不能多，但是强调了一定也不能少。
1: 刚才咱们说到这个甲状腺啊，虽然从器官的个头上来看，哎，它不算是个头很大的，但是呢，它是人体当中最大的内分泌的腺体，它主要的工作就是分泌甲状腺素。然后呢，这个甲状腺素会通过血液输送到全身的各个细胞当中，提高比如说很多组织的这种耗氧量啊，增加一些产热的效能啊。与此同时，它其实要和很多其他的东西去进行合作的。那如果这个合作的过程有一些摩擦或者是不顺畅，哎，那就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好好的看一看所谓啊甲状腺的这些同事们。首先就是碘，这碘这个东西经常会跟甲状腺联系到一块儿，所以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碘会对甲状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甲状腺这个器官，它最重要的功能是要把我们吃下去的碘，包括水分当中的碘，包括你食物当中的这个碘，通过我这个甲状腺呢把它加工，加工以后变成我们体内的最最重要的甲状腺激素，包括我们的甲状腺激素以及我们的三碘甲状腺原氨酸。那也就是说，碘是我们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工厂要生产某个东西，那么你的原料就非常重要了。当我这个原料供给过多或者过少的情况下， 那我

0: 工厂的生产的产品量可能就会过多或者过少，
1: 嗯，
0: 或者即使是你点的量给的正确的，但是我的甲状腺并能并不能把你这个点合成我们机体所需要的甲状腺激素，那它也会发生一个器官功能的紊乱，
1: 嗯，
0: 甚至于其实我们能够把碘合成甲状腺素了，但是我的机体不能够运用的时候，所谓的抵抗的状态下，那也会发生一些问题。所以其实大家非常注意的就容易联系到，哦，碘是我们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
1: 嗯，
0: 那么所以就必须为了我们正常的生存或者生活，你的碘的补给量是应该是合适的一个剂量，或者的比较规范的一个剂量，
1: 嗯，
0: 科学的一个剂量，
1: 嗯，
0: 才能让我们人体呢合成需要的甲状腺激素。
1: 嗯，那这个合适的科学的这个剂量，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哈？就比如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经常会说，哎呀，自己补点什么维生素 C 呀，补点什么维生素 B 呀、D 呀之类的。那碘这个东西，我们有没有必要特意的去补一补呢？
0: 其实我们碘的来源其实还是非常丰富的。大家知道，含碘量比较丰富的食物当中，大家知道海带，
1: 嗯，
0: 你像海带、紫菜，包括海鱼、贝类当中，贝类当中海产品的碘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些食物，包括我们的鸡蛋，包括我们牛奶，这些日常的食材当中呢，也会含有适量的一些碘元素。
1: 嗯，
0: 那么当然大家也知道，我们的水，一部分水当中也会有一些碘。
1: 对，
0: 那大家会觉得，哎，那我既然食物当中能够很好的去摄取碘，那我就不需要特别的去补充碘了。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国家在早些年的话呢，在全国的绝大部分的地，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呢，都做了一个很好的调查。
1: 嗯，
0: 那么国家当时的结论呢，说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地区，尤其是一些山区或者偏远的地区，那么还是处于不同程度的或者程度不同的一个缺碘的地区。
1: 嗯，
0: 所以其实全民的加碘盐，通过这个碘盐来补碘，那么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健康人来说还是有一点必要的。
1: 嗯，
0: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食盐的加碘的政策啊，其实也很多年了。所以呢，现在我们也讲到低盐饮食，就是每个人每一天的食盐量是5克。
1: 对，
0: 那么通过这个的，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人就能够很好的补充我们所需要的碘。
1: 嗯，
0: 当然我们有时候会说，我们一些甲状腺疾病的患者，可能你需要一点低碘的问题。
1: 嗯，
0: 对吧？还有一些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一些碘特别缺乏的地方，也有可能，比如说因为缺碘导致了我们甲状腺的肿大。
1: 嗯，
0: 我们会告诉他，还需要通过一些其他的办法去补充额外的碘。但是其实绝大部分的中国人群来说，那么靠我们的食物再加点碘盐，是能够很好的补充到你每日所需要的碘的。
1: 嗯嗯，除了碘之外，甲状腺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特别关注的这些营养素哈？比如说有文章说，像硒啊、锌，好像说也很重要。所以，嗯，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怎么吃才能够养护好甲状腺呢？
0: 其实我们甲状腺合成的最重要的营养素或者是元素就是碘了。
1: 嗯，
0: 那么硒的话呢，其实它有一定的这种，比如说抗炎、抗氧化的一些作用。那它能够减少我们甲状腺本身的一个自身免疫的一个损伤。所以我们有些对那些，比如说我们既往的一个叫慢性甲状腺炎或者桥本氏甲状腺炎，
1: 嗯，
0: 它是一个慢性的自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那么这些病人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你适量的补充一些硒就能够很好的维护你的甲状腺的健康。那么食物当中的含硒的比较多呢，大家知道，比如说我们一部分的坚果，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一些海鱼，包括我们一些菇类的东西，那么它的本身的含硒量其实还是够的。
1: 嗯，
0: 那么还是要强调，只有那些比如说本身桥本氏甲状腺炎或者在医生的判定之下能够采取选择药物的硒，那么大部分的话呢，你靠食物基本上能够保证了你这个所需要的硒的含量。
1: 嗯，刚才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补碘也好，还是补比如说硒和锌也好，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这个过量的问题？如果可能过量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吗？
0: 哦，当然，其实我们任何的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或者维生素或者矿物质，你一定是不能过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先看碘吧。比如说你的碘过多了以后呢，

0: 并不是特别的好。你的碘过多了以后的话呢，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因为它是合成甲状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过量的碘会干扰到我们甲状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功能，那么长期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甲亢。还有一些人的话会导致一个甲减，所以我们还是强调了，就是补碘啊应该要遵循一个就是我们食物来源是最安全的。同时的话呢，食用的加碘盐应该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而且是经济实惠的一个补碘的一个方式。那么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硒，包括一些微量的元素，其实一定要在医生的监控之下，切忌自己去补多了或者补少了。
1: 就是通过日常饮食，比如说包括我们吃的这个食盐，哎，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比较合适的一个量，没有必要去特别的去比如说找一些补剂去补充哈，特别是在没有这个医生特意叮嘱过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个我们还是通过日常的这个食物饮食去调节就好。另外呢，说到饮食还有一个东西叫西兰花，哎，这个通常我们是当作一个健康的食材在吃的，但是呢说甲状腺有问题的朋友，哎，就听说这个你可能要忌口西兰花等等十字花科的这个蔬菜这样的说法，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甲状腺相关的疾病确实需要忌口十字花科的蔬菜吗？
0: 其实关于十字花科的蔬菜呢，其实越来越多的证据认为其实它有一定的抗炎的作用，包括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在健康饮食当中我们会建议更多的人多吃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像西兰花、卷心菜啊，对吧？包括我们的乙烯甘蓝。但是其实有一部分人会认为我甲状腺疾病是不能吃的。那么这个呢，其实没有太多的科学的根据。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十字花科的蔬菜和甲状腺之间的关系呢？大家知道，我们的十字花科蔬菜当中，它可能含有一种叫硫代的这种物质。那么这个物质的话呢，在体内，比如说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吃的特别多，或者是大量长期的生吃，那么或者在一些额外的情况下，比如说你肠道的菌群的作用下，它会把这个十字花科当中这个硫代呢转成体内代谢所用这个硫氰酸盐。那么这个硫氰酸盐的作用呢，它会竞争性的抑制我们甲状腺刚才我们讲的对碘的一个摄取。因为碘是合成甲状腺素的非常重要的物质，当你其实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这个十字花科当中的硫代转成了硫酸亚盐、硫氰酸盐以后呢，它可能会竞争性的抑制我们这个甲状腺对碘的一个摄取。但是呢，这个前提是你大量的生吃的、长期的，比如说我们就有些证据说，你一天吃1公斤以上的这种西兰花，对吧？或者而且持续很长的时间。同时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碘是缺乏的，对吧？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抑制了甲状腺对碘的一个摄取，那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所以呢，其实我们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说没有问题，说不能吃这个十字花科蔬菜。那么也没有说甲状腺相关疾病的人就要忌口吃这个十字花科的一个蔬菜，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这个问题。
1: 说完了食物呢，我们再来看看免疫系统跟甲状腺的合作哈。刚才也提到了有一种疾病叫做桥本甲状腺炎，还有一个呢叫做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哎，这些都是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了甲状腺，但是呢它们造成的结果好像不太一样。比如说桥本甲状腺炎通常会导致激素分泌减少，形成甲状腺功能的减退，而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呢是甲亢的常见的原因之一。就是免疫系统它攻击方式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会导致完全相反的两种表现呢？
0: 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非常专业的提到了两个疾病，那么一个叫桥本甲状腺炎，我们也全称叫慢性的淋巴细胞性的甲状腺炎。那么它基本上的认为是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错误的攻击了甲状腺，就是我的机体把甲状腺当成了个外来的东西，那我就分泌一些东西去破坏这个甲状腺，所以你看它的结局就是容易发生一个甲减。但是你也会发现桥本甲状腺炎呢并不是所有的发生一甲减，而有些人的免疫功能适当调整好了以后，哎，它的激素分泌并不减少，它虽然说是有桥本甲状腺炎，但是它可以常年的保持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正常。那所以的话呢不要太担心。那么 第二个的话呢，就提到另外一个疾病叫毒性的弥漫性的甲状腺肿。
1: 嗯，
0: 那么这也是另外一个所谓的免疫功能去破坏了甲状腺，但是呢，他们两个启动的免疫的这种破坏的部位可能不完全相同。
1: 嗯，
0: 所以呢，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呢，它可能分泌的某些激素来说，它就呈现的是一个甲亢。那么这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甲亢的一个原因。
1: 嗯，
0: 那么所以的话呢，虽然说它都是免疫系统造成的危害，但是因为它免疫系统调节起来分泌的激素不完全一样，所以的话呢，那么它相反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其实它都反映了和自身免疫相关的，我们说这两个疾病都是和自身免疫相关的疾病。因此的话呢，刚才反复提到了自身免疫的疾病和你的情绪啊，对吧，和你很多的这种代谢因素，甚至于和遗传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其实无论是来自于桥本还是毒性弥漫性的甲状腺肿，原因是这个，但是它的结果有可能会呈现甲减、甲状腺功能正常，甚至于刚才讲的甲亢。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即使是病人都表现的，哎，我颈部的这个甲状腺是大的，
1: 嗯
0: ，B 超也爆出来是大的，但是在医生的这种检测之下，我们一定要区分是哪一个疾病导致的甲状腺功能的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它的治疗方法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所以甲亢跟甲减其实都是甲状腺功能异常的一个表现哈。我们从就是如果只从表现上来看，就甲亢的患者可能更多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比如说是暴瘦啊，心跳比较快，手抖，怕热，容易出汗。就为什么哎，就为什么甲亢的患者啊，还有一种这个表现，就是说他吃的好像挺多的，哎，但是呢，你看这个身材一般还不会很胖，他还很瘦。就这样的瘦跟我们比如说之前说到的通过进行体重管理来维持适当的体重这个事儿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在很多朋友看来，哎，甲亢是不是有这点挺好的呀，吃挺多还能保持这个身材啊。
0: 哦，那当然，其实非常重要的提到这个问题，一定和我们说体重管理来维持这种适当体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大家一定要看到甲亢它本身的临床症状当中，消瘦仅仅是它的临床表现之一。
1: 嗯，
0: 你还会发现，其实除了瘦以外，我们很多的甲亢表现的心跳加快、手抖，然后呢，它的心跳可以甚至于到160、180，那么长期的不控制以后，还会导致甲亢性的心脏病。
1: 嗯，
0: 我们女性的话呢，在甲亢的背后，除了暴瘦以外，会月经不来，
1: 嗯，
0: 不能够怀孕。很多人的话呢，她消化功能非常快，那么甚至于会引起血糖代谢的异常，
1: 嗯，
0: 那么包括我们一部分人的话呢，肌肉代谢的问题，甚至于会发生很多的所有系统的一个损害。因此呢，其实体重的消瘦或者体重的下降仅仅是甲亢的表现之一。
1: 嗯，
0: 那么更多的对机体的损害是我们不能够忽视的，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还要提醒一部分人说，哎，我去买点甲状腺素来。其实我们也发现了一部分不法的商家，
1: 嗯，
0: 就在减重的药物当中加了甲状腺素片，让这个人消瘦的同时，其实他出现了比如说我们的甲亢性心脏病，包括停经，包括这些病人的精神的问题。因此的话呢，其实甲亢的患者和我们体重的这种维护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希望他暴瘦，我们希望他正常的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相反的一端，就是甲减。这个甲减的患者可能会表现出来，比如说像怕冷啊，然后乏力啊，体重增加，记忆力下降啊等等，这些症状表现出来，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呀，我就是身上觉得懒洋洋的，不想动。就我们怎么分清是比如说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比较低迷，或者是亚健康的这种状态，还是说哎是因为激素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0: 确实我们刚才主持人非常形象的用一个懒字呢，就是形象的描绘了我们甲减的常见的症状，就是没有力气，总是觉得没有力气，然后又怕冷，体重又增加，那包括皮肤的这种干燥，那确实是甲状腺激素分泌不够以后引起来的这些症状。但是我们提醒大家的话，那这些症状并不是甲减特有的症状，
1: 嗯，
0: 对吧？比如说我们亚健康的状态下，或者我们吃得太多的情况下，我们体重的增加，在体重胖的背后，我们又会觉得我们没有力气，我们记忆力不是特别好，那么 其实你要分不清楚的情况下找到我们医生，或者借助我们专业的检查，就能够非常简单的帮你判定出。

0: 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本周是第18个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甲状腺是在我们颈部的一个小小的器官，它的健康状况却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人们在体检的时候都挺害怕听到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个结果的。那么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还有多远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甲状腺健康的话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您好。
6: 哎，主持人好。
5: 在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的发布会上，就有医生表示，如今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可能一些听众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自己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查出甲状腺结节的好像变多了。那一方面呢，当然是因为超声技术越来越发达嘛，设备越来越先进了，发现了以前就根本发现不了的那种特别小的这个结节造成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在体检当中进行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其实也越来越多了，大家按时去体检嘛，所以这个检出率也越来越高了。那具体到我们每个人的个体，当我们的体检报告上显示出检查出来了这个甲状腺结节，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
6: 其实随着我们对这个体检的这种精准度，包括你的 B 超的精准度，或者人们的这种体检健康的意识越来越强以后呢，我们很多非常小的结节可能就被发现了。那么其实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的话呢，大家还是不需要特别紧张，因为我们的体检的发出率是非常高。同时的话呢，甲状腺结节的这种发生率也随着我们整个的这种社会节奏，包括很多的原因的话呢，也会比原来的多。那我们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的结节都是一个良性的。或者说我们只有少部分的，比如说我们有一部分像我们的男性或太小的孩子，或者单个的结节，或者医生在看这个结节的时候会给你判定一下这个结节的大小，它的边缘、它的紧致度以及它淋巴结的问题，那么会综合的会告诉你啊，你这个结节呢大概是哪一级，可能你这种良性和恶性的概率是多少。那其实即使是甲状腺癌，大家也不要太过于紧张。那么我们第一的话呢，就找到专科医生帮助你去判定。第二个的话呢，即使是良性的结节或者恶性的结节，我们的随访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不要过于紧张这个结节，也不要相信比如说我们通过某些不科学的方法可以消上这个结节。那绝大部分的结节其实哪怕是药物，我们也没有很好的治疗的一个方法。
5: 您刚才说的这个所谓不科学的方式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我确实就听说过，有朋友说你看像按摩，包括像刮痧等等这样的方式，哎，它是不是能够从物理上我们就能够消散这个结节或者是预防这个结节呢？
6: 其实是没有太多的科学根据去支持所谓的按摩或者刮痧就可以预防或者消散结节。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反过来说，比如说这个结节不是特别大或者有点大的时候，你的刮痧或者按摩让这个结节里面有点出血，哎，你会发现我的结节和突然会变大了。那么还有反过来，有的时候呢，其实有些结节包括我们医生在量 B 超的这个尺度的时候可能有所变化，比如说今年是 1.1 公分，明年是 1.2， 我们病人很紧张，那后年变成 1.0， 哎，他又觉得很开心。
5: 是，
6: 那么其实没有必要，其实还是科学的去观察这个结节。但一旦发现这个结节后呢，我们医生会判定它，通过我们基本的知识能够绝大部分的结节能够判定出来。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判定不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我们做甲状腺的穿刺，对吧，我们做个病理学的这种细胞学的检查，去帮助你了解这个结节是良性的或者是恶性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办法帮助你去了解它。
5: 从这个总体的比例上来看，多大比例的这个结节可能会有癌症的这个风险呢？
6: 其实结节的大小和癌症之间是没有等号去划分的。

0: 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大的结节就是癌，小的结节就不是癌。那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大的结节，它可能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囊肿，对吧，或者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甲状腺瘤。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不会根据结节的大小来确定是不是肿瘤，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不会说原来是一个甲状腺良性的东西变成了癌，那它可能原来就是一个癌，或者原来就是一个良性的甲状腺结节，它不会是说这个良性的结节变成了一个癌。
1: 嗯，
0: 可能它早期就是一个癌的东西。所以第一要澄清没有结节的大小来决定癌，第二也不会说良性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恶性的。
1: 嗯，而且从这个数量比例上来说，应该说这个检查出来的绝大多数的甲状腺结节其实可能都是良性的，对吧？
0: 都是良性的，
1: 哎，
0: 对，
1: 是的，
0: 绝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1: 嗯，我们再来说另外一种考虑问题的这个方法，甲状腺癌，哎，它有一个外号叫做懒癌，或者呢叫所谓幸福癌啊，所以有人说其实就查出来了也不用着急啊，十年都这个癌都不会长大，也不会扩散转移大，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我们看到的发病率呢又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这个说懒癌的这种说法，有没有可能太轻率了，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哎，如果哪些情况发生了之后我们必须是要去积极的面对治疗的呢？嗯，
0: 那么他这个外号反映了懒癌就是他的生长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这个结节的恶性程度是并不高的，那他也说叫幸福癌。所以呢其实一旦查出来这个结节的时候呢，一定找医生明确它到底是哪个类型。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不用太着急，比如说我今天发现了我明天就把它处理掉，
1: 嗯，
0: 没有太大的必要。那么但是呢我们其实对任何一个患者来说，明确这个结节它的良恶性以及这个结节有没有造成了对我周围的器官的这种压迫，
1: 嗯，
0: 比如说太大的结节，哪怕它是一个良性的，它压迫了我的气道，
1: 嗯，
0: 压迫了我的气管，那我医生有可能会建议他手术，对吧？还有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医生有时候做穿刺的时候发现他有没有个局部的一个转移，
1: 嗯，
0: 那我们也会积极的治疗。或者呢我们说这个结节在短期内长得非常的快，或者长得又不是特别的好看，或者呢它本身已经出现了周围器官的粘连或者是压迫，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医生有可能会积极的进行相应的一些治疗，包括我们的手术，包括我们的穿刺，包括我们的视频的消融，就我们的治疗的方法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1: 嗯，其实很多朋友听到手术啊等等的就会有一点紧张哈。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甲状腺呢作为一个内分泌最大的一个器官，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其实承担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所以那甲状腺进行了手术切除了之后生活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是不是所谓哎呀就一辈子离不开药得一直吃药，另外呢是不是可能会影响到身体健康的其他方面呢？
0: 甲状腺的切除呢我们要分几种情况，比如说我就是一个良性的结节，
1: 嗯，
0: 而医生仅仅是把我这个结节切除掉了，那么你的甲状腺基本上还是保存的情况下，那么你的生活不会变成什么样，
1: 嗯，
0: 你也不需要任何的药物去支持你这个治疗，
1: 嗯，
0: 那当然其实我们比如说我是一个甲状腺癌，或者是我的甲状腺的切除过多，那么它不能够生成足够的甲状腺素来维护我们身体的情况下，那其实你的甲状腺功能相对就不足，就等同于我们的甲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医生会用外源性的甲状腺素片去帮助你，让你的机体能够有足够的甲状腺来维护你的生存生长和发育。
1: 嗯，
0: 那么分两种情况，比如说我就是一个短期的甲状腺功能的一个低下，那我可能吃一段药就不吃了，但是呢假如说我的甲状腺切得非常的多，基本上是不够用的情况下，
1: 嗯，
0: 那我有可能需要长期的甚至于刚才讲的一辈子的去吃这个甲状腺素片。
1: 嗯，
0: 那么这个药品的话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还是非常好的，我们说孕妇都可以吃，
1: 嗯，
0: 大家可以看它的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非常高，但是你需要多少合适的剂量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比如说有的人手术完需要一片，
1: 嗯，
0: 而有的人可能需要一片半，
1: 嗯，
0: 而有的人可能需要两片，那么需要多少量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去选择。
1: 嗯，
0: 第二的话呢，当你超过一定的剂量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一些不良的反应，或者存在一定的不良的反应，比如说会影响到我的心脏，
1: 嗯，
0: 心跳的加快， 多了，对吧？可能会影响到我的骨骼，但是我们所有的内分泌科医生，包括外科医生，当开具这个药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用最少的剂量，同时会帮助你补充其他的相应的，比如说维生素 D， 比如说钙剂，我们也会用最少的剂量去维护你的最好的一个健康。
1: 所以说啊，这个整体上来看，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甲状腺健健康康的，其实这个是最好的哈。那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怎么样通过我们生活习惯的这个调整来让我们的甲状腺保持健康哈。有哪些习惯可能会伤害到甲状腺，这个事情我们需要避免呢？
0: 其实保持一个机体的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么我们讲的饮食、运动、心理、睡眠各方面的调整的非常好，你的健康的状态下，那么任何器官的损害就会受到了最小的影响。那么甲状腺呢，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胸部的 X 光片，或者因为某个疾病要颈部的这种照射，因为这放射线长期的超剂量以后，可能会对我们的甲状腺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儿童、青少年或者孕妇，我们经常会说，第一的话呢，你去拍片的时候尽量减少拍片，第二的话呢，即使要拍片，做好对甲状腺的一个保护。那当然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你不要老生气，对吧？长期的熬夜啊，对吧？包括你的情绪的变化，那么包括我们越来越多的肥胖，肥胖的本身其实是甲状腺癌的一个高危的因素。所以呢，其实我们不要久坐不动，对吧？也不要吃很多的高脂高盐的饮食，让我的体重太大肥胖。因此呢，其实无论是任何疾病或者是任何疾病的防控，那保持良好的生活状态，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前提。
1: 所以说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哈，比如说我们说长期熬夜呀，或者是这个情绪控制不好啊，或者是久坐呀，然后肥胖呀，高糖高脂的这种饮食啊，其实是对我们身体全方位的一个负担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通过调整自己的这个无论是生活习惯也好，还是饮食习惯也好，这个其实是对我们身体健康都是有好处的，不光是只为了甲状腺，对不对？
0: 对的，非常重要。
1: 是，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如果要建议普通朋友的话，多久要做一次比如说甲状腺方面的一个检查，这个事情有什么建议吗？
0: 其实甲状腺的检查呢，我们不会作为一个常规的，其实每一年大家的每一两年的常规的体检当中，我们现在 B 超已经很发达了，已经很便宜了。所以呢，我们对常规的正常人来说，成年人来说，那么每一年或者两年的体格检查，做个 B 超，那么必要的时候抽个血看看甲状腺的功能，就是可以的。那么对于孕妇来说，其实现在国家的只要孕妇一旦怀孕以后，必须要去查我们的甲状腺的功能。因为早期的胎儿是需要母体供给他这个适量的甲状腺素的。那么当然对于一部分这种高危的人群，我们刚才讲了，你家里面有家族史的，爸爸妈妈有甲状腺的疾病的，那么你本身超重肥胖的，或者颈部长期接受这种放射治疗的，或者长期接受 X 光片的这些人，那么要做好甲状腺功能的保护以及相应的一些检查。儿童青少年呢，其实我们对他每一年的体格检查当中，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手的触摸甲状腺，必要的时候我们的甲状腺 B 超也能够提供一些相应的一些证据。
1: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

0: 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健康方面的话题。如果您叫朋友一起去运动运动，结果对方说，哎，自己刚吃了面，或者是吃了虾，现在不能运动，怕过敏，要几个小时之后再去，您会觉得这是一种委婉的拒绝吗？朋友平时吃虾吃面都不过敏，怎么说要去运动了却怕上过敏了呢？哎，这可能还真的不是想拒绝运动的邀请，而是真的有可能会过敏。最近杭州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步之后突然发生休克，在医生的诊断下，他被确诊为吃面后运动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而就在前几天，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对这些食物本身不过敏，怎么一运动就过敏了呢？为什么面食可能会诱发这类特殊的过敏反应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浙江台记者白直清的报道。
3: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在询问病史时，周琴发现孩子当日午餐是面食，且此前也曾出现过吃面后运动不适的症状。他判断患者得的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
4: 这孩子呢，在学校里面长跑完了以后呢，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发红，吐了一次，晕厥了，送到我们医院的急诊之后呢，到孩子已经醒过来了，但是处于一个低血压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他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就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3: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本月发布，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11.6%，尤其在13到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到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5: 如果这个孩子呢有吃入这个食物，并且在吃入后4个小时之内他进行了一个强烈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也可以是很强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搏击、快速的加速跑的短跑，当然也有一些运动的话呢不是那么强烈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早上上学很着急赶这个汽车的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跑步，很有可能就诱发了食物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

0: 市民吃了面食，在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一个呕吐啊、腹泻啊。
1: 为什么以往经常吃的食物在运动过后就成了致敏的高危因素？到底是吃的不对还是动的不对？类似运动诱发的过敏反应可能在吃哪些食物的时候发生？又该如何防范严重过敏反应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3: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就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不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就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2: 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周庆建议，如果多次在进食面食后出现皮肤或呼吸道过敏反应，应该引起重视。
4: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2: 向丽建议，对于确诊人群，不需要因噎废食的选择不吃小麦制品或者不进行运动，而是要进行科学管理，将吃面和运动两个影响因素分离。魏庆宇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3: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萎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避免发生这种严重的这种后果啊。如果是反复发生的啊，建议呢要自备一个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笔或者鼻用的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些呢能够及时可以用得到，给去急救去医院呢去争取时间。
5: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最近浙江杭州的一些公园迎来了神奇的变化。过去蚊虫扎堆的公园，现在呢有游客说坐上半个小时也不会被叮咬。据了解，这靠的是一款智能呼吸式的捕蚊器，它的名字叫做吞天蛙。这个名字一听啊，胃口就不小。据说这款这个捕蚊器每天最高的这个捕蚊量可以达到3万只。那它到底是靠什么样的方法来捕蚊子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的报道。
6: 杭州西湖区蒋村街道十字巷公园内的亲子游人络绎不绝，在他们周边的树荫草丛里，几台近1米高的黑色圆柱状机器就是灭蚊虫智能设备。设备顶部设有多排小孔，正面电子屏实时更新捕蚊数量。截至上午10:30，单台设备已捕获蚊虫16只。杭州市民张女士：
7: 好像是看起来是没有什么蚊子，好像要清爽一点。
6: 杭州市民蒋女士：
7: 那感觉蚊子不大有。是的，是感觉好的。我小孩子都没多少措施，他蚊子没有。
6: 既不是电网乱响，也不是到处喷药，工作人员说这些蚊子全是被骗进去的。这个智能呼吸式捕蚊器叫吞天蛙。这台号称蚊子鸿门宴的智能呼吸式捕蚊器核心原理是仿生诱捕，不靠任何化学药剂。设备品牌方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月鹏说：
8: 它会捕捉中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将它浓缩成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的6到7倍，来引诱蚊虫到我们的设备。

0: Happy 这边，我们研发了一个光谱来进行引诱。第三种是我们从植物中提取了这个诱捕剂，那么它可以有一种散发一种味道来吸引蚊虫。
1: 蒋村街道一共布设55台灭蚊虫智能设备，主要分布在十字港公园、卢静书房和果麦书房周边，重点集中在水边、树荫下及居民活动密集区，从源头切断蚊虫繁殖链。胡月鹏介绍，设备摆放间隔10米左右，每台的捕蚊范围在50到100平方米左右。智能灭蚊设备可诱捕蚊虫进入灭蚊舱，通过风干、高温方式消杀蚊虫。目前单日最高捕蚊量可达3万只。
0: 我们的设备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包括对蚊虫的喜好的这个 AI 的这种识别，包括我们正在往这个蚊虫的种类以及蚊虫的这个雌雄的这种大数据的这个分析。
2: 刚才说到，这款捕蚊器靠释放二氧化碳来诱捕蚊子，精准拿捏了蚊子的觅食习性，相当于是给蚊子设了一场鸿门宴。那蚊子为什么会把释放二氧化碳的装置当作食物？我们又要如何才能尽量不成为那个被蚊子选中的人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建议。
3: 蚊子为何会把释放二氧化碳的装置当成食物？
4: 吞天蛙的装置，它主要利用的就是蚊子对于特定的气味的吸引。就像我们人体，它如何来寻找我们人体，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靠它的嗅觉去感知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是它主要用来感知的这个习性。也它会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那这个位置在蚊子自然的认知当中，他就认为是动物的来源，也是他去感知去收他的食物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但是从大的范围来讲，像这样的装置，我们需要相应的这种生态评价的机制。假如说这样的装置大量的出现在我们人类生活的这些区域，然后它对于我们所生活的周边的这个环境生态会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有待于我们后面再认真的去观察。
3: 灭蚊灯也是利用蚊子对特定波段紫外光的敏感性以及模拟人体气息来吸引蚊虫靠近，为何有些使用下来却觉得效果一般？
4: 这个涉及到它的设计这方面。这装置假如能够模拟动物体或人体释放二氧化碳或者是类似的这些气味的话，蚊子是可以去感知的，而蚊子感受到了之后，到了这个近处，它能够如何去杀灭这个蚊子，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有很多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一些干扰，灭蚊灯的这个效果并没有那么强。不同的种类的蚊子，它的这种感知光线的或者是对光线的这种感受的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酷蚊、暗蚊，它通常会在傍晚或者是晚上出来，而白天呢主要是白纹异蚊这一类，所以昆虫对于光线的这种感知也应该是因种类而异。
3: 人们常使用的驱蚊液当中有哪些关键驱蚊成分？蚊子会不会对它们产生耐药性？
4: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主要的驱蚊的有效成分就是避蚊胺啊，还有羟派酯啊，还有驱蚊酯，还有柠檬胺液油等等，这几种是比较主要的，得通过具体的实验去进行尝试，才能够去明确现在的蚊子是不是对这些驱蚊产品产生了这耐药性。目前我也看到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就是人体自己的这些志愿者的实验啊，看这个驱蚊的效果。这种驱蚊的效果呢，因人体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其实也是挺大的啊，有的可能使用了这些产品，它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好，就驱蚊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但也有的呢可能效果也就不见得有能有多好。
3: 怎么样才能尽量成为一个不被蚊子选中的人呢？
4: 一方面呢我们注意个人卫生，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饮食呀、自己的生活习惯呀等等各个方面啊，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规律一些。然后呢因为人体在不同的年龄段，人体所释放的这个体表的这些信息化学物质它也会产生许多的变化，让自己尽量不产生太多的异味。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先来说一件近日发生在山东济南的一桩小事。山东济南一名乘客啊，近日乘坐出租车抵达济南东站之后呢，谎称下车后付款，趁机恶意逃单车费68.5元。没想到啊，这个乘客的手机遗落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你说尴尬不尴尬？尽管这名乘客逃单了，但是呢，的哥姬广卓仍然选择是以德报怨，第一时间呢向公司报备，并且报警，将手机送往附近派出所。值班民警了解事情经过之后，对姬师傅的举动给予了高度认可，当场主动为他垫付了被逃的68.5元车费，并对整个事件做了登记备案。目前呢，派出所已经联系上了失主，失主需要亲自到派出所领取手机，希望民警同志好好批评教育他一番，垫付的钱也得要回来。网友说了，这师傅格局大呀，以德报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换作是我呢，就算要还你也得想办法让他多着急一会儿。还有网友点赞民警垫付给力，不能让好人受委屈。当然也有网友调侃了，说这乘客算盘打得啪啪响，结果把手机给人家落下了，人家大气的行为更衬得自己猥琐啊，这波是血亏。丢东西不可怕，丢人呢才掉价，希望他能够吸取教训吧。其实这件事之所以这么多人探讨啊，就是因为他展现出来平凡人身上非常珍贵的品质。姬师傅呢，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善良它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本能。而民警的垫付行为呢，则让我们看到以人民警察为代表的正道的光对善意的守护。诚信是立身之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几十块钱的车费考验的是一个人的人品，一次不计前嫌的归还彰显的是一个人的风骨。愿我们都能像姬师傅和民警一样，用善意对待他人，用正义守护善良，给这个社会的温暖和美好做做加法。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气象部门表示，此轮降水整体进入尾声，雨带逐步南压，强度减弱，仅局部雨势较强。专家提醒，前期多轮降雨累积效应明显，西南山区山洪、华东及长江流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突出，相关地区需要密切留意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和往年同期相比，此次南方强降雨明显异常，那么如何研判后续降雨及次生灾害的风险？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接受了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一下专家解读。
1: 往年这个时段，强降雨基本集中在华南一带，北方大部、长江中上游还没有进入多雨时段，但今年雨季整体提前启动，不少地方出现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特大暴雨天气。湖南、湖北、广西等多地站点单日降雨量直接打破历史同期极值。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表示，这一轮天气过程异常特征非常突出，风险也叠加放大，整体完全偏离了往年五月的天气常态。
2: 相当于呢，把我们的主汛期级别的强降雨硬生生的提前到了五月中旬就出现了。那么在这两轮过程里边呢，全国范围呢数百个气象监测站点呢先后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

0: 短时的雨强非常大。那么像重庆永川24号的早晨的凌晨的时候，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超过了100多毫米。这种强降雨的破坏，它比我们普通的持续性的降雨呢要大得多。往年呢5月份的这种降雨带呢都是比较窄的，它的区域也相对比较集中。但是呢今年呢这种暖湿气流呢北上呢受这个影响呢，这种降雨带贯穿整个南北方，波及了得有20多个省区，范围呢也远超常年同期。
1: 当前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长江中上游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部分河段接近警戒水位。孙洪权表示，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降雨间歇期，多轮降雨接连来袭的态势比较明确。
0: 短期内南方降雨呢仍将持续，珠江流域呢也马上要进入我们所说的这种龙舟水的时候了，江南啊、华南啊、长江中下游呢还会有持续性的阶段性的这种强降雨过程，北方地区呢降雨的也会频繁出现，不会说很快呢都回归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对于前期受影响较大的南方地区来说，大气环流异常让强降雨持续发力，叠加前期土壤水分饱和，次生灾害重复受灾风险显著上升。孙洪权提醒，次生灾害是现阶段防范的重中之重。
0: 因为前期的这种多轮降雨情况下呢，我们尤其是南方地区的这种滑坡泥石流崩塌的风险可能会居高不下，并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不是说我们的雨停了风险就消失了。再一个呢就是中小河流水库塘坝这些呢，它的水位呢还是相对偏高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后期如果是在叠加降雨，一些小型的水库塘坝它的漫堤啊漫坝的那种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像我们的城乡低洼地带啊、下凹立交桥、地下空间还有景区工地啊等等这些的隐患呢也会持续的存在的。简单来说就是降雨没有停，我们的风险没有减，但是呢就算是降雨暂时的停歇了，一些地质次生灾害呢仍然是处于高风险的状态，所以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 目前还没有进入传统主汛期，极端降雨就已经接连来袭。根据气象部门预测，6月到8月主汛期，我国还会形成南北两条多雨带，同时台风登陆数量偏多，强度偏强，活跃期也提前。孙洪权表示，接下来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降雨北移，南北双线承压，防汛风险将远超常年同期。
0: 一方面呢，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近些年雨带北台这样的情况下呢，再加上今年我们受到的这种副高的更加的偏北偏强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北方呢将会降雨提前，那么强度也会远超往年。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北方地区的防汛的经验还不足，水利工程的防汛能力呢普遍偏低，那么面对这样提前到来的强降雨呢，应对能力是偏弱的，所以呢今年南北双线承压将会成为防汛的一个难题。本轮的强降雨呢也已经显现出链生灾害的特征，就是我们的暴雨、山洪、滑坡这些灾害呢一环扣一环的，特别是呢就是我们的山区啊夜间的暴雨很多，这对我们预警响应、避险转移啊和抢险救援呢都带来了很大的考验。
1: 防汛周期拉长，基层队伍、工程设施、物资保障都要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孙洪权表示，要针对最不利、最极端的情况，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准备。
0: 特别是北方地区，要放弃北方无大汛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要加大我们的防灾的一些科普宣传啊、演练啊，尤其是要针对呢老人啊、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啊，要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提升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开展风险的隐患的排查，那么特别是呢近些年经常容易出现灾害事故的一些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小型水库、河道险工险段，还有呢像我们城市的地下空间呢、养老机构啊、旅游景区、在建工地这些高风险点，要把风险呢化解到灾前。
1: 此外还要做精做细监测预警和教引机制。孙洪权表示，针对夜间暴雨多发的特点，要加密夜间气象、水文、地质预报频次，推动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到户到人。
0: 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不但要叫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针对于前面的几轮多轮的降雨啊，连续出现的情况呢，要把我们的抢险的队伍啊、物资啊、大型的机械设备前置到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加强那种连排连调和连防连控，确保我们出现险情后呢，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防汛背景情况下呢，也要采取这种土洋结合的方式，不仅要发挥我们这些老把式的作用，还要充分利用一些智能化的新技术、新装备，比如解决我们通信中断情况下的这种星力通的紧急呼叫终端，还有解决我们的巡机查险的应急质询的无人机等等。
2: 那简单总结一下哈，今年雨水啊来得早，范围广，雨量大，而且是好几轮连着下，中间几乎不给喘息的机会。专家特别提醒，雨停了不代表风险没了，山体滑坡、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呢往往滞后发生，风险区域的群众得多留个心眼儿，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别犹豫，防汛这根弦呢得一直绷到雨真正停下来。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买猪肉了吗？这个价格是不是感觉便宜了不少？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猪价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何时奏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4: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是近十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5: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4: 在生猪养殖行业中，有一个英文简称词叫 PSY， 它是指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是衡量猪场效益和母猪繁殖成绩的核心指标。袁泉水所说的生产效率高，就是指 PSY 的值高了。牧原股份为我国生猪养殖龙头企业，企业生产总监段新海介绍，
6: 我们的 PSY 从之前的21.2提高到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那么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
4: 据了解，河南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5: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量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4: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介�绍，生猪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7: 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4: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新版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将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8: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即预警，小幅偏离即干预，在调控链条上 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4: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

0: 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官秦军表示，
1: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0: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2: 截至四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二季度到三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三月末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为正常保有量3750万头的104.1%。排除疫病影响，理论上2027年1月前生猪整体供给仍较充裕。猪价走出低谷，进入上行周期，行业摆脱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3: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0: 农信数据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4: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会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5: 这猪价低啊，咱们买肉是便宜了，可是养猪的农户亏得厉害，长远看呢不是事儿。国家这回出手呢，它不是直接涨价，而是让养猪的少养点，精养点，慢慢的呢把市场拉回正轨。政策见效还得几个月啊，那下半年的肉价可能会温和回升，但是呢不要指望暴涨。对于咱老百姓来说呢，正常消费就可以了，而对养殖户而言，则要顺应市场节奏，不赌行情，平稳经营才是长久之计。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漆。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4: 昨日新闻重现，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的老房子卖不掉换不成，想住得舒服点怎么办？广州呢最近出了个新办法，哎，国企直接来收购你的二手房。5月26号，广州官宣重磅楼市新政，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正式启动卖旧买新试点，试点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本次试点呢，主打市场化运作，主要收购广州环城高速内70平米以下、总价在300万以内的刚需小户型二手房，通过两次评估协商确认的模式定价，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居民可以线上线下报名参与。卖房所得呢，款项全程银行专户托管，专款专用，只需要在180天内购置广州的新房即可。而收购的旧房呢，也不会闲置，将变身保障房、人才公寓，来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难题。和以往的松限购、降利率的调控方式不同，广州国企下场托底、盘活存量房的新模式，是楼市调控的全新尝试。那么这次新政为何偏偏广州率先落地，又传递出了哪些不一样的

0: 市信号，我们来专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深度拆解这次新政的核心价值和市场信号。广州为什么这个时候推出这项政策？和以往楼市政策相比，值得注意的点在哪里？
1: 这项政策的出台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初衷呢，就是广州目前存在的中心区的老旧住房的业主或者住户，他们住房改善的这种循环严重的不畅。中心四区那么老旧住房呢占比在60%，而且这个老旧程度呢是30年楼龄以上的占存量住房的60%那么这些业主呢年龄呢也比较大一些，他们这个置换住房的需求比较旺盛。那么最简单的一个，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没有电梯，所以上下楼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同时的话，这个区域呢，它也是广州机关国企事业单位集中的区域地铁覆盖率呢800米范围内呢达到了80%那么接近了国际上东京、伦敦国际大都市的水平。所以呢，中心区的租赁需求也很旺盛，但是呢，由于这个存量住房的适居性比较差，年轻人不愿意租在这里。往往是愿意租这种公寓或者近郊的地铁沿线的这些方面，导致这些存量住房呢租也租不出去，然后呢业主呢想去换又换不掉这个卖房的周期在2年以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已经失灵。那么政府呢有必要介入促进这个交易的循环，那么将这个中心区的置换需求打通了，带动这个新市民的租赁需求和这个老业主的改善性需求。因为国企收回来以后，它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把它改造以后一方面呢作为这种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住房，更重要的就是说现在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呢主力就是在中心区那么这个就是不管是我们讲的国家提出的基础建筑改造还是老旧小区改造，它主要的区域就是在这4个中心区。那么存量的改造过程中也需要这种短期内临时周转的这种房源作为租赁住房，政府手上也没有，刚好那么收回来以后呢，就可以对存量房源进行改造，有一些业主他就可以在这里面去租住，这样的话你就实现了政府需要筹集保障房和临时这个城市更新改造的这个临时的周转用房那么达到了一个一举多赢的目的。
0: 这套模式是否可能会被其他城市借鉴？那如何看待它透露出的信号？
1: 我觉得广州呢借鉴意义非常大因为广州呢是一线城市里面率先全市范围内，特别是组成4个区同步启动收储存量房的城市。那么从这个刚才讲的出发点以及我们调研发现的在大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中心区或主城区都存在类似广州这样的情况，也就是中心区有大量的楼龄特别长的一些老旧住房，那么业主呢居住不舒适养老康养，日常的生活上下楼梯都存在困难的情况下，那么他们租住不方便，想置换但是卖不出去，要卖的话折价的幅度非常大，这个是普遍存在的。第二，交易周期长是普遍存在的。广州这个呢，以越秀为例的话它这个交易周期超过2年挂牌交易，而且的话折价幅度非常大根据中介平台统计数据，它20年楼龄的话折价要7到8折来卖，那么这样的话呢卖不出去，折损大，而且租赁也非常的难因为年轻人不愿意租这样的房子。这种类型的情况在类似于广州这样的一二线热点城市的中心区都普遍存在，业主卖旧买新的难度非常大。第二，就是他转做租赁住房的难度也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有违政府必须要积极的作为那么介入到市场交易里面，打通这个交易循环的堵点，促进这个二手房和新房刚需和改善老市民和新市民这种住房消费的循环，这个在每一个城市都是存在的。同时的话呢，广州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在一线城市以及一二线热点城市中心区，他们这些房源呢在我们讲存量盘活取代了过去的大拆大建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要发挥他们区位优势比较好，周围的公共设施比较好，机关国企事业单位

0: 持的话呢，也可以带动市场主体后续来运营这些房屋，作为租赁住房也好啊，那么临时的这个更新周转住房也好。那么他这样做释放出的信号呢，就是他能够把这个我们讲的中心区的优质房源的老市民的改善和新市民在这里租房结合起来，而且有一部分可以销售出去，这样的话就新市民的刚需的上车和老市民的改善结合起来，能够有效的盘活存量，这个房子能够循环起来，存量房的价值才能够稳定。那么循环起来价值稳定了以后啊，那么整个市场的预期才能够稳定，因为存量的价值它是决定了增量未来能不能价值稳定。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稳楼市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和一个切入点。
1: 总的来说，广州这次卖旧买新试点跳出了传统楼市调控的思路，用国企托底的新模式来盘活存量房源，既帮刚需家庭解决旧房置换的难题，也补齐了保障性住房的房源缺口。那后续的试点效果怎么样，会不会被其他地方借鉴，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楼市的最新动态。
2: 新闻有观点，
3: 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想过哈，平时扫个码付钱，连个 WiFi， 甚至去领个小礼品，背后可能藏着看不见的风险。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呀，已经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如何识破二维码当中的陷阱，共同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秘密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专家分析。
4: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5: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4: 国家安全部今天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5: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4: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阔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5: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逢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

0: 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1: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省阔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0: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2: 所以说啊，扫码这事儿呢，不能图省事儿，随便扫或者图新鲜啊，扫扫看，多看一眼，多想一步。二维码有没有被改过的痕迹呢？要么要你的通讯录啊，这个银行卡号啊，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啊。路边那些扫码抽大奖，更得留个心眼儿，护好自己的信息，就是护好咱们自己的安全。记住啊，可疑的码咱不扫。
3: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消息显示，本次谈判旨在达成更广泛的安全、经济和地缘政治共识。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伊美谈判已进入到实质考量阶段。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的主要议题。美国此时召开内阁会议有何考量？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了中国之声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1: 现在美国召开内阁会议是很重要的，因为从最近几天美国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美国国内甚至美国共和党高层之间对于这次协议有很大的争议，认为这次协议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大，美国从伊朗手里边没有拿到什么东西，那么核问题伊朗也没有承诺要销毁它的核材料，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还是要控制和管理海峡，所以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共和党内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内阁会议上肯定是要讨论到底哪些条件能够接受，哪些条件不能够接受，什么时候能够签署这个协议。
0: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伊朗媒体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消息称，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如何看待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 它的难点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说一签署备忘录它就要解冻资金，但是伊朗已经说了，伊朗说必须是一签署备忘录，美国先解冻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之前伊朗自己埋下的水雷，然后水雷排完了，海峡才能开放。所以为什么现在解冻资金变得这么重要呢？因为伊朗现在在海外被美国冻结的资金大概有1000多亿美元，这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其中在卡塔尔是大概有240亿美元，根据伊朗的说法是要求第一时间解冻120亿美元，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对这个进行任何的表态。
0: 整体看，当前美伊谈判步入关键期，却深陷内外的双重阻力，后续美伊能否打破僵局达成有效共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否会进一步扩大，都将直接影响中东地区的稳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6年6月1号起，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在全国执行。这则消息就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和广泛热议。规则的起草负责人解读了相关问题，他表示，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即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而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22点至4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它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那规则呢，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才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这个新规呢，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的判定体系，引发了热议。很多人啊，多数人是认同新规它更科学、更严格也更安全的，但是呢，不同群体的疑虑也不少啊。比如说了，有普通的私家车车主网友呢

0: 会担心。比如说我前一天熬夜带娃加班没有睡足六个小时，我第二天开车会不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呢？而以网约车、出租车、货车司机为代表的职业驾驶群体，焦虑它更加具体。客运司机24小时累计驾驶不能超过8小时，不会影响赚钱、影响生计吗？夜间22点到凌晨6点连续驾驶不能超过2小时，这个夜班司机该怎么开车呢？平台强制派单导致的这个超时驾驶责任该由谁来担？网友的担忧不无道理啊。多维度的综合判定如何避免主观的偏差？那面向多元化的出行和职业驾驶场景，新规需要配套怎样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机制才能够化解落地的难点呢？我们来对话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
1: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应该是一个机动车驾驶人的安全带，是严重交通事故的一个缓冲阀哈。那可能很多人会比较纠结，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是不是只能用在这个事故调查环节，是一个事后的发挥作用的东西，它能不能延伸到应用在日常交通管理的这个场景当中去维护到这个交通安全呢？
2: 我觉得就是管理嘛，怎么理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像行政管理的话，特别是要按照执法来管理，比如说哪个驾驶员或哪家企业没有按照这个来对这个驾驶员进行一个工作安排，那么能不能去处罚啊？这个可能是需要法律法规的规定啊，它是一个技术标准啊，技术标准而且是个推荐性标准，但是在这个企业的安全生产过程当中，其实要适用这个，可能要参照适用这个啊，我是这么来理解，甚至就是我们驾驶员在日常的这种营运过程当中，或者安排这个工作时间的时候，也要参照这个来处理。
1: 那我们说这个新规呢，打破了以往单一时长的判定模式，对于这个疲劳驾驶啊，什么过去是说这个不能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那么引入到一个你的睡眠时长、你的身心状态、你的生活轨迹等综合的评判维度，它是一个多维度的，但是呢我们总感觉它还是相对软性的一个指标嘛，就是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比如说统一的、客观的、可溯源的一个判定规范，来有效规避主观认定的一个偏差呢？
2: 这个呢可能的确相对复杂，比如说你驾驶员这块的类型就比较多样，可能大家比较关注，比如我们那些比较熟悉的，像一些比如像那种客运驾驶员，客运驾驶员像长途客运的话，我们以前有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要装那个就是这种就是行车记录仪，那行车记录仪如果说你平常要保持在线啊，如果说车辆连续行驶就超过4个小时要强制你休息，其实它有一种科技手段来处理。但是有些比如说像我们说像城市交通里面一些比如说像网约车驾驶员，那网约车驾驶员他有时候在不同平台上接单，那平台他可能那个接单的时长在这个平台里面可能超过6个小时了，或者不达到6个小时，但是他其他接到呢，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有些地方呢是要求车辆装那个行车记录仪，而且接到这个主管部门的这个后台里面，那主管部门会了解，或者平台，或者是车辆所有人会了解。那么发现这种超过车辆行驶超过6个小时了，那可能去干预啊。我觉得科技手段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科技手段现在呢，不光是在营运车辆上啊，现在很多的普通驾驶员的车上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车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些设备啊。你看，像现在有这个监测设备，有这种，比如说询问像高铁一样，他会去证实驾驶人的是否存在精神恍惚或者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的一个状况啊。对，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呢，也可能会更加的泛化的应用在我们的这个驾驶场景当中。所以就也想问问您，就是精细化的认定标准怎么在保障公共道路安全、维护普通车主的这种出行权益、稳定营运驾驶行业运行秩序之间实现某种平衡？
2: 这个呢，可能目前是比较细的，除了科技手段，那就是管理手段。管理手段呢，因为涉及到，因为有时候工作选择权的问题啊，那就是说可能行政干预，可能行政干预的话，可能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可能是要在法律法规上明确。比如说，像以前的人社部，我们前些年人社部出一个指引，它里面比如说像涉及到有些，它会提一些细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在线时长、宽放时间。那宽放时间，比如说那个营运驾驶员，你宽放时间你还休息或者是去上厕所啊，这些时间，它可能还有一个很细的一些政策啊规则来处理。但是日常呢，更多是在于是驾驶员自己或者是我们说企业，因为企业实际

0: 际上我们现在有安全生产这方面的一个就是说比较强的一个管控。那么安全生产其实它有可能疲劳驾驶它可能不会直接体现，但是在如果多了它会汇聚在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里面体现。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有时候去安全生产去倒查的时候，去对企业进行就是整体在排查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体那就是这方面的监管适当，那通过这些方式来综合性的。
1: 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的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呢，是经历了大量的数据哈，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对于大数据的分析和研判才诞生的。所以说，面对多样化的出行和职业驾驶的场景，这个新规需要配套怎样的技术手段、怎样的管理机制，才能够化解这个落地的难点？每一个机动车驾驶、每一个交通的参与者，如何去把这样的一套规则去正确的看待它，去把它化作一个自己安全出行的一个保障呢？
0: 像每个人的时候，就是一个可能生活当中其实是自负其责啊。当然，我们一些有像媒体这样的对这种规则的标准的反复宣传，啊，大家会理解的。疲劳驾驶嘛，它非常容易产生交通事故。当然，我觉得现在像一些像智能车的普及，啊，智能车的普及，很多使用辅助驾驶啊，它甚至车内的一些提醒啊，其实这方面的一些新的这种智能车的这种作用啊会越来越大啊。我们也意识到好多我们自己使用那种辅助驾驶的车呀，它也有这些提醒功能啊。我觉得是不是嵌到这些生产厂家的一些里面啊，比如车开久了驾驶员疲劳了，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里面也会发挥作用。但我理解啊，这个标准可能更多是针对生产企业的吧。
1: 啊，他就是说要化解一个落地难点，要规范化，要常态化，要公平化的落地哈。规范的话呢，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有的时候他这个在生产企业之外的话，可能需要驾驶员自觉去向这样的一些规则靠齐。常态化、公平化的落地呢，就您的建议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机动车生产企业当中呢，把这些技术前置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整套这个系统当中。那除此之外，您还有没有哪些建议？就是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认定规则能够更好的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其实就是说管理过程中或者大家这个比较一致的共识，就是说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啊，那么这个我们交通事故认定的时候，交管部门啊，公安交管部门认定的时候，如果能把相关的汇聚过来，把调查清楚，他是可以依据这个来认定他的这个是有责一方啊，或者这个责任呢是加重的。那这个其实它能够通过这个方式来落地啊，这是从管理角度来讲啊。如果生产生活当中，就是企业和从事这个职业的这种司机，甚至我们生活当中个人使用的开车的时候，自己要特别去注意。但企业呢，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有法定责任、安全生产责任。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要综合实测吧。
2: 好，总结一下顾老师的观点，其实可以回答一下之前那些网友提出的担忧哈。普通车主不用担心睡眠不足上路会被处罚，因为这个交管部门呢，仅会在发生交通事故且具备避险条件未避险的时候，才会将这个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作为辅助认定的依据。那日常行驶呢，他不会单独据此认定或者处罚的。而我想说的是呢，精神饱满的上路，他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负责。客运司机8小时累计时长的问题呢，这个是保障安全的一个法定底线啊。新规呢将倒逼企业平台去优化这个排班，合理的分配订单，然后呢避免将安全成本转嫁给司机，也能够减少事故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夜间行车2小时的限制呢，那就更得明确了。其实这个夜间呢是疲劳驾驶事故高发期，标准它是一个特殊的风险管控。专家建议企业应该合理的去调整夜班的薪酬休息的安排，尽到各项的管理义务，完善安全机制。无论是普通车主的顾虑啊，还是职业司机对于生计对于责任的担忧，其实本质上都是对更安全也更人性化的交通治理的期待。这份新规啊，它不是为了多开罚单，也不是为了就是让大家担心，而更是为了少事故多平安。它不一定会在实践当中这个发挥，它一定会在这个实践当中不断的去完善边界，来校准尺度，在守护公共安全的同时呢，也守护好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吧，6月1号起呢，这份带着温度的规则能够真正成为道路安全上的安全带和缓冲垫，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抵达。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无限大，永远值得骄傲。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5月28号，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海黄埔主场活动将走进外滩中央广场。本次活动以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集科学实验、科技体验、科普集市、科学手作于一体，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商务部下午3点将举行例行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应社会关切。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等6个主题展馆，吸引741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展会现场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5月28号到29号在深圳举行，以资本市场与创新成长、155规划下的中国机遇为主题，多维度展现155规划下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新机遇。国际方面，泰国前总理他信原定于25号进行的首次假释缓刑报到，已由其律师协调申请延期，改为5月28号进行。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纽约，将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阐述加拿大全新经济战略等。加拿大政府计划5年内撬动总额达10000亿加元，折合7240亿美元的新增投资。体育方面，体坛精彩纷呈，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将展开1/1决赛争夺。本次比赛，中国队派出石宇奇、陈宇飞等24人全主力阵容参赛。法国网球公开赛进入2轮较量，中国选手吴亦丙、意大利选手辛纳等名将将相继亮相。CBA 总决赛第二场将于19:35在上海开打，上海队目前大比分1-0领先。本场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广厦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初夏吃水果是头等大事儿，在这个果香留意的时节，别的事儿都可以放一放，但是樱桃红了就得吃樱桃，桑葚紫了就得摘桑葚，枇杷黄了就得赶紧下手，毕竟这些果子不等人的。好像只有把这几样水果吃进肚子里，夏天才算是真正在人心里落了地。文人墨客们爱这些果子也爱得实在，一点也不含蓄。他们夸樱桃，说它细碎流飞皮，寻常力可奴，认为那些细小的石榴籽无法与它相比，寻常的荔枝也只能做它的陪衬。写桑葚要写它含甘吐叶，好吃到停不下来；写枇杷索性来一句摘尽枇杷一树金，满树金黄摘下来像摘了一树的阳光。翻来覆去无非一个意思，太好吃了，不吃不行。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让我们一同在果香与墨香中品尝初夏的诗意。如果说有什么水果一定要在初夏吃一吃，那绝对有樱桃。昏昏欲睡的午后，伏案忙碌，不时从左手侧的玻璃碗里取一颗樱桃，牙齿轻抵，指尖微微用力，一颗圆润的樱桃便滑入口中，只需牙齿轻捻，那一泓汁水便会冲破薄如蝉翼的果皮扑向舌面。更会吃的人会在樱桃上浇一层烙浆，小心地舀起一颗，用嘴含着，清凉的口感碰着唇舌，有一种吃冰激凌的快感。樱桃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周朝的时候入夏的第一捧樱桃可不是献给天子享用的，而是赶紧送去宗庙献给祖先，因为樱桃是一年之中最早成熟的鲜果之一，古人看重它鲜白果而含容的天时，将它作为祭祖告天的第一份献礼，这种以时鲜祭献的礼仪称为献馨，是祭礼的重要组成。到了西汉，叔孙通礼制将樱桃献馨正式纳入国家典制，让它成为了一种礼制符号。到了唐代，樱桃从宗庙走向宴席，成为唐朝进士及第后的宴会上的绝对主角。樱桃宴上，新科进士们以樱桃佐酒，那是一生中的高光时刻。樱桃号称百果第一枝，正对应金榜题名、独占鳌头的寓意。这道风俗一直延续到明清，王维曾奉旨作诗记录唐玄宗赐百官樱桃的盛况，白居易更不吝赞美：寒桃最说初冬无，香色鲜浓气未疏。一颗樱桃吃出了整个王朝的自信与风流。只是樱桃的果期实在太短，等到六七月，一场骤雨落，果园里多半只剩绿肥红瘦、焦焦儿一样的美人，哪里禁得住刀锋剑雨？所以吃樱桃必要趁早，晚了只能空对绿树叹息一声，金盘玉柱无消息。樱桃果期不过几周，却在中国人的情感世界里红了三千多年。这小小一枚朱红里，究竟寄托过多少种心事？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

0: 风里有诗行，一起感受樱桃的前世今生。
1: 樱桃在古代叫樱桃，黄莺的莺，据说是因为古人观察到黄莺喜欢啄食樱桃。在《礼记·月令》中有休以寒桃，先见秦妙的记载，这里的寒桃指的也是樱桃，说明在3000多年前，樱桃在中国就已经作为珍果贡品来栽培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樱桃既是仲夏时节重要的物候标志，也承载着文人们的情感寄托与生命感悟。点火樱桃照衣架，荼蘼如絮，春正好，见龙孙穿破紫苔苍碧，乳燕引雏飞利若，流莺唤友娇声泣，问春归，不肯带愁归，长千结。节选自《满江红·点火樱桃》，宋·辛弃疾。稼轩提笔时是词坛的星辰，落墨处便成了山河。《满江红·点火樱桃》以火红的樱桃、雪白的荼蘼、美丽的春景，映衬了作者辛弃疾对春天易逝的感伤，对家乡的思念，对国破家亡的悲哀，以及对收复失地的渴望等多种复杂情感。樱桃花下送君时，

绕林垂。折枝花赠行，唐·元稹。折花赠行和折柳送别一样，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离别场景的标配符号，也是藏在千年古诗词里的东方浪漫。这样具有仪式感的送别，让离别的情绪变得更含蓄，也更久长。因此，那些元才子曾经爱过的女子，也都成了唐诗里不肯愈合的伤。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云笼。数回细写愁人破，万颗云原亚许同。节选自《野人送朱缨》，唐·杜甫。杜甫收到了乡野邻居为他精挑细选的满满一篮子红樱桃，于是即兴创作了这首堪称咏物典范的《野人送朱缨》。杜甫笔下的樱桃复杂而含蓄，有邻里间的温暖，有对过去的眷恋，还有对未来的怅惘。2001年9月23日发现的小行星110289号以杜甫的名字命名，一生记挂苍生的杜子美，亦被苍生记挂。樱桃在中国的几千多年历史中，除了是鲜美可。

0: 口的水果，是文人笔下托物研制的珍品。它还有一些特别的功用，比如樱桃宴。唐僖宗时期盛行举办樱桃宴，庆贺新科进士及第。樱桃宴也是曲江宴的一种。那时新科进士发榜，正值樱桃成熟的季节，樱桃号称百果第一枝，正对应了金榜题名独占鳌头的寓意。樱桃也可做成药膳食疗方，南宋林洪的饮食典籍《山家清供》就有樱桃煎的记载。元代《饮膳正要》明确了其药膳属性。樱桃去核切碎，与冰糖加水煎煮十分钟。据说内服具有调理气血，外敷具有消斑抗皱的功效。一颗樱桃的旅行，从枝头到心头，我们走了3000年。
1: 初夏是慷慨的，此时樱桃红透，桑葚梅子枇杷疏黄，口口可以品得初夏果蔬的爽口与清凉。一首周深演唱的《田埂五月风》过后，我们再继续聊聊初夏水果的前世与今生。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初夏时分，乌溜的桑葚正是时令美味，吃上一口，汁甜似蜜，满口香甜，令人欲罢不能。和其他水果相比，桑葚似乎更多了一些野性，它不像樱桃那般娇贵，对土壤气候都有严格的要求。它只是长在村头田边的桑树上，熟透了就自己往下掉，把树底下的泥土染得紫黑一片。小时候，谁没有干过爬树摘桑葚的事呢？从树上下来，手是紫的，嘴是紫的，连衣服口袋都印出深深浅浅的印子，回家少不了挨顿骂。可那满口的酸甜，爆开的一刻，什么都值了。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回忆的童年，也有这样的颜色：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他随手一写，就把桑葚嵌进了后人耳熟能详的童年画卷里。说起来，桑葚可以算是中国文学故事里颇具存在感的果子，《诗经》里就拿它说事儿：“须嗟鸠兮，无食桑葚。”诗人借斑鸠贪吃桑葚会醉的传说，劝诫少女莫要沉溺于爱情，比兴之见心思巧妙。到了天下纷争的年代，桑葚摇身一变成了乱世中的救命粮。三国志中就提到，曹操的军队也曾在断粮时靠新政令杨沛储存的桑葚干度过危难。24孝里蔡顺食蜃公亲的故事，更是让这枚野果多了几分温情的分量。文人还爱在家门口种桑树，久而久之，桑子就成了故乡的代名词。一颗桑葚咽下去的是甜，泛上来的是乡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文章《啊，桑葚》，听听这枚小小的野果里究竟藏着多少人的童年与乡愁。啊，桑葚，作者闲云落雪。周末的家庭电话粥里，儿子说，我都有10年没有吃到家乡的扇子了，真想啊。我说，想吃就回来呗，从5月下旬到6月，只要你有时间，保证让你吃上。扇子这东西南方并不缺， 是那种个头很大的黑桑葚，儿子偏不喜欢吃，总说那味道酸酸的，不怎么甜，还是家乡的白桑葚好吃，甜的爽利干脆。这一点他跟我出奇的一致。

看来人的味蕾是有记忆的，即使中间隔了多少年，它还是钟情于熟悉的味道。小时候在农村能吃到的水果很少，尤其是春天，什么水果都没有。到春夏之交，伴着麦香，桑葚成熟了，它是第一个端上人家饭桌的水果，农家水果季自此开启。因为是开季水果，桑葚赢得了我的格外偏爱，而最令我念念不忘的是屋门前那棵桑树上的白桑葚。桑树是父亲亲手种下的，长得很快，第二年已经挂满了果子，鲜绿色的叶子中间一小簇一小簇的嫩绿色珠粒，捉迷藏似的，忽而冲你点头憨笑，忽而踪迹难寻。忽一日，枝头露出了晶莹如玉的小白果，亮亮的，鲜鲜的，特别诱人。熟透的桑葚会自己落下来，我当然等不得它落，也舍不得它自由落体，会摔烂的。养了父亲给摘下来，乳白色的桑葚个大饱满，闻上去香甜扑鼻，牙齿一碰立刻汁水满口，甜香四溢。要说起来，桑才是人类最久远的朋友，曾经和我们密不可分，几千年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由他发轫。相传是皇帝的元妃雷祖首创了种桑养蚕之法，使先民真正有衣可穿，雷祖也因而同炎帝皇帝一起被尊为人文始祖。种桑养蚕是古代先民的日常，文学作品里多有反映，这正应了文章合而为实而著，歌诗合而为事而作的先训。在文学的人物长河里，采桑女这一特定的人物群像始终光华夺目。蚕生春三月，春桑正含绿，女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阳春三月，采桑女在一望无际的桑田里采摘春桑，碧绿的桑叶间，她们的双手上下翻飞，与之相随的是迎风远扬的欢快歌声。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的田间劳作图啊！我仿佛看见她脸上沁出的细密汗珠，仿佛听见她婉转悦耳的歌唱。可是这样和谐美好的田间集景，却被一位不自量的太守打破了。罗夫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采桑女秦罗夫正在城南采桑，她的美貌不仅征服了往来行人，还惊动了当地的太守。太守派人来问，宁可共在否？态度傲慢，语含轻侮。罗夫丝毫不畏权势，他上前义正辞严：“使君亦何愚？使君自有妇，罗夫自有夫。”太守，你何其愚蠢呐、啊！有权势就能随便欺辱别人吗？我的夫君比你强百倍。或许正是罗夫的自爱自重，让他得以青史留名。历代词人雅士都对他推崇备至，并最终有了采桑子这个词牌的吧。只不过长久以来，人们种桑多为养蚕，桑葚只能算是副产品。我们村也曾经种过桑树，我家还养过蚕。那时我已经有了模糊的记忆，还能想起母亲从集市上买回的蚕子，它们秘密地排在一张纸上。想起大清早母亲从外面背回的带着露水的桑叶，想起母亲将

母亲说起往事有些激动，我赶紧打岔说，我只记得你往家背桑叶了，怎么不记得吃肾子了呢？母亲收回悠长的思绪，叹了口气说，那都是养蚕的桑树，结的肾子都比较酸，不好吃，要等它熟透了才甜，可等它熟透，麦子也熟了，早顾不得了。桑葚是好东西，营养丰富，口感好，但它时令性强，不耐贮藏，不易清洗，尤其是白桑葚，前些年街面上还见不到黑桑葚，沿街揽客的果农小车上推的都是白桑葚，有人来买，主人便小心地给收进塑料袋称重，熟透的白葚子呈半透明的黄白色，非常软糯，必须轻拿轻放。不知什么时候，黑桑葚大步闯进了人们的视野，它装在一个个塑料盒里，摆在商店的柜台上，闪着锦缎般的光泽，莹润诱人，高端大气，身价不菲。在我的印象里，白桑葚似乎从没有过这种待遇，一直是在街边叫卖。我买过几次黑桑葚，总觉得味道偏酸，即使有的不酸，口感上也差多了。不仅如此，它还掉色掉得厉害，吃不了几个，手上、嘴上、牙齿上就灰黑一片，实在让我爱不起来。于是果断放弃，买必是白桑葚。还有一种野桑葚，红红的，很小，但很甜。公婆原来住的屋子后面有一条非常狭窄的空地，里面就长有一棵野生的桑树，又细又长的枝条杂乱无章的横生斜飞，遮蔽了房屋的后窗。每逢桑葚成熟，总有小孩子跑进去摘桑葚吃，攀着墙头跳进跳出，有时实在吵得太厉害了，公公就会隔着窗户喊一嗓子，可过不了多久又会响起翻墙声。那树上结的红桑葚很好吃，曾给儿子的童年带来很多欢乐，满足过他探险的好奇心和贪婪的味蕾。但公公终是不堪墙外孩子们的无尽骚扰，叫人给砍掉了。近些年交通便利，物流发达，慢说南方水果，就是国外的水果，只要你想吃，总能买得到。甚至这种原本也上不得台面的水果，似乎就更难以跻身主流市场了。可我还是那么执拗地喜欢它，一到采摘季就到处去寻觅。一天中午，我正在厨房做饭，爱人提着一小盒东西进了门，神秘兮兮地说，给你买了好东西。我打开一看，居然是黑桑葚。我有些埋怨他，黑的不好吃，你买它干啥？他说，你先尝尝。我拈起一个放进嘴里，一股浓甜的汁水立刻溢满口腔，跟以往吃过的决然不同。难道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还是它改良了？我一面忙着清洗，一面纳闷地嘟囔着，哈哈，只能说明你以前没买对。他的语气颇有些自豪。看来经验主义真是要不得呀。据说黑桑葚比白桑葚营养价值更高，而且它质地较为紧密硬实，比白桑葚易于贮藏和运输，所以商家更青睐黑桑葚。说到底，只不过是我的个人喜好罢了。朋友圈里有人发动态，说夏津桑葚采摘节开幕了，还配了一幅令人遐想的美图，这又一次勾起了我的向往。

夏津黄河故道的古桑树群落是联合国授牌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树龄大都在百年以上，还有多株千年古树。从历史尘烟里走来的他们，是否见证过古代采桑女的艰辛悲喜？是否为今日的盛世繁华而额首称庆呢？有机会定要走到古树前亲自问问看。这天爱人又买了一大兜回来，是才刚上市的白桑葚，里面夹杂着一些未及成熟的青果。我洗了一盘摆在桌上，拍照给儿子发了过去，全且叫他望梅止渴吧。不想儿子很快回复道，过几天要出差，正好路过咱家，为了十年没吃过的葚子，我也要公私兼顾一回，周末回去。后面是一张调皮的鬼脸儿，我喜出望外地说，好啊，一定早早地给你备下，选最好最甜的葚子，让你一饱口福。

0: 说完了桑葚，咱们再来说说不少人的心头号琵琶。五月江南碧苍苍，残老琵琶黄。琵琶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很多南方朋友心中无可取代的入夏第一果，特别是生活在江南的人，他们对琵琶的喜爱程度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但凡有院子的人家儿，总爱种上一株琵琶树。琵琶树不像桂花树，无需悉心栽培，依着自然节令缓慢生长。这样长大的琵琶果自然也是小小的，但是琵琶果依然饱满金黄，有着浓郁的果香。撕开薄如蝉翼的果皮，丰盈的汁水淌了满手，赶忙用嘴吮一吮，像喝了一口蜂蜜。熟透的琵琶口感又软又甜，轻轻一抿，果肉便都化去了。这样的甜和荔枝的丰腴不同，它自带清爽，在炎炎夏日像流淌在口腔里的冷泉。古人曾称琵琶是独备四时之气之佳果，因为它秋天蓄蕾，冬季绽花，春来结籽，夏初成熟，跨越了完整的四季，古人因此尊它为果中之皇。这不只是说味道，更是说一种时间哲学，耐得住寂寞，才酿得出甘甜。这份独特的时令之美，让古人在描写初夏的景色时，总也绕不过它。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古人的诗词，一起来品味琵琶的诗意。
1: 南宋画家林春创作过一幅《琵琶山鸟图》，描绘的是江南五月，成熟的琵琶果在夏日的光照下分外诱人。一只绣眼鸟落在琵琶树的枝条上，正准备啄食琵琶，可它突然发现琵琶果上有一只小蚂蚁。小鸟于是待在那里定睛端详这只蚂蚁。整幅画作非常生动写实，鸟语、果脐、叶脉，乃至小如针孔的蚂蚁都刻画入微，体现了宋代格物致知的审美风范。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我国就开始人工栽种琵琶。琵琶秋天萌芽，冬天开花，春天结果。

每年的五六月份都是大部分品种枇杷成熟的季节。《本草纲目》中记载，枇杷能润五脏，滋心肺。枇杷的果和叶都可入药，中医认为枇杷有润肺止咳的功效。清代园艺学家陈浩子在他的园艺学古籍《花镜》中写道，果木中独备四时之气者为枇杷。这一颗颗金黄色的枇杷果在诗人的笔下也是风光无限。枇杷山鸟，名林红。沉香烟暖碧窗纱，绿柳阴分夏日斜，梦觉只闻铃所响，不知山鸟啄枇杷。明朝诗人林洪在这首《枇杷山鸟》中描述了初夏闲居梦醒瞬间的细腻感受，造就了一幅舒适惬意的枇杷山鸟图。诗人在午睡时听到风铃声响，原来是山中的鸟儿飞来啄食枇杷，不小心惊动了系铃的绳索。明朝初期，文人们讲究诗画交融，林洪这首诗本身也是一首题画诗，他以诗还原了一幅初夏庭院小景，全是基调清幽闲适，略带空灵。诗人彼时没有了官场烦忧，这首诗就是他归隐后恬淡心境的写照。

初夏游张园，宋·戴复古。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初夏时节，南宋诗人戴复古和朋友到一个叫张园的地方游览，写下了这首《初夏游张园》。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意境优美、生活气息浓郁的田园风光图。小鸭在池塘里嬉戏，梅子已经成熟，天空半晴半阴。诗人微醺，索性醉卧园中，看着满树金黄的枇杷尽数摘下，酒后尝鲜，惬意满足。全诗色调明丽，气氛欢快，生活气息浓郁，是宋代田园诗的经典之作。天平山中，明·杨基。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这首《天平山中》是明代诗人杨基在初夏时节漫步苏州天平山时有感而作。诗人用工笔一样的诗句细描了江南初夏的景色，让我们看到了600多年前的苏州美景。杨基作为明代吴中四杰之一，善于描绘江南风物，文笔清丽婉约。全诗没有一句是直抒胸臆，但却借山形所见所闻，流露出恬淡隐逸

悠然自适的情怀，具有田园诗清远的格调。金黄色的琵琶既是中国古代诗画里的闲情逸趣，也是初夏时节独特的鲜活美味。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从来都藏在顺时而行、应物而生里，以物寄情的淳朴智慧和生活态度世代相传，依四时流转过日子，随节气更迭品风物，我们与万物和合而生。在草木枯荣与晨昏交替间，漫赏山水清景，细品人间滋味，把平凡日常过成诗画里的恬淡从容。这正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精神底蕴。

0: 夏天少不了的水果当然还有荔枝，一颗颗果肉紧实的荔枝，只需要用手在饱满果腹轻轻一捏，它那虚张声势的外壳就失了气势，豁的一下显出真身，露出完整饱满如若凝脂的果肉，一口下去汁水淋漓，鲜嫩清冽，让人大呼过瘾。荔枝的美味和它的娇贵程度是成正比的，白居易在《荔枝图序》里说得明白，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而且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往往我们刚剥开荔枝那层粗粝的红壳时，果肉是晶莹剔透的，泛着水润的光泽，可不过片刻，接触空气后便因氧化而渐渐变成乳白，从小透明变成了磨砂白，甚至连它的名字都在提醒你这份短暂。荔枝最初就叫离枝，离了枝便留不住了。可荔枝的美味很大一部分正是因为这份娇弱，短暂的保鲜期让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得以全部放在一颗小小的荔枝上，轻轻咬破那层薄薄的膜，一泓琼浆在唇齿间迸开，霎时满口清甜。这一刻的我们全然活在了当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作家萧复兴的散文《荔枝》。
1: 我第一次吃荔枝是28岁的时候，那时我刚回到北京，家中只有孤零零的老母。我站在荔枝摊前挪不动步，那时北京很少见到这种南国水果，时令一过，不消几日，再想买就买不到了。想想活到28岁，我居然没有尝过荔枝的滋味，再想想母亲快70岁的人了，也从来没有吃过荔枝呢。虽然一斤要好几元，挺贵的，咬咬牙还是掏出钱买上一斤。那时我刚在郊区谋上中学老师的职，一袋里正有那个月42.5元的工资，硬邦邦的，鼓起了几分勇气。我想让母亲尝尝鲜，她一定会高兴的。回到家，还没容我从书包里掏出荔枝，母亲先端出一盘沙果。这是一种比海棠大不了多少的小果子，每个都长着疤，有的还烂了皮。只是让母亲一一弯去了疤，洗得干干净净，每个沙果都显得晶莹透亮，沾着晶莹的水珠，果皮上的纹络显得格外清晰，不知老人家洗了几遍才洗成这般模样。我知道这一定是母亲买的处理水果，每斤顶多5分或者1角，居家过日子，老人家就这样节俭了一辈子。不知怎么搞的，我一时竟不敢掏出荔枝，生怕母亲骂我大手大脚，毕竟这是那一年里我买的最贵的东西了。我拿了一个沙果塞进嘴里，连声说真好吃，又明知故问多少钱一斤，然后不住地说真便宜。其实母亲知道那是我在安慰她而已，但这样的把戏依然让她高兴。趁着她高兴的劲儿，我掏出荔枝，妈，今儿我也给您买了好东西。母亲一见荔枝，脸立刻沉了下来，这么贵的东西啊。我打断母亲的话，这么贵的东西不行咱们尝尝先。母亲扑哧一声笑了，筋脉突兀的手不停地抚摸着荔枝，然后用小拇指指甲盖划破荔枝皮，又不让皮掉下，手心托着荔枝， 像是拖着一只刚刚啄破蛋壳的小鸡，那样爱怜地望着，舍不得吞下，嘴里不住地对我说：“你说它是怎么长的？怎么红皮里就长着这么白的肉？”毕竟是第一次吃，毕竟是好吃，母亲竟像孩子一样高兴。那一晚，正巧有位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到我家做客，望着桌上这两盘水果，有些奇怪。也是，一盘沙果伤痕累累，一盘荔枝玲珑剔透，对比过于鲜明。说实话，自尊心与虚荣心齐头并进，我觉得自己仿佛是那盘丑小鸭般的沙果，真恨不得变戏法一样把它一下子变走。母亲端上茶来，顺手把沙果端走，那般不经意，然后回过头对客人说：“快尝尝荔枝吧。”说的那般自然妥帖。母亲很喜欢吃荔枝，但是他舍不得吃，每次都把大个儿的荔枝给我吃。以后每年的夏天，不管荔枝多贵，我总要买上一两斤，让母亲尝尝鲜。荔枝成了我家一年一度的保留节目，一直到母亲去世。母亲去世前是夏天，正赶上荔枝刚上市，我买了好多新鲜的荔枝，鲜红的皮一剥掉，白中泛青的果肉蒙着一层细细的水珠，像一张张汗津津的小脸，仿佛跑了多远的路。是啊，他们整整跑了一年的长路，才又和我们阔别重逢。我感到慰藉的是，母亲临终前一天还吃到了水灵灵的荔枝。我一直认为这是天命，是母亲善良忠厚一生的报偿。如果荔枝晚几天上市，我迟几天才买，那该是何等的遗憾，会让我产生多少无法弥补的痛楚。但是我错了，自从家里添了小孙子，母亲便把原来给儿子的爱分给孙子一部分。我忽略了身旁小馋猫的存在，它再不用熬到28岁才能尝到荔枝的滋味。他还不懂得什么叫珍贵，什么叫舍不得，只知道想吃便张开嘴巴。母亲去世很久，我才知道母亲临终前一直舍不得吃一颗荔枝，都给了他心爱的馋嘴的小孙子吃了。而今荔枝依旧年年红。
0: 这大概就是初夏的味道了。樱桃是舌尖一点清亮的酸甜，桑葚是染紫了童年的野，枇杷是江南庭院里慢悠悠的黄，荔枝则是褪去粗粝外壳后一瞬间的清冽香甜。风把这些滋味搅在一起，吹散到天南海北，带来一场关于初夏清甜的梦。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何其芳的作品《夏夜》，由我为您朗诵。在六月槐花的微风里，新木过了，你的鬓发流滴着凉华的幽芬，圆圆的绿荫做我们的天空，你眉目里有明星的微笑，菊花巧睡在翠叶的梦间，它淡香的呼吸如流萤的金翅，飞在湖畔，飞在迷离的草际，扑到你裙衣轻覆着的膝头，你柔柔的手臂如矾石的葡萄藤，围上我的颈，

喝着红薯的甜的私语。你说你听见了我胸间的颤跳，如树根在热的夏夜里震动泥土。是的，一株新的奇树生长在我心里了，且快在我的唇上开出红色。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

0: 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第四十二集。团里这次出门坐的是轿车，两辆轿车，乐队舞美队坐一辆，演员坐一辆。演员这边团部专门做了安排，第一排坐着四个老艺人，第二排安排了朱团长和几个中年主演，第三排就是易清娥、风萧萧、惠芳玲，还有一个演法海的花脸，算是把白蛇传的四个主演都安排了。易清娥是希望跟惠芳玲坐在一起的，可谁知惠芳玲偏把风萧萧推了一把，让风萧萧坐在了易清娥的身边，惠芳玲跟法海坐在另一边了。自打风萧萧坐到易清娥身边，她就浑身不自在起来，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她知道身后几十双眼睛都会刷的一下盯向她和风萧萧的，从惠芳玲的嘴里吐露出许多她所不知道的花边消息。全班大概有13个女生都对风萧萧有意思，而这其中公开表示爱风萧萧并想阻止一切人再接近他的就是楚家和了。今天楚家和被安排坐在第五排，易清和上车的时候已经看见他很不友好的眼神了。这阵儿风萧萧再朝他身边一坐，楚家和的眼睛只怕是要放出血来。易清娥实在是不想跟风萧萧坐在一起，她不喜欢看人嫉恨的眼神，更不喜欢让人在背后把她说来说去的。她觉得她已经够倒霉的了，跟廖耀辉的破事儿，还有她舅与胡彩香的烂事儿，都把她纠结得快要发疯了，再卷进来一个风萧萧，干脆就别让她活了。易清娥坐在靠窗户的位置，尽量把身子朝窗户上贴，可路途上车身一直颠簸着，颠着颠着就会让她和风萧萧的身体碰撞到一起，尤其是盘山道，惯性会让一个人完全倒在另一个人身上。易清娥即使把前边的靠背抓得再紧，还是几次倒在了风萧萧的怀里。他能明显地感觉到，每当自己倒进他怀里时，风萧萧都是极力控制着惯性，几乎用一切手段在保护着他不受任何硬物碰撞。也有几次风萧萧是随着惯性倒在了易清娥的怀里，风萧萧的脸是端直撞在了他隆起的胸脯上，一股电流热遍全身，他羞涩的都快要窒息了。好在风萧萧很快地控制住自己，又把身子平衡到原来的位置。路实在是凹凸不平，山梁也是一座接着一座，这样互相碰撞的机会就很多。而在一次又一次的碰撞中，易清娥的内心就又荡漾起了对风萧萧抑制不住的好感。她想起了那天风萧萧紧紧抱着她时的感觉，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美妙，虽然时间那么短暂，但已经够他一生回忆的了。在汽车行进到几个小时以后，大家都困乏的东倒西歪的睡着了。易清娥是双手搭在前排靠背上，头埋在胳膊弯里休息的。很快风萧萧也用这种方式把头埋进了胳膊里，这样反倒在他还是坚持说出来了，不用。风萧萧停了好半天，然后颤颤咳咳地说，能让我拉拉你的手不？
2: 不，
1: 我挺喜欢你的。
2: 不，
1: 为啥？
2: 不为啥？
1: 那咋不嘞？
2: 不就是不。
1: 那我拉了哦。
0: 说着风萧萧还真准备拉易清娥的手了。易清娥想把

手拉开，但又没有拉开。很多年后，他还在想，为啥当时想拉开，又把手没有拉开呢？凤潇潇的手就悉悉索索地摸过来，把他的手紧紧地捏住了。在捏住手的一刹那间，易清娥浑身几乎是一个机灵，又突然把自己的手扯开了。凤潇潇再找他的手时，他的手就从前排靠背上拿下来，塞到裤兜里去了。易清娥的心里就跟敲着鼓一样，通通通地响，他感到大概一车人都是能听见的。他回头把车上的人扫了一眼，见大部分人都张着大嘴睡得呼哧大鼾的，但也有人在朝前边看着，尤其是楚家河。当他们俩的眼睛遇上时，易清娥感到那几乎是一把锋利的匕首都快插到他的心脏了。这时候风萧萧也拿下了双手，还做了一个刚醒来的动作，伸了伸懒腰。易清娥就把身子故意朝车窗外侧了侧，她在想，以前自己当烧火丫头的时候，哪怕多看风萧萧一眼，也觉得是件奢侈的事儿。那时她就觉得，全班跟风萧萧最般配的，自然是楚家河了。没想到，几年后竟然有人觉得易清娥是风萧萧最般配的人了。慧芳玲甚至还说，只有风萧萧配你易清娥才算绝配。可在易清娥心里却并不这样认为，人家萧萧是县城人，又是这班学生里最挑俏最有前途的男生，而自己虽然唱了打交赞，唱了杨排风，唱了白蛇传，但跟人家还是有距离的。只是在排了白蛇传以后，他觉得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猛烈的拉近了。虽然他们只单独在一起待过几小时，心贴心的拥抱了那么十几秒钟，其余时间都是在人多广众场合下排练工作，但他们内心的那种默契与理解，几乎是不用任何语言就能从互相的气息和眼神中沟通得很到位了。易清娥能体味到，风萧萧对他已经产生了很难抗拒的感情，并且一直想找机会表达，但他始终没有给风萧萧机会，并且还在尽量打消他的念头。他已经从别人说他被强奸的谣言，还有他旧的那一串烂故事中，看到了太多男女之间的丑陋和难堪。他不愿意再陷在里面，让自己本来已经伤疤落伤疤的生命再经历不断被抓破撕咬的绞痛和伤感。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一份宣言走向了激情昂扬的战斗之歌，展现了广东爱国青年面对亡国灭种危局时的血性低

长61.5厘米，宽26.6厘米，岁月积淀出深沉的折痕，略显模糊的字迹浸透着昂扬斗志。这是发表于1938年1月1日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发起宣言。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数月间大半个中国支离破碎，生灵涂炭，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广东虽暂时未受战火波及，但军民的抗敌救国之心、捐躯赴难之志同样澎湃而坚定。1937年12月初，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于广州学生纪念129运动2周年之际，筹备在广东建立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全省统一的青年抗日队伍。1938年元旦，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等8个团体联合发表《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发起宣言》。

宣告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成立，号召全体广东青年建立巩固的富于战斗性的青年统一战线。抗先以中共党员为核心，以先进青年为主体，同时接纳社会各阶层爱国青年参加，这是一支充满朝气和战斗力的队伍。他们大力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开展军事教育，义无反顾投入全民族抗战。1938年5、6月间，日军飞机疯狂轰炸广州，抗先队员不惧危险走上街头，担负起防空救护的重任。同年十月，日军侵占广州，撤离广州的抗先队员分散到东江、西江、北江等地，继续组织发动民众，开展武装斗争。他们从城市走向农村，成员也由学生扩展至工人、农民。他们把抗日救亡的火种播撒到南粤大地，影响力远至港澳、南洋。全盛时，抗先成员超过12000人，是当时全国三大青年救亡团体之一。1940年4月，抗先遭国民党当局取缔，但大批队员仍然坚持抗日救亡，先后加入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等抗日武装，为华南抗战贡献力量。我们是抗日的先锋，我们是青年的游击队，生长在珠江畔，战斗在南海边，为保卫肥美的稻和桑，为收复失掉的地方，我们跟鬼子决死仗。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掷地有声的宣言和慷慨激昂的誓词回荡在历史深处，抗先队员的赤胆红志和浴血牺牲将永载民族复兴的光。

他用刻刀刻写属于那个时代的真实，他的作品是对乡土中国的深情凝望。这幅长15.4厘米、宽11.1厘米的木刻版画，题为《结婚登记》，是美术家古元延安时期的作品。1938年，19岁的古元从广东出发，奔赴陕北，奔向他心中的希望和曙光。1939年1月，古元成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第3期学员。少年时期就热爱绘画并擅长水彩的古元，第一次接触到木刻。从鲁艺毕业后，古元被分到延安碾庄当文书，和老乡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的日子，让古元深切地感受到解放区人民的精神风貌。他拿起刻刀，记录下那些细微但动人的瞬间。于是我们看到了入仓时透着踏实和喜悦的背影，运草时扬鞭赶车的怡然自得。古元延安时期的木刻版画中，不仅有平凡动人的农村生活日常，更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北这片土地和陕北人民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后，着力推行婚姻制度改革，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及童养婚，提倡男女平等婚姻机制。古元用刻刀记录了这一社会新貌。在这幅创作于1943年的结婚登记中，新娘端坐在长凳上，双手紧握，脸上则是羞涩的笑意。她很紧张，却更满怀。

期待，新郎在向工作人员介绍着妻子的信息，办理登记的工作人员一丝不苟，乡亲们则面带微笑，祝福着一对自由结合的新人。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这幅离婚诉中提出离婚要求的是一位女性，在陕甘宁边区，女性面对旧婚姻制度强加在她们身上的痛苦，不再逆来顺受，而是勇敢反抗。谈起这幅区政府办公室的创作初衷，古元说，当他看到那间办公室，并未在意它的简陋，首先想到它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自己的政府。简租会的创作背景是边区政府推行的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政策，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练兵是古元到南泥湾体验生活后所作，整幅画作没有特写，甚至连人物面貌都很模糊，却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昂扬向上。陕北延安让古元看到了变革的新气象和社会发展的出路。奔赴曙光的古元用刻刀磨划曙光，他以艺术家的敏锐精准捕捉那些充溢时代意象最具代表性的高光时刻，即便是黑白木刻，也能让人感受到解放区的天明朗而斑斓。

0: 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说起观世音菩萨，一般人的反应就是俩字儿：慈悲。要不人们怎么都说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呢？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啊，在整部《西游记》当中，最令人心惊肉跳的一幕，居然就是由观世音菩萨一手制作的。事情发生在西游六年的冬天，当时唐僧师徒走到火云洞，遇到了一心要吃唐僧肉的红孩。面对红孩的三昧真火，悟空无可奈何，于是只好到南海请来了救兵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在动身前特地到托塔天王李靖处借来了36把天罡刀，便坐莲台，随后呢就随悟空到达火云洞。悟空与红孩交手，悟空就像菩萨所说的那样诈败，把红孩引到观音菩萨的面前。红孩不知道菩萨的厉害，端枪去刺菩萨，菩萨化到金光飞到九霄云上，把那天罡刀变化的莲台就弃在红孩面前。红孩不知所以啊，也就学着菩萨的模样盘手盘脚坐在当中。菩萨看红孩坐定，将杨柳枝往下指定，叫一声退。只见那莲台花彩俱无，祥光尽散，原来那妖王坐在刀尖之上。随即观音就命令木叉使降妖杵把刀柄打打去来，那木叉按下云头，将降魔杵像筑墙一般筑了有千百余下，那妖精穿通两腿刀尖出，结果呢天罡刀穿通了红孩的两腿，露出刀尖，顿时间是皮开肉绽，血出如注啊！好怪物，你看他咬着牙忍着疼，丢了长枪，用手将刀乱拔。行者在旁边就说呀，菩萨呀，那怪物不怕疼还拔刀嘞。菩萨见了换上木叉，且莫伤他性命，却又把杨柳枝垂下念声安字咒语，那天罡刀都变作倒须钩，狼牙一般莫能退得。红孩这才慌了啊，扳着刀尖痛声苦告道，菩萨，我弟子有眼无珠，不是你广大法力牵起垂慈，饶我性命吧，再不敢施恶，愿入法门戒行也。这还不算完，当菩萨将天罡刀退下，红孩再次凶性发作，端枪去刺菩萨。菩萨又丢出金箍套住红孩的颈项手腕脚踝，然后念动咒语，疼得红孩粗耳挠腮攒蹄打滚，这才晓得菩萨的厉害，彻底的被观世音菩萨降服，做了观世音菩萨的善财童子。为什么慈悲的菩萨却要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来降服红孩？提到观世音菩萨，我们头脑当中反映出来的第一个词恐怕是大慈大悲，这个印象呢当然是对的。本来呢什么叫菩萨，菩萨的意思就是绝有情，

也就是说，菩萨是已经觉悟了的众生，他之所以还没有成佛的原因，就是因为还割舍不下对众生的悲悯同情而已。而在这些菩萨当中呢，对众生怀有慈悲心最大的，又莫过于观世音菩萨了。按照这个佛经上所说的，观世音菩萨是遍观大千世界，众生的悲苦就是他的悲苦，众生的喜悦就是他的喜悦。也正因为如此啊，他在中国的信众就特别特别多。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西游记》的作者又会构思出用天罡刀来收服红孩这么一个情节呢？咱们想想这个场景吧。按照书中所写的，就是那妖精刀穿两腿，流血成汪，你看他咬着牙忍着痛，丢了长枪，用手将手乱拔，菩萨又把杨柳枝垂下，念声咒语，那刀都变作倒须钩，狼牙一般，莫能推得。怎么看这个观音都是个狠角色，不怎么慈悲啊。作者的构思是不是和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人物设定有了冲突呢？答案是啊，不冲突。佛教中有个很微妙的看法，就是只要怀有慈悲，不起嗔恨之心，微就是德，大威就是大德，治恶伏魔就是导善行善。以红孩来说呀，在遇到观音菩萨之前，他在浩山的行为可以说是无法无天。作品写因唐僧被红孩所捉，悟空叫出当地的山神土地询问消息，这些土地山神出现在悟空面前的时候啊，那个样貌可以说是狼狈寒碜到了极点，是都披一片挂一片，捆无裆裤无口的跪在山前叫大圣，山神土地来见。行者道，怎么就有许多山神土地？众神叩头道，上高大圣，此山唤作600里钻头号山，我等是10里山神10里土地，共该30名山神30名土地，昨日以此闻大圣来了，只因一时会不齐，故此皆迟，致令大圣发怒，万望恕罪。行者道，我且饶你罪名，我问你，这山神有多少妖精？众妖道，爷爷呀，只有的一个妖精把我们头也磨光了，弄得我们烧香没纸，血尸全无，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还吃的有多少妖精嘞？行者道，这妖精在山前住是山后住？众神道，他也不在山前山后，这山中有一条涧叫做枯松涧，涧边有一座洞叫做火云洞，那洞里有一个魔王，神通广大，常常的把我们山神土地拿了去烧火顶门，黑夜与他提灵贺号，小妖又讨什么长利钱？行者道，汝等乃是阴鬼之仙，有何前朝？众神道，正是没钱与他，只得捉几个山张野鹿，早晚间打点群经，若是没物相送，就要来拆庙宇剥衣裳，搅得我等不得安生，万望大圣与我等剿除此怪，拯救山上生灵。我们可以想见啊，就凭红孩那乖张的性格，他给他自己以及他的牛魔王老爸引来大麻烦，那是迟早的事儿。你想啊，蔑视天庭的基层政府组织，他还能有啥好果子吃呢？而正是观音菩萨的雷霆手段与菩萨心肠，使得红孩性格与命运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天罡刀穿腿是给红孩的杀威棒，金箍套头是给他必要的约束，一步一拜到南海是对他野性的消磨，加上到身边以后观音对他的谆谆教导，红孩渐渐地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至于拳头方面，那就更不用说了，用后来悟空对牛魔王的话来说，就是啊，他在菩萨门下享极乐之门堂，受逍遥之永寿，比起做妖怪来自然要好上不知道有多少倍了。咱们拿观音菩萨和唐僧做一个对比，就能够更好地说明菩萨心肠与霹雳手段相辅相成的重要性。论善良呢，唐僧比起菩萨来说也不遑

0: 坡上，但沿路上的麻烦其实有好多就是唐僧的善良所引起的。这也就是悟空无可奈何地对唐僧说的那句话，师父若善将起来就没药医你。出于善良而中了妖精的圈套是唐僧的家常便饭，假如不是悟空八戒等人的及时搭救，他这个十世修行金蝉子恐怕早就梦断西行路，投胎去做了第十一世修行的好人了。没有善良，这个世间不成其为人间，没有手段又不足以应付这世间的复杂和险恶。菩萨心肠是慈悲与宽容的体现，它像温暖的阳光照亮人心，给予希望和安慰，而霹雳手段则是果断强硬的行动方式，它象征着力量与决断，是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不可或缺的武器。这两者呀，看似矛盾，实则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人生处世的智慧。关于这一点呢，中国近代名将胡林翼有一副对联，把这个道理就说得特别透彻，用霹雳手段显慈悲心肠。胡林翼这话呢是送给他的老师曾国藩的。曾国藩我们都知道，他是平定太平天国的名将，他平乱之时啊是杀人如麻，对手甚至给了他一个曾剃头的绰号。作为儒者出身的知识分子，曾国藩也时常为自己杀人多而痛苦，所以啊，当他读过胡林翼的对联的时候，顿时是热泪盈眶。胡林翼话中的道理是深刻的，霹雳手段不是菩萨身上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菩萨慈悲的先决条件。没有霹雳手段，菩萨的慈悲就成了无用的妇人之仁。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总想吃东西怎么办。
3: 其实我们抵抗吃，它是既有心理的问题也有生理的问题。
4: 是的，我们说这个人饿叫做饥饿，但是饥饿其实是两重含义，饥是生理性的饿，饥肠辘辘，前心贴后心，肚子咕咕叫，现代人啊已经很少会饿成这样。饿是脑子饿，是大脑产生的饥饿感，让你无处不在想吃东西。但是这个时候往往其实它并不是你身体真的需要，只是你的情绪和你的脑子需要这样的一个食物。所以需要减几斤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减肥挺容易的，少吃两口就完了。但是真像刚才唐英女士的这种减146斤，哎，我觉得是确实很难。因为一到赶上逢年过节，一到赶上自己的心情不好，一到赶上被别人的一股这个香风所诱惑带来的那种对食物的那种崩溃，哎，他就觉得太难了，这个事儿真的是需要人来帮助。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多给大家提供一些切实处地的方法来去得到良好的一个体重。
3: 那我们怎么区分我们现在的这份饥饿感或者是想吃的那个冲动是属于生理性的想吃呢，还是心理上的想吃呢？
4: 那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的一个测试，这样四个问题你得看一看啊。吃完饭不到两个小时，肚子有没有咕咕叫？如果咕咕叫了，真饿了，生理性的饥饿。

0: 但是如果你没有觉得前心贴后心肚子咕咕叫，只是觉得想吃了，可能你有心理性的饥饿了。第二个呢，突然迸发出特别想吃一个甜食，一个蛋糕，必须马上就想吃到，绝大多数也是心理性的饥饿。那么心里有点事儿，有点不太顺，被人训一顿，情绪几近崩溃，马上脑子里迸发出来的，我得吃一顿才能够让自己快乐，是心理性的饥饿。以及呢，在吃东西的时候完全停不下来，只是在吃，别人即使说哎你怎么吃这么多也停不下来的时候，也是心理性饥饿。这是最常见的心理性饥饿的四种表现
1: 啊。我觉得我四种都有，尤其是吃饺子没有饱，弄一盘饺子加加吃吃吃，来再来一盘还能吃了，自己吃的不好意思了，我是不是吃太多了？
2: 这个时候控制不了的话就会长胖。
0: 目前肥胖的成因之中第一位的就是心理性饥饿。
2: 怎么才能够让我们把这份欲望控制住？比如说真正出现了心理上想吃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止住这个行为呢？
0: 第一个呢，我们是要做一个心理情境的转移。当出现一个情绪的时候，那你首先不要把负面情绪压给自己，要对外把它吐出去，我们叫做倾诉，找一个志同道合的，能够去谈谈自己心里的，就把那个压抑自己的情绪把它拿走。第二个呢，是刚才唐莹所应用的，就是用运动来获得快乐，用运动来消耗一部分对食物的欲念，特别是在有氧训练和抗阻训练结合的过程中，特别容易达到让大脑内啡肽的释放，产生一个运动停不下来的感觉，那个也不错。甚至说包括疲劳累了挺想睡觉的也就可以了，也就不吃了。第三个呢，玩点游戏啊，把自己的专注力投身在别的地方，别光想着总是吃的那点事儿，
2: 转移一下注意力啊。
0: 还有一个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清空，回家看看我们不让吃的东西你家里有多少，冰箱里，储存罐里，然后呢各个柜子里面能够找到的高能量低营养的这些食物先把它清理掉。
2: 还有那小蛋糕干脆就别买。
0: 对，这样呢让自己呢不产生想吃的欲望，即使产生了也没得吃，吃个东西你得跑出去买又麻烦，来增加一点吃的阻力。那么实在是就是馋得不行要去吃的时候，也得吃点富有营养带点蛋白质脂肪和糖少一点，能够比较耐吃耐嚼的这种小零食儿，哎，放到嘴里面，用嚼的时间来换取对于食物的欲求。
2: 什么呢？
0: 比如说来点无油或者是低盐的这种牛肉干，
2: 很耐嚼，
0: 硬硬的耐嚼的，放到嘴里面，你嚼的次数越多，大脑的这种舒缓压力的机会就会越高。嚼十下就吞和嚼二十下就吞，那个欲求完全不同，
2: 是不是就骗骗大脑？
0: 哎，让大脑觉得你在吃，他就不会吃更多。像刚才连续老师为什么说吃饺子停不下来？因为饺子它软和，
1: 对，
0: 嚼两下就咽了。如果你回去再试试，一个饺子你嚼三十下再往下咽，我估计你就吃不到更多的饺子了，因为脑子就烦了，别吃了，太累了。
2: 可以试一试，应该是行之有效的好方法。那咱们再来看，如果到了饭点儿，真的是肚子非常的饿，饥肠辘辘了，那怎么才能够控制住这种真正的生理上的想吃啊？
0: 饿到不行了，快虚脱了再吃，那个时候谁也扛不住了。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属于一个特别到饭前容易饿得心慌难受的人，饿之前喝点水，让胃里边先有一点东西，把消化液呢稍微稀释一点，这样呢它的欲求就会小一点。然后呢多吃一点饱腹感比较强的，胃的排空啊主要受几个因素的影响，高纤维的排空慢，高脂肪的排空慢，部分高蛋白的排空慢，所以你就掌握这几条因素，让它在胃里面待的时间更久一些，你的耐饿会更强一些。比如说进食的时候，哎，我优先吃一点新鲜的高容积的蔬菜，

0: 本身能量又低，占的地儿又广，比如说来点开水煮的白菜、西兰花啊等等煮一下，连菜汤带菜先吃进去，就能够很好的饱腹。你还可以多吃一点像开心果啊，像一点大杏仁啊，这些脂肪比较高的食物呢，能量虽然高，但是它饱腹感更强。不要一把一把的吃，要一个一个的吃，
1: 慢慢嚼，
0: 放一个在嘴里嚼个20下，把它咽下去。还有一些纤维的制剂，我们把它叫做可溶性纤维粉，它是在胃里边啊能够吸水300倍，所以吃到这样一点点粉，搁一点进去，
1: 膨胀了，
0: 在胃里膨胀，它又不怎么排空，它的饱腹感很强。
1: 而且到点吃饭也非常的重要，不能说这中间你隔了7-8个小时你再吃下一顿饭，那肯定饿得都已经发慌了，就恨不得狼吞虎咽赶紧吃。
0: 是的，甚至说把一个大餐适当的分分类，这样你的胃呢快排空的时候中间再稍微吃一点，排空的更慢一些。
1: 连续你感觉到就是一天当中哪个时段你会特别的想吃东西，特别的饿，很难抵抗那种饥饿感？
2: 就睡觉前，出差的时候或累的时候，睡觉之前就想吃点东西，然后要不吃点东西吧，老觉得对不起自己，特委屈，负面的这个情绪就都上来了，包括发慌啊、睡不着觉啊等等等等，所以必须得睡前吃一口。
1: 但你听过那句话吗？马不食夜草不肥。
2: 我也不是马呀。
1: 很多人真的是这一白天啊，一日三餐都已经坚持得很好了，但就是晚上睡前那10分钟最后破功了，
2: 忍不住。
0: 一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一定是睡得很晚的时候。
2: 对，
0: 到了10点到11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普通人类激素水平休息的时候。我们的肾上腺素、我们的皮质醇激素，这个时候人家该下班了，也该歇会儿了，你不行，你又出差又醒着，这些激素呢还要被迫出来工作，这些激素它的对抗激素就是胰岛素。胰岛素一旦被迫出来分泌，就造成低血糖。一低血糖，你脑子又想吃东西。为了减少这种饥饿，最佳方式10点前睡觉，把自己放倒，让饿在睡梦中逐渐化去。
1: 故意连续这个作息，不到12点都没法睡的，是不是？
2: 对，各种演出什么的。
1: 那对于晚睡的朋友们，怎么样抵抗睡前那一段时间的饥饿感，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减重？
0: 那么我就建议您呢，要做点规划，把晚餐少吃几口，留出一点东西，反正您总归是要饿的，只不过把它分开一点，在睡前呢，用一点点能够耐嚼的蛋白质含量相对比较高的小零食，最饿的时候吃两口，告诉大脑反正有点就行了，然后呢你就可以度过这个饥饿感。
1: 或者就吃点水分大的也不长肉的东西，您看行吗？
0: 一般到这个时候吃那点他觉得不过瘾，最饿的时候你说你啃根萝卜他肯定不爱啃，他要吃那种他能够嚼出来的，他能够带来快乐感觉的，
2: 有滋有味的。
0: 对，
1: 那要求别那么高了，咱不是为了减肥吗？
0: 实在是又想吃点东西，可以准备一点像低脂或者是脱脂的牛奶放在旁边，睡前的时候确实饿稍微喝一点。
2: 或者还一办法，不就是10点11点容易饿吗？你先睡觉，你把这活搁在12点或1点以后，你再闹钟起来再干活。
0: 连续老师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就是非要去熬夜，我们就让他先睡，睡起来以后比如说2-3点钟他就把那个激素的那个劲儿过去了，这个时候呢他再起来工作，就是早睡早起比晚睡晚起他的减肥效率要更好一些。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

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8: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共建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某中队官兵认真履行三杀哨兵的职责使命，以岛为家，乐守天涯，用忠诚和担当守护三杀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事迹。
12: 权威发布，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1: 新闻聚焦，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
12: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组织新训成员进行装甲实弹射击考核。
11: 环球军情，伊朗最高领袖称中东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的避难所。

0: 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围绕当前的美伊局势和俄乌冲突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
0: 习主席在向武警部队授旗并致训词时强调，武警部队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卫人民美好生活中肩负着重大职责。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某中队驻守在祖国最南端的城市三沙市，从2013年8月进驻三沙市以来，中队一查查官兵以岛为家，乐守天涯，认真履行三沙哨兵的职责使命，用忠诚和担当守护三沙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董瑞、于简迪，特约记者毛文秀、应俊的报道：忠诚担当护国门。
2: 张国忠。
3: 南海的清晨，霞光满天，碧波万里。在三沙市政府办公大楼前的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雄壮激昂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某中队二级上士黄巧身姿挺拔，目光如炬，以标准的动作完成了庄严的升旗仪式。仪式结束后，黄巧满眼深情地望着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告诉记者，每周一早上7:24，中队都会准时举行升旗仪式，既是为了宣示主权，也是为了激励官兵铭记历史，坚守岗位，忠于使命。
4: 这个国旗旗杆的高度19.46米，它寓意着1946年收复西沙群岛。升旗的时间7:24，寓意着2012年7月24日三沙设施成立。这些数字都在无时无刻地提醒我们要铭记历史，守好祖国的南大门。
3: 永兴岛是南海诸岛中面积最大、人口最集中的海岛，也是三沙市人民政府所在地。这里距离大陆近300公里，换防上岛需要乘坐13个小时的补给船。十多年来，一查查官兵以岛为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忠诚和奉献默默守护祖国南海这一璀璨明珠。中队指导员吴家祥告诉记者，虽然远离大陆，但他们通过升国旗等仪式教育，让官兵时刻牢记脚下的站位是国土，头顶的国旗是信仰。
5: 国旗意味着祖国和人民，特别是在三沙，我们看到国旗就像看到家，看到国旗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在这里坚守，为谁坚守。我们专门建了国旗陈列室，在新兵上岛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进行新兵第一课，讲老班长们升旗的故事，引导他们树牢、忠诚奉献、不辱使命、艰苦奋斗、逐梦海疆的理想信念。
3: 由于地处热带，永兴岛的光照时间长，中午时分更是骄阳似火。武警三沙中队战士们在站岗执勤和室外训练时，没有一次不是汗流浃背的。新兵上岛没过多久，皮肤就会晒黑，甚至被晒伤。刚上岛时，烈日的炙烤和漫长夜晚的孤寂，对很多新兵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面对官兵的现实问题和艰苦条件，中队党支部充分利用岛上的红色资源，在西沙收复碑前讲党史军史，在国旗下讲爱国主义，真正把思想引导做到官兵心坎上。渐渐的，官兵们逐渐适应了艰苦的环境，全身心投入到练兵备战各项工作中。傍晚时分，一场沙滩跑步赛拉开了序幕，官兵们个个精神振奋，奋勇争先，口号声、呐喊声此起彼伏。一级上士李泽峰告诉记者，永兴岛上高温高湿，沙滩松软，跑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体力消耗要比平地多出30%。这样特殊的环境给训练带来重重挑战。
6: 我们时刻了

0: 际习主席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卫人民美好生活的指示要求，苦练本领。这些年官兵们就地取材，用珊瑚石做简易杠铃，用渔船缆绳练臂力，在码头平台开展轻敌训练。我们还围绕岛礁巡逻防控等核心任务，模拟台风抢险、协同抓捕、人员搜救等复杂场景开展演练，创新无人侦察、地面巡逻、要点布控一体化防控模式，真正做到仗在岛礁打，兵在岛礁练。
1: 习近平在视察武警部队时强调，建设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真正使武警部队既成为能打胜仗的威武之师，又成为人民群众爱戴的文明之师。作为一座以风岛著称的岛屿，永兴岛全年超过200天被六级大风侵袭。有一次，两名船员受强台风影响被困海上，危在旦夕。夜里10点多，中队接到救援指令后，赵凯龙和两名战友登上冲锋舟，在狂风暴雨中向深海驶去。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急救援，成功地把受伤船员送到医院。经过几天时间的治疗后，受伤船员各项身体指标恢复正常，顺利出院，并对武警战士的专业救治与暖心服务表达了由衷感谢。参与救援的战士李泽峰，
2: 他们对我们讲，你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在登机之前，他举了一个简易的牌子，感谢西沙，感谢人民子弟兵，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值得。
1: 采访即将结束时，中队排长曾诚带领记者来到永兴岛最高处的石岛老龙头。在石岛老龙头，记者看到碧波万里的大海中，一块硕大的礁石傲然挺立，祖国万岁四个鲜红的大字被刻印在礁石上最醒目的位置，历经岁月的冲刷依旧清晰。曾诚自豪地告诉记者，祖国万岁，国安家好，这是一代代天涯哨兵对祖国最无声也最真挚的告白，也是他们所有守岛官兵心中如磐的信念。
3: 作为驻守三沙的武警中队，我们把忠诚写在万里海疆，把使命职责扛在肩头，每一次升旗，每一次巡逻，都是我们对祖国、对人民最朴素的承诺。新的征程上，我们将继续坚守初心，认真履行三沙哨兵的职责使命，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完成各项任务，守好祖国南大门，守护好三沙人民的平安与祥和，用实际行动交出一份让祖国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4: 继续关注新闻。
1: 本台消息，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号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更高政治站位和扎实有力举措深化理论武装，牢固立起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推动全军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张声民指出，要全面准确学习领会，毫不动摇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引导全军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人民军队始终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要坚持武装思想与改造思想相统一，扎实开展思想整风，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武器改造主观世界，筑牢理想信念之基，锻造对党忠诚的政治灵魂。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掌握科学立场观点方法，更新思维理念，在破解矛盾问题、促进建设发展上取得扎实成效。张声民强调，各级党委要扛起管思想、抓学习的政治责任，突出关键少数改进组学、抓学方法模式，紧贴官兵思想脉搏，提高铸魂育人质效，加强理论宣传和研究阐释，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 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带头干，带动形成真学实做、真抓实干的浓厚氛围。军队各部门各单位有关领导参加会议，并做研讨交流。
4: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记者胡旭亮、孙兴维报道。近日，记者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了解到，军队区域集约生活保障社会化试点取得初步成果，被保障部队的超市、充电桩、快递、邮寄等服务优惠力度不断增大。据了解，去年以来，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组织驻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部队开展了保障社会化项目集中采购保障试点，试点创新构建了以大带小组网模式，依据项目规模和行政区域划分，综合评估中标企业的保障能力，将物业、食堂、劳务、超市划分为三个保障区域，各由一家供应商保障，每个区域以重点驻军城市为中心，辐射保障周边的中小城市，整合驻军官兵需求，形成集约化保障格局，发挥集中统筹的规模优势。试点统筹整合军地力量，聚焦营区生活保障社会化项目，建立供应商考评档案，动态掌握官兵的意见诉求，同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搭建军地对接、供需对接、联动对接平台，系统规范项目的准入、集采、监管、退出流程。
4: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5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组织新训成员进行装甲实弹射击考核，请听报道。
5: 136A 2号路线311。
6: 考核开始，每个参考车组指定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射手担任车长，数十名装甲新训成员严格按照平时训练的射击步骤要领，快速完成目标搜索判定，根据目标选择射击弹种及射击方式，果断完成击发。 新训成员吴亦涵由于心理过于紧张，第一发炮弹因为

0: 瞄准密位，计算偏差，没有命中靶标。
1: 第一次打实弹，收腹紧张是假的。第一发没命中的时候，我脑子一下懵了。但班长之前跟我说过，越是紧张，就越要相信自己练过的每一步。
0: 吴一涵及时调整心态，在老射手的指导下重新装弹激发，精准命中目标。经过数个小时的连贯射击，装甲新成员全部完成实弹射击考核。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龚奎说，
2: 此次实弹射击考核锤炼了他们心理素质和实弹技能，为我们下一步遂行多样化火力打击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0: 特约记者王怀稳下新秒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梁慧、米春泽报道，以军当地时间5月27号证实，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26号以军针对加沙地带北部的一次空袭中被打死。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并在新一轮巴以冲突期间指挥针对以军的袭击和情报行动。不久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奥达还是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以色列方面消息称，奥达是哈马斯参与策划10月7号行动的最后一位在世的高级军事领导人。
4: 总台记者李建南、李兆了解到，当地时间5月27号，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布鲁杰迪表示，释放伊朗相当一部分被冻结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也是协议内容之一。
3: 总台记者于鹏、李建南报道，据伊朗方面5月26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中东地区国家将不再充当美国基地的盾牌，美国在该地区将不再拥有避风港。他强调，伊朗及其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
5: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的这一点，而且更需要我们透过这种扑朔迷离的迷雾看清战争的本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有洛阳。

0: 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1: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2: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3: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4: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5: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6: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 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

0: 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 科沙诺夫表示，

0: 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恰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

0: 无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1: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2: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3: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7: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8: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

0: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许。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

0: 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两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东宇、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对目前同伊朗谈判进程不满意，伊朗方面称不会因特朗普言论而退缩，协议最终能否达成？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夏粮抢收遇多重考验，如何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0: 多地出现极端性降雨，龙口夺粮如何科学开展？抢收烘干后的小麦能否安心使用？
1: 风险瞭望，空军一号轰鸣驶过，中国军人岿然不动，国门第一哨挺拔英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坚守？
0: 日本国会通过法案设立国家情报局，一意孤行为特高课招魂，高市政府有着怎样的野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8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油浓缩能力及油浓缩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还没有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一直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特朗普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昨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这是神21号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正在打击位于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真主党武装指挥中心。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宰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当地时间27号表示，根据荷兰卫生部门建议，该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推迟返回母港弗利辛根的时间，将继续停靠在荷兰鹿特丹港进行进一步清洁和消毒工作，以便后续重新投入运营。另据世界卫生组织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这次汉坦病毒疫情累计感染病例已达13例，其中死亡病例3例。挪威首相斯特勒当地时间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2: 特朗普称，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

0: 会成功，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改选临近就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我不在乎中期选举。
1: 特朗普又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也就是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
0: 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
1: 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
0: 27号在白宫举行的这场内阁会议上，美方再次释放了向伊朗施压的强硬信号。在目前这样一个节点召开内阁会议，有着怎样的现实用意？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现在美国召开内阁会议是很重要的，因为从最近几天美国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美国国内甚至美国共和党高层之间对于这次协议有很大的争议。最近几天美国有几个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在媒体上对特朗普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次协议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大，美国从伊朗手里边没有拿到什么东西，那么核问题伊朗也没有承诺要销毁它的核材料，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还是要控制和管理海峡，所以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共和党内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内阁会议上肯定是要讨论到底哪些条件能够接受，哪些条件不能够接受，什么时候能够签署这个协议。所以这一次为什么媒体这么关注这一次内阁会议，就跟现在美伊谈判处在这个一个关键时刻，美国国内又有争议，这个那个时间关节点有关系的。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28号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铀浓缩能力及铀浓缩浓缩铀的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
1: 总台记者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27号表示，当前伊朗敌对国家的船只仍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过去24小时内已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未来数小时内还将有更多船只通过该海峡。
0: 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
0: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日前已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返回伊朗。伊朗媒体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获得了一定成果。
1: 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之内解冻。资金解冻问题的核心难点是什么？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它的难点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说一签署备忘录它就要解冻资金，但是伊朗已经说了，伊朗说必须是一签署备忘录，美国先解冻120亿美元的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之前伊朗自己埋下的水雷，然后水雷排完了海峡才能开放。所以为什么现在解冻资金变得这么重要呢？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没有承诺事先解冻资金，因为伊朗现在在海外被美国冻结的资金大概有1000多亿美元，这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其中在卡塔尔是大概有240亿美元，根据伊朗的说法是 要求那个第一时间解冻120亿美元，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对这个进行。

0: 行任何的表态。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百亿斤的农业大市，近期当地遭遇两轮强降雨天气，抢收夏粮正在与风雨竞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 91.4%， 还剩 46.14 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全市 2.98 万亩小麦受灾严重。
2: 近日，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发自现场的报道。
3: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4: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5: 一天三遍啊。
3: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6: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吃我记得先进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那哈的给它割了，那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
7: 收了两三亩，
8: 收了两三亩，其他的全都
6: 还在地里长到，这两年不报的还有雨吗？然后再存些，没得能收了再收。
3: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千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扬告诉记者，
4: 排水不好，
9: 现在都能去看到那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
4: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3: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 0.4 到 0.7 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杨当镇以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10: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4: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10: 基本上那都是3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8: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10: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3: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11: 先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八块，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次，
12: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4: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11: 一天我们搞到100多亩。
4: 现在呢？
11: 现在有几十亩。
3: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
2: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那如何应对多重考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13: 目前最大的

0: 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
1: 对，
0: 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2: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0: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塞伐呀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2: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0: 我们可以就是采取这个区域之间协作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来减少损失。
2: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0: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
1: 对，
0: 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2: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2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0: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辐射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2: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每年三夏大忙时节正值汛期，在降雨间隙抢收小麦也被称为龙口夺粮。五月下旬以来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南等地小麦抢收带来不小的挑战。
4: 眼下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已经陆续展开，要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如何确保小麦稳产丰收，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今明两天，夏收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夏收作业。目前，北方大部以及江淮北部冬小麦处于灌浆乳熟期，河南南部、陕西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进入到了成熟收获期，江汉处于扫尾阶段，西南地区大部夏收已经基本结束。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小麦产业专家团团长刘陆翔说，
6: 我们呢，接下来要全力以赴的要做到这个抢收、抢烘、抢仓储，确保我们今年的小麦啊能够稳产丰收。
5: 根据中央气象台对近期农业生产的建议， 东北地区建议抓住有利天气，

0: 做好春播扫尾的工作。北方冬麦区加强麦田后期水肥管理，提前做好农机调度，抓住降水的间隙和后期的晴好天气，抢收抢晒成熟小麦，确保颗粒归仓。南方强降雨地区要及时清沟理渠，排涝降渍。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避雨，抢收已经成熟的作物，并且做好通风晾晒。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此外，近年来雨带北移，以往烘干模式已面临挑战，雨后抢收的小麦偏湿抢烘成为关键一环。
1: 根据国家标准，小麦入库储存要求含水量低于 12.5%， 这是国家储备粮商品小麦统一入库的强制标准。因此，小麦的含水率过高的时候呢，就应该及时的开展应急烘干。
2: 那么，被雨淋湿后及时烘干的小麦还能不能正常食用？和正常小麦相比，品质、营养、口感有区别吗？如果小麦已经发芽，甚至轻微霉变，又该如何处理？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降雨影响区域部分地块出现小麦倒伏及穗发芽，分类收储至关重要。发芽后的小麦要根据不同发芽程度分类收获，仅萌动的收获烘干后仍可食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介绍，正常情况下，新收割的小麦含水量通常在20%到25%，降雨导致籽粒吸水属于物理过程。只要没有出现发芽、霉变等变质迹象，化学成分没有改变，也没有产生有毒物质，那么小麦的基本营养成分和结构就是完整的。
3: 对于烘干来说呢，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它的核心的作用呢是快速的脱水，来阻断变质的风险。那么及时的烘干的目的呢，就是将水分呢降至到安全的储运的标准。所以呢，只要是规范的烘干的工艺，是能够有效的保留原有的品质，避免营养与口感的损失。那么它加工的性能、食品的安全性与这种常态的小麦并没有差异，是完全可以用来制作面条、馒头、糕点等各类的面食，也可以作为食品工业的原料，我们是不需要来担心它的安全的风险。
0: 然而，对于被雨淋之后发芽的小麦和霉变的小麦，处理的方式和用途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已发芽但无霉变的麦子可进入发酵加工市场或用作饲料，若小麦发芽并发生霉变产生真菌毒素，则只能作为工业原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
3: 按照粮食的质量标准呢，发芽的小麦会被降级分类定向流通。那么一部分呢，这种合规的发芽的小麦呢，会进入到发酵加工的市场，用来酿造啤酒、食醋、酱油。那么另外呢，也可以正规的流向饲料市场、粗粮的加工的这个市场。那么对于霉变的小麦来说呢，根据我们国家的这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还有粮食的质量安全监管的办法呢，都明确的规定，这种霉变的小麦呢是不允许流入口粮的市场，不允许加工成面粉、主食等与这个入口的食品。只要我们是正规的渠道购买到的产品呢，是不会遇到这种发霉的小麦或者面粉。那么对于这种轻度霉变的或者是毒素检测有一定达标的这种小麦呢，是允许定向的流入到这种专用的饲料的市场，但是呢要严格的按照我们国家的这种饲料添加的标准来进行添加。除此之外呢，发霉的小麦呢还是允许进入到有机肥、生物质颜料等非食用的领域。
4: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

0: 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为深远海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昨天，装载着海风之星

0: 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丰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
1: 这是世界首个正负5000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采用了国内首个模块化集约化送输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换流，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0: 海丰之心海上换流站内部集成了电气、暖通、消防等大量精密设备，针对海上高盐雾、高湿度等严苛工况，项目团队对设备进行了强化升级，采用了多重防腐和抗震设计，适配深远海长期稳定发电需求。同时，海丰之心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构建了远程疾控、分级诊断、片区维护、专业检修的全流程生产管控体系，促进管理运行效能大幅提升。杨斌介绍，
1: 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柔性直流输电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电能损耗，同时呢，也为电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这也为我国未来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远距离输电方案。
0: 按照计划，海丰之心将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采用国际先进的浮托安装工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度对接。
2: 深远海风电远离陆地，如何实现电能的高效、稳定、低成本输送，一直是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瓶颈。这座重达2.5万吨的钢铁巨岛，如何将千里之外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并安全送上陆地？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探访。
0: 站在海风之心脚下，这座44米高的钢结构庞然大物，如同一座坚固的海上城堡矗立眼前。沿着楼梯涉级而上，我们首先来到换流站的电能汇集区。来自青州5777两个风场163台海上风机的电能，通过30回集电线路从这里进入换流站。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丰之心项目工程师黎章：
3: 在这个70米的一个空间内汇聚着这么多的一个开关，起到电能的一个汇入、隔断还有保护的作用。在我们这些开关的断路器的内部呢，充有了6氟化硫气体，在开关核断的时候能够起到灭弧以及绝燃的一个作用。
0: 电能汇集之后，我们沿着电流的方向继续深入，来到升压环节。这个房间相当于整个换流站的超级增压泵，将66千伏的交流电提升至500千伏。记者发现两侧的海缆直径有明显差异。黎章：
3: 从对侧12根66千伏海缆一个进来，再到这边我们3根500千伏交流电缆的一个送出，我们整个连接变压器，别看这个体积不大，其实它的净重达到380吨，我们在55米的一个高空实现了380吨的一个大家伙在现场的毫米级精度的一个定位安装。
0: 升压到500千伏的交流电，接下来要完成最关键的一步，从交流变直流。接下来是整个海丰之心的心脏地带——换流阀厅，它如同一个超级梳子，其内部的核心元器件以极高频率的开关，将波动起伏的交流电重塑为平滑稳定的直流电。这套换流阀系统是全球首套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海上风电柔直换流阀。黎章：
3: 交流电能呢，经过我们换流站的3000个子模块，交500千伏的交流电转化成了一个正负500千伏的直流电。这是我们的阀内冷的一个水冷的一个管道，通过含水给淡水冷却，然后淡水给阀内冷的纯净水进行冷却，实现了我们3级的一个散热，能够有效的防止海水与我们高精密仪器的接触，然后来保证我们仪器的长期的一个使用寿命。
0: 至此，海上风机送来的66千伏交流电，在这座海风之心里完成了升压和换流，最终以正负500千伏高压直流电的形态，通过2根海底电缆打包输送至陆地电网。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郭宝东：
4: 我们从紧凑化设

0: 设计到防腐技术，从工艺密度突破到智能化控制，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攻克了一系列难题。相对于已投产的类似项目，我们工艺密度大幅度突破，损耗压在0.5%以内，是我国海上风电从近海迈向深远海的关键一步。
1: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装备创新不断涌现，从20兆瓦海上风机并网发电，到漂浮式风电装备完成安装，再到超高压柔性直流送出工程加快建设，我国海上风电装备产业正加速从近海走向深远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今年二月，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域成功并网，实现关键部件100%国产化。不久前，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项目首次应用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
3: 截至2020年一季度，我国海上风电装机4722万千瓦，占全球总装机的52%，稳居世界第一。已形成整机制造、勘测设计、施工安装、运行维护、并网管理等完整的产业链，规模化优势显著。
2: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在关键装备领域，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漂浮式平台、永久继铂缆绳、柔性直流换流阀、动态海底电缆等核心设备和部件持续实现国产化突破。杨坤。
3: 未来我国海上风电发展要以产业升级为突破口，一方面加强技术储备，持续强化技术攻坚与国产化替代，巩固海上风电产业整体韧性与安全；另一方面强化产业协同，推进海上风电与电力送储、海洋工程、储能、沥青等多产业联动发展，提升上下游整体效率和质量，激发全产业链合力。
2: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将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15/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30年，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达到1亿千瓦。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二维码已经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的诸多环节，比如说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等等，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1: 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的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如何识破二维码中的陷阱，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秘密安全？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3: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2: 国家安全部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3: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0: 这些不法分子设下的二维码套路严重威胁个人隐私与国家安全。面对形形色色的二维码，我们该如何练就火眼金睛，有效地防范风险，筑牢安全防线呢？继续来听报道。
2: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阔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3: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逢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2: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沈阔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3: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

0: 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最近一段中国礼兵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同框的视频引发海内外网友的关注。画面当中，飞机轰鸣驶过，哨位上的礼兵稳如磐石，用挺拔的军姿展现了中国军人的坚毅形象和国家的威仪。
4: 这些礼兵来自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常年担负各国元首专机警卫任务，被称为国门第一哨，是来访外宾眼中的中国军人第一形象。他们挺拔军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王东宇的报道。
5: 视频中，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正在滑行，飞机引擎轰鸣阵阵，而在飞机不远处，一名站在哨位上的中国军人身姿挺拔，岿然不动。白宫随行记者发文感叹说，这名军人连眼皮都没眨一下。这位震撼国内外网友的执勤礼兵是23岁的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战士刘振成。那天，刘振成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在机场执勤，他们作为国门第一哨，承担各国元首政要专机警卫重任，保护往来航班的安全起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刘振成依然记忆深刻。
6: 当时飞机从我身后划过的时候，距离也就10米到15米左右，然后当飞机过来的时候，它巨大的引擎声会让我的耳朵出现短时间的耳鸣，然后飞机发出的热浪就是不断地拍打着我的后背。当时我说不紧张肯定是假的，但是我知道我此时肯定不能动。我当时眼睛看见的是我斜上方45度的中国国旗，因为我知道我的眼神代表着中国军人的眼神，我的军姿就是展示中国的第一形象。
5: 众多海外网友认为，中国礼兵与空军一号同框的画面展现了中国军人的严谨作风，也在重要外交场合中传递出中国的大国气度和风范。有网友评论道，那是我见过最令人钦佩的奉献精神和坚强意志的展现。还有网友说，光是那些发动机散发出的高温和飓风般的强风就足以让普通人赶紧找地方躲起来。据介绍，这些哨兵的位置是通过精确计算得出的，11名武警哨兵呈四角队形，将千余平米的专机坪严密封控，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护网。哨兵离专机最远25米，最近的15米。选拔标准更是百里挑一。据了解，从新兵入伍到正式上岗，最快也要2年时间，入选率只有5%。外形上要求身高在1米82到1米85，身材匀称挺拔，另外还要具备突发情况快速应急处置能力，同时熟练掌握常用外语。入选之后，等待他们的是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练。为贴近真实任务环境，训练中还会设置强风、噪声等模拟情况，要求礼兵在干扰和压力下依然保持标准军姿、稳定身形和最佳军人形象。
6: 同志们，我们今天对眼神进行训练，我们的眼神训练可以模拟7至8级大风。在平时，我们都会利用强风练眼神，主要练40秒钟不眨眼。
5: 站军姿可不是站着就行。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战士郭韶航说，
7: 在平时训练我结合4个口诀吧，就是风吹不眨眼，沙尘不眯眼，天热不擦汗，虫子咬了也不动手。
5: 执勤前，礼兵们还会控制进食和饮水，毕竟等飞机这件事耗时很长。此外，由于担负任务特殊，礼兵符合军靴是这些执勤官兵的标配。执勤那天，北京的气温已达30摄氏度，穿着礼兵服很快便会大汗淋漓。刘振成介绍说，他们的着装有着严格的要求。
6: 我们礼兵服，它这个要求就是夏不穿单，冬不穿棉。我们1年4季都是这套衣服，夏天不能穿短袖，冬天你不能里面穿得太厚，会臃肿，会让自己的形象特别难看。夏天站在机坪上温度特别高，也不能露肩膀、露胳膊这种， 会有损中国军人的形象。
5: 随着多位外国元首和政要接连来华，刘振成和他的战友们也一次次站在大国外交第一线，他们的勤务更加密集，训练和保障任务也更加紧凑，千锤百炼铸就过硬本领。在刘振成看来，支撑他们的更是心中那份沉甸甸的信念。
6: 不只是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更有背后有14亿中国人站在那里，我背后更有强大的祖国站在那里，而且这是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哨位，所以这种自信带给我的底气更足，我更有信心完成好每一次任务。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昨天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
3: 日本计划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
4: 这被视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进情报改革的第一步。日本政府计划以此法案为立足点，促成设立对外情报厅以及制定反间谍相关法律。
3: 日本如此强力推进国家级情报机构落地，被视为为日本扩充军事力量、谋求对外强硬姿态的重要推手，其中包藏着怎样的祸心，会给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带来哪些不稳定因素？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8: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七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观察认为，这意味着日本战后的情报体系会发生重大的转型。
9: 法案将推动日本的情报权力从各个政府部门比较分散的格局转向向首相集中的一种管控，这就打破了战后日本形成的分权制衡的体系。那么从东亚地区的安全层面来看，这一机构将统筹对外情报以及反间谍以及网络的情报能力，将深度嵌入美西方的情报联盟体系，服务于日本的海外军事行动的布局。那么这一举动将破坏东亚地区现有的安全格局，进而可能会加剧区域的情报博弈甚至暗战，会扰乱地区的稳定秩序。
8: 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十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情报整合方面协同不足为借口，执意推动日本重构战后情报体系。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侵蚀战后和平体制，持续扩军备战，松动防卫底线。有评论指出，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的通过，正是日本右翼势力为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的一次关键制度布局。设立国家情报局在日本国内同样引发强烈质疑和担忧。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10: 日本国内有声音就认为呢，该机构的成立是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又一个标志，而且该机构呢由这个日本首相官邸呢直接操控了，那么很可能会被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拿来服务自身的政治私利，将大多数国民蒙在鼓里。
4: 有分析指出，日本当前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这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情报机构的种种做法如出一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有日本媒体指出，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相当于直属于首相，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可能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不少网友评论称，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二战前的日本情报机构特高课，特高是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东京警视厅于1911年8月最早设立特别高等课，后升格为特别高等警察部，其他地方警察部门也陆续设立特高课。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确保社会对军国主义政策的一致拥护。 而在侵华战争中，从策划皇姑屯事件、准备九一八事变，到破坏抗日组织、扶植亲日势力，

0: 乃至随意抓捕、审讯、处决，日本军国主义情报力量的罪行罄竹难书。日本分析人士警告称，二战前日本宪兵和特高课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日本不应忘记放任权力暴走的历史教训。日本关东学院大学名誉教授足利昌盛指出，
1: 最近有批评说日本已经开始走上战争之路了，高市政权的一系列举动的确让我有很强烈的这种感觉，比如说确保安全保障，那么反对军事活动的民众活动就会被视为妨碍安全保障，冲绳边野古基地反对活动不也会被视为妨碍安全保障吗？甚至有可能被认定为恐怖主义，总之也就是没有任何限制，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收集情报就一定会把民众卷进去。政府就算说我们不会那么做，但无法预知他们实际会怎么做。
0: 分析认为，二战前日本曾大力强化情报体系，为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如今高市政府正在重拾战争剧本，重启战争机器，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只是潜在风险，而是对邻国、地区和世界的现实威胁。日本民众27号自发在日本国会外进行集会，反对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他们表示，
2: 我认为这是通向战争的第一步，首先它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所谓压制就是让人们无法像现在这样举行反战游行，即使举行游行也会被扣上间谍等帽子，遭到无端指责，甚至被逮捕。当人们被堵住嘴巴，再也没有人敢说反对战争的时候，也不会再有人反对导弹部署等政策，社会会一步步变得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把人当成物资一样对待，把人送往别的国家去杀人。
1: 过去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之前也是这样，二战前治安维持法等确实开启了更加恶劣的时代，现在这个国家情报局也是一样。如果这种事情不断推进，那么我认为不久的将来日本会走向战争。
3: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

体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商务部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例行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应社会关切。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起到31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6个主题展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海黄埔主场活动将走进外滩中央广场。本次活动围绕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将开启一场集科学实验、科技体验、科普集市、科学手作于一体的科学盛宴，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深交所2026全国投资者大会将于今明2天在深圳举行。本届会议以资本市场与创新成长、15/5规划下的中国机遇为主题，多维度展现15/5规划下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及其服务科技创新成长的投资新机遇。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7号到28号到访美国纽约，并与投资方展开会谈。据了解，加拿大政府计划5年内撬动总额达10000亿加元的新增投资。体育方面，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展开第2轮的争夺，中国羽毛球队的队员们将在5个单项的比赛。

赛中全线出击。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今天中国选手吴亦丙将继续出战，辛纳、萨巴伦卡、高福等好手也将相继亮相。CBA 总决赛第二场将于今晚7:35在上海打响，上海队目前大比分1-0领先广厦队。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
0: 北京时间8: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4: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3: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4: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3: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5: 好，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白杨啊，又到了给您讲故事的时间。今天节目里啊，我将为您接讲啊，这发生在两家当铺之间的故事。哎，这故事名字叫做识货还需识人。昨天咱们说到这个龙兴大掌柜智斗地头蛇的故事，在宝庆城里传的是沸沸扬扬啊啊！这尤其林这才明白，哎呦，我是被耍了，我被龙兴给耍了，这气的是浑身发抖啊。说这天尤其林呢坐在当铺里生着闷气呢，哎，就这时候啊，门口脚步声响，紧接着从柜台外边走下来一个年轻人。嚯，这年轻人可太惨了，怎么身上穿这长衫呢，补丁摞着补丁，再往脸上看，哎呦，这小脸啊，看得出来这得有日子没吃肉了。尤其林认得这个落魄人，他知道这年轻人呢名叫吴行，是个读书人，读了20多年书，可还是个穷秀才，这穷得叮当乱响啊，和老母亲相依为命。那宝庆城里人呢都不叫他名字了啊，不叫他吴行，叫他什么？叫他步行。尤其林见到这步行板着脸要把他赶出去，可忽然就发现这无形的手里啊拿件东西。什么东西啊？他定睛再一看，他换了一副脸色，他看到什么了？一尊汉代的白玉奔马。尤其林立马换了一副笑脸，哎，原来是吴秀才啊，有何指教啊。再看无形面带忧虑，他把这玉马呢从柜台上递过去，他说了，这是我们家的祖传之物，传自汉代，至今呢已经有1800年历史了。哎呀，家母前几天呢不幸染病，急需现银看病抓药，不得已这才……没等他话说完呢，尤其林伸过手去把这白玉奔马就接过来了。再看这马，玉色是莹洁柔润，构图巧妙，雕工精细。一看到这儿，尤其林是心中大喜呀，你想要多少钱呢？无形报了个数，说2000两。